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的数据可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本月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到预定轨道。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希凯看好商业航天的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至共8个。他表示，未来的太空算力将会增加，也会发展出在轨维修及太空旅游等产业。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这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4，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人民币离岸价 6.719，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新田公路往元朗进博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

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理顿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粉景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0: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年轻的心啊，来欣赏啊年轻的音乐。欢迎回来好样音乐，我是雨波，跟年轻的普通话台听众一起开启晨早音乐之旅。当然每个人对于年轻的定义啊也许有不一样，哪一个年龄叫做年轻呢？40岁、35岁、30岁、25岁、15岁、25岁。每当年岁成长一点，人又长大一点，就会觉得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一些决定，体验过的一些事情，都是很珍贵的记忆。年轻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慢一些，所以现在回忆起来，每一点每一个时间点都有它的年轻的定义。最近呢，这一位校长呢也再一次度过了他的25岁生日。正因如此，我每一次看到他的感觉的状态，都是25岁的年轻。如一首新的歌，寒雨正细细下，放街我抱过。谭校长。

一首首的好歌留在那唱片上，就像一本呢珍贵的经典相片集，时不时翻出来听一听看。

继续让唱真轻抚唱片的音轨。谢谢好样音乐，粤语播。广东歌时段，王凯芹和生命等候。

我想呢，如果不是童安格的那一曲呢，也很不容易听到呢黄凯芹有这一种的演唱方式啊。若生命等候，来自广东歌的改编，承接的昨天的选题概念啊，多经典的普通话歌曲改编成为广东版之后呢，都有很奇妙的化学作用。

谢谢填词人朗朗上口的广东歌词。在抓心流畅的旋律当中，一起感受。

0: 应该也出了黑胶版了啊，我想再用实体唱片的方式再细心品味一番。王菲改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粤语版本爱与痛的边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人民币离岸价6.718，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6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黄竹坑道往香港仔方向进黄竹坑体育馆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在黄竹坑医院。较早前新田公路往元朗进博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米布新村。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另外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街市。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8:33呢。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30呢。天然气流啊，跟节奏一样活跃。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啊，在好样音乐就带来节拍。
1: 闪烁的霓虹，时间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要
0: 丰富音乐。
1: 要被晃动，
0: 一起感受舞步。

0: 下午，上行的人都在呀。没错 ，Keep moving， 一跳呢，就会放下很多烦恼事哈。听过刘宇宁《伤心的人都在跳》吗？
1: 等待没有尽头，脚下没有绿洲，远方没有你我。
0: 一起摆动一下，跟着周慧。

周慧走啊 Moving，keep moving。使出腳瓜力啊，不但走走跳跳，还要打出一身的功夫女足啊。

很复古的节奏啊，其实一首新歌啊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Carly Rae Jepsen， 那就加上一位舞伴一起进入 dance floor， Single up

Single lover, girl just wanna have fun. 洗脑的一首歌曲啊。歌曲洗脑呢是有科学根据的，特别有物理和化学作用。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好，这个有王鹤野加上黄龄啊，过海，希望别那么塞车哈。8:54，今天的结束曲有薛凯琪新歌。
2: 海报上的我总是涂着完美的，每个口红
0: 自由的眼。

0: 崔凯琪又尝试一种新的风格，慵懒的城市流行风
1: City Pop，
0: 跟着 Moscow 一起打造的全新的单曲啊，也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人设。

固有知心。每早好阳音乐早七点到九点的星期一至五，还有星期六星期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小飞和妹妹分别带来的周六和周日版。

0: 节目就是这样，
1: 明早同一时间约定大家在普通话台早7点到9点的好样音乐，我是玉波，赶紧再见。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3: 玉波
2: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了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会走向规模化和市场化，相关的数据可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本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到预定轨道。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希凯看好商业航天的前景，说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至共八个。他表示，未来的太空算力将会增加，也会发展出在轨维修及太空旅游等产业。海南容易受到台风的吹袭，可能会影响到航天发射任务。许希凯表示，发射场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对抗台风的因素，是以17级台风的标准设计，也有针对恶劣天气的预案。他表示，香港有很多的科研优势，未来可以加强产学研合作。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表示，通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的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的损失。长光卫星在三年前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袭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及山泥倾泻迹象。公司表示，至今已发射161颗名为吉林一号的卫星升空，目标在30年之前有300颗卫星在轨。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要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这次受到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八时，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至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9，瑞士法郎9.779，澳元5.616，加元5.662，新西兰元4.686，欧元9.15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5,564点，跌293点，下跌0.41%，港金报43,315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4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近碧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天马苑。较早前黄竹坑道往香港仔进黄竹坑体育馆快线的坏车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

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网红隧景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赏景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5: 我是黄巧，
6: 我是容嘉耀。
5: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6: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6: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4: 港台电视。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但在香港，充电方案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无线机器人充电科技可以为香港电动车充电的难点痛点带来怎样的解决方案？

0: 来听听岭大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晓鹏教授的介绍。
1: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其实它恰好可以回应了香港充电设施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它可以看作一个高效率的补充方案，可以解决土地的成本与痛点。固定充电桩非常贵，机器人它根本不需要土木工程嘛，可以快速的部署，降低了充电设施的布置门槛，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这个车多桩少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它是一种不需要大规模基建，兼容性很高的一种智慧方案，它也为香港实现充电网络的提速和扩容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又灵活的一个备选的方案。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本港报章摘要，
6: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6: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6: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2: 孟凡旭晚家
5: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26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温慧，本港外贸连升29个月，强劲出口撞经济。大公，香港上月出口飙升 50.7%。商报，本港外贸延续强势。星岛，没有制止导游强逼购物，珠宝店被罚停业。明报，游荡罪局限，统计师屡跟踪女生脱罪。东方，有调查指70%基层三餐拼命省抗通胀，饱肚为上牺牲营养。南华早报，内地检讨扩大法律框架打击境外贪腐。信报，内地追税阴霾，摩通忧虑本港楼市天压。经济，国产 AI 报价格战 Mini Max 免费2周。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的报道。首先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特区政府本月中上调全年 GDP 增长预测，由增加 2.5% 至 3.5%， 上调到增加 3.5% 到 4.5%。 原因之一呢，是香港的外贸持续强劲，目前本港的外贸依然动力十足，七月出口再增加 50.7%， 好过市场预期的增加 45%， 连升29个月，进口也大增 41%。 其中呢，出口至美国继续录得惊人的升幅，继六月破纪录的增加 114.3% 之后，七月份再增加 92.9%， 是53年以来的新高，也是自1973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分析表示，出口至美国连月大增，部分原因是企业在7月24日美国零时10%全球统一关税到期前抢出口。展望下半年，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将会继续的支持香港的外贸及经济表现。贸发局呢则预期说，下月可能上调全年出口的增长预期。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大公报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

0: 说，本港七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整体的出口增速虽然较前期42年高位放缓 2.7 个百分点到 50.7%， 但仍然高于市场预期的 45% 以及该行预期的 47%， 反映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美伊冲突的前景仍然不明朗，能源价格可能会面临上浮的压力，对外部需求的影响或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的增长带动下，预计香港2026年的全年出口仍然可能录得2-3%的增长。这是大公的报道。
1: 信报的新闻，去年底投入服务的香港中医医院早前呢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院方昨天宣布扩展服务安排，今年12月中将会新增24小时的住院服务，首阶段有将近100张病床，届时设有套餐式收费，资助病床每天980元，包括足浴浸泡等服务的私家床位套餐，最便宜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会有相关自愿医保产品，该院也会在年底之前陆续加推10项专病项目，涵盖到皮肤湿疹、面瘫以及肿瘤协同治疗等。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强迫旅客购物事件打击香港的旅游声誉。旅游业监管局调查今年2月发生的一宗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个案，发现涉事的注册商店凯旋珠宝玉石文化馆没有尽力制止导游的行为。旅监局昨天公布决定暂停商店的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注册资格，为期30天，期间不得接待任何的访港旅行团的旅客。旅监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胁购物的行为，可及时联系旅监局或直接寻求警方的帮助。这是星岛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政府统计处一名统计师涉嫌呢在去年七月在铜锣湾一间中学举行开放日的时候进入校园，并且拍摄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案件昨天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林子康表示，被告在案发前2-3年多次在港铁站等候事主上车，但是呢，控罪只针对开放日当天的行为，法庭不能把事主过往的经历纳入到合理担心的客观评估，所以裁定被告当日行为单独而言不构成客观威胁，所以罪名不成立。林官称，游荡罪无法处理本案的情况，提及法律改革委员会，因而呢曾经建议呢要设立缠绕罪。不过呢，报道提到缠绕罪立法搁置了12年，议员表示要重启打击跟踪。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市民为离世亲友处理身后事，过去申请公众骨灰龛位，随时要等候近1年，对家属造成困扰。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最新的主动调查报告，指石欢署早于2020年，在曾嘴林慧安治所推出每月编配的试验计划，但当时没有在其他治所实行。经过公署去年的查询之后，当局才落实每月编配安排到其他的安置所。石欢署拖延多年，到今年的8月1号起才扩展计划。公署又批评石欢署网站提供过时或不合时宜的资料，例如在骨灰龛位供应超链接，仅提供截至去年9月的骨灰龛位供应数据。公署向石欢署提出了19项的改善建议。这是来自东方的报道。
1: 文汇报的新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站近日连续转载大公报公知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文章，让香港社会深刻意识到唯有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香港由治及兴之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香港特区政府多位司局长昨天通过社交平台讲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商报，中电和港灯昨天分别宣布下月上调燃料费，中电调升0.1仙，港灯调升3.4仙，两电均会推出特别的补助计划，以舒缓对住户的影响。

0: 维持专业自主及程序公益之余，要提升效率、透明度，对病人的保障以及公众的信心。对于医疗投诉积压和处理程序漫长的问题，罗楚茂表示，医委会已经加快处理，长期积压的申诉个案数目已经大幅的减少，在过去半年之间已经快速完成大部分，现在只余下了5宗，并且已经全数安排于今年之内展开研训，排除琐碎无聊及证据不足的个案之后，研训时间料可以由过往的平均3.5年加快到2.5年。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继续来看经济日报。为了巩固本港的转口港地位，香港国际机场早于3年前已经在东莞设立空港中心，将安检等步骤前置，令到货物抵港便可以直接上机。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心将在明年的4月完成扩建，届时每年的货物的处理量可以升到100万吨。这是来自经济的关注。
0: 信报的新闻，政府今年把3项资助房屋计划一并接受申请，当中出售绿表置居计划单位2025率先于昨天开始首天检楼，即日售出174伙，属于2016年政府首度推出绿置居项目以来首天售出单位数目第二多的一期。当中九龙湾圣志苑售价最贵的楼王单位昨早已获认购，作价353.77万元。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随着 AI 的应用日趋普及，代理式 AI 的出现带来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对保障个人私隐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私隐专员公署昨天发布代理式人工智能篇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指引，提出9项的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订定适当的保留时限，未经同意不可将个人资料用于新的目的，以及向相关人员提供培训等。这是星岛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商报的视频，首个北都片区项目已经成功批出，由6家知名巨企合组的联营公司夺得，显示市场以实际行动支持了片区的开发新模式。社评就表示，片区模式是香港又一成功政策创新，对此全新政策，港府还要不断的实变应变，总结首次招标过程经验，以力争完美的态度持续优化政策，从而把高效市场的效益最大化。这是商报的视频。
1: 大公报的社评，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日前就智联会及其3名主要骨干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依法作出裁决，所有的被告罪名成立，特区政府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合理合法，天经地义，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坚定支持。此案判决非香港独创，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早有同类的规定，旨在应对陪审团可能受干扰的特殊案件，西方合理的做法到了香港就成了不可接受吗？从非法初选案、黎智英案到智联会案，外部的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以港恶华的图谋，反中乱港残余分子也在伺机而动，警醒香港社会各界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绝不能放松国家安全这根弦。这是大公报的视频。
0: 在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社论，新加坡政府日前公布了新的养儿育

0: 女配套，当中比较瞩目的要数每名儿童从出生到17岁累计可以获得大约43万港元的资助。社评表示，如此福利确实慷慨，新加坡与香港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生育政策自然不例外，问题在于他们的做法是否适合香港。社评表示，我们是有保留的，因为当前的香港正值经济结构转型期，财政条件不算宽裕。退一万步，假设库房银弹充足，可以效仿新州大水漫灌催谷生育，是否就可以取得想要的效果？答案恐怕也没那么简单。社评表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并不需要过度忧虑长远竞争力的问题。能够补充人口的不但是新生婴儿，还有外来移民，而后者是香港并不缺乏的。社评表示，只要新移民对香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加上原先已在这里生活的市民，大家都可以长期奉献香港。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校本三层应急机制识别高自杀风险个案的作用应该获得肯定，值得当局投入资源，延续在高校推行应急机制，建议部分学生忧虑接受校内社工辅导或被污名化。当局应该扩大第二层的校外支援网络的队伍数目，为有需要的学童提供更加到位的协助。当然，支持学员情绪，减轻精神压力，需要学校、家长与教育当局等多方面的携手努力。这是《明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根据外电报道，今年9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华府又打算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 7.5% 的关税，理由是呢，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声明否认中方产能过剩，重申经贸问题应该能够通过双边谈判而不是单边的征税来解决。社评就表示，国家商务部上月底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也强调了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社评表示，整体来说，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全世界皆拥有相当可观的市占率，面对顾客的强大需求，任何人为的贸易壁垒都阻挡不了中国供给给测货的轮转。当然，中国制造业除了要维持成本优势之外，也应该朝着以智取胜的方向来发展。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美加关税战的硝烟仍然在弥漫，但其深远的影响已经超越双边的经贸范畴。卡尼的强硬回应向世界证明，在动荡的国际秩序当中，国家的体量大小并非决定命运的唯一标准。只要具备清晰的底线思维、精准的战术以及多元的布局，中等强国完全有能力在霸权的夹缝当中捍卫尊严。这不仅是加拿大的生存之道，更是全球中等强国迈向战略自主的新起点。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昨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他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来看，计划执行的情况总体较好。而为了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以更大力度激发释放内需潜力方面，报告表示制定扩大内需的战略实施方案，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势供给，引导人工智能手机、智能体服务等新兴消费，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优化文化演艺、旅游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的管理政策，进一步扩大入境消费。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关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展览总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本届的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 投洽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数字化的三大特征也将会更加突出。另外，本届投洽会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作为双主宾省，广东将会组织21个地市参观，设置720平方米的主题展馆，也将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和产品，举办广东芬兰经贸合作投资广东说明会等系列活动。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法新社星期二报道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最新报告当中谴责了缅甸政府针对罗兴亚少数族裔日益恶化的残酷虐待。报告指出，军方对平民实施的暴力行为包括持续进行的空袭、纵火袭击和迫使平民流离失所。同时呢，非法经济正在为冲突提供资金，非法采矿、毒品生产、人口贩卖和网络诈骗中心也导致人权危机成倍增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所有国家、企业和投资者对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进行深刻反思，并自问这对缅甸人民是否公平正义。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至今。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8月26号，星期三，关注早盘港股，恒指高开230点，报在25740点，升0.9%。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56亿。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盛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美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啊，小孟你好。
2: 美国方面呢最近忙着啥呢？忙着又和邻居打架哈。这个不过这一次让我们有点惊讶的是，加拿大有确实起硬的状态哈，有理有节的回应。而且呢大家也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强硬的回应让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当中，国家体量好像也并非是决定这一个国家命运的一个最终的标准。我看加拿大也宣布了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的一个关税，同时呢也推出了一个援助工人的计划，就是一边在起硬去跟一个不合理的对政策或者不对等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说不，另外一边呢也确实在同一时间给如果受到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啊，包括农户啊、家庭啊、企业等等去给出一些支持和援助。好像跟之前卡尼所做的动作和态度有点不太一样。您觉得此时此刻这一次的原因是什么？包括大国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菜单上的佳肴，这一次好像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反骨的一个状态。您怎么看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再看全球的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呢？Kitty，
3: 我自己觉得咧，自从即系之前特朗普推嗰个对加拿大征关税咧，其实加拿大人或者加拿大國家都已經好唔 like 嘅，即係嗰陣時對美國嗰啲嘅啤酒嗰啲都已經係即係限制唔俾佢哋入去啊之類咁樣，咁而加拿大人佢哋都即係對即係買酒類嗰啲咧都揀提其他國家嘅產品都唔會想揀美國咯，即係佢覺得唔需要啊咁。咁就算有陣時踢波又好，或者係籃球都好啦，咁一對美加即係對女嘅話咧，一定都係嗰個民族嗰個情緒係好高漲咯嚇。無論點都好啦，咁但係你話咦，今次即係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税，咁跟住然之後加拿大亦都反制咁樣，咁其實呢個關係我相信即係現任美國執政嗰個政府，即係冇改變嘅話咧，即係意思即係換人嘅話咧，我又睇唔到即係有改善嗰個氣氛咯。咁但係而家就係八月啦，八月底啦。咁你睇到即係我自己本身覺得就係特朗普又再次用一啲嘅地緣政治去令到即係佢嘅選民投佢一票之類咁樣，因為你睇到個選情亦都唔係話真係即係一路係領先好好咁樣，咁變咗都係一個即係反覆嘅格局之下嘅，咁佢都希望可以有啲嘅即係牌可以出嚟咁樣。咁雖然佢亦都有講，佢話喂九月底中美亦都會會面等等呢啲說話啦，咁但係你睇到佢亦都係仍然都係用中東局勢、中美關係同埋同加拿大嘅邊境關係或者係嗰個貿易關係，都一路喺度出牌，希望可攞多啲選票之類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你話依個效用對佢有冇幫助？我覺得係一個問號咯。咁但係睇到佢哋加拿大同美國個即係嗰個關係就幾緊張下咯。我自己覺得。
2: 其實說句實話，這樣的一個標準呢，也應用於比如說日韩包括可能欧洲很多的国家在面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时候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试验，大家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特别是在八月尾。但大家可能会觉得整体上九月份会出现的是美中两国的元首的会谈哈，包括习主席这次可能会去到美国跟特朗普去见面，包括整个中东局势在九月份会不会有一些舒缓，因为其实快到十一月的时候大家都敏感啊，所有的事情都会觉得往中期选举的那样的一个事情去靠，包括联储局的政策也会在 11月份之前吧，当你出一些政策的时候，不光是看那个2%的通胀，更多的可能要考虑一盘棋。当然我们之前可能看联储局的时候会觉得说联储局是就事论事，一定是按照经济去给一些相关的政策，只有一个事情可以影响到联储局的政策，就是美国经济和环球经济的此时此刻的一个状况和状态。想问问您了，那么在11月份之前可能还有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两个月时间里边联储局的政策您觉得又会怎么样去做？如果要真的说做动作的话，会不会真的如我们所预料一般？因为前一段时间确实出了四个经济数据都往哪个方面推呢？就是不加息好像也算合理的一个状态里，那么是不是真的可能要到12月如果真的要加的话，也真的把这个中期选举完成之后。嗯 Kitty
3: 係啊，咁下一次會議咧就將會係九月啦嚇，咁變咗我諗市場上而家都係望緊咦究竟其實即係加嘅機會大唔大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佢應該保留都係一個不變應萬變嗰個策略啦嚇，咁因為近期嚟講啲經濟數據方面啦，譬如好似嗰個新屋銷售方面啦，都唔係咁正嚇。咁其他啲一啲嘅數據方面，就算消費數據都唔係話好凌厲。咁變咗係即係如果你喺七月啊，因為而家係八月，佢係公布翻七月啲數據嘅話，即係你睇到七月其實應該都係一個消費嘅旺季嘅話，但係竟然都即係比較偏弱少少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一個問號嚇。咁同埋你睇到近期嚟講，油價咧曾經係衝高過嘅，衝高到去81.2嗰啲咁嘅水平度啦嚇，咁但係之後咧又回落翻，咁其實會唔會就係即係俾市場上起碼嗰個通脹壓力唔好咁大先，咁即係如果唔係個時間表或者嗰個走勢咧，你就覺得啲好似即係都比較係奧妙少少咁樣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九月嘅加息嘅機會就未必會太大咯。咁就算減息嘅動作，佢哋未必都會即係做得到。咁同埋今個禮拜四至禮拜六係 Jason Hall 嗰個Jason Hall 會議啦。咁變咗市場上都會睇下，咦佢會唔會鬱集會唔會有啲嘢講下咧？咁變咗都係仲有個時間表可以等一等。咁所以見到即係譬如金價又衝高咗，即係又回落翻；油價又衝高咗，又回落翻。美債息嗰方面亦都係咁，好似即係好每一個 step 都好似已經係部署緊咁樣樣。咁但無論點都好啦，咁我諗真係再等嘅話，都要等中期選舉之後。其實今年我覺得都係一個問號啦嚇，加息嘅。
2: 明白，加息是个问号。金价、油价也是大家关注的，油价也是创了一周的一个新的低位。包括伊朗和阿曼呢，也发了一个联合的声明，准备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的海上通道。没错，就是美国最讨厌的伊朗和他的盟友。美国现在也是不光是跟这个伊朗在对着干，同时也是在对他的盟友给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美国之前也给了伊朗的一些经济制裁。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相对来讲又是一个新的阶段了，就是仗肯定是不打了，那么接下来可能又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战，从军事的冲突转为向经济的施压，所以油价方面应该又不用太担心。您觉得这个感觉这个判断是对的吗？
3: 其实中东的局势呢，即是不断都是
2: 变紧嘅，
3: 波浪咁样上下落下，上下落下，咁但系喺油价咧都系喺个 range 里边，咁即系话一啲嘅大户方面喺个操控方面咧都有佢哋嘅节奏啦吓，咁我谂最主要佢都唔希望即系制造到一个系一个即系通胀嘅数据嘅支持嘅数据俾佢哋，咁如果真系要加息，咪真系对美国嚟讲，我觉得佢都未必承受得到咯，我自己觉得。咁你睇到？暫時講都是出口術，我想最主要都是真係選票方面。咁整體嚟講，雖然曾經美元都好似弱過一陣子咁，但係之後你而家睇到喺嗰個金融市場方面表現出嚟嘅，都係令到市場上覺得，咦，都係美元都仲係有佢嗰、那個即係supporting 啊，或者係都係有個信心喺度咯嚇。咁佢我諗最主要就希望要做到依樣樣嘢。咁尤其是越臨近11月嘅中期選舉之下嘅話咧，我覺得而家執政嘅即係政府，美國嘅執政政府咧，都唔希望出任何嘅亂子。
2: 沒錯。 冇錯。
3: 咁有咩事咧，都係之後即係先至再去重新再執。即係執翻正佢，咁所以點解我一路都覺得八月份其實係應該係一個 honeymoon 期嚇，咁、因為八月係冇聯儲局意識啊嘛，九月先有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整體嚟講喺十一月嘅美股方面都唔會太差嘅。
2: 明白，你剛剛說這個穩定呢，我都差點沒笑出來，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就中國和外國大家可能對於這個穩定的概念不同哈。你剛剛說這個在中期選舉之前的穩定呢？其实是守住一个下限，别出乱子啊，来个及格分啊，千万不要出，很防守性的一个观点。我们今年年初中国经济提出来的一个稳定的时候呢，一定是向上的，就是尽管我们说的是稳定经济，但是其实是要求的是加号，一定要向上走。一个稳定在中国和外国的这个语言系统里边，其实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刚 Kitty 所提的整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选举之前的稳定，其实就是防守性的，别出问题哈，别再出新的问题了。在美股方面，道指升了 0.3， 纳指升了 0.7， 标普升了 0.3%， 油价、美长债息都回落，科技股是个别发展，英伟达是高收，结束了七天的跌势哈。这个收市之后，周三呢将会公布业绩， Meta 2%， 微软 1%， Tesla 靠稳，九月份出新品的苹果、 Alphabet 亚马逊都是偏软的，这是美股方面的收市。港股方面 ，Kitty 最近大家聊的最多的，毫无疑问就是两个事儿哈。首先是阿里巴巴的这样的一个配股，昨天急挫，然后大家看到就是蔡崇信呐、马云啊，包括吴永明是斥资，包括有再次入市的一个情况。阿里巴巴收市昨天升了1.5%左右，这样的一个增持对市场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3: 或者我都補一補 SpaceX 先啦。
2: 好啊好啊，
3: 因為 SpaceX 之前都曾經係上一市之後都曾經落過去佢嗰個招股價嘅，咁落到去110到嗰啲110到嘅水平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又升翻上去，咁而家都叫企翻起佢嗰個招股價樓上咁樣啊，137啊138嗰啲位置啦，咁由佢上市到而家都叫升咗即係兩成啦嚇，依個係 SpaceX 即係新股嚇，下面係即係七月之後到而家咁樣。好啦，點解我要提一提呢樣嘢呢，就係、外圍方面呢，見到新股就算咁大隻嘅出嚟呢，係曾經係落過去，但係都係上返返嚟嘅。咁跟住你同時提及啦，好啦嗰、那個阿里巴巴咁樣，咦喂就係、配股喎，咁112.7個位置啦，咁、跟住然之後陸續都有消息講話即係嗰啲管理層方面都有增持等等嘅說話啦，咁首先就是 112.7 個位置去配股呢，是他公布了業績之後、跟住就說、我們有這個行動是集資800億去買那個 AI 那些的設備啊，去發展那個項目這樣。咁最低呢只是去到110到啦，咁、見到我自己見到就是或者我曾經都在櫃台其他節目都提過，就100蚊應該是一個支持的區域啦，在今年裏面，在今年裏面一個100蚊是一個支持的區域啦。咁你跟住問我就話咦咁而家佢哋管理層都增持喎，咁講咁當然啦，如果你增持嘅係一個即係、一個信心嘅信號囉，不過對我即係比較即係婆仔嘅性格咧嚇，咁我又覺得如果你係喺嗰個位置增持嘅，咁你又唔使批咁多出去啦，都唔需要做呢啲動作。哦，如果你批出去嘅時候，人哋有嗰個 lock 期就係90日，咁你哋而家喺市場回購嘅，咁啊冇嗰個 lock， 更加容易去做任何嘢。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都係信心嘅表現嚟嘅。不過我見到就係對嗰個科技股嗰 part 嚟講嘅話咧，我自己覺得今年個情況唔係應，即係起碼我自己覺得呢一兩個月應該嚟講唔係咁差。咁所以就算騰訊亦都係啦，之前公布咗業績之後嘅曾經回軟咗，但係你都見到係即係唔係好肯再壓得落去太多咯。咁喺科技股指數裏面嘅大概4500度係一個支持嘅區域，咁我覺得都應該調整咗都差唔多嘅。咁應該嚟緊呢一兩個月嘅都應該有機會做翻好少少，但係可唔可以持續到去即係年底呢個我有保留先啦、即係我覺得都係平穩嘅，但係出年咧我又覺得嗰個局面同今年一樣都係大上大落，小心少少咯。

0: 这一周将会派成绩表的美团，也是科网里边的一个公司，3690昨天是跌了6.7%，是蓝筹里边表现最差的。包括业绩股还有小鹏，昨天是跌了9%哈，同程旅行跌了有接近7%，建滔系也都是1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跌幅。昨天港股的下午的窄幅波动，但这些个股的表现算是异动了。你怎么看业绩相关的这些成绩单里边，你想介绍哪一支？因为小鹏这个第二季经调整的亏损是扩大的。
1: 我就觉得最主要其实如果你话股票方面，即系啲股价方面咁嘅表现咧，出咗业绩之后有咁嘅变化，其实都已经话俾你听，投资者对佢哋嗰个睇法系点样样咯。吓，咁如果系咁样样嘅话，我觉得都系即系波动。小心少少，呢、這個短線去投機性嘅 OK， 咁但係如果你話咦想作一個喂後低吸納走去買，跟住作一個長線投資，我覺得仲有時間可以守候咯。咁至於小鵬方面都係咯，你睇到今個月嘅表現，都係喺度受壓嘅。我諗最主要都係市場上嘅競爭等等啦嚇，咁變咗我覺得暫時講係今日雖然冇錯升咗6%，咁但係市場嗰個焦點亦都唔會，我覺得未必會落喺佢身上邊咯。咁、其他啲都係個別啦嚇。咁、但當然就係、其實而家市場上最緊要係一個 AI 未來發展嘅方向性。咁究竟邊啲係受惠者嘅？咁、雖然可能有啲係升咗高咗，咁有調整嘅。咁但係我覺得出年2027年嗰個 pattern 會近似今年的 pattern 一样，都是仍然有机会可以买到一些优质的公司。
0: 之前大家在聊长鑫，最近大家在聊宇树科技。宇树科技现在跌去了40%以上之后呢，大家很关注这样的一个短期的波动和回调，包括也在聊估值回归。那么400倍的 PE， 其实这家公司依然大家会觉得说挺贵的。您怎么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585块在内地交易的这样的一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包括和港股一些相关的个股的一些影响。
1: 我自己觉得即系机械人其实而家冇错，即系好火啊！即系好，无论股票或者个产品上面都有好大嘅憧憬咁样样。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仲系有空间可以喺个技术上可以即系更加即係進步得多啲，咁但係問題係咁，即係要資本投放啦，係咪先？個資本開支嗰方面，咁同埋產量嗰方面等等，或者係市場上嗰個認受性等等，咁認受性，我相信而家市場上都覺得即係技術都已經比其他外國嗰方面都應該係都係先進好多。咁但係問題係，咁你外國會唔會有落閘呢？即係又有禁制啊，或者是有限，即是限入口啊等等，你真的不知道。咁等于嗰阵时嘅无人机咁等等呢啲情况。咁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即是观望参考嘅数据。但是如果你话去投放嘅话，我觉得仍然有空间先咯。
0: 明白。行，看看今天的盘面，目前是高开了1%左右。今天的市况盘面上有哪些关注的焦点？今天的市况如何？25750的港股在这个阶段，八月尾了哈，下周再跟您连线就已经是九月份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判断和预测吗 ？Kitty，
1: 其实我希望即系我之前 expect 今个礼拜应该会好啲添嘅，咁但系点知就系因为有一个大额配股啦，即系八百配股，咁令到禮拜一就受到壓力嘅，壓咗落去少少咁。咁但係其後琴日都其實叫穩定翻啦。最主要市場上見到，咦，八百嗰只股票都叫做又升翻上去個配股價喎，咁等等啦嚇。咁所以今日如果你咁樣情況嘅話咧，見到港交所都肯再去升翻上去420几蚊樓上嘅，我覺得希望有機會。今日星期三啦，希望今個禮拜都有機會上翻去26300到樓上嘅位置啦。咁希望八月份係可以有機會，即係雖然其實時間好慢㗎啦，已經係因為點解咧？禮拜五就係期指結算啊嘛。咁你今日禮拜三即係剩翻好少時間，咁睇下佢哋所用嘅力度可以做到幾多啦。咁無論點都好啦，咁跟住九月份，我覺得就都會比較係波動少少咯嚇。
0: 明白，非常感謝 K D 嘅精彩點評，我們下周三再談，感謝你。
1: 拜拜。
0: 9:56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做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气氛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到清华大学的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以及机会，相信与内地工程力量的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中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的住院病床，当中60张为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到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这次也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需求大将会做出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愿意运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780点，升269点，升幅1%，成交金额654亿；上证3895点，升5点，升幅0.13%。9988，阿里巴巴116.8，升2.6%。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6.9%。700，腾讯449.6，升7.6%。2800，富基金26.32，升3毛。101，信达生物110.8，升10.7。2269，药明生物52.35，升1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1.6。3033，南方生科技4.56，升6分。1888，建滔基层板38.76，跌1.1。981，中芯国际69.15，升1.3。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6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4: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5: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8: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9: I'm Nikki, a swimmer.
10: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4: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5: 新紫金广场，
1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5: 清新
14: 生活杂志，
15: 主持

0: 上午的11:06，大家早上好，周三呢，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新紫金广场啊，阿钟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0: 早晨呢，提醒大家啊，雷暴警告到中午的到上午的11:30了，暂时是这样，大家留意哈，
1: 是的，
0: 留意天气的变化，今天是一个大节气，不是节气，一个日子，
1: 一个日子，
0: 就是农历的7月14。好，这个很多人都说呢，哎，到了农历七月，我们就不会再办喜事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是传统来说是鬼节啊，是这个农历7月1号，就两个星期前吧，
1: 是
0: 就已经是说，哎呀，这个鬼门开了，
1: 踏入鬼月了。
0: 对了哈，就是正式开，但是呢，通说7月14呢才是7月1号。农历7月1号正式踏入鬼月，
1: 是
0: 民间的相传就是通往阴间的这个闸门呢，在就是8月12深夜11点钟就鬼门就打开，然后呢，今天几号了？
1: 今天是8月26号了，
0: 8月26号就14号了嘛？
1: 对，
0: 七月十四
1: 是
0: 好。那今天呢，也是这个
1: 鬼门关大开，
0: 鬼门是关还是开？其实
1: 鬼门关大开，就鬼门
0: 大
1: 开了，对，
0: 原来是开的小一点是吧？
1: 是的，
0: 现在是这个俗称的鬼节，还有鬼门关就大开的日子，
1: 没错，
0: 也就是盂兰节的正日，
1: 对，
0: 好，届时呢，说这个阴阳交界的灵魂活动呢，就会更加频繁。那为了安抚呢，亡魂，民间呢一向有烧街衣，还有设计这个拜祭，
1: 是
0: 等等这些民间的习俗的，也希望呢化解这个亡魂的怨气，
1: 对，
0: 祈求平安。
1: 我昨天去买菜的时候，都看到很
0: 多
1: 人在烧一纸。
0: 看到很多，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呢，已经有这个街道上呢，就是有习俗哈，
1: 对对对，
0: 遵照习俗的人呢都在烧街衣，那这个对
1: 拜香哈，烧香哈。
0: 哎，昨天不是在下雨吗？哎，我觉得在下雨，好像那个火也没有灭，
1: 下雨没有灭，
0: 没
1: 有
0: 灭，
1: 没有灭，
0: 那个
1: 对、啊、
0: 那个铁桶里边的那个火，
1: 那个火，
0: 那是啊，对啊，还是蛮厉害的啊。
1: 是
0: 好，那这个还有一些的表演的活动。好，那所以大家可能还看到会不会有些这个，比如说有些潮剧的表演啦，
1: 是，
0: 还有一些、还有派平安米啦，这样的一些的这个还有服务了，好，等等这些的活动。其实呢，讲起来哈，这个盂兰节事实上呢也是一个非遗的活动来的，
1: 对，是一个文化哈，非遗
0: 是个文化活动哈，是纳入了非遗。第九届的盂兰文化节呢，将会在2026年的9月4号到6号，也就是农历7月23。至25日，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1号球场举行，是免费入场的。
1: 对，
0: 那作为国家级还有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项目，也就是本届文化节以功德显影啊，作为这个主题，
1: 是
0: 希望呢也都能够透过创新科技还有这个潮流文化来推广非遗。
1: 还有一些互动剧场，我看到
0: 有的哈、
1: 啊啊，
0: 还有互动剧场，还有比较大型的这个旗舰的活动呢，就在维园呢、会有这个2.5米高的一个功德显影的大型的油纸灯笼，
1: 是
0: 2.5米高哦，
1: 2.5米高、
0: 哦、还有呢盂兰文化的历史展啦，还有移动非遗的活动展览馆啦，
1: 是
0: 还有潮州铁制木偶的记忆的体验，还有盂兰功夫茶的这个工作坊，这个盂兰的这个文化其实可能在我们潮州是保留的比较完整，
1: 保留比较完善哈，完整哈。对，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叫做功德加一，功德存折巡回打卡活动，有这个活动哈。
0: 好
1: 啊，这个盂兰文化节也需要 update 啊，更加贴近市民的这个生活哈，习俗这样子了。
0: 反正它有多元化的这个新非遗的推广了，
1: 对，
0: 还有渡海啦、渡人啦、等等这些实景的互动的剧场，
1: 对，
0: 那这个
1: update 啊，
0: 对呀、
1: 啊，让大家都认识。
0: 是的，事实上呢，大家在拜祭祖先的时候，你也感觉也有科技化了嘛？
1: 对对对，烧那些遗址啊，讲真，
0: 对呀、啊，就还有网上来拜拜啊之类的，我不知道，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可能传统来说觉得我们应该真人显示哈，但是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还是会有一些的跟科技有关的一些的活动。 动了。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来也来看看呢、啊嗯、盂兰节这种传统的节日究竟在现在新的科技的影响下呢会有哪些的不一样。
1: 是。
0: 好，大家也可以去多了解哈。
1: 多了解就多看看啊。
0: 多了解对，因为
1: 这
0: 是国家级的非遗来的。
1: 没错没错。
0: 好，
1: 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0: 那晚上呢大家就早点回家吧。
1: 嗯，
0: 传统来说就不要穿什么红色黑色的衣服了。
1: 是是。
0: 反正早点回家吧。
1: 早点回家
0: 了。OK。他说早点回家。
1: 家人都这样叫我们的了。
0: 对对对。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8月26号星期三10点半过后，今天我们靠谱不靠谱呢会请来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仲谋医生呢和我们讲一讲，哎，接下来9月1号要开学了。
0: 嗯。
1: 那么面对开学啊，家长和学生们呢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呢？等一下请陈医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11点钟过后，今天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请有宠物当家的这个环节，今天呢请来魅力宠物美容学术中心的创办人薛希婷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帮狗狗美容的一个专业学问。
0: 好的。好，那狗狗美容这也是时下呢大家很关注的就养狗之人嘛、哈都非常的这个
1: 都想学一学
0: 都想了解
1: 都想
0: 多了解哈。那你知道出去狗狗美容一次其实不便宜的、如果自己能够学到狗狗美容，
1: 对，那就省下很大一笔钱了。
0: 对呀、那能学吗？
1: 能
0: 学到吗？那好，等一下呢我们一来请来专家哈，美容专家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的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夏天呢，我们说不能乱吃东西哈。那这里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报道啊，这里也就提醒一下大家，说夏天吃水果嘛，吃水果，尤其呢现在说是榴莲当造，
1: 榴莲
0: 是吧？
1: 西瓜等等，
0: 榴莲这些都是了哈。
1: 当造的夏季
0: 水果。但有人呢就吃了这个切开的水果，
1: 因为有切好的、装好的，
0: 对，有些装好的，我从来不买的那种，
1: 是
0: 就是有些西瓜也切开四分之一，还有这个二分之一哈。这个切开的，但是呢这个切开之后呢，如果它处理不当的话，即使它已经包上了这个保鲜纸，
1: 是，
0: 但是仍然呢是这个细菌的温床，会引致呢这个食物中毒的。那这里就看到说在沙田的某一个这个
1: 某一个商场哈，
0: 商场里边的一个百货
1: 了，超市了哈，
0: 就有人购买了一盒已经预先拆壳的榴莲果肉，吃了之后就出现肚子痛啦、呕吐啦，还有发烧这些症状。就很明显也是一个这个细菌中毒的这个细菌性的急性、肠胃炎、对呀、好，那这个就是应该是怀疑吃了这个不洁的东西了。
1: 是啊，因为这位的不幸中招的这位人士呢，是在这个超市买完这个榴莲果肉之后呢，就开车回公司啦哈、然后立刻就放到冰箱里面去。等到下午茶的时候再拿出来和同事一起去分享，但第一口的时候呢，因为他吃的着急哈，所以呢一吞就一大口，之后才发现有异味。
0: 对，我不知道榴莲的异味是什么，因为榴莲对我来说都
1: 是
0: 异味，
1: 因为不喜欢吃榴莲。
0: 对呀、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它的异味还是它这个品种的特有
1: 的味道，是这个
0: 的味道
1: 对吧？
0: 但可能这个吃的。这个、
1: 吃的多的人
0: 的这一名食客、他可能知道哈，他知道这个就是、
1: 变了的味道，
0: 对，变酸呐、或者可能已经变酸了或者怎么样的味道了，
1: 是，
0: 所以呢你已经能够吃到，有时候呢这个有陷阱的、就是如果你能够吃到有异味的食物千万不要再吃，
1: 对对对，
0: 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1: 吐了它，
0: 但有一些一定要吐出来，
1: 对，吐了，
0: 对啊，但是呢有一些呢是没有异味的、但它都有可能会已经是有细菌了，
1: 对，有变了，
0: 只是它还没有，那个时间还不够，
1: 是，
0: 但是呢那个
1: 就已经有细菌了，
0: 那块食物里边，对，已经有细菌了，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陷阱的，
1: 没错，
0: 所以呢真的要特别留意哈。
1: 那
0: 这卫生署呢就在回复了这个网这个报纸的一个查询了，说今年的一月到七月期间，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一共录得有102宗的食物中毒个案，
1: 是
0: 影响了有300多人。在上述期间呢，录得的食物中毒个案当中呢，首三位的主要成因分别就是进食了受污染的生吃食物，还不是水果，
1: 对，
0: 就是那
1: 种生吃，
0: 对，
1: 刺身
0: 啊
1: 等等
0: 这些的哈，就是
1: 生鲜。
0: 对，他没说生鲜，他说
1: 生
0: 吃，牛肉也可以
1: 生吃，牛肉也可以生吃，
0: 塔塔就是生吃的嘛，
1: 没错没错。
0: 那还有食物未经彻底煮熟，这是第二个原因，
1: 中毒的，
0: 对，
1: 原因，
0: 没错。那还有呢，生熟食物交叉污染，好，这个不知道是在这个外面吃还是在你自己的冰箱里边会有出现这个情况哈。
1: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这个茶楼这个卖这个烧味饭的时候、就有一次是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事件，是生熟食物交叉污染，他没有用另外一个砧板去切其他的生的食物、
0: 对，一定要分开，
1: 对对对，
0: 对呀、我们家里基本上都会有两块的砧板了、一块是熟食水果，
1: 对，
0: 水果三块，一块是熟食，好，一块呢是
1: 生食，
0: 一块呢是水果，好，那分的仔细一点，
1: 对
0: 啊，自己不要交叉做一个感染了，
1: 对
0: 对，那这里呢提醒大家，其实真的应该要特别的留意、哈，有些呢说，比如说有人因为现在很喜欢去野餐嘛，那如果呢你带去那个已经削皮的新鲜的水果到户外去野餐或者聚会的时候呢，你应该使用旅行冰箱，
1: 是，
0: 因为或者有冰袋，
1: 有冰袋
0: 去存放这个水果，否则的话呢，超过4个小时，你就应该把它弃掉了。
1: 现在很热，现在外面天气很热，
0: 对，
1: 走到一半，其实都已经开始是会变了哈。如果你没有使用这些冰箱或冰袋，
0: 所以呢，更加不能通过这个外卖， 这个叫外卖其实已经有一定的风险了。如果呢，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多少小时没有送到你的这个在餐桌上的话呢，事实上呢，中间也会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尤其他未必会帮你放入这个保鲜袋、冰袋
0: 啊，
1: 对啊，
0: 一般不放。

0: 饭也是嘛，很多的油在上面啊、
1: 嗯
0: 哦，那这些可能会好一些。如果是刺身的这些食物，就真的不要叫外卖了。
1: 之前
0: 尤其有些叫过境的，那更加的危险。
1: 啊对
0: 啊，
1: 那这个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食物中毒问题。
0: 没错，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今天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外佣的问题。
1: 嗯，
0: 好，那也顺便做一个广告吧。
1: 是，
0: 我们的明天的节目也会请来外佣公司的负责人，
1: 嗯，
0: 我们来谈谈现在一些关于这个雇佣的这些新的一些政策吧。
1: 没错哈，就讲外佣的监管问题，
0: 监管的问题哈。好，那政府呢在本月的一号起就会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其中呢禁止呢就是要求借款人提供这个贷款的咨询人。个人的资料私隐专属专员公署呢早前也跟进了三宗呢是有关的外佣擅自提供雇主个人资料给财务机构的投诉的个案，那雇主呢也都收到了财务公司的这个还款的通知书，才知道自己的个人资料已经被用作了借贷。
1: 没错，
0: 好，这个事情并不是单一的事情，而且呢。而且对，不是现在才有的，
1: 嗯，
0: 就其实一直哈，
1: 一直
0: 都在讲哈，
1: 都有听到这些，
0: 就是对，时有发生了
1: 借钱，
0: 时有发生这个雇佣用了雇主的这个个人资料去借贷，
1: 是的，
0: 结果呢他走了。然后呢，就把首尾留给了雇主，
1: 留给雇主，
0: 对，弄到雇主在该某 upload 啊，就非常的麻烦哈，
1: 上门去追讨这样子等等。
0: 是的，好了，那这里呢，私隐公署呢就有表示说哈，就是专员嘛，私隐专员钟丽玲就在昨天就说呢，涉事外佣呢已经违反了私隐的条例，
1: 嗯，
0: 那公署呢已经向三个人发出了警告信，
1: 是，
0: 那公署呢也推出了印有菲律宾语还有呢印尼语的小册子，提醒外佣呢，在如果呢与雇佣事务无关下使用了雇主的资料的话呢，你必须要先征得雇主的同意，
1: 是，
0: 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哈，你就会违反了条例了，
1: 违反了私隐这个条例了，私隐条例了，
0: 是的，好，那这个真的要留意啊，但是雇主有时候资料，那其实外佣他也会知道的，
1: 对啊，因为你同住在一个地方，
0: 你收到封存的机啦，还没啊，这个地址。是什么，然后雇主的真实的姓
1: 名
0: 叫什么，
1: 对
0: 对，但身份证
1: 身份证未必
0: 知道，但问题就是你可能有些的这个借贷公司他都不需要身份证，
1: 他不需要身份证，需要你地址，需要你一个担保人，
0: 对，
1: 加一个电话可能就已经搞定了哈。
0: 对，好，那这里呢对，还有他的电话个人的资料就那现在那外佣说在雇主就不知情嘛，他交给了这个借贷公司了，
1: 财
0: 务
1: 公
0: 司，
1: 财务
0: 公
1: 司，
0: 是的哈。那这里就是非常的麻烦了，
1: 是，
0: 那这里呢就说警告信是否有足够的阻吓力呢，
1: 嗯，
0: 是不是警告就可以了呢，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够啊，我听起来都觉得这个阻吓力应该不太够吧。不过呢钟丽玲就说呢，即使呢向涉事外佣发出执行通知，也无法令事件回复至未曾发生的状态，加上呢这三名外佣已经被解雇了，所以他相信他的手法已经够阻吓了，
1: 是，那有可能在接下来这些借贷公司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条例之后，他们可能也会不那么放肆了。
0: 其实呢我不太知道那很难说哈，那人性的东西哈，你希望是希望哈，因为呢那为什么要有，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人的话不做坏事，那为什么要法律呢，
1: 有法律，对
0: 对吧，
1: 还是要有法律。
0: 而且呢这三名外佣呢他是被解雇了，但有没有说他永远不能进香港，他是不是已经被拉黑了，
1: 对
0: 对呀，他是否
1: 加入黑名单了，
0: 对，加入黑名单，他是否就他被解雇了，但是他离开了香港了没，他是不是又到了另外一家去了，
1: 下一家又祸害下一家去了，
0: 他还能留在香港吗，这里就没有详细说，
1: 没错哈。那之前有看到说有一些的雇佣被这些的放债集团呢就搞到鸡毛鸭血了，然后呢他们要去入境处去申请一个的证明，就说这位雇佣

0: 他已经是离开香港了，
1: 嗯，
0: 他要拿到这个的证书之后，他才可以告诉雇佣公司了，你不要再追我了，因为那个涉事的人他已经离开香港，要有那个入境的那个在入境处做的那个证明，才能够让他免于再受这些借贷公司的这个骚扰。所以这一个中间能不能够能够做得更加人性化一点，能够做得更快一点，不要让雇主再去要去申请，要去说明。
1: 哎，但我这里有个问题哦，
0: 嗯，
1: 因为借钱的是外佣，
0: 是外佣，
1: 然后担保的是雇主，
0: 是雇主。
1: 那你现在赶紧把他送出去吗？担保人来付钱呢？担保你就要你是担保人嘛？那你剩下的债务，他那借贷公司就说呢，那你担保人来还了。
0: 因
1: 我就不太知道这个怎么处理，
0: 这个可不可以处理，对吧？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个案呢，他就说写担保人不是写雇主，通讯地址是写雇主的，但担保人可能是写他同乡。
1: 哦，
0: 对，
1: 还好
0: 因为有些时候担保人可能就真的需要他的这个身份证了。
1: 嗯，
0: 对哈，那如果你拿不到雇主的身份证，那可能只是能够写通讯地址是写雇主，所以他追的时候，
1: 那就还好，只是他来你家里追他。
0: 追，对，那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些雇主就一定要去入境处去写一份证明，说了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在我这里工作，不在这里住了，
1: 你不要再来我家，
0: 对，不要再骚扰我了，
1: 对，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0: 不要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哈，来弄我了哈，
1: 是
0: 说，所以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要雇主去申请，
1: 对，
0: 中间是不是可以一些简单的步骤哈，或是直接在放债人这个这一环呢，为什么他可能上班一个月月薪只是五六千块钱，但是他能够借到一年或是两年的这个总放贷额，那可能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1: 好，那财务公司是另外一个管辖哈，但是呢，现在雇佣关系怎样才可以取得一个信任？事实上呢，也是个智慧来的。
0: 对，是。
1: 当然呢，还有很多的希望有关的一些规定呢，能够规管到互相了。我觉得哈，对
0: 两边，
1: 对两边都是需要能够公平公正的去对待。好，大家留意我们明天十一点钟的节目哈，我们将会涉及到这个话题。现在十点半，听听财经消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741点，升230点，升幅0.9%，成交金额920亿；上证3910点，升20点，升幅0.5%。9988阿里巴巴116块，升1.8块；2800富基金26块，2.8毛，升2.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2块3，升9.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块2.6毛，升1.3块；700腾讯448块6，升6.6块；2269药明生物51块8毛5，跌3毛5；1801信达生物109块7，升9块6；3033南方生科技4块5毛6，升7分；1810小米28块9毛6，升1块2；1888建滔基层板40块1毛2，升1毛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62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但在香港，充电方案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无线机器人充电科技可以为香港电动车充电的难点痛点带来怎样的解决方案？ 来听听岭大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晓鹏教授的介绍。
7: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其实它恰好可以回应了香港充电设施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它可以看作一个高效率的补充方案，可以解决土地的成本与痛点。固定充电桩非常贵，机器人它根本不需要土木工程嘛，可以快速的部署，降低了充电设施的布置门槛，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这个车多桩少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它是一种不需要大规模基建，兼容性很高的一种智慧方案，它也为香港实现充电网络的提速和扩容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又灵活的一个备选的方案。
8: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8: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8: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8: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8: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中和紫金，我们一起来和你关注啊，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就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的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白天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是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
0: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约2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且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快要开学了，一开学呢，我看大钟的话呢，我就不由自主的我就紧张一下
1: 啊，紧张一下。
0: 对呀，我就感觉啊，钟是不是就是一开学了？哎，我想采访一下，等一下呢会有陈医生出现啊。
1: 是。
0: 对呀，那现在我想问你哈，其实你们家里呢是怎么去商量孩子的读书的问题？然后呢？开学之后呢，有没有一些分工？
1: 是，
0: 就是说爸爸管什么，妈妈怎么做？然后呢，如果呢，就孩子遇到了这个要补习的一些问题，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究竟补还是不补？谁？就一句话，你们家谁抓主意？宾哥还挖膝盖？
1: 我可以说我们两个一起说，就一起去商量吗？就没有一个主要的，就我们两个咁好喔。咁就去啦，咁样。
0: 咁如果大家都一个咁话好，一个话唔好咧？
1: 太太先。
0: 咁即系老婆话事啦。对。
1: 不过他通常会就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啦。
0: 他会问你。
1: 他会问我。
0: 他会问你一下。
1: 然后我看到
0: 问你一下。
1: 那个、
0: 问我而已。
1: 他也会想啦，因为他通常他说出来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呢，我是同意的。
0: 对，那
1: 就不会说啊，我很不同意，但他也是继续做，不会这样子了。
0: 那如果很不同意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1: 很不同意情况下，我会就比如说，如果我和他的意见是持反对意见的话，我会告诉他我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我会这么不同意。通常这样的情况下，他会想一个折中的方法，或是一个替代的方案。
0: 好，
1: 那我们就不要选这个，我们想。再想另外一个方案出来。
0: 好，所以呢，这个家庭里边的哈，我们向往的就是有商有量，
1: 沟通了，
0: 一起沟通，有商有量。然后呢，因为我家
1: 不
0: 一样
1: 了，
0: 我儿子从小到大的事情我做主，
1: 嗯，
0: 我话得得，我话唔得怎么得，就系，所以呢，
1: 现在他也很多，现在他也很多主意的，
0: 我会跟他商量，就说我是我没有说跟先生去商量，
1: 是，
0: 就是他要补习，他要上什么学校，他要怎么样呢？都是我瓦西
1: 来抓，
0: 对，我来做主，所以呢，我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问题
1: 是
0: 就没有那么多的是架逢中呢，大家吵架
1: 是
0: 就没有说为孩子的学业要怎么样而吵架，
1: 等等，
0: 但是呢
1: 等等
0: 我要学习怎么去尊重他，等他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比如说他喜欢的兴趣班怎么样的，因为我儿子是那种就很小呢他就知道怎么跟我谈，就谈判的一个人，对呀、他要怎样，他我很记得他上小学，然后他就告诉我，他第一天他就告诉我说，妈妈你不要安排我这么多的课外活动、你每天要给我两个小时我自己的自由活动，
1: 是
0: 两个小时
1: 我当时
0: 对呀、当时
1: 小学听到我两个小时，
0: 我说给你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
1: 太放肆了吧，
0: 你两个小时你要干什么、
1: 啊、
0: 他说他有自己的很多手工的东西他要做、他然后他告诉我他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说可以、但是呢你要先保证你完成了你的这个功课，
1: 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做好第二天的预习，那么时间都是你的，
1: 就
0: 我们说两个小时
1: 有自由时间啊，做完反正提前要做完你
0: 对反正你不能对你要完成你那天的你应该做的学校的事情、然后还上上做一个预习，
1: 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当然也不是他想怎样就怎样了、不是说你想看两个小时的这个电视、就可以看两个小时的，对、可能每天就半个小时啊，
1: 是
0: 这样子，所以还得要立一些的规矩、还得要商量，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家长需要学习的啦。
1: 是啊，现在小孩很醒目的啦，好正啊，好识同你倾。
0: 对对对，所以呢，家长应该更加醒目啊。
1: 没错，
0: 倒机倒力的嘛。
1: 你知道我，你知道我在你的身上学到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就是你要提前帮他筛掉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我举你很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和他去一个宴会哈，你问他你要喝果汁还是要喝这个水啊？
0: 果汁还是牛奶？
1: 对，果汁还是牛奶，就没有可乐这个选项。
0: 不会有的，
1: 学到了。
0: 我们家从小都但不会有，
1: 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和我的这个女儿去谈。
0: 你可以有三个选择，
1: 对
0: 对吧？
1: 再加多一个，
0: 对，我们说
1: 水。
0: 对呀、
1: 对呀、
0: 果汁、
1: 果汁、牛奶。其他的就不要想了，
0: 还是果汁。 果汁水还是水、
1: 嗯、对，因为他们其实现在还是还是需要去家长去帮他筛选一下，
0: 嗯，
1: 去筛一些东西的，
0: 对，而且 你
1: 什么东西
0: 都能够
1: 让他
0: 有的
1: 接受的，
0: 而且你又学习让他有的选，
1: 是、
0: 嗯、但是呢你的选
1: 在合理的范围内选，
0: 对，还是要有一个条框的，
1: 嗯，
0: 好，
1: 嗯，
0: 因为他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不知道什么适合他，
1: 没错，
0: 那家长呢应该是有一些的这个规管啊、
1: 嗯、
0: 这些哈，
1: 有个框架框住他，
0: 对对、嗯、都在学习了，
1: 嗯，

0: 靠不靠谱啊？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靠谱？靠谱？
2: 喂，听完再讲啦。
0: 新紫金广场，
3: 一二三四五，
1: 靠谱不靠谱？
4: 好，快要开学了哈，九月一号正式开学，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家长们、孩子们都在做准备了。
5: 是，
4: 我们也看到不少的报道都说呢，开学会有很多大家的这个精神压力也是蛮大的哈。嗯、怎样才可以消除呢？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精神科专业医生陈仲谋医生来给我们聊一聊。陈医生你好，
5: 晚上好，早上。
4: 早晨啊，陈医生好。开学呢，都说呢，这个孩童开学，这个压力爆包。
5: 嗯。
4: 那专家说也要留意一些的警号啊。
5: 对。
4: 那我们
5: 转变哈。
4: 对呀、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讲讲哈，究竟会有哪一些的警号呢？这个压力爆包其实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问题出来呢？嗯、陈医生。
6: 嗱，呢个系好嘅时机讲呢样嘢嘅。
4: 嗯。
6: 下个礼拜开学啦，咁咧，我哋回顾翻咧，四年前啊，2022年咧，我哋香港开学咧嘅、嗯、学童自杀率咧就爆晒我哋标，
4: 嗯，
6: 啊，去到10万人嘅12.2位，
4: 嗯，
6: 咁啊，比我哋2014年嘅6.几 double 咗，即系双倍咗，
4: 系、嗯，
6: 所以嗰时咧就全个社会都震动啊，咁啊就啊家校医社四方面联手一齐做嘢啦，好多紧急嘅服务大家都了解到，咁呢几年好啲嘅，揿翻低啲啦，即系冇咁多自杀嘅。但是问题是不是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呢？我觉得就未必是的。
5: 嗯、
6: 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志愿机构呢做了一个研究呢，发觉呢有 37.8% 的学生啊、
4: 嗯、
6: 是曾经不想返学啊，压力大的。
5: 是
6: 真的不返学呢有 18.5% 的。
4: 嗯，
6: 咁就即係呢个系我哋值得留意嘅。
4: 对对。
6: 咁点讲返呢，咁点解会咁呢？我咁都系同我哋嗰、那个即係、嗯就是、对考试啊，对读书嗰种嗰、那个期望有啲问题。即、
4: 嗯、
6: 家长啊，个个都学生系啦，都系期望吓、啊，读书读得好，就以后一帆风顺啊，做嘢啊，这样都好好。咁、嗯、但系呢个可能系一个未必系一个一定嘅定律嚟嘅。啊，咁最紧要其实身体健康啊，精神好啦、啊。
4: 系
6: 啊，咁头先你问有啲咩症状咧，咁啊简单啦、啊、嗱，而家开学啦就嚟、是，咁咧你睇到咧玩咗大轮，大家试过啦、嗯，放完假翻翻工。唔係咁容易適應噶、
4: 啊，
6: 係、
4: 嗯、啊，咩、嗯、暑假後遺症啊嘛，
6: 好多暑假後遺症，禮拜日都啦，禮拜後遺症都有噶，啲人
4: 放
6: 啊操完，禮拜一好唔想翻工噶，咁、啊、所以咧嗱，翻學咧第一就要拎翻個書包啦，又要讀翻書啦，
4: 嗯，
6: 咁咧就嗰個步伐係唔同咗啊嘛，
4: 係
6: 啊，咁同埋你知道香港而家舊制度咧，雖然成日都話求學不是求分數，但係講啫，其實唔係求分數，咁變咗咧就大家一翻學嘅壓力都喺度嘅。
4: 嗯，
6: 咁所以咧，要留意啲小朋友啦。咁翻学嘅时间咧，如果啊，即系唔系好想翻学啊，或者见到佢翻学都苦口苦面啊，
4: 嗯、
6: 或者翻学之前又话呢度唔舒服，又头痛，又肚痛，又呕又剩嗰啲咧，嗱，小心啦。呢、
4: 嗯、
6: 啲可能系一啲即系焦虑症嘅症状嚟嘅。
4: 哦，
6: 啊，咁所以咧，啲家长要留意啦，冇话逼佢翻学啊，点样要真系揾人同佢倾下，睇下医生啊，或者系啊，学校个心理学家、社工倾一倾先得。
4: 嗯。
6: 即系我哋所谓防患于未然啊嘛，因为以前前居可鉴啦，即系开学嗰时如果处理得唔好咧，可能出事噶。
4: 对，那陈医生呢？我看到说，即使他有焦虑症，真的去看了社工或者请了专家来看的话，可以怎么样呢？佢都系焦虑啊，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不想上学呗。
6: 嗱，咁我去睇咧，嗱，人非草木，谁属无情？焦虑啊、紧张啊、唔开心嘅情绪，人都有嘅。
4: 嗯，
6: 咁面对翻学嗰时紧张啲。咁並唔必定唔好㗎喎、哦、因為緊張嘅時候你個表現會好啲喎、哦、樣都快少少喎，唔會話皮下皮下㗎喎、哦
4: 嗯、
6: 但係呢焦慮嘅情緒就唔係病嚟嘅，但係焦慮症就係病啦。咩、
4: 哦、
6: 叫焦慮症？焦慮情緒要分得清楚啦，
4: 呢
6: 個都一樣嘅、啊、最緊要話個情緒呢，如果你影響到個功能，譬如即係焦慮到唔敢返學啊，或者成日肚痛啊、嘔啊成嘅，咁呢個係病嚟嘅、
4: 嗯、
6: 但如果我有啲緊張喎、啊、我趕住返學喎、啊、有執書包好多嘢，但佢都返到學嘅，咁呢個就未係焦慮即係症啊。咁所以呢就主要嚟講，如果係病嘅話呢，最有效嘅方法而家都係藥物治療先啦、
4: 啊、
6: 再加上心理治療啦、啊、如果唔係病純粹焦慮，咁但我哋唔可以有佢成日焦虑嘅噃，要焦虑得多，始终都迟早都病噶啦。
4: 嗯，
6: 所以咧，我哋咧，如果见到小朋友即系成日都好紧张啊，啊或者诶坐立不安咁嘅话咧，我谂咧、
4: 嗯，
6: 家长坐低同佢倾下、
4: 嗯，
6: 或者即系自己家人先啦，唔一定要揾人哋嘅呢啲。
4: 对对对，
6: 唔系病嘅话，自己家人要多啲沟通下， 問佢有咩擔心啊，係咪擔心新學期啲同學唔識啊，或者啲功課多啊，老師唔識嗰啲，等佢慢慢知道咧自己問題喺邊度啊。咁呢個都係成長嘅過程嚟嘅噃。啊，咁人面對好多唔同嘅嘢都會有焦慮㗎啦。
4: 是的。
6: 咁、就唔係話下焦慮揾醫生，醫生都搞唔掂啊，大佬嗰啲嘢係咪？
4: 對對對。
6: 咁、所以咧就呢、這個係我哋家庭教育嘅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我會成日都講咧，即係其實五年計劃我都提議俾特區政府咧，我哋香港應該好似內地一樣咧，有一個即係、中小學啊，甚至大學早期咧都有一個叫做必修性嘅精神健康嘅科目先得嘅。即係話講咩叫壓力啊，咩叫焦慮啊、抑鬱啊，點解唔好驚啊，要揾適當嘅人幫手嗰啲嘢咧，要大家都知道，家長又知道，學生知道，老師又知道，咁咧咁咧又會減低我哋出事嘅機會。
4: 嗯，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啊，尤其家长需要学习，我觉得啊，因为呢很多的孩子的焦虑呢可能从家长的焦虑那里传染过来的都说不定哦。好，那这个其实也很多不同的讲座，我想请教陈医生说，其实小学生跟中学生他的这个开学焦虑是不是这个表现会不一样的？
6: 那我们做个研究呢，好有趣，我们香港和广州那个研究呢，发觉最高危是什么呢？你估是中三、
4: 哦、
6: 最高危最多人有焦虑抑郁自杀是中三、即是十四五岁那些学生、
4: 为什么呢？
3: 有什么原因？
6: 我想有两样东西，第一你、升中学，有些人说中一是不是很大件事的，很应该是的、想到是吧、因为转个新环境、学习又不同了，
4: 对，
6: 但原来呢他们发觉呢，
4: 但又不是中一、是不
6: 是、即是转中一之后呢 就应该大的，但其实都不够中三大。咁點解咧？可能咧，中三有啲可能要揀科啊之類嘅嘢咧，同埋咧嗰段時間咧，可能個人嘅青春期去到轉變嘅時候多啲、生理上啊、心理上嘅轉變多啲，咁、咧就個壓力大啲。咁我哋兩地嘅研究都發覺呢個係高危嘅、所以大家中三嗰啲家長升中中二、升中三嗰啲當中升中四嗰啲留意一下要。
4: 那他會怎麼樣呢？他會，我記得你現在講起來，我記得我兒子中三的時候呢，就開始他好像說。又唔知话又唔想读啊，又要去外国读啊，我曾经都有呢啲印象嘅，就话哎呀，好多同学，有啲同学又未必系同一间学校啦，咁样，可能有些同学要转学，然后又出国读书，离开香港去读书，对，很大变化。所以呢，当时呢，好像也都是大家都在聊天，都在跟他聊，看看怎么可以帮到他。我现在想起来，他就是焦虑了，应该是他弄得我也很焦虑。
6: 系啊，呢个就系咁啦，即系话实际上咧，我哋人面对转变咧，心理上有压力嘅。无论你即系生理上、心理上或者朋辈上、同学啲老师转变咧，都有有就拣科啊，都系噶。
4: 是的。
6: 咁变咗咧，就系焦虑多啲。咁我哋觉得咧，嗱，焦虑头先讲咧，唔系一个一定系坏事嚟嘅。你焦虑啲咪即系勤力啲咯，唔会咁撇咯，但系唔可以过浓。一果龙咧就会有病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咁作为家长啊、学校嘅老师嗰啲咧，应该咧留意多啲啦。譬如见到有个学生或者个仔女，好似呢排突然猛整啲，好发脾气，或者不欢、即系我成日都讲异常啊嘛，同以前唔同，有咩唔同？有时如果寻日寡言嘅，突然间好成日发脾气，成日呱呱嘈，或者以前好活跃嘅，而家唔出声，咁、你就真系要留意多啲啦。同佢傾偈都多啲，咁我哋香港人好忙嘅，就係話啲父母有時都冇乜時間同啲小朋友傾偈，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嚟嘅。我諗點都好啦，抽啲時間，尤其是開學呢段時間啦、一個轉接期呢，我諗大家家長呢個時間啊，唔好慳，唔好慳啊，慳唔到一定要用啊，咪第時你用得嘅資源仲多啊，要。
4: 是的，好，那家長可以怎麼做呢？那陳醫生。
6: 咁我諗咧，第一咧就我成日都講啦，好多家長而家我哋都係啦，都係叫做話贏在起跑線，一定要谷行去做好啲幼稚園好間好嘅，中學小學好嘅，大學啊中學咁樣。咁但係我成日都講咧，就話應該係平在起跑線。評估下自己嘅小朋友，睇下係咩材料，中意文科啊、理科啊、中意運動啊、活潑潑啊，定係點樣中意坐喺度思想研究啊，或者 IT 好叻嗰啲，諗下先。唔係你呢、這個。即系人哋读得好，你嘅个仔一定要读得咁样样噶嘛。有时嗰啲所谓叫恨铁不成钢，你要系咁嘅话咧，对个小朋友佢又唔发挥到个所长，你又唔满足到自己嘅愿望，譬如佢都唔中意读医嘅，你系要逼佢读医嘅，咁变咗佢更加唔开心噶。
4: 对。

0: 变咗大家都唔好咧，啊，咁呢个就系好多情绪问题嘅起源嚟嘅。
1: 嗯，好，那之前我刚中说，大家都要有商有量，好，那跟孩子也要有商有量，好，跟他了解，多了解自己的孩子，
2: 是要让他告诉你他现在在想什么，啊，不要完全不要和他说，不要完全不和
1: 他
2: 聊。
1: 他愿意跟你讲，
2: 对
1: 啊，
2: 这
1: 个很
2: 重
1: 要，
2: 这个很重要，
1: 这
2: 个真的很重要。
1: 他愿意跟你讲这个很重要。
0: 我而家唔同你讲噶啦，佢同 AI 讲啊。
1: 哎呀，
2: 有很多会这样子的。
1: 哎呀，那陈医生，你记不记？最近呢，我有一对朋友就是闹离婚哈，感觉不好。我说，他说，然后呢，我那个女朋友，她每天都跟我讲，她说我昨天问了 AI， 我怎么去处理我的情绪？
2: 发泄渠道变成。
1: 然后她说，我又问了 AI， 我要不要跟他离婚？
0: 系啊，呢个好大问题嘅，因为有个大嘅，即系讲 AI 同埋情绪嘅辅导嗰啲讲座咧，有个外国者讲咧，有两个大问题嘅。第一大问题就话 AI 有啲资料咧，有三四成系错嘅。第二咧，最大问题咧 ，AI 同情绪嘅辅导咧，佢通常系一个叫鼓励你话你咩都得嘅。即系你要赞你好啊，得啊 ，OK 喎，呢样嘢冇问题喎。咁但系咧，实际嘅生活咧唔系咁噶嘛。
1: 系。
0: 即系咁，亦都难讲，因为你如果你唔同 AI 讲啲嘢，你唔中意听佢，就唔用啲 AI 噶啦。所以佢通常都我哋叫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即系话强化你嗰个即系你个思维。咁呢样嘢啊，可能系错嘅，所以都唔系而家暂时都未去到一个可以代替人类做一啲辅导嘅嘢系。
1: 没错，其实各行各业啦都是了哈，有些 AI 就是设计师用 AI， 客人为什么喜欢用 AI 做设计师？因为他要怎么修改 AI 都同意，并且还表扬他，
2: 还表扬他，
1: 说哎呀你这个想法好。
2: 是
1: 但人的设计师未必会跟你表扬
2: 你， AI 会讨好
1: 你，对，
2: AI
1: 会讨
2: 好
1: 你
2: 的取向啊。
1: 那这些呢都要留意了哈。正面是好，正观也是好，但是呢运用的不适当的话呢，也会带来其他的相反的后果。
2: 是的，
1: 好，谢谢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仲谋医生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2: 谢
1: 谢
2: 你
1: 陈医生。
0: 好，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好，那这里呢也是祝同学们开学快乐
2: 了，开学快乐，开学愉快了。
1: 好，
2: 家长们也要
1: 开学
2: 准备好了，
1: 轻松轻松开学。
2: 没错，最好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头一个星期哈就要陪他上学了。我自己觉得在我这样的一个阶段哈，我会陪他上学。
1: 好吧，那就准备请假了是吗？
2: 没有没有，他上学的时候早一点。
1: 十一点了。
2: OK， 没问题。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15》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做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到清华大学的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的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因此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的财务公司，并向涉事的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的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的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让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港的时候考虑有关的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与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因此需要获得雇主的同意。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约54亿美元的企业

0: 及工人的援助计划。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最新报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741点，升227点，升幅0.9%，成交金额1180亿。上证3918点，升28点，升幅0.7%。2800富基金26.28块，升2.6毛。9988阿里巴巴116.1块，升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块，升1.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3块，升6.6块。7000腾讯448块，升6块。3033南方升科技4.57块，升7分。2269药明51.35块，跌8.5毛。1801信达生物108.7块，升8.6块。981中芯国际70.1块，升2.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5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金广场宠物当家，铲屎官们集合了。
1: 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我们有宠物当家。好呢，今天哎，一首歌送给所有的这个
2: 爱宠之人，
1: 这个爱宠之人，你是我的唯一，哎呀，好爱啊！对，好，那其实关于宠物，关于狗狗猫猫狗狗的事情，最近也发生的比较多啊。等一下呢，也要问问我们的嘉宾了。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魅力宠物美容学术中心创办人暨资深宠物美容导师薛希婷小姐来到这里的。希婷你好。
2: 希婷好。
3: 你好。
1: 好，希婷好啊。
2: 早上。早上。
1: 好，那希婷呢是哎呀，希婷我其实很少，我通常会看到有美容院，就宠物的美容院哈，其实我现在也看到其实还开的蛮多的。
2: 很多。
1: 对
2: 啊，
1: 还有呢这个宠物店哈也有，还有宠物的卖这个宠物的一些用品的。
2: 用品。
1: 其实也有哈，都不少啊。因为香港养猫猫狗狗的人还真的挺多的哈，还有啊，不过呢，宠物学校，就美容学校的，我还真的听得不太多哈。那学校是做什么的呢？想问希婷了哈。那首先我们想问问吧，什么是宠物美容啊？这个包括什么样的范畴呢？
3: 宠物美容应该是说，要我们自己养一只宠物，应该要懂得去怎么帮它处理，然后。因为我讲广东话可能比较好啲，
1: 好，
3: 没问题，就是要懂得去点样去保养翻个宠物啦，要点样去帮佢冲凉啦，正确咁去吹毛啦，咁脚板底毛、脚甲肚毛、pat pat毛呢一啲护理咧，我哋应该要适当咁样去做，系啦，咁呢一个就系宠物美容嘅分别啦。
1: 就宠物美容跟你在家里跟他洗个澡的分别是吧？因为哈，所以美容嘛，我们经常你看人的美容呢，我们在还会做个飞手啊，烧个眉啊，类似个地啦哈。但是呢，就猫猫狗狗的美容呢，可能还要剪指甲啦，哈，脚底毛啦等等的，还是蛮多的。但我看见呢，就那个美容哈，就说有人就说如果呢是堂狗的话，就唔使美容啦，没冲个凉得啦。但是呢，如果你是名种的这个昂贵的这个狗的话，什么纯什么血统的狗的话呢，那就去美容啦。咁啊，我知黑同姐都有那个贵妇狗嘛，贵妇犬呢，它经常就是很可爱的，那个毛就修剪的就各自精彩。他们都说呢，这个贵妇犬呢，你是认不出来的，就只能在发型上就可以认出来了。要有一个特别的发型，你就可以认出那是你的这个
2: 狗狗了。
1: 这个狗狗了。
2: 还有说比熊也是这样子。
1: 对呀、都说要去打扮一下哈。那你如果在平时我在家里这个宠物就在家里普通洗澡的话，是不是也干净了？够不够干净了呢？
3: 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怎么说呢？唐狗的话呢，其实它的油脂分泌都特别旺盛的，其实任何狗都应该要定时常规这样去冲凉，因为我们要保持它皮肤上面的酸碱度要适中啦，不要被它突然间好油好污糟，就好像我们没洗头的嘛，如果我们过了一日洗头的话呢，就会好油或者是很痕和起一些疮仔，其实很多的皮肤病我都是会见到是主人的日久失修。是啦，所以我哋洗嘅时候要注意翻嗰个水嘅温度啦，嗰个风嘅热度啦，你洗头水嘅稀释度啦，同埋你去洗嘅时候嗰个次序啦，够唔够啦，系咪洗两个长铺一个 condition？ 因为咧，如果我哋用一啲好碱性嘅嘢去洗完佢嘅皮肤之后咧，佢嘅皮肤上面咧系会好干真真嘅。咁但系你洗走完之后，好似我哋洗面咁样，都要拍翻啲爽肤水去滋润翻个皮肤，咁亦都好似 condition 去修复翻嗰个鳞片同埋网状层，咁当然就唔系一笪 condition 咁样搽落个身度啦，我哋要稀释咗，然后好薄嘅润翻嗰啲毛同个皮肤，咁嘅情况下咧，个狗仔嗰个干净度通常都会 keep 到一至两个礼拜，咁亦都有宠物主人曾经，我以前系做宠物店啦，我有主人都会 complain 我，咦，点解今次夏天啊？ 我今次平时呢14日都唔臭㗎，但係點解今次10日就臭㗎呢咁樣。咁、我就即刻笑咗出嚟啦、我就
1: 夏天嘛。
3: 係啦係啦，夏天
1: 出汗也出多一些嘛。
3: 係啦，咁就係啦，佢食嘅嘢會引致佢嘅油脂分泌啦，佢嘅年紀啦，因為年紀大咗嘅時候呢，佢嗰個分泌亦都會相對多咗嘅。咁好多老年嘅主人，即係好似我而家呢個情況，我而家呢個歲數，其實我嘅身邊嘅主人呢其实都已经是同我合作咗成十，我諗係十第二轉嘅狗仔㗎喇。咁、变咗去呢一个差唔多嘅岁数就係16到18岁。好多时嚟到嘅时候呢佢会好放心交俾我，因为点解呀，就算隻狗仔已经眼退化啦，或者係佢已经有一啲返老还童，老人痴呆，咁但係佢都会认得我陣味，因为我由细到大都係帮佢冲。就
1: 狗狗也会老人痴呆的。
3: 佢係会认得陣味，会认得个环境，会认得呢度係姐姐同我冲，我会知道係冲啲乜嘢。当然有时冲嘅时候佢都会发我脾气嘅，即係可能我同佢洗个嘴，佢唔鍾意我点佢个嘴，因为好多老年狗嗰个牙齿都唔好。咁、我就洗洗下，咦点解有啲牙咁样掂住我手嘅呢咁样。因为我做咗呢行25年，我隻手系皮光肉滑嘅，即係我好少俾狗咬到，因为返去最 basic 嘅时候我系好驚狗㗎。我系住喺屋村啦，我喺屋村见到狗擘大啲牙，我就已经哇
1: 对对对。
3: 哎嗰张想咬人啦，咁自细爸爸就灌输一个 concept 就系、冇下狗啊咬你噶咁样，咁我就咁、那个信息就喺我自己个脑嗰度，咁我以后见到狗我都好惊。咁后屘点样去面对我咧？就系、我爸爸收养咗一只三只脚嘅狗，系混种嘅。咁每一日咧就逼我去掂佢。呢个时期我系好极大阴影，我用咗差唔多，我冇记错应该用咗8个月。我每日翻屋企拉铁闸摄只脚入去都用咗40分钟，系好惊啊！咁到我自己开始屋企，我爸爸有另一位女朋友啦，咁跟住之后佢系好中意狗啊，我屋企由一只狗变到4只狗，然后8只狗，然后13只狗。
1: 哇！
3: 我中学嘅时候，我
1: 小型狗场噶咯，
3: 系啊系啊，所以我对管理狗我好有心得，因为我啲狗唔系困住，即系好围走咁啊，但系佢哋会周围屙。咁我媽媽會好嬲啦，我爸會好嬲，喂做乜成日賴屎賴尿啊！我又會見到啲狗會教我啲狗啦。你喺度屙完之後咧，另一隻會喺上邊屙喎。係啊，佢哋會教我嘅，好得意。
1: 係，
3: 同埋喺美容上面就係、因為我唔識美容啊，但係屋企成10几只狗，我就差唔多每日，我好記得我4:30我一定要翻到屋企，因為我每一日都要洗一隻狗。嗰陣時有西施，有雪拉蕾，有Coca。
1: 哇，
3: 系啦，咁仲有啲 mix 嘅，系啦，唔同种类。
1: 那正好一轮回来，一个十几天又要冲洗。
2: 对对
3: 对，因为
2: 被迫绝了。
3: 系啊，点解会一定要冲咧？因为我妈妈系狗痴嚟嘅，佢就试过带只西施就拎去宠物店度剪毛，但系咧，因为佢有打棘。接嘅时候咧，差唔多12点放低，7点凑翻，但系一凑翻嘅时候，佢成只狗光秃秃。咁個美容師冇講俾我媽咪知，佢係要剷乾曬啲毛。咁因為中意西施嘅主人其實都中意佢長髮溜溜嘅。咁突然間我媽咪接受唔到，哇！佢好情緒失控。咁跟住只狗成晚，我記得阿 Lulu 成晚喺個廳嗰度，
1: 佢都接受唔到啦。
3: 係啦，佢
1: 狗狗自己也接受不了啦。
3: 係啊，跟住我就哎呀好慘啊！咁我就將只狗帶咗去我自己間房嗰度。嗰度臭佢咯，所以其实养狗都系其实同臭一个小朋友系冇分别。
1: 是的，那你后来你当然你就就是不怕了，一开始就学习不怕了，然后也爱上了哈。然后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你就开始学美容了呢？就是因为刚才就那个西施的遭遇。
3: 因为我读书唔叻嘅，同埋我系一个 I 型人，即系我不会讲话，即使我去翻工咧，我系耷低头，我唔敢讲嘅。咁但系当年我哋嗰个情况就系打开报纸揾工嘅，招聘宠物美容，经验不推咁样。咁见到中唔使学历，不如试下啦咁样。咁但系我又出咗事啦，我唔惊屋企嘅狗嘅，但系喺宠物店里边有洛威拿啦，有大型嘅狗啦。我又驚啦，因為哇咁大隻嘅，咁我唔驚屋企啲狗啊。原來我係驚其他狗。咁我喺寵物店做學徒嘅時候，我係掃地啦。咁美容師一跌啲毛落嚟，我就即刻去掃啦。咁望都唔敢望，
1: 你不敢碰，
3: 不敢碰。因為如果有寄宿嘅狗，我連打開個籠 攞个碗出嚟我
1: 都不敢。
3: 哎，同事可唔可以帮帮我？
1: 你徒手的吗？你没有手套的吗？
2: 嗰阵时
3: 冇
2: 噶，
3: 冇噶，因为个碗就喺个笼嘅侧边，但系其实只狗仔仲惊过我，佢已经缩埋咗一边嘅，因为佢要寄宿啊，系啊。咁我就话，咦，点解佢唔摆尾嘅？佢好似唔欢迎。咁我就，哎，可唔可以帮帮我咁样？咁我好深刻，我系一个好刻苦耐劳嘅工老公嚟嘅，我好中意乾淨，即係所有同事唔中意做嘅洗毛巾啊、洗碗啊，我通通都做嘅。咁我因為我認為其實只狗喺個籠度佢寄宿啦，或者喺個地方，其實佢廿四小時你打理得唔乾淨，佢就食，即係佢就會接收曬。咁點解我唔洗乾淨啲，或者係俾多少時間佢咧？即係你將心比己做美容師。一定要有同理心咯，因為我都咁多年係啦，亦都做開個寵物店，亦都請過唔同嘅員工，咁咩嘅人都有見過嘅，係啦，冇愛心嘅都會有咯。開頭佢哋係覺得嚟玩啦，又或者係厭惡啊，其實係厭惡嘅。你問我，咁亦都有啲同學問我，咦，你做呢一行你冇嗰個職業疲倦嘅咩？我話我冇得疲倦嘅，因為呢啲係責任嚟。
1: 做咗幾多年啦？
3: 25年喎，
1: 15年
3: 係啦。系啊，又即系我就觉得我嗰时做呢一行系因为我唔使对住啲人，我唔识讲嘢，我就系默默做，默默做，默默做，我就 OK 啦。
1: 哎呀 ，I 型人的一个挺好的选择，对着宠物就可以了，
2: 对宠物就行了。
1: 对呀，因为他也能听你在讲话，也耐心听你在讲话。
2: 但您现在好像也养了很多狗是吧？现在养了多少只狗？
3: 我应该现在三层分开嘅话，我应该有60几只到80几只，好似又系咁上下。
1: 你那个是狗场吗？还是
2: 顾得过来？
3: 不是。也应该都不算是狗场，因为我们有放啦，还有我们24小时冷气啦，应该要做的法例的事我们都有做的，就譬如你要打狗牌啦，你要打防疫针啦，杜虫啦，要提供有适合的环境和飲食给它啦，因为我们的狗是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赛的狗，比赛即是好像一个 model， model 一定要保持它的体态啦，它的心情，它什么都不用做的，其实它是跟我行很开心，我们一起互动去玩就可以了。咁呢個默契其實喺 dog show 裏面，我哋應該要表現到出嚟俾審查睇，我哋嘅 love 係喺呢一度，就唔係我一定要好硬淨，要佢跟住好似機械式去做咁樣。
1: 是的，西廷校長呢入行25年，他的這個是非常的不一般，因為呢，他有自己的這個狗狗學校，教的是非一般的狗狗，因為他們就是狗的模特兒，而且要去，不僅是髮型要拿獎，我不知道走路要不要拿獎，
2: 去比賽的，
1: 比賽的時候
2: 要去比賽，
1: 對呀，要養，就是去培養去比賽的狗狗，好，就跟平時。是一般的饲养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记得我以前呢，我哥呢养了一只狗，我忘记它叫什么狗了，它也。

0: 养了给只狗了，咁样。然后呢，他就说，那个，他说这只狗狗呢是本来是很好的品种，它什么都好，但是呢，它不能去参加比赛了。嗯、我说他为什么不能去参加比赛？他说因为他养在家里呢是没有的那个地板呢。
1: 哦、这比较滑，
0: 比较滑，嗯、所以呢，它的脚分开了、
1: 嗯，
0: 就没有那种就是草地、
1: 嗯、
0: 着地的那个、
1: 嗯、
0: 那个样子、
1: 嗯，
0: 所以呢，它已经这

0: 系咁跳，咁跳嘅时候咧，其实喺佢个坐骨同佢个大腿骨、小腿骨系会令到佢个角度。如果你不停咁跳嘅话，佢嘅脚系会 O 型脚啦，同埋佢个角度会变细。即系我哋叫做抬头挺胸，但系嗰只狗仔可能就已经变咗寒背、又驼背、又爱八字。咁其实个结构行出嚟就冇嗰个步容咯。
1: 原来真的要培养啦。那你怎么可以令一只活跃的狗狗？就不能跳呢，
2: 优雅一点，
1: 要优雅呢，他又不会跳，
2: 他要保持他的这个体态。
0: 啊、其实呢、应该咁讲，比赛嘅狗。咁當然佢個血統係有一定嘅質素啦、因為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就
1: 純種嘛，
0: 係啦，我自己就唔好介意，因為我嘅狗嘅血統係由芬蘭同埋唔同國家買入嘅。我喺我學寵物美容嘅時候，我老師話俾我聽，你學美容一定要學結構，一定要學標準，因為亦都解釋咗我做咗廿幾嘅，即係嗰陣時做咗十幾年。我剪毛咧，我冇 concept 嘅，我就係個客俾我俾張相，我就靠個樣個輪廓，好似批蘋果咁、一層一層剪，但但是其实这样是会很伤手，因为我没有去那个 concept 去切割怎样去剪一只狗。当我有一次在一个、老师的 seminar 那里见到他，哇，为什么一只狗没有外形，为什么你可以切割到这么漂亮的呢、原来剪毛是要学的，因为我由学徒开始嘛、但是剪到手痛才发现，咦，原来我长期坐在那里屈着只手是不对的、剪毛的时候呢，只狗 左右拧来拧去是不对的，因为其实他们那个专注力是很低的，即是你不应该去转来转去啦。第一那变了，后来我学完之后，哇，原来我花了一年时间去台湾深草，那来来回回啦，每个月、我老师打下，即是都不好黑打下我，应该、你现在开紧铺，你每日都有二十几三十个客，即是那时都比较多的，我是比较快去掌握了现在贵妇啤啤装呢个样嗰啲美容师，咁、我变咗我铺头好多 booking，、我有七个助手，我有差唔多业员工我都有七个，咁但系一路做嘅时候，我唔得发炎啦，开始新年时揸筷子揸唔到，我嗰下我觉得好委屈，我剪到半夜三点，其实宠物美容系咪连只狗个名或者系好似洗碗阿姐咁样？我每日都系咁洗，系咁洗，系咁洗，其实原来学咗宠物美容之后，我先知道。美容唔系咁样噶，唔同嘅毛质嘅狗啦，唔同嘅流程啦，你点样去令到只狗得自己行入去个铺头嗰度见到你肥美咧？你令佢开心，当然第一二次可能会紧张，新嘅主人我哋要磨合，未必一定话剪一次你就啱你心水，要同主人沟通得好啲咯。咁变咗呢一个情况之下，我就原来咦学咗宠物美容，原来一个立体嘅切割面，一个日本嘅空间概念嘅修剪方法，原来咦系真系令我剪快咗好。好多，同埋不必要嘅毛唔需要咁样咯，同埋控狗方面都改咗。系、以前喺铺头，因为太多啦，太流水式啦。以前因为打工嘅时候，
1: 系
0: 连只狗叫咩名，想冲多一个上铺或者系俾多一啲滋润嘅建议都唔得，因为上即系上司就话你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下一只啦要走啦咁样，好紧迫咯，甚至紧迫到系食饭食个麦当劳，可能十分钟就食咗落去嘅。
1: 哇！
0: 系啊，我哋
3: 有很多美容师都是这样说的。
0: 系啊系啊，倒落去啊，倒即系去倒落去食咁样，系啊，扎扎冧啦。咁夜晚翻到屋企都有，真系后生嘅时候，讲紧廿几岁，我翻到屋企凉都未冲就搭低瞓着咗，好夸张嘅。咁但系就到我学咗美容之后，我将个量减低咗。到我自己真系做嘅时候，我就选择要预约制，同埋我希望个环境，我而家就算我哋学校剪毛嘅客户嚟咧，我哋都冇拢运嘅，即系可能我哋系剪好啦，问咗主人。意见先，你想唔想落地？你唔想落地，我就摆台或者系一个柜栏围住佢嗰个位咁样咯。咁样会比较大家沟通问题会比较多咯。即系沟通得好啲，就而家问题就少啲。当然而家嘅资讯科技发达啦，比我哋以前入行嘅时候可能相对难啲嘅，即系可能个压力大啲。系啦，因为主人要求多咗。剪完毛之后，你要帮我拍条片啊，你要帮我影张相啊，咁样。咁后期嘅工作，
1: 咪剪个过程你都要拍条片啊。
0: 系啊，你剪。影少少帮我睇，或者佢有打击，你要即刻去话俾主人听，喂嗰度打击咁样，你要点处理？但系好多争议性就系话，喂点解我要俾解击钱啊？但系如果你唔解开嗰啲击嘅话，嗰啲上铺喺个入咗个结。同埋嗰個底皮膚洗唔到出嚟，噏住嘅話咧，就好弊家伙啦。咁呢一樣咧，其實都點解會加咗錢落去，就係因為你要花多時間去解。咁亦都網上面亦都會見到有一次之前有個新聞，個美容師就攞個直梳啦，扯係咁扯。咁其實係唔應該嘅，一睇就知。 学得唔正确啦，
1: 系
0: 啦系啦，就唔系咁样去展示俾我。

0: 主人睇，睇下你只狗解棘啊，好多棘啊，就唔系咁样样咯。系、啊，你应该要俾几个建议佢，你会唔会愿意去加钱啊？第一，唔愿意嘅时候就真系
1: 加钱，我要做咩咧？
0: 首先你要将个棘咧，我哋要喷一啲软化嘅 spray， 将嗰个结咧就从打环去，系慢慢拉开先，喺、个底皮肤嗰度。当然只狗唔可以嗌，唔可以痛，因为你扯到底皮肤佢会嗌、
1: 你系啦，人都一样，
0: 系啊，即系我哋去梳头都系，因为我。玩開貴婦狗啦，叫做即係我中意貴婦狗。我比賽貴婦狗嘅頭髮個鳳冠，我哋叫做好長嘅。咁但係我平時就唔可以散收收俾佢真係走。咁當然有啲主人就問我：你做咩成日扎住佢個頭啊？咁樣快啲，你咁樣咧，佢好辛苦。我話首先你要留意翻，我哋扎住嗰個好似阿叉嗰個包包咧，個包包個底嗰度係會差唔多有一寸位鬆嘅。係啦，佢就唔好。
1: 即係拉前他的肚。
0: 係啦，就係啦。但係如果經驗唔夠咧，有時拉你長期拉住佢嘅成笪。就会甩出嚟，系、啦，真我哋会见过有啲情况，所以要好明确指示翻嗰、那个情况咯。咁 A 级、B 级、C 级其实就系有一个阶梯嘅晋升。咁 C 级入行系我认为最辛苦嘅、因为我哋嘅学校系一定要你从最 basic 嘅嘢，即系最简单嘅嘢，要练成最熟练咯。系、啦，就唔系一啲短期嘅课程，十天你就系一个美容师。一啲理论嘅课程，你读咗三百时数，你就系美容师，咁就唔得咯。始终呢啲都要累积经
2: 验。
1: 是的，好，今天访问的是，宠物美容薛希婷校长啊，一会儿继续听你的分享。十一点半，听听财经。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697点，升185点，升幅0.72%，成交金额1309亿。上证3917点，升27点，升幅0.7%。2800富基金26块2毛4，升2毛2。9988阿里巴巴115块8，升1块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块1毛2，升1块2。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块6，升7块1。3033南方升科技4块5毛7，升7分。700腾讯446块6，升4块6。981中芯国际70块9，升3块。2269药明生物51块2，跌1块。1801信达生物108块5，升8块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52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7: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8: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7: 知道了。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9: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3: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

0: 金广场宠物当家，铲屎官们集合了。上午的11:35呢，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30呢，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了哈。好，每逢一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新紫金广场我们有宠物当家。那紫金和阿忠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魅力宠物美容学术中心创办人暨资深宠物美容导师薛希廷校长来到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
1: 希廷
0: 校长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啊，非一般的校长啊，因为呢，宠物们都是要去参加比赛的，
1: 没错，
0: 就都是模特儿，
1: 很深的学问，真的，
0: 哇，腾空抬头啊，这个。个哈那个
1: 骨骼啊
0: 对
1: 等等你都要去知道
0: 啊、哎、
1: 去了解
0: 就有猫 cat 狗啊的哇真的要学习啊、嗯、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啊蛮有趣的一个训练来的哈、啊、那希廷呢在这个你自己为什么想搞这样的一个学校呢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困难呢
2: 都有嘅，因为开头我系自己一路打工啦，由学徒开始啦。
0: 嗯，
2: 踏入第六年咧，我都仲系一个学徒，咁一路洗洗嘢、打扫咁样。
0: 嗯，
2: 咁到我慢慢就有三次，我好记得我自己有三次嘅机会系人哋搵我去开铺啦。咁、嗯、原来由头开一间铺头，哇，好多嘢要面对嘅。咁、嗯、人哋客人拎入嚟嘅狗林林种种嘅品种，我都要识嘅，唔系净系识而家最兴嗰几样就搞得掂。咁公司狗入嚟，我又要识得整啦。我好记得有一次，俾冲冲下只西施，松狮狗抄巢，佢突然间一啖咬落我手臂嗰度，嗰时系8个月嘅 B B。
0: 抄巢啊！我仔都俾抄巢咬过。
2: 系啊，抄巢，因为我嗰时打嘅工就系、是、嗰位老板系抄巢嘅牵犬师兼比赛嘅一个 breeder 嚟嘅，咁但系佢嘅抄巢好多啊，都我冇谂过，喂，哇，匆匆下一啖咬落嚟，
0: 脾气系咪都臭臭地噶？
2: 臭臭地，但系我都有反思嘅，因为我系一个会反思嘅，我谂咦，点解会咬我嘅咧？咁我就会有问题。咁、当时嗰位老板就行埋嚟，哎呀，等我嚟啦，我等我睇下先，你啲水热得滞啊，可能有啲水太热淋到佢粒蛋蛋都会唔高兴都会噶、因为其实佢哋唔识系啦，佢哋唔识表达，佢哋表达。就是喂好热啊咁、但係你佢可能转身你又扶返住佢咁样咁佢、唯有解释就係佢表达、喂你停啦咁样就一啖但係唔係好重力嘅、因为只係八个月嘅松狮狗再大啲我就唔知点算啦
0: 对
2: 係呀亦都有听过一啲老板就係自己开铺啦突然间俾狗咬到失血过多而离开咁以前其实呢啲情况我哋行内都有知道嘅、只不过而家资讯科技发达嘅大家睇透明度高咗咯，系、
0: 那怎么可以防范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呢？
2: 通常我觉得美容系应该一个团队嚟嘅，唔好一个人去做。其实如果大型犬、中大型犬啦、柴犬以上嗰啲，最好两个人睇一睇会好啲、有啲咩事你都可以，我一个扶住个头仔，一个扶住个 pat pat， 又或者系戴翻适合嘅头罩啦、口罩啦，
0: 系啦，
2: 系啦。如果真系好刺激嘅话咧，就真系佢一埋嚟。已经是很激动、你就其实最好就叫主人帮手、但主人都帮不到手的时候呢我们不如拿去给转介兽医那里、或者可能兽医要给一些镇静他啊等他可以剪到指甲啊整到啊因为有一些真的很激动的、那我们就不会去跟他以暴易暴得过分啊、因为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有机会去心脏病啦、口会出啲泡泡啦、其实很多美容师都不知道心脏病之前的先兆你以为他流口水他是条脷的时候、由薄变厚的时候你要注意啦、你吹的方法你是不是用一些打水机 FIFA 这样吹他一定是一层层我们用日式的方法、一层层在个毛那里一片片地吹直呢那手吹和、打水机飞水这样吹干是两样东西的因为打水机吹下去是很大声的一只细狗被你吹到个面容都是扭曲的、其实很惊的
0: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2: 为
0: 什么要用
2: 因为要快、因为快、但是其实你化完之后他一来有机会吓到赖屎赖尿啦。
0: 对而且他下次都不想再来了。
2: 对
0: 他有情绪的问题。
2: 对啊他会惊或者想咬。
0: 当然啦你这样。
2: 对啊。
1: 这样子。
0: 吹得面容都扭曲喎哪个仲想剪头发。
2: 或者你吹到皮肤已经是你见到风大到是粒粒突突的。那有什么品种会用这些机呢雪橇、阿拉斯加、金毛那他这么大只就不怕你咯。
0: 对。
2: 对啊还有他的毛的网状层有成3-4层那用那些水机打是啱。 嘅。但係一般貴賓啊，我哋貴婦犬啊，或者係比熊犬啊，我就唔建議或者用住娃娃都唔應該用呢啲。
0: 哇！住娃娃太小了。
2: 你一吹嘅時，你一開，我諗佢已經飛咗出去啦，係啊，或者佢已經。吓到呆咗，
0: 对对对，
2: 就呢啲系即系好多临床嘅啲经验，都系要话俾而家我哋跟我哋学嘅美容师或者主人，因为我而家都有教啲主人班嘅，即系两边极端都有。咁有时会教啲家长，有啲家长嘅 concept 都系有少少我哋要注意嘅。有时剪指甲可能只狗仔会用声音威胁，威胁嘅时候我哋嘅动作明明啱嘅，但系咧只宠物因为惯咗，佢一唔中意。媽咪一掂我邊度，我唔拉嗰就嗌啊！咁樣嗌嗌嘅時候，媽咪就縮啦。
0: 哦，
2: 於是即佢不停咁嗌。咁有時嚟到時候，啲主人求助就係、我同佢洗唔到耳仔，我剪唔到指甲，點算啊？因為我哋嘅教學主人班係即係一對一啦，唔係唔係廣告。咁但係因為點解一對一，真係要睇實啲家長有冇指毛嘅時候冇屈親隻手啦。
0: 即係佢自己點樣修剪佢自己嗰個 B B 啦，
2: 點樣扶點樣捉，唔好話屈親啲手腳啦咁樣。因為你群班即係可能好多版主即係。即係一啲平台都揾過我去，喂，可唔可以一次過十個、二十個？我話唔得啊，真係唔得，好危險嘅事。你叫我教剪毛，我要一眼觀七啦。
0: 對啊，而且品種又不一樣。
2: 係啊，品種又唔一樣。我當你一樣啊，但係我哋一個人睇唔到二十把教剪喺度喐緊。
1: 每一個嘅性格可能又不同。
2: 係啊，我哋護理班，我哋就多啲嘅護理班就係教剪指甲、梳毛嗰啲就 OK， 但係咧都會有問題。譬如好似有啲狗仔嚟到會鬧隔離咗台啊。
0: 哇，系啊，很凶，
2: 系啊，又或者系即刻就一唔中意就系啦，咬自己主人啊，咁反而就问主人你有冇事啊？你流一血，唔紧要啊，我惯嘅啦，我系咁样，我话啊，唔可以系咁噶，
0: 系啦，真系都太重啦，
1: 要教他规矩，对吧？
0: 对啊，要教规矩，
2: 系啊，咁太危险啦。我明白宠物系我哋嘅，唔净止系宠物啦，亦都系家人，但系有一啲嘢要俾佢知道，唔可以咁样做，因为万一佢。出到街是一个环境公开环境的时候呢有机会真的会被人攻击或者去攻击亲人。是啊这样。
0: 他一不满意他就发脾气
2: 了。是啊。
0: 那也很难防范的是吧
2: 是、
0: 所以呢这也是带来就为整个社会带来威胁。我们现在鼓励说人宠共荣、但如果呢他有太就是如果
1: 他
0: 没有修养
2: 对
0: 啊。
2: 对
0: 他情绪不稳定的话呢、那确实是会带来这个有很多的意外嘛。
2: 是啊会 啊。
0: 确实所以宠物主人人呢也需要去这个学习了、即自己要懂得教你个BB 先得噶，咁同人仔一样噶嘛哈、那我知道呢，西廷校长呢是这个就美容师，也是审查员，也是牵犬师，哎，这些名称呢，好像大家不太了解啊，这太专业了哈、那什么是这个狗狗的什么审查员呢？
2: 而家咧，譬如我系会系一个。之前就是香港狗会的一个美容审查啦咁、样曾经。
0: 审查都
2: 系啦。审查美容即系譬如而家学美容好多都会问啊其实学乜嘢嘅呢你里面有啲咩内容呢其实学美容第一个概念就系你要先得将隻狗嘅身高肥瘦体重结构、好似裁衫咁裁出嚟系、用铰剪雕琢返个平衡感。咁呢一个方法呢我哋叫绵羊妆啦贵妇狗嘅绵羊妆。点解会用贵妇狗因为贵妇狗系正方形嘅结构系最完美嘅结构。
0: 系
2: 啦。咁全世界嘅标准用嘅审判嘅方法其实呢个基准都系一样嘅。咁当然有啲美容嘅課程佢係可能係教你剷毛啦，咁然後剪翻波波頭、柱仔腳咁樣，咁嗰一啲我哋嗌做寵物型、寵物嘅造型。咁、綿羊裝呢、這、一個我哋美容審查係審啲咩？就係審佢去修剪嘅時候佢嘅運剪嘅技巧啦。佢、展示到出嚟嗰個部分嗰、那個結構係唔係標準啦？佢、會唔會揾一隻錯嘅狗嚟啦？佢去考之前佢有冇將事前嘅功夫沖嘅毛會沖得鬆啦？好似棉花糖咁拉得好直。系啦，呢啲全部肉眼都已经睇到啦，所以喺美容考试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问，唔系现场洗嘅咩？其实唔使现场洗，因为你带去嘅 model 审查一眼已经睇得到你嘅毛质有冇充分被处理正确，系啦，咁亦都会当场检查翻个脚板底毛有冇铲干净啊，指甲有冇真系正确修剪啊，唔好笃住个地下，因为好多时家长嘅狗仔带到嚟咧，佢都会行落去嗲嚟嗲啦，嗲嚟嗲啦噶。其实地力大力唔啱噶，因为点解咧？佢会笃翻住嗰啲指节骨。其实佢舐手嘅原因就系因为指甲太长， 佢挖嘅地下嘅时候系因为佢指甲太重，佢想整走佢。咁、所以系要一系你就俾佢多啲去做运动啦，即系放绳、可能即系当然而家有啲室外嘅地方都唔系室内嘅地方都唔俾你放绳嘅，但系希望你即系会带一啲系有石屎地嘅地方俾佢奔跑下。咁、指甲先至磨得正確，就好似流浪狗其實冇指甲剪嘅、我哋以前都有帶啲學生一起去做、流浪嘅流浪幫流浪狗沖涼嘅義工，咁、都會發現其實佢哋嘅問題其實都係一啲皮膚嗰度多啲咯，
0: 係
2: 啊，
0: 係，就是省級你審查級的，就是不僅僅就是說剪出來那個髮型怎麼樣，其實還得整個的流程究竟正確不正確，就看他們對就美容師的對他使用的，
1: 是考官，
0: 對呀、就考官他究竟正确不正确？猫猫狗狗你都会做审查的是吧？
2: 啊，是，
0: 就猫猫也是的。
2: 系、猫猫就其实咧，猫猫就系你要将佢嗰个油脂要洗得好啦，同埋喺猫嘅洗护审查嘅过程里边咧，唔可以用绳绑住佢，你
0: 系
2: 要徒手同佢冲凉，徒手咁样去帮佢梳毛。系、啦，佢走嘅时候嗱，猫仔同狗咧，猫同狗嘅分别就系狗你会可以揾条绳绑实佢啦，猫系绝对唔得嘅。猫你系哦，佢想走唔紧要，你抱翻起佢，再揽翻翻嚟，抱翻起佢，再揽翻翻嚟。如是者几次，佢习惯咗咧，佢会减低佢嘅过敏。系、啦，咁当然你问我，咁有啲猫真系冲唔到嘅，其实好大反应，好有应激反应嗰啲猫，我都唔会建议冲。
0: 因为猫猫不喜欢冲。
2: 系啊，佢已经系好。大反應係啦，好怕會搲你啦。咁、你要點樣行嘅第一步咧？揾啲濕毛巾幫佢擦下身、梳下毛先，咁、樣開始咯。咁當然考試一定要揾啲標準嘅寵物去考咯。係啊。
0: 誒、哇！坊間呢有一些乾洗的。干洗液，你赞成使用那些干洗液吗？
2: 干洗液其实我这个东西呢，许我刚刚学诗的时候呢，很流行的，蓝色一支这样喷了下去就不用再吹这样，但是现在个时代呢、通常我都会建议家长落完街直接洗回干净的脚再吹回干、会比较深层清洁一点。
0: 是
2: 啦，你如果就这样喷了在这里，其实它都会残有些残留物在这里的，就不建议咯。
0: 对对对，好，那大家可以听听专家的意见呢。还有呢，你也是专业的牵犬师，牵犬师，哈，咁系咩嚟？呢个咩
1: 系
0: 啦？呢个系咩？呢个做咩嘅咧？吓，
2: 牵犬师好似应该系好似 model 咁样带佢行嗰个嗰个天桥，
1: 天桥
2: 系啦。只不过今次我就有个宠物同我一齐行，
0: 系
2: 我嘅，
0: 咁你都要打扮，
2: 要啊，要打扮，我
0: 使唔使着咩情侣？装啊！
2: 要同
0: 帽子装，
2: 要同系啦，有要求嘅，要同佢吻合。嗱，好似我自己只狗系黑色啦，我嘅贵宾系黑色，我着嘅西装我唔可以黑色，我一定要白色。系啦，因为审查去审你嘅狗嘅结构同埋个步态嘅时候，佢会睇到个角度跑得够唔够啦，个背脊有冇驼背，行嘅时候会唔会震啊？又或者只狗系咪好胆小啊？因为适合去比赛嘅狗一定要开朗。
0: 是的，
2: 系啊，因为都有 I 型人嘅狗噶。
0: 对对，
2: 系啊，佢又都
0: I 狗，
2: 都有
0: I 型狗。
2: 亦都我哋要揾，系咯，我哋要揾 E 狗去玩。系啊，因为点解？如果佢唔中意嘅时候，其实你逼佢咧，我哋审查官系睇得出嘅。即系如果我系牵犬师嘅时候，咁点解我会走上咗去牵犬师呢个路？就系因为我学美容嘅时候，嗰个结构嘅标准永远都系喺张纸嗰度睇到嘅啫。咁其实真系一只咁样嘅狗系点样嘅咧？哦，原来牙齿咬合要整齐嘅狗系有倒及哨牙啦，咁只眼有大眼有过大过细咁呢啲嘢啦，个五官比例点解个贵宾有啲要铲咗个嘴咧？然后原来要睇翻个面嘅 muscle 啦，同埋佢个比例长短啱唔啱啦？咁其实原来好多嘢睇嘅，耳仔有冇飞机？耳弹咗上嚟啊！净系睇翻眼尾隔篱嘅水平啊！咁嗰个耳仔皮会唔会好大块或者好细块？咁都系个标准。有冇条颈？有冇驼背？有冇向前中咁样？其实同个人系一样。咁对我喺呢一个行业，点解我冇停过嗰个热诚？因为我好想去追求呢个学问。系啦，咁一来二来，咁赢都喺香港曾经二四，我谂二三二二到二四，我谂我都系 top dog 嚟噶。即系我只狗系已经攞咗超过50个嘅。Band 數係啦，可能23啊咁樣 Band 數，咁都開心嘅。咁自己學嘅嘢，咦，原來自己一路培養嘅嘢，一路保養嘅嘢。我嘅 partner， 我只 Tesla， 我只狗叫 Tesla， 點解叫 Tesla？ 因為佢行得好快，佢行得超快，係啊！即係我未見過一隻貴婦狗，我自己曾經養過咁多，咦，哇，好唔同啊！點解行得咁快嘅？佢好開心 ，anytime 都好開心，係啦。咁我自己係
0: 佢有冇怯場啊？
2: 我從來都未喎，細個到而家、我怯多啲。我初初玩嘅時候，我手係震嘅，哇，好驚啊！喺回展，
0: 這麼多人，
2: 係啊，回展比賽嘅時候，好多人望住，哇，好驚，好驚，好驚，因為唔知驚乜嘅，即係面都紅曬。
0: 你的狗是 ego， 你是 I 人。
2: 係啦，係啦，咁啊變咗我就哎呀！咁當然我哋嘅團隊係都一齊去比賽啦。咁我亦都有阿文傑 sir 幫手啦。文傑 sir 一個好有愛心嘅訓練師，因為都合作咗十年嘅啦。學校嘅狗係負責佢去打理啦，去訓練去。培養咁 touchwood 都冇乜大問題嘅，即係唔會話打交啊咁樣點樣，因為其實佢係好知道啲狗要點樣溝通，係啦。咁有時候我都話：哎呀，佢依就唔好曳咁啊！哎，唔好鬧啦，唔好鬧啦，唔好鬧啦咁樣。即係佢好臨善，同埋係好有愛心，好難得嘅。呢一個即係我哋呢個團隊，同埋佢係都中意比賽。
0: 是的，
2: 咁我哋都係。你問我，我諗唔係廿四七工作咁簡單。夜晚十一二點可能冇咁熱嘅時候，我哋先會放狗，因為我哋有松鼠狗啦，有比熊，係啦，咁樣。
0: 我知道呢，就是西丁校长呢也会有很多的名人客人。哎，那我们在唔在开名啦？咁啊，有没有一些的特别的这个名人宠物的？就服务名人宠物的一些的经验，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2: 都有嘅，同埋都有明星嚟嘅，咁但系明星就系、譬如佢都会有要求啦，其实同一般主人一样嘅。咁、曾经有报道过应该系前一年有报道过有一个美容师打狗，后屘捉咗嘅。
0: 系、
2: 咁嗰时一新闻一出咧，阿太我哋阿太啦，阿太同阿生咁即刻话。啊！你哋有冇打狗噶？
0: 系
2: 我只狗咁恶，咁我心谂，你只狗咁恶，更加
0: 打狗都要睇主人啦。
2: 系
0: 主人都
2: 唔会有呢啲
0: 狗胆打你哋嘅狗啊。
2: 系啊，同埋即系以我哋洗咗，即系做咗呢一行咁耐，其实我哋点解整嘅狗仔咁稳定？因为我哋嘅呼吸同埋我哋嘅心跳都平稳。主人一整嘅时候就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咁所以宠物就唔合作，因为佢听到佢嘅听觉、视觉、味。比人高
0: 看，
1: 感觉到，
0: 你看你真是活活的，就是真的是被这狗狗就捏死你，捏住了，他连你的心跳他都知道，
1: 对，他听到了，
0: 对
1: 呀，
0: 他都
1: 知道，
0: 对，
1: 他
0: 知道
1: 你
0: 紧张，所以他就会欺负你，对，你还没碰到他，就这么，那没痛啊，是吧？那你们的心跳是比较稳定，
2: 因为成日做好放松，
0: 是，
2: 系啦，咁佢都同埋我都会建议员工系唔好喷香水啦，
0: 对，
2: 唔好带啲饰物啦，因为有时可能棘到佢哋啲毛啊，或者佢撲上嚟，有啲可能搲到你啲耳環啊，都會唔係咁好，同埋要扎邊啊咁樣。咁名人嚟嘅時候都會係睇住啦咁樣。咁我哋都習慣成日面對客人嘅，咁就冇乜大特別嘅，係啦，都係要有適當嘅溝通咯。
0: 是的，
2: 係啊。
0: 那如果真的想成為寵物美容師哈，那西丁校長有些什麼樣的這個叮咛呢？哈，或者是建議呢？
2: 我覺得咧技術咧係可以練嘅，但係誠信同埋對動物無條件嘅愛咧係練唔到嘅。一個優秀嘅美容師咧，必須要有極高嘅職業操守，係啦，同埋要同理心啦。最後我想講，無論係主人定係美容師，我哋對寵物嘅愛應該都係無條件嘅。正如陳奕迅好似呢首歌咁，係啦，我就點咗呢首歌啦，咁樣係啦。佢哋用一生去陪伴我哋，我哋亦都要用最專業、最負責嘅態度去回報俾佢哋。
0: 那能不能具体再讲一讲哈？就是他们需要有些什么样的具备一些什么样的
1: 条件？
0: 就好像因为西丁市长你本来是怕狗的，
2: 对，
0: 那你叫我去当狗狗美容师呢，肯定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因为我真的会很怕狗。但是呢，你又训练出来了，那是否呢？就是这个，首先一定要不怕狗，还是怎么训练到自己就不害怕？那这些呢，是否都可以？就具体一点点哈，来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2: 首先要够乐观啦，同埋一定要系啦，同埋一定要中意做呢一样嘢。即系我中意见到宠物，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我哋要不断累积嗰个耐性啦。同埋要系啦，同埋要有进取啦、积极啦，即系要不停咁有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要够正面。因为好多时候我都有试过，我学师嘅时候，我剪咗个好靓嘅妆俾个主人。咁啊，公公嚟接，但系翻到去嘅时候，你可唔可以第二日拎落嚟？可唔可以帮我铲光佢啊？我就吓。 铲光佢，我剪得咁辛苦，剪咗几个钟，咁冇办法啦。
1: 心机，
0: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要求呢？
2: 我将个贵宾剪到一个一个波，
0: 吓、
2: 嗯，系比赛嗰啲一个一个球，咁、嗯、就好似只鸡咁样，你可唔可以铲咗？
0: 原来他不喜欢，
2: 咁跟住就真系听公公讲，我铲咗佢啦咁样。咁、嗯、但系嗰阵时，翻工就有呢啲嘢。即、
0: 啊、我想问一下，那你在这个造型之前有没有跟主人说，那最后的造型是这个样子？
2: 我有同佢讲嘅，但可能佢构思唔到，冇概念。第一，第二就系、
3: 是、剪出来，他才哦，看到原来是这样。
2: 系啦，好多时主人都话，你话事啦，你发版啦咁样。但系我话我真系发版，我可以好天马行空噶，
0: 系、嗯、
2: 因为以我而即系以我去 design 嘅时候，我可能会整个诶。嗯蜜桃 pat pat 俾你啦，咁样或者雕琢一啲唔同嘅花纹喺个身嗰度，咁可能剪到一唔同嘅 pattern 咯。咁、
3: 嗯、
2: 有时主人都哇好 surprise， 中意就好中意，唔中意就好唔中意，系啊，所以要沟通得好啲，系、
0: 嗯、
2: 啦。咁啊，做美容师最紧要要好熟狗性啦、嗯。但系嗰种熟狗性嘅意思唔系话好大爱，大爱有时我哋都要知道点样去安抚翻宠物，睇下宠物做紧乜嘢咧，佢嘅动机、嗯、或者佢嘅动态，其实点解佢会咁咧？谂多少少，但系唔系帮佢讲藉口咯、
3: 嗯。
2: 因为好多时我哋都会听到啊，我以为佢好肚饿，我以为佢好想去街、哦，我以为佢好惊。其实呢啲以为
0: 冇咩心信，
2: 系啦，系就妈妈觉得佢好惊咯，系、
0: 嗯、
2: 啦，就唔得嘅。所以太过大爱又唔得，系、
0: 嗯、
2: 啦，同埋体能上啦都要好都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我哋日日都是这样做。你问我有没有劳损呢？25年后的我是有劳损的。
0: 嗯，
2: 是啦，我都会定时做一些保健啦，做运动啦。
0: 劳损哪个位置、啊
2: 哦、手踭，手踭位。我反而是手踭位，即是好像网球手那样。
3: 嗯、
2: 因为我除了美容之外，日头有一些清洁部分放狗我都有做。
0: 对。
2: 那又做写字楼自己的 marketing 的东西。那长期屈住手就会。
0: 是
2: 的。那就同埋是啦，都是这些东西咯。
0: 就说要美容，就宠物美容不只是美容，而且是一个保养。对，那狗狗的健康什么的，即系经常收甲，两个指甲都会靓啲啊，例如咁样啦，也是做这个身体的保养，自己也要保养，
2: 系
3: 要乐观，
2: 对
0: 啊，而且要乐观，要有爱，
3: 要
0: 有耐心，要有这个对知识的追求，那才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美容师。
2: 嗯，
0: 好吧，那好，那想成为美容师的朋友，自己要去看看，找到这些的这个特质啊，好。那今天谢谢薛希婷校长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校长，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好，最后是希婷送来这首歌曲，
3: 对啊，陈奕迅的无条件。
0: 好，那这首歌呢送给希婷，也送给听众朋友们收听，谢谢大家的收听。
3: 好，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了，
0: 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做出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到清华大学的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及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因此已要求外佣通知相关的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让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港时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因此需要获得雇主的同意。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这一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会在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

0: 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东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685点，升174点，升幅0.68%，总成交金额1399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49点，升104点，升幅1.23%。上证综合指数报3917点，升27点，升幅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升幅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24块，升2.2毛；9988阿里巴巴115.9块，升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6块，升1.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块，升7.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4块，升7.9块；700腾讯控股446.4块，升4.4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9.44块，升2.2块；981中芯国际70.8块，升2.95块；2269药明生物51.5块，跌7毛；1801信达生物108.5块，升8.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4，瑞士法郎9.764，澳元5.63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5。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84点，升428点，升幅0.65%。港金报43445元，比上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3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俾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吗？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还有小梦与歌手

0: 团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3: 上线。中午的12:08，一天的中间点，刚好今天也是一周的中间点，星期三，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梦，这里是优秀帮，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30，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今天的开场单曲，在这个秋天。他成了大家期待的样子，开始唱了很多的中文歌，走上了更多的大荧幕，走到了更多的幕前的舞台。开场单曲窦靖童，火星电台 Somewhere in Winter。

过了海，连续两首的合唱单曲，火星电台加窦靖童，这一首是汪和也加上黄龄。过海送给各位，继续听合唱作品 Kiss Urban featuring John Mayer 的这首 Guitar Man 啊，吉他男，送给各位12:17，这里是优秀帮。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2: 小梦
0: 最

无糖冰制 Honey Punch 的作品，本周龙虎榜的推荐歌曲送给各位。提醒大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30，稍后的半小时呢，我们将会请到歌手李碧琪做客我们的节目。Becky 将会讲讲自己的全新派台单曲，名字叫做《目光折射 Behold》。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首歌，也可以听听看关于这首歌它有怎么样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接下来送出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作品，继续夏日的 feelings， IDG Bubbles 夏日狂闪。祝大家今天都能够开心快乐，像夏日般充满积极阳光正能量。 Let's go、hey。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85点，升174点，升幅0.68%，总成交金额1399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49点，升104点，升幅1.23%。上证综合指数报3917点，升27点，升幅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升幅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24块，升2.2毛；9988阿里巴巴115.9块，升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6块，升1.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7块，升7.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4块，升7.9块；700腾讯控股446.4块，升4.4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9.44块，升2.2块；981中芯国际70.8块，升2.95块；2269药明生物51.5块，跌7毛；1801信达生物108.5块，升8.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块，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8点，升552点，升幅0.84%。港金报43445元，比上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4: 前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前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5: 优秀帮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7: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8: 与你掏心掏肺。
9: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0: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7: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
7: 小梦
5: 准时上线。
11: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刚刚送出了很多的上榜单曲，还有全新派台的歌曲，包括最近我自己很心水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时间有点短哈，只有五首歌，没关系，后边呢我们更加的专注了哈，就五首歌都没有了，可能只有一两首歌，因为我们重点要关注到某一首歌的内容的时候，其实不光只是 DJ 去介绍，还有播给大家听，还有一个就是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和意义。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刚刚大家在这一周有陆续听到《目光折射》这首歌 Behold 这首歌的创作人，包括呢今天也带了很多故事给我们听的 Becky 李碧琪。 Hello Beck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cky， 真的好开心第一次跟你见面哦。
2: 也第一次跟你见面，没错哈。今天呢，所以我非常忐忑地问了问 Becky， 我说今天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Becky 说普通话。
3: 那我说普通话的时候就是比较慢呐、
2: 没关系，我觉得说普通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变得更加的温柔。就像我讲广东话的时候也会比较变得温柔一点，因为发现自己
3: 讲几句
2: 雷猴啊，再见，拜拜。
3: 最重要的三句。
2: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就讲你不太常讲的时候呢，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然后花了很多时间的不好意思，因为你会觉得怕对方哎是不是听得懂，然后是不是听得明白。But anyway、今天我们这个访谈呢主要还是聊音乐，所以我相信音乐是最好的共通的语言、大家应该能找到这道桥通到彼此。跟大家先说说看你自己最近的这个忙碌和关于这首歌的一些概况和介绍好不好？
3: 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上一年开始构思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说无需要足够才可以被珍惜，有瑕疵、有折射才有光线，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了。
2: 他唱的是比较官方的一段哈，但我想听你用简单的语言跟我描述。就是生日当天发的这首歌是吧？
3: 其实今次啊，我们有那个 MV 啊，
2: 对，
3: 然后就是本来有一个机会，就是当我们破碎以后、我们可以重整、然后我们的裂痕里面也可以折射去光线，因为我们就是有折射面嘛。
2: 就挺正能量的一首歌曲。我听说这首歌的核心主题就是打破大家说我永远自己好像不够好的那种自我的怀疑。
3: 对啊、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从来都知道哎我不够美丽啊，所以呢我妈妈就说哎你一生都没可能做花女啊，
2: 花瓶啊，
3: 花女，你知道那个婚礼，那小朋友就是要花女花仔啊，
2: 是是是，
3: 花女花仔、那他就说你一生都没可能啦，因为你就是不够美丽。所以呢，当时我就说，我本来就是直接接受了，那小朋友嘛，你说什么我都全单接受。
2: 对对对、
3: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都是很不开心，然后我慢慢就说那我应该不靠容貌，就是靠我的卓越
2: 实力、
3: 对了、然后就是每一次比赛都要拿第一、真的拿到了、但是人的性格变得非常的好胜，
2: 是，
3: 然后这也是 可以说是好也可以说不好。因为好的就是你反正你都是拿了冠军啊，
2: 对。
3: 但是不好的是你一直长大的时候你的性格跟别人的相处都不和谐，
2: 都带着刀的感觉那种是吧？
3: 对了对了，所以其实当我们全单接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都对自己很好呢？然后就是每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足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找你的价值？
2: 是，但我刚刚就得替你说句话啊，就这个世界上其实真的有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人、这种后天的培养或者后天的发掘或者后天的推进都正常也合理，但是我觉得很多一部分的事情其实是从零岁就开始了，
3: 对，
2: 娘胎带着的，然后出生之后所接受的原生家庭的一些好的或者坏的影响等等等等，成就了这个人的样貌。这世界有七十一个人，一个七十一个灵魂和单位。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性格、如果你要是每天在挑对方或者

0: 挑其他人的那种什么不好啊，或者说怎么这样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发现身边有一些性格是这样那样的人的时候，其实你才会发现这是这个世界的多元、嗯、没有努力的人这个地球不可能运转和进步然后没有很 chill 的生活的人，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里边找到那种度假的那种和状态和风格。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攻击性强的、嗯、想要每次都赢的、嗯、还是说他觉得只是想懒散的躺在沙发上睡大觉的很 chill 的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是敞开胸怀去接受、嗯、因为不管怎样的人他都是有他的成因和他自己选择人生的精彩的方式、嗯、我觉得躺在沙发上一天也很精彩啊
1: 对对对，当然对，但是我们现在、嗯、这个时代呢，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给别人批评，
0: 对
1: 吗？
0: 对
1: 对，
0: 尤其自媒体时代到来之后，
1: 对、啊嗯、你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照片、嗯、放上网去、嗯、然后其他人你不放，其他人也放你的照片，
0: 对对对对 yeah, yeah.
1: 然后就是一些无聊的人就是抛一句话说，哎，这个不太
0: 不好看，
1: 不太瘦啊、嗯嗯，不太肥，什么什么的。那你就说，嗯、哎，那我明天就是减肥了吗？
0: 对，
1: 其实
0: 累死你啊，真的是。
1: 完全没有是关心你的动机、嗯，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是又是全单接受了，嗯，然后你就会因为那个不负责任的人，嗯、然后你去改变，嗯、这值得吗？
0: 哎，但 Becky 刚才你有提到说妈妈或者家里人小时候对你的影响、嗯，但是我觉得那还好的原因就在于，毕竟是家里人，家里人说点好听的、难听的都是一家人，我觉得都能过得去。但你没发现这个时代，我们被越来越多完全不知道是谁的、嗯，或者说完全不重要的人去影响了你自己内心的心情，这个特别特别的尴尬和纠结，以及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就凭什么他配吗？
1: 但是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心里就不舒服哎、
0: 对，一定会不舒服，
1: 对吗？嗯，是。然后就是很多我的朋友啊，艺人也好、嗯，不是艺人也好，他们看到是心里非常的不开心。嗯、那今次我做 MV 的时候是跟 Renis、嗯。嗯做的、嗯、那他就是说因为他接受不了每一天他心里都是很重、啊、然后这个重担、最后让他放弃了歌手这个、career、嗯、然后就是、当然他从来都是 IT 的能手，所以呢就是 focus on、AI， 然后现在他就是 AI 达人所以、跟他一起去合作做这个 MV 的时候，
0: 是
1: 就是我们、谈了很久，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会接我这个 project、嗯、因为呢
0: 他你能让他用 AI 技术
1: 对，就是因为、这个 MV 其实是他第一首歌曲做 MV 的、
0: 啊、
1: 他是这么一个 AI 达人，
0: 处子座、
1: 黎明啊什么、很多艺人都找他做那个、AI 的 video， 就是放演唱会啊什么，但是 MV 我就是第一个，
0: 嘿，
1: 所以说哎，为什么你会接我的 project， 怎么可能？然后他说因为你的歌曲本来说的就是我心里想说的、所以就是不谋而合了。
0: 我看这 MV 里把你变成雕像又打到粉碎，
1: 对、
0: 哦，那个就是 AI 技术所做到的，
1: 所有的事。其实很多朋友就是打电话来问，哎，其实你自己就是拍的，然后你后面的就是 AI 对吗？那不是，
0: 不给你解密
1: 100% AI 的、那他
0: 天哪，
1: 真的吗？没可能，
0: 哇，这个世界真的是变化太快了哈
1: 对，所以他们说哎，真的非常真实。
0: 是，
1: 那但是我、要用 AI 来做，就是因为我要粉碎啊，对吗？
0: 对，你要粉碎
1: 以后我就是重组，组成之后还有
0: 又变成人了，我看哈，
1: 对了，光线、然后就是折射去光上，那我的身上还有裂痕、所以都是可能如果我有千万元的基座的话可以做 CG 啊没有钱的话
0: 千万要记得有千万这个事情哈，千万要给 Becky 一个千万。喂，而且我看这个有一句话叫做身上的裂痕也能够发光、哇，这句话说的密思会有好多好多的想法和那种感觉，哇，好就鸡皮都会起来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当然了，因为我们成长的时候，你刚才说从零岁开始 对吗、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伤痕，
0: 是
1: 心里可能都是医不好的，可能那个裂痕是医生都会跟着你，
0: 是
1: 但我们要给这个裂痕打败吗？还是 因为你知道你裂痕的来源，那你学着当时的经验，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用不同的目光去看同样的事

0: 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另外更出彩的世界。
1: 明白。哎，但是你知道这个你们这个行业呢，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往往这些网上的网友呢，他在某种程度上呢，又代表了把你捧红的那种群众集体。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声音或者这么多的就差评啊，给任何的一个人或者是。但是你发现，当你如果你的作品足够好，当你真的去到了一个不需要和网友去辩论的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的红馆、当你的医馆、当你的启德场子坐满的时候，你又感受到满满的爱。就这世界就是如此，就是把你捧起来的，或者把你推下去的，可能都是同一个你眼中的他、他、他、他、他。所以我挺想知道，比如做艺人是不是挺辛苦，又希望有 noise level。然后有时候又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总是不够好、不够漂亮、不够帅气、不够等等等等、不够瘦啊、不够大啊、不够小，就各种各样的观点都让他们说了，反正是
0: 对,、啊、
1: 对。
0: 所以你知道 Ariana Grande 啊、
1: 嗯嗯，对对对，
0: 就是三个礼拜之前他的 tour，他就说完成这个 tour 以后我就不做了，不做幕前了，因为他说就是他生存在这个目光以下太久，
1: 太累，
0: 然后他需要。一个健康的生活
1: 心理状态，对
0: 对，所以他就说，哎，完成这个 tour 之后，我就离开目前一段时间。那你看了他强如他，
1: 真的是都如此一般，
0: 对哟、所以就是本来我想啊，应该就是以前的事吧，那现在就是今天的事啊，所以就是不同年纪、不同时代都会面对同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合理从哪里可以找到我们价值？我相信我们不是将我们的价值建立在一个不关心你的人身上，
1: 对，
0: 还是你应该。就是建构在一些永远的爱，无条件的爱，他就是觉得你最好的，他就是创造你的，他就是永远的给你关心的那个人。
1: 哇哦，讲得好好，我相信你的经历是多的，然后包括对这方面的感悟是深的，然后包括你入行的时间也这么久，包括你从小又是就所谓音乐启蒙的阶段，就好像把所有的东西都扔给音乐的时候，其实希望很多的回馈都来自于音乐，但是其实在香港从古至今哈，一直以来就在说娱乐圈等于音乐圈，其实没办法，因为音乐是 part of 我觉得娱乐的部分嘛，所以大家很难又说，当你被一些声音和掌声或者鲜花或者不好的声音去包裹或者围拢的时候，你说我到底在哪一个圈子，就别纠结了，总之就在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圈子就对了。我看这
0: 所以我现在就说我是跨界艺人
1: 跨界艺人
0: 因为就是我四月的时候做了音乐剧啊，然后就是本来在电视圈里面就是演员啊，然后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古典音乐的歌手啊，
1: 是，
0: 所以就是跨界了
1: 而且我听说你是6岁就开始学钢琴，然后很早就学声乐，包括你大学学也算是科班出身，所以我觉得你基本上就是啥都干啊，啥都干。
0: 所以我现在说那个跨界那个音容形容词，其实心还是非常好，因为之前呢他们都说你是 slasher。Slasher 是动，
1: 知道懂。Slasher 就叫斜杠青年，
0: 斜杠
1: 少女。
0: 哦、OK，然后在之前就说，哎，你要是专业的话，你就一定要做一样东西，不可以做很多。
1: 哦、
0: 所以这时代不同了，名字不同了，然后你的价值也不同了，对吗？
1: 这又是他们说的，就是其实你做不管是做 Slasher 还是 focus 在一个事情上，我觉得都有可能能成功。就这个世界有不同。各种各样的，就大家都在总结之前的经验，然后当你看到一本自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厉害，但是这些一切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我觉得与其花时间看别人之前的一些经历，其实真不如往未来去看看你自己明天到底该吃什么该喝什么该做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歌很有意思，我听说这首歌是你生日当天发布的。
0: 对，
1: 这也是算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0: 对，其实很特别，因为今次呢我找了我的学生一起来唱，然后这些学生就是从8岁到80岁的学生都一起来唱了。
1: OK，
0: 所以呢我们在唱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兴奋，有很多都说哎，我第一次进专业的录音室。
1: 我40多个好友学生家人，从小学生到退休人士。
0: 对，因为我的学生也有退休的人士，那他们来到这很 很兴奋，忽然之间都是变了小朋友了。
1: 你指的学生是你教声乐的学生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都大概20年了，所以都有蛮多的学生吧。
1: 哇哦！
0: 所以就是找他们来，嗯，然后每一个人在完成录音的时候，我都会问，哎，你今天的感觉如何？他们都会，那我拍了一点点，然后放在我的网络上。那最后我就会问他，哎，我可以问你一句话吗？你可以告诉我，我不足够什么，但是我还不是什么。Behold, I am enough。我的 example 呢，就是我不够红，但是不代表我没有价值。Behold, I am enough。
1: 哇哦，哇哦，
0: 那就是我现在的心境。那对孩子来说，他们说，我不够聪明，但不代表我不努力。
1: 哇哦，讲得好哎。
0: 对，
1: 这是新生来的，
0: 真的。然后对长辈来说，他们就说，哎。我不够成功，但不代表我没努力过没有价值，
1: 啊，
0: 对。所以每一个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接受自己本来的伤痕，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们接受了，再去另外一个角度去评论自己。
1: 明白。
0: 所以我说这一次就是对我来说很特别因为是我了解他们多了，然后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成长了。
1: 好棒啊！而且这一次我听说是和舒文老师的合作，有什么样的故事吗？他的要求应该是挺高的。
0: 我们刚才说的所有学生来录音啊，12个小时 non-stop， 这是他的提议耶。因为本来我录音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是录了100条合音啊，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录的。然后他还是说，哎，还是签一点东西。哎，你有很多学生对吗？那他们的年纪怎么样？然后我告诉他了以后，他说，正好，因为不同的年纪的声音放在这首歌曲里面，就可以更立体，去知道每一个年纪都会面对同一样的问题。
1: 明白。
0: 所以的感动就会放大了，所以不如就这样吧。所以就是很感激他提议这个非常好的 idea。
1: 哦，这你们原本录音的时候没有这个计划？
0: 没有。
1: 哦，中途才去靠人家过来。
0: 对，就是我一个人录了100条之后，他说还是签了什么？
1: 签了第101条，
0: 还
1: 不够，
0: 还签。对，然后他就这样。其实歌词的最后一句要足够相信爱这一句，也是他想的。
1: 哦。
0: 因为本来我们其实有其他的歌词，然后就是很完整的完成整首歌曲。那但是我在唱的时候，我说，哎，好像如果我们的歌曲最后是很完整的完成的话，好像奇怪耶，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在进行，所以音乐应该停在一个未完的时间，
1: 是
0: 空间，
1: 嗯，
0: 所以最后他说，哎，那就想一句话来round it up， 但是又是没有的，哒哒哒哒哒哒，没有的非常完整的那种感觉，所以也是很感谢他。
1: 行，我觉得这首歌出来之后呢，可能对你来讲又是一个挺大的 updates， 然后我觉得又学到了东西，然后又展示到了东西。就每次歌手出一首歌，我觉得一定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的一个总结，它同时又是开启了下一个阶段的新的音乐人生。想问 Becky 下一步了，因为可能大家都挺想知道，因为你刚完成了音乐剧嘛，大家可能也在等着你今年还剩下4个月的时间啊，然后就结束。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2026年。
0: 对，其实2个礼拜以后我就去美国了。对，就是带着新歌去做那个美国的巡回。
1: 哇，
0: 所以都是有8场也有唱，就是三藩市还有纽约啊，所以就是2个地方8场。其实上一次我出长夏的约定的时候，也去了加拿大，就是唱9场，所以今次呢就是去美国，所以就是2个礼拜以后的事啊。
1: 哇，那所以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准 备当中。
0: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每一次有机会都想出来跟大家
1: 聊聊天见见面
0: 聊天啊见面啊、嗯、对、嗯、谢谢你邀请我。
1: 嗯，我也非常荣幸能够见到你。当然我觉得在美国的演出八场里边肯定会有很多惊喜给大家。然后有没有统计过上次你那九场的时候、嗯、整体是华人比较多还是也有一些外国面孔出现？

0: 其实有一些都是在
1: 留学生啊什么的，是吗？
0: 应该是他们听广东话 OK， 但是说就不 OK 的那种白皮什么白心黄皮白心的可爱人儿。
1: OK，
0: 所以都是每一次他们完成之后，我也有一个小礼物，那他们就会支持啊。
1: 你很喜欢送礼物啊，我看。
0: 对呀，知道，所以今次我也想送你一个礼物，那就这个送给你，请现在开了。
1: 好
0: 那其实呢，那个就是一个目光折射的眼镜。
1: 哦，真的是眼镜啊，是不是？
0: 对，然后你开了以后，你可以戴上你的眼睛上面。
1: 行，我这有点难度，因为本身就戴了个眼镜，我再戴一个眼镜。
0: 可以，再戴，然后就是看进一个光源。
1: 好的，等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会继续跟 Becky 拍这段哈，这个要看
0: 就是
1: 看拍成有啥样，
0: 然后就看这一个，
1: 好，真看哈，真要看，好
0: 看
1: 了，
0: 真的有看了，哦，哎，看到什么？
1: 看到了，看到了彩虹，
0: 真的
1: 折射出了不同的颜色的光芒。老师，我回答正确吗？
0: 然后你看到我都是美丽一点，
1: 我特别美丽，
0: 斑分一点呢，
1: 对，现在102分了，对。这个眼镜有什么说法吗？
0: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目光不同了，我们的角度不同了，我看出来的世界也不同了，所以就是可能的话，大家可以放轻松，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开心一点，奔分一点，出彩一点。
1: 这世界经常说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这一次呢 ，Becky 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无色眼镜，希望大家看世界的时候，彩色眼镜能够看这个世界更加的多元，也能够因为你看到的世界更加的彩色，也能够更加爱这个世界。
0: 对，
1: 再次感谢李碧琪做客我们节目，也听一下这首《目光折射》Behold， 祝你演唱会一切顺利，下次见喽！
0: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如果推出之后需求较预期要多，会按照机制做出调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建议，如果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向政府部门反映以做记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形容本港拥有国际化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做出贡献。有来到香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与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之前，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做出贡献。
1: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0: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可到长三角汲取工业界的经验。
1: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0: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当中表示，香港的政策及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担任讲座教授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他曾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几年之前决定来到香港。
2: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0: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的科学知识跟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这一次是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 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如果推出之后需求较预期要多，会按照机制做出调整。卞兆祥又表示，医院最关注病人的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中西医会同时到场，如果病人有需要，医院会提供24小时病理化验检查。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为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一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分阶段先提供93张病床，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要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的数量。卞兆祥表示，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当中先经过医生的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的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3: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们本身医院当中都要一套的紧急情况之下病人的情况的处理的系统，如果需要做检查，我们说24小时的病理化验检查我们医院都有的。
0: 在收费方面，卞兆祥表示，资助住院服务每天收费980元，已经包括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为三种，其中标准三人房每天收费810元，也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套餐每天收费5520元。他说，院方在订立收费水平时已经考虑市场的情况、成本及市民的承担能力，他认为整体收费标准较低。有外佣涉嫌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地玲建议，如果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他表示，雇佣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需要获得雇主同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的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的情况已经停止，他建议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
4: 我们亦都有考虑到呢，相关的外佣亦都不在香港的，所以我们是用一个警告信的方式呢，是警戒相关的人士。相关的雇主呢，其实我们觉得呢，都可以是将这个情况呢，就向有关的政府部门去反映啦，留返个记录啦，等佢譬如说啊，再申请签证返嚟再受雇的时候呢，相关的政府部门都可以考虑返啊所有有关的情况，去考虑啊是不是真的要作出这个签证啊，或者是俾佢再在香港做嘢呢咁样。
0: 钟丽玲提到，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涉及其他的用途需要获得雇主的同意。
4: 外佣如果是說拿雇主的住址啊，去證明說啊，我是在這裡做事呢，他都是應該是拿到雇主的同意去作出這些申請貸款，因為申請貸款呢跟這個僱傭關係是完全無關的。那我們在私隱條例裡面呢也都是有一個說啊，你使用資料是替我來做一些新的目的，借錢這件事呢就是一個新的目的。
0: 他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较去年同期的15宗要多。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市场化，包括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于发射。本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以往中国并没有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希凯看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至总共八个。
5: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0: 卫星数据可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方面，有卫星公司在三年前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袭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及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表示，数据可协助评估灾情及灾后的支援。
6: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0: 公司又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火灾等情况。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及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这一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别为 15%、25% 及 50% 三级。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会从 25% 提高到 50%。 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的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这一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有700多种，总额为276亿加元，大约为200亿美元。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 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也宣布推出一项总额75亿加元，约为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会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及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的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领取失业保险的灵活性。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号生效，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钢铁等产品，双方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上星期六宣布，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到当地过去的星期一，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会从明年1月1号起，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卡尼同天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之下，加方才愿意重返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利位置。他又指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也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的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伊朗就表示，美国声称已经清除海峡水雷的说法是谎言，伊朗将会打击进入的美国扫雷舰。另外，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海上通道。美国和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及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这一个海峡的国际水域之内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的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在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也在监视着蒿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的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会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又说，这一份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该海峡，两国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该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当中表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 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的运作达成共同安排，也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与安全服务保持协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在北京和王毅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表示，印方愿意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及双边关系等进行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也是发展中大国及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也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方愿意和印方从战略高度及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又表示，中印双方正在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印中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印方愿意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议题深入沟通，并将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

台海危机制造者。张涵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港岛、大屿山及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热带低气压紫檀已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至东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紫外线指数为2，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30。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2至26度，上海多云26至33度，台北有雨24至29度，首尔有雨25至31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骤雨14至20度，多伦多天晴15至26度，华盛顿天晴18至32度，伦敦雷暴18至26度，巴黎明朗19至30度，柏林多云13至24度，开罗天晴27至41度。

财经方面，港股一度反弹约290点，恒生指数高见25800点，中午收市报25685点，升174点，升幅近0.7%，半日主板成交额近1400亿元。科技指数升约1.6%，报4660点。ATMXJ 升约1%至超4%，以小米升幅较大。晶片股上升，华虹红利升近7%，中芯国际升超4%。部分汽车股升幅较大，小鹏汽车反弹近8%。个别生物医药、金属相关股份升幅较大，信达生物升超8%，洛阳木业升超7%。

0: 紫金矿业升近半成，老布黄金业绩后续升超3%，海底捞业绩后升超6%。深州国际跌超7%，跌幅最大的蓝筹股，油价向下，中石油和中海油跌1%以上，金融股个别发展。沪深股市半日升近1%或以上，金融、有色金属、造纸等股份上升，油气、医药商业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升幅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升幅1.2%。创业板指数报3444点，升46点，升幅1.37%。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看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15-50期加力解决。
1: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那么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来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0: 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15-50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也将研究起草相关的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电力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100万吨级以上。他又指，15-50期将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会在4个方面下足功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要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包括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会在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了下午1:33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30时段是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这两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不断有一些的弱势展现呢。今天市场方面迎来了一个反弹，但是反弹的幅度呢，目前并不是非常的吸人呢。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大概反170点左右，25,680点，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增持区间了，总成交1,601亿。今天我们看到各位板块方面呢，科技股份呢普遍都是造好的，像是阿里巴巴方面升了1.57%啊，那么美团呢、到京东啊，还有腾讯以及小米方面呢都升1%到3%左右。市场方面呢，当然现在目前呢还关注到在科技股份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的潜在性升幅会追回整体的一个落差。当然当中我们也包括像是晶片股方面今天的上升，像华虹中兴方面呢反弹4%到7%。今天也看到了在科技股领域里面其实有不少一些的消息面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还有一个板块今天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有关于医药相关类型股份。今天像是信达方面达升了8%，今天

0: 高开了6%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个别的一些的医药股份呢，今天有一个小幅的下调。像是药明生物方面呢，半年经调整纯利增加了38%啊，股价今天早上一段时间呢高开1.8%，但是现在目前跌1.8%左右。贵金属今天股份方面呢走势也比较显著，像是老婆黄金啊，其实也算是半个消费相关类型的股份了，今天升了4.5%。中期息方面按年增幅88%，所以市场现在目前炒业绩还可以给市场带来一些小小的动力，但整体来说到底会怎么看呢？今天在同业股其实也有不少的拉升啊，像江西铜方面大涨8%，上半年纯利呢几乎翻倍啊，这样的前提之下，到底专家朋友们会看好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为大家主持是吴明正。Hello Jasper， 你好。
1: 你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大市方面呢又回到25,600、25,700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您个人觉得最近其实整个港股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上升力度，利好性消息其实也比较缺乏，您会怎么看九月份呢？
1: 我想九月份呢暂时都是上落市格局啦，上落市格局即是简单来讲都是25,000-26,000那些度浮沉的。个市况我谂就暂时就稳定啦，因为自从阿里巴巴突然间退股之后，其实都令到即比较恐慌嘅前一段时间。咁今日就暂时稳定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阿里巴巴啊、百度同埋腾讯三者嚟比咧，暂时即个前景比较理想嗰啲咧，都系阿里巴巴嘅。不过就要睇下佢守唔守到佢嗰、那个发行价啦。即系如果系113嗰个守到，咁我谂要等一等先再先再落注就會好少少嘅，基本上嚟講。咁另外其他我諗由醫藥股就真係好強勢啦。咁你見到可能基本上你就有業績好嗰啲，其實好少少嗰啲，基本上都藥明康德嗰啲，其實都係有個比較明顯啲嘅反彈嘅。咁我諗可以聽眾可以留意一下啦，係啊，就唔睇特別好，因為但係其他板塊就有啲弱嘅，今日就市況就一般啦。A 股就相對強勢一啲啦，另外就有啲。金融大金融里面有股份啊，或者内地券商股份那些就比较强势一点，相对来讲。
0: 嗯，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这一次八宝方面的一个反弹也是因为马云呢多日里面增持了阿里啊，现在对于 AI 方面的一个信心，您会跟马云一样这么的强吗？
1: 哇，咁啊，佢睇我系好正常嘅事嚟嘅，
0: 啱嘅。
1: 但系作为小投资者，就要等下你。呢啲位置買佢收唔收到嚟做囉。咁我覺得你買喺附近113附近買少少 OK 嘅，你但要好長先嚟做，因為個原則上個技術走勢就真係破壞晒㗎啦，其實都唔係特別好理想嚟做嘅。咁你話真係要等個業績嚟講，就要再作決定，因為睇得 AI 好好啦。咁但係有啲基金經理又睇得好惡劣，睇阿里巴巴個未來嘅發展，咁就幾個比較分歧嘅情況。咁我如果係睇數字嚟睇，我諗就要再睇多一次嘅業績之下，可能半年後先再作決定會比較理想啲啦。咁呢個就有少少要再真係會揭盅嚟睇會好啲啦，暫時睇就。
0: 所以現在對於科技股份來說，您覺得未來的一個漲幅還是會發生在像是一些的芯片啊，甚至是一些的 AI 方面的一個反彈嘛？現在大股其實不太看重，是嗎？
1: 幾樣嘢嘅，因為其實咧，你睇建滔個業績啦，建滔集團啦，建滔集團版都其實講到好理想嘅，係啊，即係如果實係吹資源務，其實都大家都係爭住要去啲產品，但係你要諗下，你建滔集團都有試過由呢個30几蚊升到上去150嘅回翻落嚟40-50蚊嗰啲位啦，咁我自己覺得就其實將個業績嘅好處都反映咗好大部分㗎啦，其實之前個升幅就。咁另外係咪未來咁理想？咁我可能話兩個半月就可以將一部新嘅機器就嚟做呢個追翻個平個成本，我自己覺得就係好理想嘅，但唔知係咪真係會未來都係一樣咁一個未知數咯。咁你科技股都一樣，因為而家其實就係對 AI 就好吹之若鶩啦，同3个月前一樣。咁你比3个月前已經遜色咗啦。咁但係你見到可能甚至可能係啲美股啊、NVIDIA 嗰啲咧，其實都係有少少調整嘅壓力嘅。Dell 啊、戴爾電腦嗰啲其實都係有啲調整壓力。咁所以我諗就。唔係一面倒睇，亦都變咗有部分資金可能炒落後啦。上個星期就可能炒啲 貴金屬股份啊，你叫到可能招金啊、紫金嗰啲就升得好犀利，因為黃金價格都升得好犀利啦。咁另一方面就醫藥股，因為都係冇喐過嘅，其實就佢上一次訪問都講過，大概係美股嘅醫藥股咧都係喐緊嘅，基本上你可能見到係Merck 啊或者係輝瑞嗰啲都係升緊上去嘅。咁其實香港港股就跟隨個潮流炒咗上去。

0: 咁我諗就暫時就要交替，即係如果上將個弱勢嘅板塊就上緊嚟，咁你而家升緊強勢嗰啲咧就回調緊落去，咁所以你話即係而家呢啲位買阿里巴巴就要比較謹慎啲，同埋你要預佢揸比較長啲嘅時間嚟做，因為佢講講好美麗嘅同景都係講緊係一兩年後嘅，咁所以嚟講你就零買當頭起，就所以個時間就等一等，就會相對會好少少咯。
1: 嗯 ，OK， 在這樣的一個等待過程當中，其實有一些的資金會在看啊，像是像小米啊、美團這一些，會不會有一些反彈的空間？您個人會怎麼看呢？
0: 美团我自己觉得有啲疑问嘅，反而京东其实有部分有啲投资有啲基金经理系比较睇好嘅，纯粹我自己睇好嘅原因咧，系因为佢个基本面系好平，咁相对嚟讲我自己觉得就可以谂一谂。咁但係你話真係其他嗰啲就要，你話小米嗰啲我就有啲疑問，你真係你可以博反彈嘅，我自己覺得就真係，如果係你話真係佢有個好明顯嘅發展，就真係暫時唔係特別好睇到，你話真係去返一倍樓上嗰啲喎，咁暫時係一個奢望嚟囉，你只可以過可能係過大概三十零蚊你就要走，要記住要反彈要走咁嚟做囉，直至到佢真係有個好亮麗嘅業績嚟做，因為其實佢就算佢出新機買得比較理想，佢個成本都係一定會上升，因為其實好多佢個硬件都係同 AI 相關嗰啲係相類似啦。咁變相嚟講，我諗就要真係要睇落啲先再決定啦。
1: 嗯 ，OK。那么除了这一些的科技类型股份呢，我们也看到啊，今天其实铜业股方面拉升的比较厉害，像江西铜方面呢大涨了8%。您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行业方面的发展？主要这一次大家对于像是铜方面一些的板块获利的情况啊比较看好，尤其第二季度，其实单看第二季度的话呢，单季的规模净利润达到了58.14亿元，环比增长了106%，按倍上升，这也是上半年来说市场方面的一个业绩支柱，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因为始终 AI 数据中心啊、新能源车呀、全球的一些的电网的升级，还有不同的一些的地方都会用到铜啊。这个铜的使用增量的情况其实非常的显著啊。
0: 如果你话睇铜嚟讲，我谂就一定会有影响嘅，但系好明显就要睇翻佢个别情况嚟做啦。但系呢排就因为随住贵金属上升，其实所有金属价格都上升得好紧要啦。咁我谂就以暂时个势头个风向点呢，都系以贵金属为主嘅，即系黄金同板或者相关嘅股份。咁你话板嚟讲，相关股份香港股系接近好少或者没有呢， A 股有一啲嘅。咁但系都升得好疯狂啊，都可能由5蚊升到11蚊嗰啲位啊。咁我咁就要小心啲，但系我都希望会回返10%，等我可以上下车啦吓。係呀，即系硬嗰啲嚟讲。咁你话黄金嗰啲，我谂就因为其实你话4000蚊嗰个位，比之美金咧，其实是一个基本上个低位嚟嘅。你如果系喺近现到比较低啲嘅一安子个水平咧，可能你就要吸纳少少嚟做咯。咁你招金系另一样嘢啦。招金原则上我自己觉得就你基本上睇住个金价嚟做，你而家回翻可能系20蚊楼下或者23蚊楼下嗰啲，就可以再谂一谂啦。暂时我谂就要等一等，因为都贵金属升得都几急下。其实喺八月头开始升。升到而家都哇，都升咗成，如果銀嗰啲差唔多升咗成2-3成嗰啲位嚟嘅。你話金嗰啲都差唔多成10%、10几%、15%都有，咁所以要等一等啦。
1: 也给。那么另外呢，上游方面一些的板块，其实最近这一两个月做的不错啊。当中呢，我们也想提一提这个锂矿方面的一个板块走势。因为如果说锂的话，大家可能第一瞬间会想到像赣锋啊这一些的公司。日前呢，就看到公司方面呢1.8亿美元认购了碳酸锂生产商 LA 换转债，而且换股方面呢最多持股16%。除此以外呢，其实也有传锂方面的一个消息，就是国家工信部不再审批下半年新申报的锂电产能。市场其实对于这一些的小消息呢其实十分的关注啊，再加上今年下半年这个锂矿方面的一个业绩呢非常的好啊，这个半年报方面呢几乎可以说是喜气满满啊，这个这比如说是24只的一些锂矿指数的一些的成分股份吧，在 A 股当中呢其实披露业绩的公司里面近10亿的已经有11家，像是我们熟悉的天齐啊、赣锋啊这一些其实都已经超过了30亿元。您个人其实会怎么看？其实24年集体亏损的很厉害，到了2026年的上半年，终于是批量的翻倍，又是。

0: 是这样的一个翻倍性操作，现在市况您会看好吗？
1: 你本身我是看好睇好嘅，但是呢其实咧好奇怪嘅，你做你相关行业嘅公司咧，唔知点解咧嗰个利润系唔系好多噶，或者冇乜嘅，好奇怪一个行业，即系同可能铜咁睇光石铜就好容易睇到出嚟啦，咁金亦都系睇到会出嚟，但系你咧，你可能我唔肯定佢系咩原因咧。就算未来嘅前景比较理想咧，相关嘅行业或者股份咧系比较难睇。通常我就变咗嚟讲，就取而不取难，咁就避咗去，当佢可能系拣其他股份就会相对嚟讲会好少少嚟做咯，或者你就系当一个可能知识嘅增长，咁你就再研究下就会好啲啦。
0: 嗯，上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领域想问一下，就是水泥建筑方面啊。其实最近我们看到水泥的价格跟水泥产品方面，感觉上这个销量情况一般。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最新华润建材方面，他们也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同比利润方面呢是盈转亏啊。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趋势，跟现在目前大家对于建筑方面的一个需求，对于这些上游方面的一些的产品，会不会也是非常的有关系呢？
1: 建材其实见到可能是基本上就算佢个业绩比较理想呢，都个反弹都系比较弱势一啲，几个原因嘅，因为其实见到可能啱譬如你中国海外都出咗业绩啦，咁佢个业绩都倒退啦，咁变相嚟讲呢，大家就未来个发展嘅潜力都唔系特别咁高嘅，咁我谂对个行业嘅不景气就会有所影响。变相嚟讲，可能你睇行業嚟講，你可能調翻轉，可能你見到安踏個業績係升咗嘅，因為佢當然中期純利就升咗，但多賺咗 35%， 亦都係增咗派息啦。咁變咗嚟講，佢相對嚟講就會簡單啲，亦都係好低位個位嚟做，亦都係講就要除咗個業績之外，要睇下個行業係咪真係會係當炒，同埋有冇所影響咯。即係譬如你個嚟緊個發展，物業市場發展都唔會特別太理想嘅，咁就算你要飲有個心態係就買，你等一段時間嚟做嘅，你跟住就買翻可能中國海外啊、環置業嗰啲會比較好少少。你話真係會真係個大環境嘅轉變，我諗就暫時都係比較要爭啲咯，我諗要爭啲，即係會啟動嘅資金嚟到，始終個經濟個環境就暫時都唔係特別好理想，咁個投資者都係有相對嘅憂慮嘅，咁我諗就避開會好少少。
0: 嗯，刚刚说到经济环境不理想，前两天其实跟嘉宾聊过，今年的十一的黄金周啊，或者说这些旅游平台股份，其实不少专家都说其实不太看好。Jasper， 您自己觉得呢？消费模式方面虽然改变了，但是今年方面平台这一些的利润是不是不再像往年一样看好啊？
1: 我讲几样嘢嘅，因为其实而家嗰个节日嘅气氛咧已经打晕晒，即系唔会话特别节日。都会多咗人啦，但已经冇之前咁多，亦都系冇话一定要佢哋可能你唔系节日嚟咧就会平少少，当然会比平时会多咗，但系嗰个节日程度我谂就真系淡咗好多，但系就调翻转亦都系贵嘅水平，令到佢可能个消费水平意欲就下降。换言之咧，其实可能要諗住係要即係你要薄利多銷，亦都係唔好諗住即係要可能係啲假日時節就會好貴嚟搶，咁我諗就暫時未去到演唱會仲係好熾熱嘅，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就我諗就真係比較淡啲放，亦都係好奇怪。其實今年吹過幾次話即係會炒航股啊，或者係平台旅遊平台嘅股份，但係去到尾冇乜。正好似一陣風吹過咗就冇嘢發生咁樣咁嚟做，咁我諗就暫時就唔係行業嘅取向嚟啦。大家睇住可能都係啲大啲嘅板塊，可能 AI 板塊啊、芯片股啊、或者其他相關嘅板塊啊，或者係甚至可能再揀啲啲銀行股好強勢啦，你見到匯豐好強勢啦，咁或者係你其他嗰啲可能係醫藥股啊，咁嗰啲會好少少，其他嗰啲我諗就。比较弱势啲，同埋唔系特别好当炒咯，特别系地产股同埋内地房地产。
0: 是我们逐一来看啊，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医药股份方面，您对这个肿瘤方面的一个疫苗怎么看呢？真的如果要到兑现期的话，当然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但是现在目前大家也觉得了，这个行业方面增长的速度呢未免太快，尤其像是港股方面的云顶啊，今天再涨了9%，现在这个业绩方面的一个高增当然利好，但是上升的水位您个人觉得会不会很危险呢？
1: 都危险，因为其实原则上你之前讲嗰啲人康德都市盈率都20几啦，另外其实嗰啲基本上嗰啲都系零30几40倍嘅，但系叫做有市盈率咯。但系如果你譬如讲可能 AI 相关的股票。

0: 有啲可能係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冇市盈率嘅，其實即係基本上暫時未賺錢啦。咁所以嚟講就我諗相對嚟講就兩害取其輕，啲人就投入咗醫藥股個市場。咁你要睇下有冇新藥啦，亦都係其實你見到可能係依排可能你見到可能係13號和黃醫藥係升得比較理想嘅。咁其實佢個市盈率係低嘅，亦都係有新藥係講緊出嚟關於啲癌症啦。咁但係就唔係特別好當炒啦，你都係要揀，可能你都係要有A 股成分或者內地嗰啲就會比較當炒啲嚟做咯。咁所以你都係要揀相關嘅類別股份，即係醫藥股都要分邊邊，同埋有啲係有冇增長嘅潛能嚟做翻，你都要適當嘅選擇先有好啲嘅回報嘅，相對嚟講。
1: 嗯。现在回报最为突出的，大家可能还会看到一些的电脑硬件方面啊，像联想啊这一些的股份。您现在目前其实怎么看联想的一个上升呢？其实今天午后方面，也继续的不断的上午一段时间呢、啊，昨天其实已经在不断的暴涨了。现在大家觉得未来几季的一个盈利，好像都已经呢有一个基础的观望的情况。您个人会看好电脑 PC 方面的继续走势吗？
0: 你話 AIPC 係睇好嘅，但係就第一次講聯想$15到最高位$36嗰啲位啦。咁今日就冇啦，今日大概$30嗰啲位啦、嗯嗯。其實都升咗好多。咁變相嚟講就我諗就類似係建滔嗰啲位，你可能有啲低位可以吸納咧，可能係如$28樓下嗰啲可以諗一諗啦。咁你話好深吸入咧，又唔係需要咁樣嚟做法嘅。咁你調翻轉同建滔集團一樣啦。其實建滔集團我諗就都當然我就想喺呢、這個即係$40樓下嗰啲位啦，咁但係你就而家呢啲位$40邊升到上嚟$50嗰啲，我覺得就其實就慢慢地，即係40至50係其中一個你可以操作嘅區間嚟嘅，咁可以諗一諗嚟做翻，呢啲都係相對嚟講比較有明顯啲比較利好嘅前景，亦都係管理層話嚟緊可能兩間公司賺$100都冇問題，咁我覺得真係好豪氣，基本上今年係已經冇乜聽過管理層係高管會咁講埋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諗就可以逢低吸納做一個少少嘅投資會比較理想啲咯。
1: 嗯，說到這些的硬件啊，其實有人就比較看好今年蘋果系方面的一個。就是卖手机的一个情况啊，他说这个碟机更新换代，然后呢也看到苹果其实今年的一个上涨情况非常的好，但是其实现在看到香港的苹果概念股份走势还是挺弱的，秋奈方面今天再跌了3%呢、啊、业绩方面呢当然是低于市场预期，而且还被很多一些大行下调目标价，您个人会怎么看呢？以往的上涨，以往的短期炒作其实全部几乎都是因为苹果概念股份，这一次有望在9月份到10月份拉一升吗？
0: 啊，蘋果呢如果係呢出手機就下嚟緊第四季啦。咁但係呢正常呢就今年係唔會改款嘅。即係如果手機嚟講，除非佢出個接機啦，佢會出個接機啦。係呀，咁你所以嚟講，但係佢個接機係咪真係咁受歡迎，我自己一般般啦。係呀，即係因為你要睇下，如果係你用開最大嗰部，如果你真係要轉接機，就要睇下佢個持續能力夠唔夠咁強咁嚟做。咁通常就第一代都係未必係咁成功嘅。咁通常会概念啦，咁我谂就所以嚟讲，你见到相对嚟讲都系弱势，同埋其实佢而家苹果个周期太成熟，差唔多同一个款系话系做3年嘅，基本上一样噶啦。其实3年，当然有啲硬件嘅更新啦，咁所以嚟讲，我谂就要睇时间嚟做会比较好少少。我谂就个需求会有嘅，但系唔系特别好大，同埋太熟悉啦。过去10年基本上都系可能转息换款。啲人都太適合個情況出嚟，要睇下有冇特別新嘅產品，同埋佢個 AI 嗰邊嘅一個組合，始終都係唔係特別太成熟啦，亦都係有啲不同嘅好消息同埋壞消息啦。咁對個股份，蘋果嘅股份都係有特別嘅影響。咁佢旗下嗰啲相關公司亦都係會受影響咯。咁我諗就持平啦，暫時。
1: 嗯 ，OK， 在这样的一个持平之下呢，您现在目前会怎么看这个电力股份的发展？因为始终这一些的 AI 方面牵扯的都是电力啊，大家对于今年的电力股未来的一个增长潜力呢，依然还是寄托于 AI 身上，而且呢即将要进入第四季度了，大家也对于这个冬天能源方面的一个需求呢比较好奇，您个人觉得这一波的季节性炒作会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你个 AI 一定系要涉及到可能核能啦，咁你今日核能系非常之理想嘅，你见到可能系中港核啦，中港核矿业啦，中港核新能源啦，咁我自己就比较熟啲就中港核嘅，系啊，咁其实就今日就弹咗可能系
1: 7%
0: 啦，
1: 差唔多啦，系啊，
0: 系啊，咁我谂就

0: 暫時就5-6%，我諗就暫時就審慎睇好啦。咁佢都屬於平嘅，基本上市盈率都唔特別好貴嘅，唯一佢個息率就唔算特別好理想啦。咁我諗就你維持低吸啦，有位有入吸，或者係慢慢吸納少少嚟做，我覺得就相對都係穩陣嘅投資嚟嘅，因為原則上都好耐都成3-4個月冇乜特別喐過啦。呢啲咁嘅股票，咁可以收集下電力股，我諗都係一個存在。会有啲升幅嘅股票嚟嘅。
1: 嗯，诶，化肥股方面，您会怎么看？像中化化肥啊，今天其实这两天，大家都开始有一些的讨论，但是市场方面好像还不是太关注到这个领域。您个人有特别注视吗？
0: 化肥一个好神奇嘅类别嘅股票嚟，即系原则上咧，即系一喐就喐半年，一系就唔喐嘅。
1: 系
0: 咁我自己觉得如果睇息率佢平嘅，中化肥其实就有7%嘅股息率啦，亦都系个市盈率就6.8倍啊。咁但系你话佢有咩原因升上去咧？要睇下佢有冇第时有冇特别发展啦。咁我自己觉得就暂时就一般啦。即系如果你话买佢，我又宁愿系买可能美的啊。嗰啲會好少少嘅，相對嚟講，即係始終個行業個天氣越嚟越熱啦，咁你歐洲嚟講，基本上係冇乜冷氣嘅，咁佢個市場環境個擴張個份額個增長嘅程度都會幾大咧，相對嚟講，咁你我諗就你可以即係聽眾都可以聽下，但係而家都唔平嘅，成98-99嗰啲位，咁就你可以留意一下先咯。
1: 嗯 ，OK，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走势之下，下半年时间呢，其实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内房以及这个银行相关的概念股份，您觉得现在经济大环境之下，对于这两个板块真的是一个绝对的优势吗？
0: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话真系喺低位买咧，你要等一等先嘅。如果你话譬如话头先，啱啱中国建筑就琴日就出咗业绩啦，咁我自己佢就有少少系。大熱早做嘅，原則上個業績係早退咗嘅，早退咗少少啦。咁但係個市盈率好低啊，4.6倍，中國建築嗰啲。咁我諗就個息率都好高，成7.4%。咁如果係有機會，可能真係7.7樓下、7.5嗰啲位咧，咁我買翻嚟儲，我覺得就都可以。個成交都算大，今日有成1億啦嚇。咁又所以嚟講就最當然最理想就我當然就想可能喺6-7.5樓下嗰啲位，咁但係要睇下有冇機會成事先嚟做。咁你話真係內房股，我就真係好難睇啦。見到可能今日有啲反彈啦，當然咁，但係我諗就真係未必係比較長時間，同埋驚佢彈一日就走咧。見到融創其實係幾理想，今日正常見到個成交都大嘅，但係你就慎防佢會唔會係回翻落去，同埋睇翻。個基本面都好似冇乜特別大嘅起色嚟做嘅。當你其實中國海外個業績都唔理想，你其實呢啲相關嚟講嗰啲融創嗰啲都唔會特別好好噶啦。咁我諗就暫時觀望態度嚟做決定，都係你想就可能買佢啲產品啦。你或者係買股票就要再等下啦。
1: 嗯 ，OK。那麼接下來還有1分多鐘嘅時間，想看一下現在目前油價方面啊，地緣政治令到這兩天其實油價方面的走勢反覆，今天又開始弱起來了。您會怎麼看現在目前這一些的資源類型股份呢？
0: 油价比较难以喘晒，因为其实都系睇特朗普嘅啫。特朗普又今日又同佢有个又和谈，又讲翻，但系佢和谈完又唔代表真系个和谈，跟住又话会放水雷，又话佢又佢阻止佢放水雷，所以其实系好复杂。但系佢啲基本上其实个结果个油价就升上落上落跌。我谂油价暂时就未必有好大嘅因素会再跌落嚟，始终其实不嬲讲咯，就算费穆斯海峡通咗咧，其实真系要个logistic通晒，都系要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嘅，咁所以。咁就维持高位嚟做啦，反而我又觉得即係大家要留意一下啲黄金同埋板个格价，因为即係好似中期嘅调整好似已经完咗，就有一个比较详细啲嘅反弹，咁就主要就咁。
1: 那今天其实老布方面的一个走势，您觉得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是看好他们未来的一个销售呢，还是更看好黄金方面的一个市场需求啊？
0: 黄金个价格升嘅，咁你黄金相关可能见到你呢排周大福啊，周生生啊，或者六铺嗰啲都系升紧，但系就真系接近嘅股票就其实得招金矿业啊，或者某一啲做矿业嘅个 A 股嚟做啦，金矿股嗰啲就比较紧，其他嗰啲咁就纯粹跟住个概念嚟升咯，未必一定会直接贴市啦。
1: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Jasper 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继续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吴子轩 Jasper 进行专业的剖析。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我交给
1: Thank you Jasper，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Jasper，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希望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做贡献，并且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都。他指出，香港的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到清华大学1/6，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与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的住床病床，当中有60张为资助的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的服务里程碑。这一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要视乎需求，如果需求大，将会做出调整。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紧密需要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只是只有入院标准，过程当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来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历检查服务。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的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镇江之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并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3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在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712点，升201点，升幅0.79%，总成交金额1736亿。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730点，升18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24点，升幅0.62%。恒生国企指数报8559点，升114点，升幅1.35%。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0点，升94点，升幅0.6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26块，升2.4毛；9988阿里巴巴116.2块，升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块，升1.2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升6.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1块，升1.6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8.1毛2，升8.8毛；700腾讯控股447.2块，升5.2块；981中芯国际70.6块，升2.75块；2269药明生物50.6块，跌1.6块；1347华虹红利118.2块，升7.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港元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060，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现价报43350元，比上收市升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4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4: 大麻是毒品，从2023年2月1号起，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已经依法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管有或买卖 CBD 产品均属违法，大家也千万别从外地携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详情请浏览禁毒处 CBD 网页。 CBD 不和我一起挺住，不吸毒。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但在香港，充电方案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无线机器人充电科技可以为香港电动车充电的难点痛点带来怎样的解决方案？来听听岭大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晓鹏教授的介绍。
6: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其实它恰好可以回应了香港充电设施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它可以看作一个高效率的补充方案，可以解决土地的成本与痛点。固定充电桩非常贵，机器人它根本不需要土木工程嘛，可以快速的部署，降低了充电设施的布置门槛，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这个车多桩少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它是一种不需要大规模基建、兼容性很高的一种智慧方案，它也为香港实现充电网络的提速和扩容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又灵活的一个备选的方案。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0: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嘉耀。
10: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8: 港台电视32。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26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的3:00。

0: 10:30，
1: 是的，
0: 哇，突然间又下雨了，
1: 骤雨的一天。
0: 哎，对，没错，还是就是不同的地区，然后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骤雨哦。
1: 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我家那边并没有下雨，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地铁上，就是你看到说那个外面就开始飘雨了，
0: 啊，对。
1: 然后我想就说，那好，等会我下车的时候把伞准备拿出来吧，
0: 啊，他又不下了。
1: 然后出站的时候又不下了，
0: 反正呢，你有背着伞，他就不下了；你没有背着伞
1: 的，
0: 他就下了 的感觉。
1: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出门就去把雨具带好。
0: 哎，没错啊。那么又到了星期三的一天呢，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1: 嗯，
0: 继续解锁更多的小知识啊，还有呢，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加拿大。
1: 是的，今天就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近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这个关税谈判的问题啊，也是上了很多新闻的头条，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关注到说，整个美加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好像出现了一点破裂的状况，就会请子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容祖儿的一首《告解》。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在洛杉矶以北圣塔克拉丽塔谷的炎热干燥的山丘当中一家动物保育中心。长臂猿在每天早上喂食的时间会在这里大声的唱歌，并且伴随着鸟叫回荡在整座山丘当中。过去的50年，这样一家长臂猿保育中心已从收容少量的动物发展成为全球公认专门致力于长臂猿的照护与福祉的机构。那长臂猿以其独特的歌声闻名，是地球上最稀有最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现时呢，该中心也照护大约40只的长臂猿，涵盖到5个物种。它们的歌声有时可以传到1.6公里之外，被圣塔克拉丽塔人烟稀少郊区的少数邻居听到。该中心由已故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艾伦·穆特尼克创立，他曾经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并且回答其他的科学家关于长臂猿照护和辨识的提问。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有时各地的研究人员会传送来获救的长臂猿的照片，询问是什么物种，或者播放一段叫声给他们听。这些小型的猿猴每天会唱歌3到4次，每次20到30分钟。它们个性鲜明，各有怪癖。这里的工作人员在中心工作数十年之后，已经对它们了如指掌。例如，一只名为佩伯的年轻北白霞长臂猿总是带领着群体开始唱歌，而一只名为维奥莱特的冠长臂猿则与其伴侣杜鲁门一同去完成合唱。还有一只获救的长臂猿皮埃尔则只会接受女性工作人员的喂食。也有义工在学校修读灵长类动物学课程的时候来到这样的一座保育中心，从此爱上了长臂猿这一物种。虽然中心只在周末开放给访客进行导赏团，但他们也持续获得学校、游客和长者中心的关注。同时呢，他们也和教学动物园等当地的组织持续合作，帮助学生获得动物照护的实践经验。该学院呢，每年也都会带1年级的学生到长臂猿保育中心实地考察，很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也选择到该中心进行工作。工作人员也很欣慰地表示，到访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开始关心长臂猿这一个物种。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哇，好想听一下哎！
2: 想听一下他们不同的歌声
1: 啊？对啊，他们到底歌声会是怎样的呢？是真的是一首歌，还是一个叫声而已？
2: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有不同的音调，
1: 嗯，
2: 然后首先肯定是他们自己的啼叫嘛，他们肯定不是觉得说自己在唱歌
1: 啊。
2: 然后的话，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猿猴类动物其实的话跟人类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学说，就是说是我们的祖先，
1: 对的。
2: 所以的话，其实他们会跟我们有更多
1: 类似
2: 的地方，然后包括是习惯或者是特征方面，
1: 没错。而且呢，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们呢去照顾他们或者去看他们的时候呢，也给了他们一些灵感。我相信他们的学习能力已经是很高的，然后呢这样子就是不断的看的话呢，我觉得他也会学习到人类的一些小细节。那么就是合唱方面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真实的吗？
2: 我觉得也是，就是他们这个动物或者是群体之间互相交流啦，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吧。而且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这个保育中心它其实虽然说照顾的长臂猿数量没有说特别多，
1: 对的，
2: 再加上说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濒危的物种，但是因为说他们有

0: 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啦，然后持续也会有人来这里学习到一些知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关注到相关的动物保护，还有环境保护方面的事业，然后投身到其中。
1: 哎，没错，也让可能这个物种呢，可以就是脱离濒危的这个列举当中啊，让这个物种呢可以更多的就是做一个合唱吧。因为哎，他不是说如果一个人带领的话呢，其他人会一起完成那个合唱吗？如果是把这个歌声给录下来的话，会不会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他们，让他们可以拥有更好的一些照顾，或者是让他们尽快可以多一点脱离濒危的行列呢？带来有张震岳的一首《大声听音乐》。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717点，升206点，升幅0.81%，总成交1867亿4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720。

0: 25点升17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升28点，升幅0.73%。恒生国际指数报8558点升112点，升幅1.33%。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6点升120点，升幅0.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26块升2.4毛；9988阿里巴巴116.1块升1.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4块升1.2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升6.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65.4块升2.9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7.86块升6.2毛；700腾讯控股446.6块升4.6块；981中芯国际70.6块升2.75块；2269药明生物51.15块跌1.5分；1347华虹红利118.6块升8.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0，英镑10.688，瑞士法郎9.757，澳元5.628，加元5.567，新西兰元4.664，欧元9.1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93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736。港金现价报43350元，比上收市升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30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3:3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命。
3: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3:30。
4: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带来有梁文音的一首《还好》。

0: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动物，在刚才的看世界当中已经听到了它的名字。
1: 没错，
0: 就
1: 是黑长哥的。
0: 没错，长臂猿。
1: 没错。
0: 然后呢，长臂猿呢，它是属于灵长目的长臂猿科，是小型的类人猿。然后呢，是没有尾巴的，和猩猩、大猩猩，包括是黑猩猩这些同属于猿类，然后它就并不属于猴子。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就是要跟大家讲的知识点，就是其实猿和猴我们常常放在一起说猿猴猿猴，但是它们其实是属于两类，并不是同一个科属当中的。
1: 猿猴这个词语是代表两个动物来的，
0: 没错。然后像我们刚才说到长臂猿，它就是属于猿类，它并不属于猴子类。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知道脑子里想到的猴子的形象都会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1: 对的，
0: 但是长臂猿是没有的，就跟很多的猩猩啦或者是大猩猩一样，它们就是没有尾巴。然后这也是猿和猴最重要的一个区分的点。
1: 那么我想我猜了，就是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从它们演变或者进化论过来的，其实我们是从猿进化，不是从猴进化。
0: 所以我就会在想说猴是不是就是再早一些，
1: 再早哦，也有可能哦，就尾巴还在的时候，
0: 就慢慢的，然后可能尾巴进化的过程当中，然后
1: 就不见了，
0: 然后呢，各个肢体呢也慢慢的变得更长，然后人也慢慢的直立起来。
1: 对的。
0: 那长臂猿呢，它其实在我们国家当中，会分布在云南、广西、海南和一些热带的地区。在现存的话，有几个种类。像是有西黑冠长臂猿，然后有东黑冠长臂猿，还有海南长臂猿等多个物种。而且这些长臂猿的物种全部都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因为都属于极度濒危的状态。
1: 哎，没错。那么大家呢看到长臂猿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去分辨它，因为呢它的身体结构呢就代表了它的名字嘛，长臂猿嘛。它的胳膊呢非常的长，也是它的一个最标志性的特征了。它的手臂呢是远长于腿的。如果是按长度去计算的话，大概我觉得是有一倍吗？就是可能手比腿长一倍。
0: 就我们可能平常看一些模特啊，或者说那个身材比例很好的人，会说他弯线过当，就是手臂整个臂长特别的长。那其实长臂猿的话就是完全符合甚至超出这个标准。
1: 我觉得是超出的。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地点是呢，他是利用它的长的手臂的优势呢去穿梭不同的树木，因为其实它经常会生长在一些雨林嘛，然后很多林木的时候呢，它怎么样从一个地方穿梭到另一个地方呢，就
0: 荡来荡去
1: 荡来荡去。所以呢它的这个肩膀的关节呢就非常灵活，灵活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可以360度旋转。哇，我好羡慕哦，就不会有肩周炎了耶。
0: 然后也不会有就是什么脱臼啊
1: 对啊，错位啊，
0: 错位的问题。
1: 没错，就适应它就是在林间可能摆荡啊，移动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会让大家很容易分辨，哎，它就是长臂猿的一个方式。
0: 是的，那它的手臂可以这样子旋转，然后我们可能知道说去方便它能够适应在树林间摆荡的移动。然后这也就是它们独门的一种移动方式，臂行法。
1: 哎，
0: 然后因为他们的这个手臂很长，所以呢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其实在树林间的来往都是靠这样抓握树枝荡秋千一样飞跃来飞跃去的状态。然后他的一次腾空就可以跨出8到10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我们可能人类或者是其他动物是在平地上面快速的跑，然后呢他们的奔跑就是在树冠当中。
1: 没错，因为他们就是经常在树冠当中呢，会让他们呢其实很少下到地下去走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看到它在地上走的话呢，一定要把它给拍下来。
0: 没错，
1: 因为呢他们的一个下地走路的姿势呢会非常的有趣啊，他们会举着长长的双臂去保持平衡，然后摇摇晃晃的直立去行走，其实蛮像人类的耶，真的。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手臂太长嘛，如果平常习惯了说我就靠甩手臂来摆荡的话， 真的站到平地上面的话，反而说会容易站不稳，
1: 然后很难控制，而且容易拖着，对不对？这样子拖着也不行。那么这个状态呢，就让他们可能走的时候呢，会有点哎，怎么奇奇怪怪的走不稳的样子。
0: 嗯，
1: 那么他们呢，主要呢会吃一些成熟的果实、嫩叶、花苞啊、花朵等等的，所以呢，他们其实在树上去。利用他们这个叫做避行法去行走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去捕抓到食物了，
0: 就够吃了已经。
1: 对的，
0: 他们不可能不太需要再去地面上啦去找寻一些额外的食物。
1: 嗯，
0: 虽然他们可能偶尔也会捕食一些昆虫或者鸟蛋，但是其实果实会占到长臂猿日常食物的这个总量的六成以上。
1: 对的，而且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呢，他们在雨林里面还扮演一个植物种子传播者的角色。经常说哎，对我吃他的东西，但是我还要还一些，就是为他付出一些，就是
0: 没错
1: 我把你吃掉了，但是我为你就是播种的一个感觉。哎，这个对了，就是我觉得有付出也有就是收获嘛，
0: 知道说可能吃下去的东西然后动物它可能进行一些排泄啦，然后可能就会帮助到一些种子的传播，再加上说长臂猿它活动范围比较广泛嘛，就比如它可能到这里它吃了一些果实了，然后它再随便的移动一下，它又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也可以帮助到一些物种和不同的植物可能本身没有办法移
1: 动
0: 得太远，反而可以靠这样的方式去播种到其他的区域。
1: 没错，除了说这个他身体的结构，他的自己的一个状态之外呢，他还有一件事情呢很像人类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林俊杰的一首《进化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啊，今天呢就带来我们非常就是熟悉嘛，就是看他们动作好像蛮相似的一个动物长臂猿。那么这个长臂猿呢，除了说它的样子跟我们有点相像之外呢，它其实一个家庭的形式呢，也是跟我们非常的相像的，因为呢长臂猿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他们呢就是会喜欢组建稳定的小家庭。那么一对成年的长臂猿呢，加上他的小朋友们呢，一个家庭占据一片固定的领地。那么他们的怀孕期呢，也大概是7到8个月的时间。那么一胎呢，大多是只有一个小宝贝的。那么又就是那小孩呢会跟随爸妈6到8年的这个时间，
2: 就可能差不多是在我们人类的范围里到成年的年纪。
1: 对，那么成熟之后呢，他就会离开家庭，再次去寻找他的伴侣，然后重新去组建家庭。那么他们的寿命呢，大概是25到30岁。如果是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呢，可能可以活到去40岁的这个寿命长度啊。哎，这样子听的话，真的好像哦，
2: 一夫一妻的文化也是一样的。
1: 然后呢，一个小家庭固定一个地方也是蛮像的，然后可能小朋友们成年之后去组建另外的家庭也是蛮像的。
2: 其实在动物里面很少，像这样子，首先是说可能就只寻找一个配偶啊，像我们之前介绍有一些动物，如果说它也是只有一个配偶的话，也是非常特别的一点了。因为而且再加上说可能动物的话会比较习惯说群居在一起啦，或者比较大量的生活在一块共享的范围当中。
1: 对的，
2: 而不是像他们这种说一个家庭我有一小块自己的领地。
1: 我觉得就是他们有家庭这个概念就已经很厉害，当然个家庭的概念是我们就付诸给他的了，但是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分就可能地方啊，然后分区域去生长啊，就是已经是很像人类的一个方式。
2: 没错，
1: 那么刚刚呢就是在天天看世界说到这个他的歌声啊，
2: 要唱歌了。
1: 对的，他们嘹亮的鸣叫呢也是非常闻名的，通常呢就是在清晨的时候去高歌的，而他们呢的是会家庭集体放声高歌，而且他们的声音穿透力呢非常的强，就几公里以外都是能听见的。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鸣叫呢？其实是为了宣示领地，巩固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连接吧，
2: 就互相打招呼啊。我这块地方这个是我的区域啊，
1: 对，
2: 然后你那边的那个叫声传过来啊，我大概知道，好的，那里是你的地盘
1: 啊。对的，我不会过你的地盘，然后你看唱着唱着就是原来你是我家庭成员哦，就是之后认歌声就知道你是不是我的人咯的那种感觉。
2: 没错，
1: 蛮有趣的。而他们呢分工也非常的明确的，因为呢刚刚不是说到合唱的部分吗？
2: 是的。
1: 为什么会让大家有合唱的这个概念存在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雌猿跟雄猿呢其实有不一样的声部的，真的会很像男女合唱。然后呢雌性的鸣叫呢节奏会比较急促跟上扬的，那么雄性呢发出的呢就是非常浑厚非常长的鸣叫。那么小朋友们呢也会凑热闹的去跟着练习，然后跟着那个爸爸妈妈去一起唱。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闹声真的很像很像一个天然的合唱团啊，
2: 就有高声部啊，然后低声部，然后再还有一些童声的部分
1: 啊。对啊，就是完全是一个合唱团的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在歌唱，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看到的画面呢、那么不是一开始说他们几乎不碰地面，那怎么样去喝水呢？这个也是很难去观测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喝水呢其实只会伸手捞树叶上的露水或者呢是抓着那个树枝然后俯身去到水面上去喝水，
2: 就有那个重力，然后他们压在这个树枝上就会这个树枝垂到水面上，然后他们再会去俯身喝可能一些湖啊或者河流当中的水。
1: 没错，还有一件事情呢是他们呢其实也是有思想的这个感觉的，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有研究说呢他其实非常的会认人，跟人类人很就是亲近的，他记仇也记恩， 因为他的一个观察力呢很强的，他可以分辨我们不同的人类的特性。
3: 是的。
1: 而且呢他们可能就是在一些活动或者在一些就是有些去玩的时候呢，可能他被帮了，他就会记得你，然后就会谢谢你，或者他遭受到一些恶意的话呢，他也会记得你，可能下一次呢就攻击你了。
2: 就包括我们刚才介绍的在美国的保育中心，
1: 嗯，
2: 然后各个的长臂猿的保育中心它有相关的工作人员，
1: 对的，
2: 可能这些科研的人员会比较长时间的跟长臂猿去相处啦，
1: 嗯，
2: 然后去照料他们的日常很多的部分，然后他们其实也会认识这些人，然后记在心底，
1: 嗯，
2: 然后他们可能对待这些比较熟悉的科研人员啦，和对待一些比如是陌生的游客观光客的话，
1: 嗯，
2: 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可能就会比较警戒一点，然后去观察你是不是对他有恶意，如果是有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应激的行为，但是如果呢你发出的是善意的话呢，他可能慢慢的就会放下戒心了。那么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他怎么样去睡觉的呢，
2: 哎，
1: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呢他们会直接坐在粗壮的树枝上去睡觉的。
2: 这都在树上完成了。
1: 对的，没错，他们还会卷舒他们的身体，依靠着他们的一个抓握力啊，牢牢的坐在树上。那么睡着的时候呢，他们的平衡力呢是也是不会掉下去的。所以说，哎，在热带雨林的时候，大家不妨就是抬头看看，可能会有很多的长臂猿在你头上穿梭。今天也把这个长臂猿的小知识呢分享给各位。那么我们的环宇百科今天也结束了，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带来由 SHE 的一首《热带雨林》。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焦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做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气氛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到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及机会，相信与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为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这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视乎需求，如需求大将做出调整。卞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仅只有入院标准，入住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因此已要求外佣提供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做记录，让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港时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与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因此需要获得雇主同意。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东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更正，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18点，升207点，升幅0.81%，总成交金额2069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730点，升17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23点，升幅0.59%。恒生国际指数报8561点，升115点，升幅1.37%。深圳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升幅0.6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24块，升2.2毛；9988阿里巴巴116.3块，升2.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块，升6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8块，升1.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1块，升1.6块；7000腾讯控股448.8块，升6.8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37.76块，升5.2毛；981中芯国际70.2块，升2.3毛；2269药明生物50.9块，跌1.3块；1801信达生物110.7块，升10.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1，澳元5.6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6，欧元9.14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6点，升幅0.62%。港金报4324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的3:30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大家在街上看到它呢，一定会觉得非常惊讶，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1: 因为它跟其他的这款东西特别不一样，
0: 特别不一样。而且呢，你再看看里面开的人的话呢，可能这个对比来说呢，就会让你更加的诧异了。究竟是什么东西？又是谁在操作着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吴雨霏的一首《明知所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首先要跟大家呢说一说，到底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车。相信对于车呢，大家都很熟悉了。然后，如果有车的朋友呢，近一年多吧，应该是非常能体会那个油价的昂贵啊，就觉得说哇，我就不要开了，或者是换一台比较油耗省一点的车，或者直接换一个电动的车。
2: 是的。
1: 那么很多的选择呢，都是为了就是应付很高昂的这个油费，就省钱嘛。
2: 没错。
1: 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位朋友呢，非常的厉害，他是省到了极致。他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去利用这个车呢？就是。是非常厉害的，他会开着一台粉红色的小车。对的，这台粉红色的小车呢，大家说，哎，是怎样？粉红色比较容易省油吗？不是，是因为这台车呢，你会觉得是一个玩具车，就是小孩拿来当做玩具在用的，就是那种游乐场不是会有那种塑料的车吗？
2: 然后就是可以当做一个游乐项目。
1: 对。
2: 然后或者是在以前的时候，我记得那种比较大型的超市里面，
1: 哦，对对对，
2: 他也会给小朋友就是有一些为了能够让小朋友比较开心的或者安静的待在里面啦，不要乱跑啦，会有这种模型车一样的这样的小的推车。
1: 对的，就是前面是车，后面是购物车这样子。
2: 是的。
1: 去使用的。而这一个车呢，今天呢是下地了，这个下地呢是下到了真实的马路。那么它呢就会有一台真的好像很小的只够他一个人去乘坐的小车。那么他每一天呢也是会开着它去街头去买菜啊、办事啊等等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台车的由来呢？就是他把一辆丢弃的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卡通人物，就是换衣服的那个小朋友很喜欢，就小女生很喜欢玩的那个那款公仔啦，他的一个露营车，梦幻露营车的真实版本带回了家。
2: 是的。
1: 那么他自己呢就动手去焊上一些骨架，然后呢再塞进一颗就是洗衣机的引擎，然后呢加装了刹车、车灯、喇叭、置物架，把它改造成一部代驾车、代步车这样子。最高的时速呢，诶，你不要小看它哦，这样子经它改造以后呢，这个车是最高可以达到 88.5 公里，诶，其实蛮高速的了已经。
2: 因为各个装备已经都给它就是配齐了，其实。
1: 对。而且呢，因为这台车的一个重量很少嘛，那么驱动这台车呢，就只需要是每一次加满油$3的油费，非常的厉害。它不要上高速公路的话呢，其实平常去穿梭城市的路段呢是没问题的，而且真的非常省油，那么也非常的省能源，因为它没有冷气啊，没有就是那些非常大的一些废气啊等等的。一个人开一个人的车，然后就是走自己的路，蛮有趣的存在。如果是大家有这台车出售贩售的话，你又会不会买一台只属于你一个人坐的专车呢？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人车志》。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由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来关注到加拿大近期和美国关于贸易和关税谈判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1: 嗯，这个可能会很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可生活的小细节等等的。那么我们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就跟大家分享了。首先带来由张驰豪的一首《乐活道》。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61点，升149点，升幅0.59%，总成交金额2203亿7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674点，升12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23点，升幅0.59%。恒生国企指数报8541点，升96点，升幅1.14%。深圳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升幅0.6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2块，升1.8毛；9988阿里巴巴116.1块，升1.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2块，升4.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7.94块，升1.06块；700腾讯控股

0: 447.2升5.2，6869长飞光纤光缆163.8升1.3，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46升2.2，981中芯国际69.85升2.2，2269药明生物50.7跌1.55，1801信达生物109.6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6点，升幅0.62%。港金报4324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34美元。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5点半。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30。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关税谈判。那可能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两边都是提出了很多新的关税措施啊，然后也进入了一个比较紧张或者是破裂的阶段。那么之后究竟会如何发展呢？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关税对峙又会给加拿大的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1: 带来我蔚蓝的一首今天你不会来。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Hello， 子航，你好。
2: 你好，听听。
1: 是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这个美加之间的关税谈判啊。那在近期呢，这个关税谈判也是出现了破裂的情况。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美国是正式开始对加拿大价值2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去加征50%的高额的关税。那面对美方的这样的关税的施压呢，加拿大总理卡尼态度也是比较强硬啊，他也就是宣布即刻暂停所有的对美贸易谈判，同时呢去宣布会实施等额的报复性关税。就想请子航来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没错，是这样的，美加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呢已经破裂。那这有关200亿美元呢，本身其实并不算特别大，只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额的大约 5%， 所以单靠这一轮的关税呢，不至于让加拿大的经济呢陷入衰退。但是它真正的问题呢，它是叠加在汽车、钢铝、木材等已有的贸易限制之上的。而且美国这次呢，甚至取消了部分符合之前的美加墨贸易协定的规则商品的豁免。那这就意味着企业最担心的已经不是现在的关税是多少，而是未来还有没有稳定的规则。那么之前我们都知道，是上一届的特鲁多政府曾经跟上一任的这个特朗普在任的时候谈的这个美加墨贸易协定。那现在呢，很多商品呢在这个协定中已经被征收关税了，就说明这个协定呢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的合法的规则。那这是最大的一个危险。那所有的企业都会问，那未来还有没有稳定的规则呢？那我们先呢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话，要先看几组数据，就是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现在的压力明显更大。那2024年呢，加拿大的75.9%的商品呢是出口去了美国，虽然2025年在一年的努力下下降到了71.7%，但是仍然高达70%。其中汽车和零部件更夸张，94.1%出口到美国，那能源出口呢大约88%去美国。所以呢，反过来呢，美国2025年。像加拿大的出口额大约是3340亿美元的商品。那加拿大当然也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市场，但是相对于美国这个庞大的经济规模来讲就小了很多。所以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不对称的依赖型的经济。如果加拿大失去美国市场，那可能是国家经济问题。美国失去加拿大的市场，主要影响呢可能就是几个汽车州、农业州、边境州和部分的一些产业。因此短期来说呢，美国明显呢有更强的承受能力。而加拿大真正的危险的地方呢，并不是出口了多少钱，而是可能最终导致这种投资的转移。比如说像 Honda 啊、 Toyota 这些传统的汽车厂商，他们以前呢可能要投资21啊建个厂，原本呢在 Ontario 安省或者在密西根都可以建，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会考虑到明年的关税问题，特朗普下台之后这个关税是否还会延续，那这个美加墨贸易协定还算不算数，这样的话呢他就极有可能将这个新的厂房建到美国去。这也是特朗普希望看到的事情。他们之前呢，加拿大的制造、美国的制造也好，或者是墨西哥的制造也好，他们一起生产一辆车，可能是在加拿大生产这个发动机，然后美国有部分零件，墨西哥组装，最后成为一个美国制造的一台车。但是呢，在特朗普的眼里，这还不够，我们不想要美国制造，北美制造，我们就想要美国制造。所以他希望更多的工厂呢，就直接建在美国。这也是加拿大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为这样呢，2025年，也就是去年，加拿大的制造业呢，已经减少了大约3.6万到4万人的这个企业的岗位。那汽车零部件行业就业下降了接近10%，如果贸易战持续，这个安省的汽车产业、魁北克的钢铝、BC 省的木材就会持续的出现这种冻结招聘、减少班次和推迟投资的现象。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物价的问题。那加拿大央行研究发现呢，加拿大此前呢对美国征收25%的报复性关税后呢，被征的税的这些商品的零售价格大约在3个月后平均上涨6%。所以加拿大要想反击美国，政治上可能是 卡尼政府必须要做的，但经济代价还是加在消费者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这会出现一个非常麻烦的组合。那经济增长下降，制造业就业下降，但是部分的商品价格又在上涨，这样的话央行呢就很难再去降息。所以美国当然也不是没有成本，尤其是汽车产业，美加之间呢不是普通的你买我卖的这种关系，而是一件产品可能在两国边境来回几次，它整个是美加拿大的整个经济呢是深度嵌合在美国中，所以说加拿大跟美国是非常亲密的盟友，一旦这样加关税呢，双方的这个成本都会增加，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国的传统商业媒体对这一次的反应也并不乐观。那华尔街日报呢，把目前的局势形容为美加正在螺旋式的走向贸易战，那其他的媒体呢也甚至觉得，有一些媒体觉得特朗普的加拿大关税其实没有道理，那一些保守的媒体也是这么想。所以特朗普呢这次特别激进的推进这个贸易的这个关税壁垒，在美加的双方都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但是呢对加拿大来说呢却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就是加拿大变得空前的团结了起来。之前呢因为特朗普打贸易战，这个加拿大人就团结过一次，这次呢更团结了，连各个就是包括保守党啊这些反对党都已经支持卡尼了，然后这些不同的省份也公开表态支持卡尼政府对美国强硬，而不是要一味的去妥协。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这个美加贸易战如果真的打下去的话呢，短期来讲对加拿大的影响肯定是更大的，但是长期来讲呢，美国用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这种最好的盟友的这种信心可能也会被瓦解掉。那以后的话呢，除了能源之外，还有毫无保留的这个人才储备啊，相同的法律体系，这么好的盟友，美国也很难再去找到第二个替代品。那之后呢会怎么走，我们还要去拭目以待，但是大概率以我的估计，到年底2026年底到2027大概率会重新启动谈判，那部分的关税呢也会下降，而且这个美加墨的贸易协定大概率还会存在，但是规则可能会更严格，每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产品进行审核这样。目前情况是这样。
1: 是的，那这样的关税谈判破裂，长期来看可能会冲击到加拿大一些比较关键的产业啊，同时可能也会抬高一些商品的价格，那这样的涨价最终可能会是由消费者自己去承担相关的成本。但同时刚才蒋也提到了，因为美加之间比较密切的贸易盟友的关系，所以呢对两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加拿大呢也是比较团结起来了，态度可能也不是比较温和的，会偏向强硬一些的状态。那这样的一场贸易对峙是会长期去持续，还是说后面去重启相关的谈判达成和解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到。今天也非常感谢子昂的分享，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加拿大连线环节，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各个方面的最新资讯。子昂，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子航的分享啊，的确这样子的一个关税的问题好像也持续了很久，到底什么时候得到解决的方案呢？我们可能就要拭目以待一下了。
2: 经济相关的问题都是牵一发动全身，会影响到可能社会的方方面面。

0: 没错，那么也希望得到一个完满的结局了。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1: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幻听世界，
0: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周杰伦的一首《我的地盘》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做出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到清华大学的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有来港的

0: 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与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为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这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视乎需要，如果需求较大，将会做出调整。卞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只有入院标准，过程当中要经过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这一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在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已在广东西部减弱为低压区。在下午三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637点，升126点，升幅0.5%，总成交金额2424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31点，升86点，升幅1.02%。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23点，升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升幅0.6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16块，升1.4；9988阿里巴巴116.3，升2.1；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块，升3.8；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4块，升9.6；700腾讯控股446.2块，升4.2；6869长飞光纤光缆163.2块，升7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7.52块，升2.8；98亿中芯国际69.85块，升2块；2269药明生物50.7块，跌1.5；1801信达生物109.4块，升9.3。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瑞士法郎9.764，澳元5.631，加元5.657，新西兰元4.671。欧元9.1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6点，升幅0.62%。港金报43240元，比上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2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出生活精彩。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5: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Crystal 姐姐。
3: 星期三的下午4:07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3: 今天我们有四位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的郭瑞。
8: 我是黄慧贤。
9: 我是陈永乔。
10: 我是梁凯佳。
6: 欢迎四位的同学。
3: 我想说他们今有一位同学就坐我旁边的郭瑞同学，
6: 是
3: 他带了一本书来耶。
6: 啊，
3: 书就是给小学生的人工智能解答之书。
6: 他已经带了答案书来了。
3: 那不一定，书中不一定有答案。
6: 哦，
3: 就是好像你以前考试 open book 不代表你就能满
6: 分
3: 是一个道理。
6: 好，
3: 好不好？那不知道今天这本书给他的加持会有多少。那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个怎么样的 AI 主题呢？ Crystal 姐姐，
6: 我们今天呢会讨论的主题呢就是，你同意未来的作文比赛允许用 AI 吗？
3: 哦，那我们先不要谈 AI 先。
6: 好，
3: 我们先来谈谈普通的
6: 作文。
3: 作文比赛有没有在这里是很擅长经常参加作文比赛的同学？有的请举手。
6: 或者喜欢写东西的？
3: 没有。我不知道小学，因为我们哈，我不代表你好吧，我代表我自己。我记得我中学是很多那个作文比赛的。是要必须要参加的，就有一部分的话是。小学是有吗？有类似作文比赛的吗？你们学校会？
6: 应该是有的吧。
7: 有一些吧，但不是校内了，是校外一堆。
3: 那就是参加的话是自愿，我想就可以，还是要经过老师的选拔这样？
7: 部分是报名参加，部分就是可能要选拔。
3: 那这里刚刚没有举手，就是没有自愿
6: 参加
3: 的同学，对不对？
7: 没有。
6: 那有被指派的吗？
3: 对，有没有被指派过去参加比赛的？
7: 指派？其实老师是选一些中文作文是比较高分的人。
3: 那肯定的嘛。指派的定义
7: 有点难，
3: 我 suppose 应该是这个样子。
6: 好的，
3: 就是大家对自己的作文就是不是特别有信心。
6: 是，
3: 哎，那就对了，那就适合今天这个话题讨论了。因为你本身如果对作文很有信心，可能你反而
6: 不需要。是，
3: 哎，那我知道 Crystal 姐姐是很喜欢写东西的人。
6: 嗯，
3: 你是作文很好的那一批同学吗？
6: 中上吧，我不能说很好。
3: 中上的定义就是你会有机会会被指派的那一
6: 种。是，曾经有过。
3: 曾经有过。
6: 嗯，
3: 然后那应该算是上了吧，就如果能有机会。
6: 没有，那如果我觉得如果是上的话应该是要得奖的那种吧。
3: 那种是 top,
6: 顶尖。
3: 对，因为你出去校外比赛不是只有你一个嘛。
6: 嗯，
3: 所以你应该是你们学校还算是不错的。
6: 是的。
3: 那既然大家都
6: 没有
3: 特别多信心，那我们不如先来问问大家觉得自己写作哪一个部分会让你们觉得比较困难的。那我们逐个来问一问好不好？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先分享一下啊？来。
7: 我觉得作文里面最难的就是经过写的东西范围比较广。
3: 你可不可以选一个可能你有最近这一学年有印象的一个题目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比如说
6: 好像选不出来，应该是每个都那么难。
3: 不是，我们不需要难，就是你记得的一个题目，因为我们想知道你们现在就是这个年纪的作文题目大概会是什么嘛。
6: 嗯，
3: 我们了解一下。
7: 家人吧，或朋友。
3: 家人，那大概就是我伟大的妈妈是这种 type 的，还是？
7: 我的家人就是那个作文题目。
3: 哦，作文题目就叫我的家人。
0: 哦, 爸爸
3: 哦 ，OK。那我的爸爸，因为爸爸是跟你，我 suppose 啊，跟你是很亲近的人，对吗？
7: 确实，
3: 对不对？那有一些家庭
6: 弱弱的。
3: 那我的爸爸，你觉得这个经过难写在什么地方呢？
7: 经过就是形容他的外貌有点难。
3: 形容他的外貌，可是
6: 你天天对着他哎。
3: 那也不是这样说的，那要不嘛，要不讲，不是，但是老师是有规定说我的爸爸一定要描写他的外貌的吗？
7: 有啊，要描写他的外貌，要有一件，
3: 有一件事情，
7: 对，
3: 然后要
7: 是很令你难忘的，
3: 很令你难忘。那你选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还记得吗？你跟爸爸之间是？
7: 都忘记了，
3: 那就没有很难忘了。你有懂就是难忘的那个这个词的定义是，就是不那么容易忘掉。
6: 是的
3: ，OK。所以你要先回去重新理解一下
6: 难忘，
3: 难忘。对对对对对 ，OK。所以就有点困难，你就觉得是整个故事的这个经过
6: 还有描写。
3: 我想问你，有读过一篇文章？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年纪读过没有？是一位叫朱自清的作者，他有一篇文章叫《背影》，你们有读过吗？
7: 没有，
3: 没有。那姐姐建议你可以自己上网找一找这篇文章。
6: 是，
3: 这个文章就是朱自清写他的爸爸的，你可以看看他是怎么描写
6: 他爸爸
3: 他的爸爸的这个感觉，看看能不能帮助你，好不好？好，来问一下郭同学了，你觉得写作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地方呢？
8: 其实跟黄慧贤同学一样，也就是经过，
3: 经过。
6: 哦，
3: 那你我的爸爸这个题目当时对你来说难吗？
8: 还可以吧。
3: 那你选的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8: 完全不难忘的一件事。
3: 比如是什么事？就是
8: 做水饺。
3: 你跟爸爸做水饺。
8: 哦，然后
3: 那这个过程应该是
6: 挺深刻的。
3: 对啊，挺，而且互动，我不说深不深刻了，应该是挺值得写的，不是吗？因为
8: 当时我没有回什么回忆咯。
3: 那你为什么要选
6: 这个片段？
3: 我觉得首先
8: 就是临时想出来的。
3: 我觉得首先第一步，
6: 嗯，
3: 中文老师建议哈，因为他们好像是升多少，升小五的，是不是？
8: 啊，对。
3: 中文老师麻烦回开学以后难忘 definition 抄三遍，请帮我重新定义一下
6: 难忘
3: 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OK， 好，那问一下女孩子们好不好？那来问一下陈同学，你觉得写作文对你来说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难的？
9: 写作文第三段那里。
3: 第三段，哦，第三段，你们现在的这个教学是有规定说第三段一定要写什么吗？
9: 第三段是差不多要写经过那些。
3: 哦，又也是经过。那请问我们从头来学习一下，第一段是什么呢？
9: 是开头。
3: 哦，可能要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第二段呢？
9: 第二段差不多写那个事情的开头。
3: 开头，
6: 嗯。
3: 第三段是经过，还有第四段吗？
9: 第四段是那个事情的结尾。
3: 然后没有第五了，
6: 就起承转合这个样子。
3: 还有第五段吗？
9: 没有，
3: 没有。
6: 哦，
3: 那这个事情有开头，
6: 有
3: 结尾，为什么过程
6: 没了呢？
3: 老爷，这是我想问的点。除此事情开头也有，结尾也有，它中间应该是正常来说是不消失的哈。
6: 嗯嗯，
3: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他们两个刚刚选的都是我的爸爸，你有没有其他的印象深刻的那个作文题目你是还记得的呢？
9: 我的环保袋。
3: 哦，我的环保袋。哦，环保袋
6: 可以怎么写吗？
3: 我先不要问经过，你跟环保袋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呢？
9: 就是写他的外貌。
3: 哦，就是你要把环保袋拟人化吗？是需要？
9: 是的。
3: 哦，然后再去写一些经过。
6: 那经过是？
3: 经过是？
9: 是好像写我撒了一些果汁在上面，然后把它清洗一下。
3: 那这不是一个挺好的经过吗？怎么很困难呢？
9: 因为里面要写，通常要写很多的成语。
6: 哦，要写很多成语哦，我知道，因为小学、中学的那些作文，它通常都有要求。
3: 哦，就是一定要有美言美句这样。
6: 对，就通常说要四个四字成语加两个那种什么比喻夸张的那种句子。
9: 哦，
3: 这个难吗？我好久没写作文了，我好久没写作文了，就是会很难吗？你觉得 Crystal 姐，因为你是，
6: 我觉得不难啊。
3: 你们觉得难吗？就是要用到这些成语啊、排比啊，
8: 难，有一些。
7: 我觉得要用其实不是很难的，对我来说。
3: 我觉得起码能够多一点字数啊，不然你还要想，就是
6: 怎么样？
3: 起码哎呦，我用一个排比都已经不少字了嘛。
9: 都十多个字。
3: 对啊，那你就是跟环保袋的经过写的不是特别顺利，反正。
9: 对的。
3: 那我可以来问一下，哎，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写作文之前有没有一些既定的步骤呢？比如说是，收到题目然后就马上开始写了，还是中间会有没有一些这个过程呢？
8: 中文作文的话呢，在写作文之前会有一些准备的工作纸让你做来整理一下你具体要写什么，要描述什么。但是作文上来它没有这些步骤，就给你一个题目你就直接写。
3: 那你自己准备那张准备纸不可以吗？就是你收到了题目，然后你就拿一张白纸，你先画一个框架嘛，就是自己帮自己设定一下嘛。
8: 是这个方法我是同意的，但是中文考试只有一个小时，我感觉如果你这样就等于写了两篇作文的话呢，其实你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3: 不，我想问一下，一个小时是要写多少字啊？
7: 至少180字以上
3: 吧。一个小时一个
9: 不是一百字。
3: OK 没关系，因为他们是小四升小五嘛，就他们要那个，我们不能按我们的那个年纪。
6: 是，
3: 好，没关系，180，我们当200好不好？我说算你宽容些些。200，你说你刚刚说如果提前准备等于写两篇，我没有让你写全部嘛？比如说你写 point 就是点列
6: 大纲，
3: 你们知道什么叫大纲？对啊，那写那个东西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10分钟，是不是都差不多可以呢？
8: 不，就是因为作文呢，他一开始那个题目他不让你知道，所以你一说题目呢，其实考试开始就时间计时开始嘛，然后你就要先想你主要是要写什么，然后你的经过啊，开头结尾要怎么写，然后你要再把它整理，然后再写点，再想硬挤在这个那个大纲上面嘞，然后再上去那个作文，其实也有很大的一笔时间。
3: 不，你首先你会想嘛？
8: 当然会，
3: 对，我知道很经典。大纲就是把你想的，你稍微，因为你可能会忘或者有一些不通顺嘛，你就写稍微写几个字，比如10个字，在那个纸上，就不是会好一点吗？
7: 会提升记忆力，
3: 对，
7: 就会提醒，比如你写完第一段，可能之后还要写第4、第5段嘛，长的话。那就会要先写一些字提醒一下自己。
3: 那我们来最后问一下梁同学了，那你觉得
0: 也是过程
3: 、哦、那你们有没有，因为你们大家遇到都是过程，有没有问过老师或者自己想过这个过程怎么写可以好一点点呢？
0: 上网查资料。
3: 哦，等一下，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和爸爸的经过要怎么上网查资料呢？
0: 我那个是，不是
8: 明星啊，
0: 是我的题目是做一个梦。
3: 等一下，
6: 梦也要查资料？
3: 那你的做一个梦，那是你的梦，那怎么上网查什么资料呢？我请问，就是对啊，你的。一个梦啊，你的梦啊，你的梦，你就写，你上网查可以查到你的梦，
7: 查其他人的梦。
3: OK， 没关系，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是一个了解，了解现在那个小学生的
6: 那个作文的一个情况。
3: 情况不太理想，我了解完了以后感觉上是目前我是这么理解的。好，没关系，那我们上课去。
6: 好。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读书的年代肯定是没有 AI 的嘛。比如说 Crystal 姐姐，你在读书的时候，当时写作遇到困难，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6: 写作文好像没有困难。
3: 你别跟我说， 最讨厌这种学生，就是我写作文没有难度，不可以，你硬给我想点难度出来。
6: 应该是那个剧情吧。
3: 剧情
6: 就那个故事的内容，
3: 我没有说你大学写剧本，就是中
6: 学，不是不是，就中学，
3: 哦、中学，
6: 就因为有一些他我可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可能给我的那个题目，
3: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你跟你丈夫的一天，这样
6: 就太夸张了，
3: 会的吗？就有什么经历你是没有的呢？就郊游一次，郊游或者一次旅游的经过这样，
6: 但是如果将。怎么说呢，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将整个故事写得很平淡的那种、
3: 哦、
6: 就是我肯定就算
3: 一个旅行一定是有一个巨大的意外要
6: 发生，没错没错
3: OK 就是没有也要创造一个，
6: 没错
3: OK 好，那现在就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嘛、就有 AI， 那想问一下，我们先做个调查，在座的有没有用过 AI？ 我们不一定说是学校的作文，可能是你自己喜欢写的一些东西，
6: 没错，
3: 一些日记或者任何文字类的东西，你们曾经有用 AI 帮你们进行创作的请举手。梁同学、陈同学，你这个手势打算
6: 这个放在耳朵
3: 黄同学的这个是
6: 半举不举的，
3: 不举的，是只是脸有点不舒服OK 好 OK 好累了累了，好的可以，那我们先来问问有经验的同学好不好、两位女孩子哈，那来问一下梁同学先吧，你是写什么样的东西呢？是学校的作业还是你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0: 一个排球比赛
3: 哦，经过这样子吗？OK， 那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跟这个 AI 沟通的？你可以跟我们稍微还原一下那个场景吗？你好
6: 你是怎么问他的吗？
0: 我就说我现在一篇作文的题目是一个梦，但是关这一个一个梦呢之后就关于排球比赛，他就开始创作了。
6: 哦，就直接给题目他、
3: 就是等一下，那你到底是完成学校的作业还是你自己想？
0: 自己的。
3: 但是为什么要跟那个梦有关呢？
0: 因为我爸妈想我做一下其他类型的。
3: OK， 就是你本人是想写排球，但是妈妈又想你
6: 写
3: 一些
6: 梦。
3: OK， 就来一个那个 crossover 这样。OK， 也是一个很有也 OK， 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过程。好，那你给他的东西就是我有一个梦是关于一个排球比赛的，就大概是这样，然后请你帮我写一篇200字的作文这样。
0: 对的。
3: 然后就写完了以后你有看吗？
0: 有看。
3: OK，
6: 你是看了还是直接用了？
0: 看了。
3: 看
0: 只能用一点点，
3: 没关系。你看完以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他写完200字，你的感觉是写的哇很好啊，还是怎么样？你觉得你如果你是那个老师，或者你要给一些评语给那一篇作文，
0: 还行吧。
3: 还行。
6: Oh.
3: 那你先说你觉得不错的地方在哪里呢？比如说他的剧情啊，还是他的用
0: 字？剧情会说我摔倒了，
3: 哦，
0: 之后我的队友就安慰我，
3: 哦，就是他会帮你创作一些比较戏剧一点点的那个场景出来，你觉得这一部分是不错的？
0: 都不错，
3: 都不错。那你觉得不太行的部分呢？因为你的评价是
6: 不错，
3: 还好
0: 嘛。他的读后感，
3: 读后感，
0: 对，
3: 他还要帮你写读后感。
6: 为什么作文里面有读后感？
3: 对，我就说为什么作文里面会有读后感？
0: 是包的，
3: 包买的，一个 set 嚟嘅。
6: 哦
3: ，OK，
6: 他点的套餐。
3: OK， 读后感觉得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有点不太科学。
3: 不太科学，因为你的题目首
6: 先太戏剧，太戏剧，
3: 已经没有很科学了嘛。首先，这理由不可以怪他的，就是你觉得他创造的剧情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3: 用字也是不错的，
0: 不错吧？
3: 就是其实文章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对对。
3: 但是我想问一件事，那个比赛和你的梦，你觉得跟你本人有关吗？因为那个排球比赛，你有真的有摔跤，真的有队友在安慰你，这些东西是存在的吗？
0: 好像有。
6: 好像有
3: 、但是为什么他写出来了你自己感觉你就写不出来呢？ 为什么 AI 能帮？因为这个事情你也真实发生啊。
0: 对。
3: 为什么你自己没有想到？哎，我原来可以写。
0: 我想过，但是我自己有想过，但是我怕我自己做的不好，所以在找 AI。

0: 我太浪费时间了，在写这些错的东西。
1: 哦，直接跳过自己那个
2: 浪
1: 步
2: 费时
1: 骤了。
2: 间，这个先不评价，我们先思考一下。
1: 好，
2: 那稍后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陈同学，他也是有一些经历的。那我们稍后，一节财经新闻回来，我们再来问问陈同学的感受，好不好？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142点，升幅0.56%，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34点，升88点，升幅1.05%。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23点，升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升幅0.6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14块，升1.2；9988阿里巴巴116.6块，升2.4；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块，升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块，跌9.8；700腾讯控股445.4块，升3.4；6869长飞光纤光缆163块，升5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5块，升2.6；9810中芯国际69.7块，升1.85；2269药明生物50.75块，跌1.45；1801信达生物109.8块，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0，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6点，升幅0.62%。港金报43240元，比上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2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30。

0: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4: 下午的4:33来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4: 今天呢有四位的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当中，那我们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九龙塘三道小学的黄慧贤。
8: 我是郭瑞。
9: 我是陈永桥。
10: 我是梁凯佳。
4: 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哈，如果未来的写作比赛允许使用 AI， 你怎么看？
6: 是的，
4: 那刚刚呢我们就问了同学们关于他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写作文的一些感受哈，感觉比较多的同学都是觉得呢写这个事情的经过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
6: 嗯，
4: 那刚刚问了梁同学呢，他用 AI 写作的一些经历之后呢，那他的感受就是写的其实还是不错，
6: 还好。嗯，
4: 但是呢他的那个运作思维呢，就是我觉得自己写的不够好，
6: 所以就
4: 算了，不写了，交给 AI。那我们来问一下陈同学好不好，你用 AI 写作的经历是在学校的作业里还是在什么样的类型当中呢？
9: 嗯，在自己写的那
4: 是
6: 写什么呢？
4: 小说啊还是什么东西呢？
9: 就是随便写的那些作文。
4: 随便写的作文有一个题目，有一个方向这样的吗？
9: 对的。
4: 是大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其中一个你可以分享的吗？
9: 大概是去看哥哥打比赛。
4: 去看哥哥打比赛。那你当时是怎么用这个 AI， 你跟他的对话你可以跟我们简单还原一下吗？
9: 嗯，就是问他就怎么写好一点，就是给他那个题目，然后他就写。
4: 给他那个怎么写好一点，还是让他写，这两件事情有很大的差别。
9: 就是怎么，就是我自己写了一下，然后呢拍给他看，然后给他看一下怎么可以写更好一些，
4: 就怎么修改的更好一些。
9: 哦，对的。
4: 哎，这个是不一样的做法，
6: 他有刚刚那个步骤，
4: 这个就是刚刚那三个字，问意见。OK， 两个这个是问意见。那他当时给过你修改建议，你觉得是改的比你自己的好的吗？你有采用吗？
9: 我有采用一点点。
4: 嗯，你觉得他写的比较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9: 是在那些美词那些。
4: 哦，就是在用词用句上面你觉得可能会更
6: 漂亮
4: 一
6: 点
4: 点。
9: 对的。
4: 我觉得其实这个我是可以
6: 接受
4: 的。因为他们首先他们的阅读量有限嘛，四五年级。那如果这个 AI 给他一些修改建议，他如果能够记住，他下一次其实可以自己使用。
6: 嗯，
4: 我觉得这不是
6: 就当学习了。
4: 对，这是一个不错的学习。
6: 嗯，
4: 好了，来问一下两位男孩子，因为两位男孩子刚刚是没有举手的，
6: 是
4: 没有用过，是从来没有想过用 AI 去辅助自己或者去帮你写一篇作文吗？
8: 从来都没有试过。其实就大概就是这一两年才认识，原来 AI 可以帮助人类啊，或者是可以做出一些作文出来了。
4: 就你还没有想过要用它？
8: 没有，之前都是自己写。
4: 那如果今天你听完了我们的这个做完整个节目之后，你回去你会想要去试一下吗？
8: 如果在课外的话，其实我是很乐意试一下。
4: 嗯，可以课外，我们写作没有要求一定是
6: 课内，
4: 你可以课外自己写日记啊，写
6: 小说啊，
4: 你喜欢写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的嘛。
6: 啊，
4: 你会想要试一下吗？
8: 会。
4: 那你觉得你

0: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跟他共同创作啊，还是怎么样呢？还是直接让他写一篇给你，让你看一看？
1: 对，就是干脆一点，就是直接让他写一篇。
0: 嗯，好，没关系，我们是开放式讨论的，
2: 没错没错。
0: 好，那黄同学，你之前也是从来没有想过用 AI 来写一下东西这样？
3: 嗯，其实我也有想过，可就是一直没有实现。
0: 没有实现？你想的是想让他帮你写什么呢？你想的时候？
3: 嗯，帮我写一篇作文。
0: 作文是学校的作文吗？
3: 对。
0: 嗯，那为什么最后没有试呢？
3: 嗯，就是一直忘了。
0: OK， 一直忘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题目哈，就是如果在作文比赛里面可以使用 AI，
2: 是
0: 你们同不同意呢？那我们先也是一样调查
2: 调查。
0: 嗯，同意的同学请举手。同意作文比赛可以用 AI 的。你有什么想要问的？
1: 我一半同意，就还有一半不同意。
0: 哦，
2: 喂，举一半，
0: 你找到之一了。哎，这对面那个姐姐也是很喜欢。
2: 举一半，我也喜欢举一半。
0: 我两个给你相认一下。好，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2: 是，
0: 一会儿再来问一下。
2: 嗯，
0: 那剩下的三位同学，你们的意见呢？就是同意使用的，请举手。哎，都不举手，就是不同意。
2: 不同意，就一个举一半的。
0: 确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的那种了哈，就是三位不同意，一位一半一半。
2: 嗯
0: ，Crystal 姐姐你呢？
2: 不同意。
0: 你不同意？
2: 嗯，
0: 你今天很厉害。我同意。
2: 哦，
0: 哎，那我们先问那个一半一半。
2: 好。
0: 对，他那么独特，那就让他表现一下。那你先说说你同意的那一半是哪一半呢？
3: 我同意呢，就是有限度的使用，因为 AI 能帮我们做些好词好句放在作文里面。
0: 就是限度的使用，就是意思就是说可能在正式写之前可以有一段的使用，就知道了题目，然后在开始写之前可以使用一段时间，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3: 查些关于这个作文的成语，就比如这个作文是去比赛，那就会有些
0: 比赛相关的成语。
3: 对，
0: 那如果现在没有 AI 啊、哦，现在没有 AI， 让你现在立刻想一个跟比赛有关的成语，你能想到一个吗？
3: 热火朝天。
0: 啊，那可以啊，哦、再来一个。只有一个，
2: 不要
0: 再接再厉，行不行？
3: 嗯，输了的队能再接再厉。
0: 对了，
2: 嗯，
0: 还再来一个。可以吗？可以吗？热火朝天，
3: 嗯，要
0: 再接
3: 半个小时。
0: 哦，OK， 好，没关系，就先两个也够用
2: 了，够了，
0: 行
2: 了。
0: 那这个就是你觉得，
3: 我想到了，
0: 想到了，
3: 掌声此起彼落。
0: 可以啊，
2: 此起
0: 彼伏的掌声，都可以，都可以，好不好？好，那你就是觉得。要查一些字给你背着，
2: 是，
0: 然后写的时候就不许用了。
3: 嗯，也可以使用，可就是不能抄字，
0: 不能抄，
3: 就是不能抄它的内容。
0: 嗯，
3: 只能选一些成语或好词好句。
0: OK， 他很这个执着在好词好句。那你不同意的部分，你不来也来说说你的观点？
3: 我不同意呢，就是那比如了，让 AI 来做一件后悔的事为题目，那 AI 没有做错事，所以他写不出心里的难过，或者吸收了的教训。如果让 AI 写了，那就不是我的作品了，那就失去了意义。
0: 嗯，
3: 然后呢，我第二个呢就是，不是所有同学也熟悉 AI 嘛？如果随便使用，就对没有使用 AI 的比赛的人不公平。
0: 嗯 ，OK，
3: 我觉得 AI 能当工具辅助，可就不能代写。
0: 好的，好。
3: 如果以后人类随便使用 AI 或用错方式，那使用 AI 就不是福了，而是祸。
0: OK， 好，那我们来问问其他同学，其他三位都是不同意的同学。那陈同学，你觉得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4: 因为如果过分依赖 AI 的话，然后我们 就是没有人类就没有那些独立思考的空间，还有主动学习。
0: 那你觉得过分依赖的

0: 定义是什么呢？
1: 怎么样算过分？
2: 嗯，就是老师叫你写一篇作文，然后呢你回到家，然后一打开手机就是找 AI 怎么写。
0: 嗯，
1: 哦，
0: 那你觉得你的使用方法，就你刚刚说我写了一些东西，我拍照给 AI 让他帮我修改，这种算不算是依赖呢？
2: 不是。
0: 那为什么写作比赛的时候不可以这样用呢？
2: 因为可能会对对手不公平。
0: 哦，就是你这样用不代表其他人会这样用。
1: 嗯，
0: 无法确保这个公平性。
2: 对，
1: 是。
0: 哦，梁同学的意见呢？
3: 不同意。
0: 我知道原因。
3: 因为如果使用 AI 在未来的比赛中呢，比赛就会从比拼个人思考、文字功底，变成谁会更会写 AI 的提示词，手写的参赛者就会处于恶劣，容易出现不公平的状况。
0: 嗯，好，那最后郭同学，你的意见呢？
4: 其实就大部分他们都被他们讲了，但我还有一点点的，就是。那如果呢用 AI 来在作文考试任何有关作文的事情上，哎，那老师教作文还有什么用？他课堂就变成空白，就我叫你写，你回家就算在学校都是用 AI， 都是用人工智能来帮你写一篇，那我写一篇作文，那我教你什么用？你都没有用到。
0: 就是你担心老师的就业率是吧？
4: 就业
0: 失业，
4: 这就业率就是。浪费他们的劳力，因为你根本就不用学，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在听，你觉得依赖 AI，
0: 嗯，
4: 所以这样子呢，用 AI 的方式的，或者说这就是 AI 帮你完成所有工作，那呢，你想象力就会越来越差，
0: 嗯， okay，
4: 并且如果我们利用 AI 来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人类可能会拒绝学习和提升知识水平。要是我们不再渴求和获取知识，人类还能够进步吗？
0: 哦哟，好，还要参加
5: 上升到人类的那个阶层。
0: 好了，那我来问问 Crystal 姐姐了，哦，你自己本身是写作系的哈，
5: 是，
0: 但是你不同意。那刚刚同学们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了，
5: 嗯，
0: 你有没有补充呢？
5: 嗯，我觉得吧，就因为写作这个东西，其实老师有跟我们讲过很多的一些故事，都是基于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些经历，
0: 嗯，
5: 从而去创作出来，
0: 嗯，
5: 如果我们用了 AI 的话，我觉得反而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就可能个人的一些经历啊，社会的一些阶层啊的一些故事啊就没有了，
0: 嗯，
5: 就只剩下 AI 创作的一些可能很天马行空很虚幻。因为我确实也有就是试过可能给一个题目他，然后让他去创作出来嘛，然后我发现他给的一些可能就是很科幻很玄幻，
0: 嗯，
5: 又不太真实的一些故事出来，就我觉得反而就是如果给人看的话就很难有共鸣。
0: 那我要开始一打4.5了，
5: 哇哦。
0: 就算0.5个嘛，
5: 是是是，
0: 因为我是同意的，
5: 嗯，
0: 首先因为我记得梁同学和其实黄同学他们都有说过一个，都大部分人都有提到一个，就是不公平，
5: 是，
0: 就如果我不太会用 AI，或者我的提示语写的没有那么好，就对我不公平。
5: 嗯，
0: 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
5: 哎，
0: 因为我觉得比赛最公平的是什么？
5: 大家
0: 的先决条件是一样的。
5: 哦，
0: 就比如说，如果我能用电脑，你不能，那这个就是不公平。
5: 是，
0: 大家都能用电脑，你用的没有我用的那么好，那其实这个我觉得
5: 是个人问题。
0: 关我的事，这个是个人的问题，嗯，对不对？如果作为一个比赛来说，我觉得它先决条件是一样的呀。
5: 嗯，
0: 大家都是人类，
5: 是，
0: 大家都能用 AI，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从公平不公平的这个角度来去讨论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可行的。
5: 哦，
0: 点名一下梁同学，你怎么看呢？
3: 嗯。
0: 你也能用啊，我也能用啊。
3: 但是有些人，不用的话不就不公平了吗？
0: 你不用跟我没关系啊，嗯，
5: 是
0: 不是？
5: 是选择的问题。
0: 对啊，就比如说我会用手机，你不会用，跟我没关系的嘛，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对你不公平啊。
3: 我看郭同学有些话想说。
0: 嗯，郭同学有话想说。
4: 对，因为你们都在讲的其实就是个作文比赛和作文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说公平公平，你说不能分出嘛？但是如果我跟你说，如果大家都用 AI， 那大家的作文呢都是由 AI 来创作的话，那作文比赛有什么意义？
0: 那第二个我就要提了。好了，既然他说到了，那我又来了。
5: 哇哦！
0: 那因为我刚刚听你们的一个表述呢，我

0: 是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觉得用 AI 写作这件事情有一点纯托管
1: 哦，
0: 就是我把题目
1: 纯依赖
0: 对丢给他，然后你就写就结束了。
1: 嗯，
0: 可是因为我不是早先说过，我有在帮我之前读剧本的同学，我们一起就是有在探讨研究一下这件事情嘛、
1: 嗯。
0: 因为我会发现，其实你可以，这是你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纯托管。
1: 哦。
0: 但第二个，其实你是可以把，罗盘丢给他的，就是你的 storyline。因为我们写剧本是会先有 storyline，
1: 是、
0: 嗯、下一步去写人物小节。就是你每一个人人物的性格是什么、嗯、他的定位是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你是可以跟 AI 去商量的。
1: 是
0: 比如说我觉得他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性格，他会再给我一些意见，我会再去跟他商讨、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补的过程。
1: 是
0: 就比如说他写了一些东西，像你说的他的科幻经历很不贴地，
1: 嗯嗯，
0: 那你可以用你的经验去回馈给他吗？我觉得比如说正常的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可能他不会天赋异禀到可以用超级电脑，对不对？这件事情就不合理，可以是一个物理天才。
1: 嗯嗯，
0: 那你就要跟他说，哦，五年级的小学生哪怕他很聪明，他应该有的程度是怎么样，那你就可以用你的判断去告诉他嘛。
1: 哦，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为什么很多人反对，就是觉得好像我 AI 写作我什么都不管了，
1: 嗯，
0: 丢个题目给他就可以。但不是啊，我们的题目都一样，你也可以跟他有不同的指示语嘛。比如说我写我的爸爸，那我可以告诉他我跟我爸爸曾经有一件事情是做水饺，然后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点是什么，你可以给他列了很多不同的点之后，他再去帮你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个跟托管的形式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郭同学请问你怎么看呢？
2: 其实你说的那些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些小经历累积成一篇作文，但是呢，可能一些比较主要的用词啊、美词佳句嘞，或者是重点呢，有可能 AI 会帮你把它写出来。
0: 那这篇文章某程度来说，其实你不会跟另外的三位同学雷同啊，因为那些一点一点一点是你的经历，你给他的吗？
1: 哎，
0: 他的大脑被我震荡了。哎，有没有同学来救一救他？
1: 是不是觉得天籁姐
0: 陈同学有没有可以帮助他不帮了？梁同学，他刚刚救了你一下，你要不要救一救他？那现在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
3: 怎么救？
0: 好有爱的同学。Crystal 姐姐，你要不要
1: 救不了
0: 来救一救啊？
1: 救不了了，我也爱莫能助。
0: 那没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现在还在研究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到底有了这个工具，我们怎么样去用它？
1: 嗯，
0: 我们是纯托管，像刚刚陈同学说的，过分依赖，完全依赖，这是你使用它的
1: 方法。
0: 嗯，第二，我把它当成好像是一个，第二作者。我们去共同去商讨一些的东西，他给我提供我想不到的灵感，我去指正我觉得他写的不对的地方，这个有可能是第二种的创作方式。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像之前同学说的，我写过一些东西之后，我再请他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1: 是，
0: 我觉得你使用他的方法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种类。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想让大家去思考的东西。
1: 没错，
0: 同不同意我觉得都可以有各自的立场，但是我觉得你要明白，如果说我不同意，我到底不同意的点是什么。
1: 是，
0: 比如说你觉得小学生就是应该用美言美句来去丰富自己的词语库，
1: 嗯，
0: 不可以去依赖 AI 来帮你去建立。
1: 是，
0: 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个理据，你可以不同意。
1: 嗯，
0: 但如果你说，哎，我是从人物经历来说，哎，他写的东西不是属于我的，那如果以此不同意，那会不会是你用的方式错了呢？
1: 哦，
0: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去考虑一下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环节也邀请到了一位呢 AI 的教育工作者呢，来为我们提供一个 AI 的小锦囊给到我们的同学们啊。
4: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教育及学校伙伴助理经理李廷欣 Angel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人类的创意观点是否会被难以被 AI 取代呢？
5: AI 未来研究所，
6: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今集的 AI 小锦囊，我是 Angel 老师。 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如果今日我哋请 AI 写一首诗，设计一张海报，

0: 创作一首歌曲，甚至是构思一个电影故事，它可能几秒钟已经可以完成。那问题就来了，那既然 AI 都懂得创作，那我们人类的创意会不会有一天被 AI 取代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呢就要理解 AI 的创意在哪里。现在我们经常都会用新程式的 AI， 它在训练的过程会由大量的文字、图像、音乐或者一些程式码资料入面去学习当中的规律和模式。例如一个语言模型有机会学到小说通常是怎样建立人物、故事是怎样铺排，图像生成模型可能会学到不同的艺术风格入面的色彩、线条、构图或者一些光影的特征，音乐模型可能会学到不同的旋律、节奏或者是和弦之间的关系。所以 AI 学习的方式不单单只是将不同的作品背落嚟，而更加是由大量的例子转化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去学习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输入一个 prompt， 即是提示词，例如我想写一个以未来香港作为背景，讨论人类和机械人之间友情的一个科幻故事， AI 可能根据它过往学习到的语言模式，一步一步去预测什么内容才是最适合去接下去。由技术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机率生成的过程，所以 AI 其实不是好像我们人类这样在脑海突然间想到一个故事然后写出来，而是根据大量学习过的模式不断产生新的组合。而这个都牵涉到近这几年人工智能研究入面一个很有趣的领域，叫做计算创意。一些的研究者可能会问，如果一部电脑已经能够生成了新颖、有价值甚至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作品，而这个可不可以叫做某种形式的创造能力呢？而这个问题到现在都会有很多人继续讨论，因为我们单看最后的作品，有时真的很难分辨究竟是人类创作还是 AI 生成。但是 AI 创作和人类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 AI 没有我们人类一样有第一身的人生经历。例如当我要写一个毕业这个主题的作文， AI 可以帮我们写出非常优美的文章，例如它可以描绘空荡荡的课室、黑板最后写低的日期或者同学之间他们不舍的感情。但是这样就会同一个真正将要毕业的学生，他可能会记得自己第一次穿着校服走入校门的紧张，或者是一些曾经同朋友闹交然后重新和好的经历，或者是考试或者遇到失败的时候遇到某一位老师的鼓励。这些的经验不单纯是一些数据或者资料，而是我们人生过往的一些经历。这些的经历会慢慢形成我们的文化背景、价值观、情感或者世界观。我们创作的时候很多时不单只是想究竟这个是有没有人写过的一个新点子，更加深层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想法，或者我们想透过作品去讲些什么。例如举个例子，一个电影的导演可能会拍摄一套关于家庭的电影，可能会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一个设计师当他设计一个无障碍的产品，可能会跟他曾经观察到有一班弱势社群在生活遇到困难时的一个经历有关。那所以呢，我们人类创作的背后多数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创作这件作品，我们希望被哪个看到，或者我们希望观众看到之后会有些什么感受和思考。AI 可以帮我们生成内容，但是作品最后要表达些什么立场、承担些什么意义，或者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方向，很多时候都要靠我们人类决定。今集的 AI 小锦囊就来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探索更加多人工智能的知识。各位同学再见。 谢谢 Angel 老师，谢谢 Crystal 姐姐哈。其实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其实同学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没错，
0: 我觉得没有关系。试过的同学，我们可以下一次从不同的角度试，
1: 是有很多不同使用方法，
0: 不同的使用方法嘛。
1: 对，
0: 没试过的同学可以回去试一试。
1: 哎，我今天会回去试一试，
0: 回去试一试看看感受怎么样。或许你试完了以后下次来你说我要转台，我的意见不一样了，也有可能
1: 是、
0: 那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环节可以带给大家一点点的思考。那今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节目时间先到这里了，明天下午四点我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说，受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本港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明天早上上班上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下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在会见传媒的时候公布，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让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够理解政府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等制定该年的政策落实、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圆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或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也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也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地再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他和团队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相互配合，减轻长者及照顾者的负担，让居家安老落到实处。特区政府这个星期六将连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测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目标是做到安全有序，旅客体验良好。他表示，上个星期1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测试人流及车流等等，形容工作非常有效。过去的3个星期也已经做大约80多次不同形式的测试和演练，每一次都有总结到经验以改善运作。李家超表示，本港与深方有各自演练和联合演练，当条件充分，认为整体运作畅顺、安全及有序，旅客体验良好，就会尽快开放给公众使用，并尽早将开通的日期向外公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的4点钟，强台风沙达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天晚上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明天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653点，升142点，升幅为0.56%，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534点，升88点，升幅为1.05%。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23点，升幅为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升幅为0.69%。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14块，升1.2毛；9988阿里巴巴116.6块，升2.4；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块，升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块，跌9.8；700腾讯控股445.4块，升3.4；6869长飞光纤光缆163块，升5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5块，升2.6毛；981中芯国际69.7块，升1.85块；2269药明生物50.75块，跌1.45块；1801信达生物109.8块，升9.7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2，瑞士法郎9.756，澳元5.629，加元5.653，新西兰元4.67，欧元9.14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港金报4324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62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听 AM。

0: 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5: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6: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5: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当时刚刚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家可以快很多，同埋很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
8: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2: 一线金融网。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下午5:09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朋友们呢，一起来看一看港股和美股方面的发展重点。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今天我们看到港股在下午一段时间呢，其实曾经尝试啊升到一些像200多点的一些的位置啊，但是临近收市呢，市场方面呢又开始有一些的回落啊，在25,653点位置收市，升142点。升幅0.56%，总成交2548亿2000多万。市场方面，当然今天呢继续关注到个别的一些的板块发展，尤其是像是一众医药股份方面，现在市场到底会关注整体市场的一个发展状态会是怎么样呢？整体的一个投资线路又会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的变化？像今天呢，我们看到科技股份方面呢，龙头股份普遍偏好啊，1%到2%左右的一个升幅。像今天巴马方面呢，有传这个获得马云啊连日斥资超过6亿元的一个增值之后呢，今天收升2.01%，美团方面升1.1%，京东升0.08%，而腾讯今天升0.7%啊，小米升2.5%左右的。今天网易方面呢，倒跌了1.75%啊。市场方面其实今天上午一段时间还在上升，但是下午一段时间呢，开始承受了一定估压的力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生物医药方面呢，像信达啊，今天收升9.6%，药明方面回调了2.7%。除此以外呢，也看到有一些的内需股份，尤其是水类的，今天像农夫山泉升了2.4%。今天市场当中呢，还包括了一些个别股份方面的一个拉升。当中呢，看到就有一些的能源股份啊，除了说是最近这个电能方面受到了市场方面极端关注以外呢，今天我们看到昆仑方面呢升的也非常的不错，昆仑能源呢收升7.7%，公布六月份为止的六个月中期业绩啊，收了1000.42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6%。市场方面呢，中期息关注是19.16分，上年同期呢是16.6分呢，所以呢，同期来说还是有上涨的一个趋势。除此以外呢，也看到今天呢市场方面呢比较关注到的是一些同业相关类型的股份，像江西铜啊，今天呢收涨方面呢大幅涨超6%到8%左右的一些的铜股铜的板块，包括啊像是五矿资源还有中国黄金方面都升2%到4%左右，中有色矿业方面呢也涨了6%，相关的一些的有色板块啊，有一些的市场方面分析专家比较看好他们的一个业绩以及未来的一个乐观需求，始终 AI 数据中心呢，车呀，还有一些的电网方面。

0: 都需要这一些的能源方面的一个支撑。但是后续方面到底这样的一个故事能持续下去吗？现在反弹的一个力量到底有多少呢？同时当然大家也非常关注于蓝筹股份方面一些的走势啊，始终现在目前呢，尤其是一众的一些的汽车股份呢，到底这样的一个反弹趋势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其实今天也并不是整个汽车板块都在造好，只是个别股份方面呢有一个轻微的反弹。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爱发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动。那么今天呢，美股方面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来看一看现在目前美股方面关注的市场热议的话题。最热议的当然是之后的一个业绩啊。那么到底明天方面会给出市场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呢？我们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专家朋友的专业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为大家带来我们的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本色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8月26号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正港同事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一起来看一下25653点位置收市的港股，今天呢升了142点，总成交2548亿2000多万。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有人会比较担心港股方面呢，9月份、10月份的一个回调呢将会继续的加深。今年呢整体的一个波动幅度呢，其实还不算是达到往年的一个小小的记录啊，所以今年这样的一个窄幅波动之下，会在剩下的几个月时间里面扩展整体的一个波浪吗？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Harris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Hello Harris， 你好。
4: Hello Ming， 你好，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动呢，市场还是比较啊，这个着重于这个 PCB 啊、光通信的，还有半导体相关概念股份。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目前市场所关注的这些还是科技类，但是呢，动能始终没有上半年那么的强劲。来到了下半年，剩下了几个月的时间了，您自己个人会把更加多的一个力度啊，投放在一些稳定的有色金属，还是会放在这一些波动可能会比较大的一些炒作性的话题啊？
4: 嗱，我谂短暂咧都系比较复杂少少，呢个好关乎嗰个资金流嗰个问题。咁因为本身嚟讲，大家知道啦，近期嗰个债息方面咧都一路喺个高位配备。咁变咗调翻转头咧，反映住咩咧？反映住其实讲个资金面比较紧张。咁意味住咩咧？意味住其实如果系一啲高波幅嘅股份，即系我哋叫 high beta 嘅股份咧，会有个情况就系、个资金成本贵，咁佢哋可能会出逃嘅。咁可能會揾翻啲相對咧，穩定啲啊，或者講緊係嗰個收益方面嚟講比較合理啲嘅股份。咁所以邊嚟講咧，就唔係好似以往咁半年咁啦。咁其實一股腦就走曬去嗰啲嘅我哋叫高增長股份。調翻轉頭咧，未來方面嚟講，可能咧就兩極化啦。其實有時會去下高幅，即係嗰啲高波動股份；有時咧又會可能去一啲傳統啲嘅股份。咁所以大家見到近期咧，咁就算 even 好似阿里巴巴呢啲咁嘅股份咧，其實雖然跌咗落嚟，但係都有啲買盤會吸納翻嘅。又或者講緊係一啲嘅黃金啊，又或者係啲講緊係啲礦產資源商邊裏邊嗰啲嘅股份咧，咁亦都有啲資金方面嚟講，因為美元走弱啊，咁所以其實嗰陣都會走咗入去入邊啦，咁去作為一個部署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相信咧，其實下半年方面可能會比較多元化啲，咁有啲可能落後啲嘅板塊會追翻上嚟，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就最好嘅做法都係稍微喺低位嘅時候咧先做部署咧，就好過高追啦。其實，
0: 今天我們看到個別一些的能源板塊方面也有一些的回调啊，像是这个黑色能源呢，煤炭股方面今天承压的力度呢有一点点的深啊，但是呢市场方面其实比较关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电力啊、核电啊，包括刚刚提到的煤炭还有油方面的走势，您个人怎么看？其实第四季度来临，冬天又即将来临了，又是这些能源紧着的时间了啊。
4: 嗱，簡單啲講，就本身嚟講，核電方面咧，又或者能源上面嗰啲咧，咁其實今日見到個別，例如好似環電力啊嗰啲咁樣，都升得唔錯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本身嚟講咧，因為之前佢哋其實個本身個走勢都係叫做區間上落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如果係講緊嗰個嘅人工智能啦，咁越嚟越火嘅時候咧，個需求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咁變相調翻轉頭咧，咁呢啲其實都要支撐到佢哋先得。咁因為我哋國家嚟講咧，有個蝕底嘅地方喺度，就係本身美國唔肯賣啲最高端嘅芯片俾我哋，好多時我哋變咗咧，就要用幾塊芯片去砌一個，即係本身嚟講可能美國一塊搞掂嘅一個效能。例如好似咩咧？例如好似華為咁為例，咁本身嚟講，之前 DeepSeek 方面嘅 CEO 咧，其實下個創辦人方面嚟講，梁文滔其實佢自己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提到一點，就講緊咧，因為我哋啲芯片方面嘅效能差少少啊，咁如果你話可以用嘅話咧，咁講緊華為都可以用嘅，但係講緊咧就要用四塊去頂住一塊，講緊係 Nvidia 方面嘅芯片咯。咁變相嚟講，你諗下四部電腦頂一部電腦嘅話，咁其實咁一部電腦嘅電變咗四部，咁其實講緊對於嗰個能源嗰個需求，但係係好正常啊。咁再加埋咧，其實講緊之前即係或者呢排都係啦，其實後油價有時比較波動咁樣。咁當講緊就本身中美伊方面嚟講有啲嘅好消息嘅時候咧，咁調翻轉頭個油價方面跌咗落嚟，咁相關股份方面有啲壓力啦。但係調翻轉頭嗰個美伊方面嚟講，一下可能劍拔弩張嘅時候咧，咁又會變咗嗰個嘅能源相關板塊又會扯一扯翻高咁樣。咁所以未來方面個走勢咧，都會即係相對啦，我自己個人覺得本身嚟講電力相關嘅，咁其實如果低嘅話都係可以部署嘅。其實佢近期都係炒波幅嘅啫，其實嚇，咁同埋個息率方面都比較高，咁你可以其實講緊係低買高賣，又或者講緊索性長揸住佢喺低位買。之后咁纯粹博佢派息咁已经 OK， 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讲紧个别方面即系比较例如好似能源或者石油相关嘅股份咧，咁呢个就真系睇住美伊方面嘅局势先得啦。
0: 嗯 ，OK， 今天我们看到中资券商股方面呢，也受到这个业绩跟分红的一个。强势带动啊，这个集体方面有所拉升。今这一次这个季度方面的一个业绩披露，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市场觉得其实对于他们中资券商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过这个空间。包括像中金方面，今天也大涨了8%左右，招商啊，还有中信方面呢，都涨幅6%以上。您怎么看？在接下来市场环境对他们来说依然友善吗？
4: 嗱咁講，其實就本身你見到內地股市啦，近期其實都係喺翻3800-4000附近咧，嘅上證綜合指數徘徊咁樣。咁其實個成交方面 OK 嘅，咁但當然咧，你話好大，咁又講唔上，但係就本身嚟講，就比起以前嚟講，咁比較穩定啲。咁呢啲穩定其實都有個幫助嘅，因為本身嚟講咧，就例如好似你當中信證券咁為例，咁早前咧，佢其實講緊個表現方面嚟講，一度就相對跌過一陣，比較大。大少少又講緊32蚊到，懟到落去差唔多23蚊到呢啲位置，咁其實講緊都跌咗9蚊，咁相當於1/3嘅跌幅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近期因為隨住翻內地股市都穩定翻啲，咁而成交方面嚟講亦都叫做可以叫合理啦。咁再加埋咧，其實因為本身佢哋股值唔高，其實咁所以有啲資金方面嚟講都趁低吸啦，反而走去追翻佢哋咁樣。我自己覺得就現階段咧，其實咁佢本身嚇咁貴唔貴，可唔可以買咧咁樣？咁因為今日方面都升咗成 6.4% 咁樣，咁的而且確，如果你依排買嘅話咧，咁再往上走，可能去到28-30蚊度，會有少少壓力都唔奇怪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分注啦，就唔係一次過啦，其實嚇，因為始終呢排個市況咧，一次過會比較蝕底啲嘅，我諗分批買會比較好啲咯。
0: 嗯 ，OK， 分批入住之余呢，大家也正在关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入住的一个部署啊？因为始终九月份到十月份期间呢，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的回调的，这个我们说习惯性吧，每年的十月份方面，其实回调幅度都会比较深。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在接下来中国方面一些的经济数据，包括现在大家对于内需股方面的一个畅想啊，能不能够成为现实呢？最近其实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之后呢，开始慢慢有点沉寂了，您怎么看？
4: 嗱，講緊內需股係個別個別去做嘅，其實嚇咁舉例好似今日咁為例， 安踏咁樣做得稍微好啲啦，咁但係嗰有啲就會麻麻地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好似李寧咁樣，咁其實表現方面嚟講，有時都幾一般下咁樣。我自己會個人認為咧，就本身如果大家想部署呢個板塊咧，講緊可能要分散啲，因為內需其實可以有好多樣嘢嘅，你衣食住行咁，其實講緊係一連串嘅，咁本身由餐廳去到講緊係買嚿豬肉翻去都係內需嘅，其實嚇，咁啊啤酒又係內需咁。跟住衣服又係內需咁樣，咁真係睇個別品牌嘅，其實嚇有啲個別我都中意嘅，例如好似萬州咁為例，個息好高嘅，其實嚇咁呢個都去到成七厘八厘息咁樣，咁都幾吸引咁樣。咁又或者調翻轉頭，咁頭先講過安踏咁為例咁樣，咁業績方面做得唔錯，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亦都吸引到市場資金方面嚟講嘅青睞。再加埋咧，佢哋亦都即係講緊係識得會有時咧會投資翻或者買入一啲嘅即係比較上係。市場方面嚟講流行嘅品牌，咁例如近期佢都買咗飄馬啦，咁之前嚟講買 Fila， 咁其實 Fila 當其時之前咁都冇乜人著嘅，其實咁由佢帶翻起個熱潮咁樣，咁仲有好多品牌其實講緊係咁啊，講緊變咗嚟講，我自己會認為啦嚇，咁真係要個別揀嘅，唔可以話即係嚇佢內需我就買咗佢咁啊得啦咁樣，咁唔得嚇。咁而今日方面嚟講，個別例如好似啲餐飲股咧，咁其實講緊係本身嚟講嚇都做得唔錯咁樣。咁所以其實就本身我自己會認為啦嚇，呢啲追落後咧都係可以嘅。不過咧就預咗一陣咁樣做啦，即係簡單啲講，佢可能一陣一陣炒，就未必全部一次過炒曬。同埋咧另一方面嚟講，就揀啲高息嘅會比較安全啲咁樣嚇，因為始終一樣嘢派得高息嘅代表佢真係有個業務係做得好，賺到錢咁先俾得到你啊嘛。咁變咗嚟講，對於翻你嘅投資方面嚟講，會比較有保障咯。
0: 嗯 ，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看一下，现在目前呢，香港本地股份，尤其是一些的公用股份方面，您会怎么看呢？息率其实最近呢，都看到大家因为这个业绩方面偏好啊，有不少公司呢，其实都提高他们的一个派息的一个比率。您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4: OK 嘅，其實嚇講緊就本地啲公用股咧，其實有時會可能仲好過內地，因為點解咧？就內地方面有股息税呢樣嘢咁樣，咁有時你都要俾咗一忽。即係攞出嚟，我哋作為一個股息税，但係調翻轉頭咧，香港呢邊嚟講反而就少咗呢個問題啦。咁舉例，我當買6823咁為例，咁啊講電信方面嚟講嘅即係嘅業務啦。咁其實個息率方面嚟講，佢都去到成六厘息嘅，其實嚇。咁調翻轉頭早排啦，咁就本身都叫做升咗一陣咁樣，咁跟住咧，咁因為講緊係財政啊各樣嘢，咁啊跌咗一啲咁樣。咁現階段嚟講，咁其實啱啱去翻到條五十天線附近，咁又有翻個支持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其實大家都可以，如果作為收息嘅角度咧，嗱，因為佢已經平咗啦，唔係話以前咁樣喺翻即係相對於13.23嗰啲高位咁高咁高咁貴。咁比如調翻轉頭咧，就你如果買咗嘅咁樣，咁你可能揸一年、揸半年咁樣，咁等佢派息嘅時候再考慮。咁呢啲我覺得其實講都唔係一個差嘅選擇嚟嘅，其實嚇。咁所以投資者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本地嘅股份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同埋咧，舉例好似之前煤氣咁為例啦，煤氣就好耐都冇炒過，但係近期方面嚟講咧，又即係叫做喐翻咁樣。咁亦都可以理解嘅，因為點解咧？咁本身嚟講就係股份一來啦，其實好耐冇喐過，二來其實講佢都有成五厘息咁滯嘅，咁變咗嚟講咧，市場方面嚟講，咁有時會即係追下落後咁樣，咁變咗嚟講都會有啲投資者方面嚟講會青睞翻咯。
0: 嗯 ，OK， 那接下来呢？您或者人会比较看好这个比特币对于后市方面的一个助攻吗？最近真的是炒作是对非常的强啊，但是在港股方面的比特币相关概念股份呢，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炒作的气氛，您怎么看呢？
4: 嗯。但我哋中國人都係比較現實啲，同埋我哋有歷史嚇，咁本身嚟講就我哋喺我哋嘅歷史裏邊咧，即係比特幣係太新啦，其實嚇，咁黃金可能更加實際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大家如果係想即係喺美元以外嘅投資咧。大家可能會更加傾向於呢個黃金會多少少咁樣，咁所以變咗比特幣方面嚟講，如果喺香港呢邊咧，個別股份炒啦，但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如果大家想追嘅話，咁可能簡單啲，會唔會買比特幣相關嘅 ETF 咧？可能會比較簡單咧咁樣，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會似乎係合理啲咯。咁而另一方面嚟講，比特 日幣，我見早排佢都升到上去81,000蚊嗰啲位置。81,000蚊嗰個位置方面嚟講，的而且確嗰個係一個短期嘅阻力位嚟嘅。咁本身嚟講，睇一睇佢未來方面可唔可以突破到？如果突破到會好少少嘅，如果突破唔到嘅話咧，咁講緊可能會行住一個區間，咁大概講緊可能喺70,000至81,000蚊之間上落咯。其實嚇，咁但係始終提醒翻大家，咁始終即係呢啲嘅我哋叫加密貨幣啦，相對嚟講嚇，咁講緊係比較波動嘅。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係受住個美元強弱嘅影響。未來方面嚟講，美元美國政府又或者聯儲局方面做咩政策，咁其實都會喐到佢。咁一喐到佢咧，咁可能一兩成嘅波幅方面。

0: 你淨係一間恒大已經有排數咁上嚟實咁，再加埋人口問題咧，對於內房方面嚟講有啲保留，但係咁你始終即係如果舊城區改造，你都有啲嘅物業方面有啲嘅即係地方，咁佢都可能會拆噶嘛，啲人都可能會搬噶嘛，其實嚇咁搬嘅時候咧，在所難免地，你可能都會換嗰啲電器咁樣，咁我會變咗嚟講，覺得咧就家電庫方面嚟講會睇嗰一線咯，因為好簡單咧，其實嚇咁我部冷氣機已經用咗六七年啦咁樣，咁唔通我搬屋我搬埋走咩？其實嚇咁通常都抌咗算，買個部新嘅算噶啦，其實嚇咁又或者講係冷氣機咁，即係講雪櫃咁為例咁樣，咁如果舊舊地嘅，咁如果真係搬屋嘅，會趁機換埋佢，咁再加埋中央方面嚟講，咁都推緊即係講內需嘅，我相信咧，其實未來方面嚟講喺翻政治局會議或者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更加多消息出嚟嘅時候咧，咁內需呢一塊，咁尤其是家電呢一塊咧，過去方面嚟講經常都舊換新啊呢啲咁樣嘅消息出嚟噶嘛，我會覺得比較即係值得可取啲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咧，股息率佢哋都高嘅，其實嚇咁啊講緊當300咁為例啦，其實嚇咁大家投資者方面好多時低嘅時候都會願意趁低吸納買下佢咁樣作為一個部署咯，再加埋有機鐵機械人概念添。
1: 嗯 ，OK， 还有最后三十秒，也想问一下医药股份，现在其实您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对它的一个改观呢？
0: 医药股方面嚟讲有时 OK 嘅，但系讲紧咧你要炒佢嘅时候咧几波动下嘅，咁所以大家低先唔买啦，高位冇人追。
1: 嗯，之前 Harris 也说过，像医药这一些，我们又不是专家，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像科技啊，或者说 AI 晶片这一些类型去买下去的话呢，整个投资逻辑可能有所改变，但要密切注意市场方面的一些的风险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Harris， 刚才有不给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好
1: 的，谢谢，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Harris，
0: 拜
1: 拜。好，那么接下来将会有我们的科网专题一起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一周方面科技的一个重要发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彦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荃湾街市呢，由于是有爆水管的关系，往大河道方向呢，现时近至众安街的中快线都有封闭的一带比较拥堵。转看一下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排到信德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就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九龙区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稍微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近至友爱村段比较多车，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近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几个安全车速位置是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临景公路加道里农场的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的方向的。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天的晚上7:30。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活出生活精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6: 一线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来看到今天港股方面的走势。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看到美股方面的这个星期呢，精彩的事情又多的是了啊。我们也看到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以外呢，还会有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投资经理啊，我们的 Isaac 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啊，将会我们的王毅 and Isaac。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美股其实这个星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主题，值得我们去关注，包括这个星期四到星期六的 Jackson Hole 啊，关于这个沃什的一个发言，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去决定未来的一个利率方面的决议呢？这个星期同时我们看到韩国央行也即将公布这一些的议息决定，欧洲央行发布了最新的一个经济货币方面的一个政策会议记录，而同时呢，港股方面迎来了业绩的尾声，而在于美股呢，这个星期包括今天将会公布非常大的一些的公司业绩，包括 Nvidia 星期三的时间将会公布业绩啊，这个星期呢，我们也看到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的公司呢，也会有他们的一些的业绩成绩出现。那么这一些的相关消息会怎么样去影响市场方面的发展呢？而今天随着 Nvidia 方面的一个业绩公布呢，我们今天的专家朋友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Nvidia 现在面对很多的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个大型竞争，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竞争者呢，就是 OpenAI 他们自主研发的 AI 晶片，这一次的测试表现卓越于 NVIDIA 方面的 GB300， 到底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测试，可信度有多高呢？后市方面 NVIDIA 会不会真的碰到对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毅 and Isaac。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科网一世代。

0: 26号星期三的时间，我们的五点半时段来到我们今天的科网专题啊。今天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关注要点。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也是星期三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在美股方面呢会收到 NVIDIA 方面的一个业绩。而就在这个时间呢，其实啊 ASIC 团队方面也发现了现在市场方面有很多的一些的竞争因素非常值得市场的关注，不要因为短时间的一些的业绩啊有所开心的太过头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OpenAI 方面呢自主研发的这个晶片啊两项的测试呢都跑赢了英伟达方面的 GB300， 到底这一个消息面真假朋友们会怎么分析呢？在工作负载或者说一些的响应速度等等，如果真的是更胜于 NVIDIA 会碰到一个非常大的相关的一个挑战，或者说一些的业务方面的竞争者吗？因为在上个星期时间呢，大家也在关注博通呢在筹集大约600亿美元去加码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的一个晶片业务，所以 OpenAI 这一次可以说是对市场发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牌。那么到底我们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Isaac 在这里，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Hello Isaac， 你好。
1: 哎，刘明明，大家好。
0: Hello， 刚刚听到这一次 OpenAI 方面的一个晶片啊，以及市场对于 NVIDIA 的一个业绩，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OpenAI 这一次的一个挑战，是真的能够撼动 NVIDIA 吗？
1: 我觉得就当然呢个 Seminar 都有至少标题党啦，就系一开波，当然我觉得有吸引嘅标题都系合理嘅，但系即系其实佢自己后面都有提到就系呢、这个NVIDIA 嘅嗰个 Ferrari Rubin， 其实系应该会喺各个层面上，即系包括常用几个指标啦，即系譬如你从嗰个 throughput 去睇啦，有时系从嗰个 latency 去睇啦，咁如果你 balance 就睇每个用户嘅嗰个 interactivity， 即系每个用户每秒收到嘅一个 token 啦，咁其实从呢啲层面去睇，即系 Ferrari Rubin 先至系应该系一个新嘅。

而家 Pinio 嘅嗰、那個即係 OpenAI 呢個辣椒仔嘅晶片嘅嗰個對手咁。不過即係而家即係 Blackwell 仲係一個主力嘅晶片，咁 Fair Rubin 都係即係可能今年三季度先至大規模去出貨，咁所以就呢個係一個分野啦。咁同埋第二，我諗係嗰個即好多嘅廠商都嘗試去揾唔同嘅方法去做 ASIC 啦，咁大部分廠商都係用 HBM 嘅路線啦，咁有啲譬如好似 Cerebras 啊或者 Tensorin 啊，咁佢會用一啲異構嘅形式，即係可能淨係用 SRAM， 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咁同埋即係見到 OpenAI 佢嗰個做法就係有咩辣咩啦，即係基本上佢Fair Rubin 佢要啦，即係自己買跟住自己租，或者係用各種形式去獲取，咁然後第二就可能 AMD 嘅嗰個 MI 400啊，或者係未來嘅即係450啊、500啊咁樣，咁第三就係佢自己設計同埋自己整呢個辣椒仔，同埋佢後邊可能會有其他小辣椒二啊、小辣椒三啊之類啊，咁所以見到就係嗰個算力係好短缺嘅，所以而家新型嘅嗰個模式就係同埋個算力嘅嗰個使用模式係好多元化，咁所以即係一嚟係本身晶片已經好缺啦，咁所以就有理冇理就殺咗先，立咗先。如果咪你立咗翻嚟嘅嗰個晶片，就等於係你嘅對手會少咗個啊嘛。咁你嘅對手少咗晶片嘅時候，咁其實即係有一啲類型嘅晶片就比較分著部啲嘅，即係譬如 Nvidia 嘅晶片，咁你 Blackwell 啊、Rubin 啊，咁你攞嚟做推理計得啦。咁但係其實做訓練係攞嚟做訓練係最好咁。因为你面对住佢嘅一个 memory 嘅一个特色嘅时候，即係譬如你就算攞咗好多 Cerebras 嘅晶片，咁其实佢攞嚟做训练系个局限性好大，咁所以你而家即係包括呢、这个 OpenAI 讲緊未来嘅一个新型嘅模型，可能会即係嗰、那个 pre-training 嘅一个規模系10个 T 或楼上，即係讲緊10万亿参数或更多，咁呢个应该会 overtake 返 Anthropic 变成系一个地球最大嘅一个模型。咁当然我觉得佢嘅各类型嘅对手啦，即係中国加美国系即係五至十间嘅呢啲咁样嘅 ALS， 每个国家有四五间，咁其实都会跟进呢一个規模嘅，咁就所以呢一个模型即係你追我赶嘅呢个态势应该都仲系会持续，起码都半年至一年啦。咁当然都系好似我哋之前讨论咁样，你要即係令到你嘅对手见到你车尾灯，个关键就系你要实现到呢个 RSI 啦。咁而家可能系有啲苗头，因为即係呢个拆远少讲，就譬如今日即係呢一个 SemiRS 嗰个老细，佢都有喺个 podcast 度都有透露咗一啲即係啲前沿实验室里面嗰个諗法。咁一个系嗰、那个好似之前政府上嗰啲限制，咁而家当然系其实中美嘅政府都有限制啦，即係美国就讲明譬如 MIFO 咁样唔俾用即係外国人用啦，甚至乎本国嘅好多企业都冇得用啦，你用之前要甚至发布之前要先问呢、这个国防部报备啦，咁所以其实零号客人固然就系OpenAI 啊 Anthropic 自己啦，咁但系一号客人永远系即係呢个可能军方或者系呢个美国政府啦，咁呢个系一个即係显示咗其实国家嗰个力量系更加深度參與落呢、這個即係新型冷戰咯，一路都係咁 frame 佢，即係比起核彈嚟講，佢係一種熱戰，同埋有好多不可撤回嘅生命嘅後果。咁呢一啲冷戰嘅對抗就個投放簡單好多啦，因為你個 model 基本上你譬如中國嘅嗰個投放模式就係即係個 deployment 嘅模式，即係如果你當咧模型係武器嘅話，咁你點樣投放敵國個形式就係你開完咗佢放上 GitHub 等大家都 download。咁同埋呢種係一種好自發性嘅一個行為啦。咁當然你可以用唔同嘅法令啊，或者點樣去即係嘗試去類似核不擴散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好多嘅商業機構或者個人啊，或者係啲科研嘅嗰、那個人員，其實佢去基你究竟要揀中國定美國嘅模型。咁一嚟當然係個性能啦。咁但係性能而家追得好貼嘅時候，而係大家就會睇嗰、那個host上嚟嗰個成本咯，即係而開源模型嘅嗰個 host 嚟嘅成本，好大程度上就取決於你係攞到乜嘢嘅硬件咯。即係譬如同一個可能Kimi K3 嘅一個模型，咁你用舊款啲嘅 A100H100 咁係咪 host 唔到？咁都唔係嘅，即係都 host 到嘅。但係你 inference 嚟嘅嗰個performance per watt 就會，或者係每 watt 生產到嘅 token 嘅數量就會少好多啦。咁即係意味住開源模型，因為你獲得個模型本質上是免費的嘛，即係如果你不是
商業形式咁去提供，咁但係你如果淨係俾你個公司自己用，可能幾百幾千個員工自己用，你純粹你團隊自己用嘅話，咁其實係個 host 嘅成本就取決於你攞到嘅硬件嘅嗰個質量咯。咁呢個又 in turn 又取決於你同Nvidia 嘅嗰、那個即係佢同你。即係你嗰個配貨上嘅嗰個熟悉程度啊，即係譬如啲大嘅雲廠，可能攞到啲靚啲嘅機，咁你咪即係你攞到 Blackwell 啊，攞到 Ruby 啊，咁你個成本咪平好多。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你有冇嗰個自制晶片嘅能力。所以呢個就係即係講翻點解OpenAI 要有咁多元化嘅形式去推行。其實一方面就係因為佢都預見到，即係包括琴日都有啲行有即係提到即係。2027年嘅一個 CoWoS 嗰個 allocation， 其實因為過去兩三年嚟講，其實 Nvidia 都係一個好重磅嘅位置，即係十片 CoWoS 嘅嗰個 interposer 有六片係俾咗六至七片啦，有時係俾咗呢個 Nvidia， 咁剩低嘅係例如 AMD 啊、Google 啊，即係都係用呢個 Broadcom 嘅形式去獲取啦，咁或者 Buffer 啊，即係其實背後就係呢、這個。嚟自 Amazon 嘅 Trainium 嗰個訂單，咁剩低嘅人就分剩低嗰三四片，咁但係即係 Nvidia 一個人就攞咗六七片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好傾側嘅一個行為，咁但係而家即係 AMD 嘅嗰個 allocation 都上升得好快，咁所以就變相 Nvidia 可能第一次會變咗係即係喺 CoWoS 裡面嘅佔比係啱啱好過半，或者甚至乎係得翻一半到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供應鏈上嘅一個角力啦，咁即係變相以往。大家獲得 Nvidia 嘅晶片係唯一嘅即係擴充算力嘅嗰、那個途徑，咁但係而家就你從先進封裝啊或者先進製程嘅嗰個角度嚟睇，就係即係台積電釋出更加多嘅嗰個空間俾Nvidia 對手去獲取算力，咁所以就令到個算力嘅競爭係更加之多元化咯。即係以往就係我就算想搣啦，你我都搣甩唔到嘛，因為你即係正如好似呢、這個Semiconductor。提到啊，好多機構都提到，其實你去起一個算力嘅嗰個成本可能係即係個 range 比較闊啲啊。但係譬如即係用 core 嘅形式，即係佢用比較奢侈啲嘅嗰個硬件嘅配置，即係可能成套都係 Nvidia 原裝嘅，咁可能係都係講緊30-35 billion美金一個 gigawatt。咁但係即係而家可能呢一啲頂尖嘅 AI labs 去租出去，佢嘅生產到嘅收入可能係40-50 billion，即基本上你可以鎖定到電力，鎖定到算力，咁你就即刻可以將佢變成錢，同埋即係無論阿里啊或者係之前 AWS 嘅嗰、那個討論都提到就係話，你呢啲雲廠去將嗰個模型係充分折舊，然後收化成本其實通常都係2-3年，咁你激進啲嘅 labs 例如係 DeepSeek 咁樣，咁佢有比較。optimize 一個 structure 去優化佢個 inference， 可能10-1年就已經可以收曬所有成本，所以係基本上佢係一個好快速地可以變到現嘅，同埋回收資金去做下一輪嘅投入，即係訓練上嘅投入或者推理上嘅投入嘅一個好好嘅途徑，就係你將所有錢all in落去買硬件，咁甚至乎你應該借債咁做，即係 which is 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即係等於你用好高杠杆形式去，即係十年前即係中美嘅一個房地產嘅市場，其實都基本上係用咁樣嘅形式。咁當然而家算力嚟講，我覺得係即係嗰個空間更加之大，因為即係房地產始終佢嗰、那個或者有啲人會而家開始有啲類比，就話可能會唔會其實有一次航空業嘅模式，即係呢啲航空業嘅即係運營一啲航線嘅，譬如 XX 航空咁樣，咁呢其實係啲模型嘅嗰個 provider， 咁然後你將呢啲飛機，即係關鍵重資產，即係譬如喺 AI 嚟講就係 server 租出去嘅就係一啲即係譬如飛機租賃嘅公司，即係用咁樣嘅形式去類比，就話哦，其實你做模型係好唔賺錢嘅，因為正如啲航空公司咁樣，佢其實個資產投入又大，咁然後同時佢嗰、那個即係當然你自己有一個機隊個資產係好大啦，咁你用租形式就可能細啲啦。咁但係同時個 margin 啊、個 ROE 啊、個 cash flow 啊、個成長性啊都冇咁好。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啲類比嗰、那個冇咁合理嘅地方，就係在於即係好多時呢一啲咁樣嘅行業，即係房地產或者係你話航空業都好，呢啲類比其實係佢個用途比較單一啲嘅，同埋
即係譬如航空咁，主要就係運輸啦。咁運人運貨其實主要都係即係將唔同嘅嘢由 A 點運去 B 啦。咁房屋其實即係除咗嗰個財富嘅嗰個保值增值嘅嗰個潛力之外，咁但係主要都係儲存同嘅嘢啦，人同事物啦都係咁。咁但係都比較單一啲。咁同埋二嚟就係佢嗰個彈性係冇咁大。即係我覺得一嚟係你樓啊。

啊，或者系航空啊，咁你个兴建嘅成本啊，或者系你营运嘅成本，其实好难每年系降80-90% 啦。咁或者甚至乎你旧啲嘅楼唔会系话即系一路升值升得好快，或者正如旧，即系当然冇所谓旧啲航线啦，可能旧啲嘅飞机啊之类啊，你唔会一路升值噶嘛。咁楼就当然会啦，咁但系即系个上升嘅嗰个潜力系冇咁大啊嘛，即系佢唔会话即系每年都稳定地狂升，然后即系甚至乎即系去到一啲极端嘅情况，系一啲旧啲嘅楼仲贵过新啲嘅楼，咁或者佢会短期存在，即系佢唔会系咁 persistent 去存在，同埋佢系即系少部分嘅地区或者少部分嘅人去做到样嘢，咁但系即系算力嚟讲，就系起码喺全球范围内，因为佢系一个几通用嘅市场嘛，即系你有例如系唔同类型嘅嗰啲 GPU marketplace， 或者你有唔同嘅云厂全球地去提供服务，即系你喺你坐喺香港，你即系。如果租唔到亞太地區嘅嗰啲 AWS 嘅 server， 咁其實你如果唔 care 嗰個網速，即係譬如你係攞嚟做 training 嘅，你 care 嘅只有唔好俾人 interrupt 嗰個工作，即係個工作唔可以暫停。但係同時你呢啲工作係比較 offline 啲嘅工作，即係佢唔似 inference 係比較 online 嘅工作，佢對嗰個 latency 比較敏感啲嘅。咁你其實大可以係調用可能美國西部嘅嗰個算力去服務你香港嘅嗰、那個訓練嘅任務，咁所以佢係一個比較全球嚟講係一個統一市場咯，咁所以佢個價格嘅彈性係大過呢一啲類比嘅對象係好多，即係你個成本一下降咗，每年都降80-90%嘅時候，咁你即刻會令到個用量係激增，可能5-10倍，咁但係你可能即一嚟航班或者係即係樓好難降咁多啦，一年嚟講，咁同埋二嚟就係、是、就算你降咁多，咁你唔會即係。搭多10倍飛機或者係整多十層樓，可能即係有啲機會啦，但係即係你唔會搭多10倍飛機嘛，就即係因為你有其他嘅物理上嘅限制咧，可能係樓可能有税嘅原因啊，咁然後呢、這個飛機又有即係商務出行啊，或者係你個年假即係冇人。可能冇咁多 annual leave 喺呢個 constraint 啦，咁即係或者對旅行嘅慾望之類嘅，咁所以但係即係 token 嚟講係佢個用途係好多元嘅，因為佢基本上係佢取代緊人㗎嘛，即係如果 agent 嚟講，咁即係話人嘅大部分嘅智力嘅工作或者係無論休閒娛樂定係即係你係生態導向嘅，其實你都可以用 token 去表達，咁所以你一旦將個成本係起碼過幾年嚟講啦，即係你將SOTA 類型嘅模型，即係譬如兩年前可能係GB4，咁而家一年前可能GB5，咁而家係未來可能GB6，你將呢啲最領先模型嘅價格係每年都壓縮80-90%嘅時候，就佢解放出嚟嘅生產力就即係大好多，咁所以同埋佢嗰個負載嘅嗰個多樣性係越嚟越明顯，即係包括。即係前幾日呢個 Financial Times 提到即係可能非部嘅一個佔成個 Anthropic 嘅嗰個收入比例冇上咗咁高，咁我覺得一部分原因係即係 Anthropic 都因為算力比較短缺嘅原因咧，所以佢主動地去做一啲有時未必咁好嘅一啲 low balancing 啦，即係譬如其實唔係 low balancing，low balancing 係講緊你將唔同嘅負載均衡地去分配喺唔同嘅伺服器上面，咁但係其實佢係low converting， 即係基本上佢會判定，佢會用一個 router 去判定你呢個問題係屬於可能比較低 B 嘅問題定係啲高難度嘅問題，咁然後喺佢嘅或者甚至乎係即係喺佢角度嚟講係違背咗佢嗰個。用户守則嘅一啲問題，咁所以譬如你如果問啲同 STEM 相關嗰啲同 research 相關嘅一啲問題，咁佢就判定你可能係想即係蒸馏佢模型，咁佢就會有時係未加通知你就將你嗰、那個模型係降級，咁由飛步變成 Opus 或者甚至乎 Sonnet， 咁用咁嘅形式去慳嗰、那個算力嘅成本，咁即係當然佢收錢可能照收係飛步嘅價錢啦，咁其實即係。有啲唔係咁好嘅一種商業嘅行為啦，咁但係即係算力短缺底下，我覺得就即係睇點睇啦。咁但係即係個原因就在於，即係除咗算力之外，其實就係、是、大部分嘅用戶其實佢唔係全部人都攞嚟做 agent 嘅，即係你曲定嚟講就你可能一個 agent 嘅 task 係屬於個 context window 要足夠長，即係可能你一個 production 嘅 database 係或者一個曲 base 係即係幾百萬行曲咁樣，或者起碼幾十萬行曲，然後你可能要持續 run 兩即係起碼咁樣兩個鐘三個鐘咁樣，先至會有一啲
啲成果，咁呢啲係屬

於即係同埋你要用一個好巨型嘅模型，你即係可能 Opus 啊或者係飛步級別嘅模型，你先至去推得呢啲負載。咁所以就要求你個晶片係嗰、那個 memory 嘅容量要足夠大啦，咁先裝得落咁多嘅 context 同埋個模型嘅 weighting 都要裝落去啦。咁同埋第二就係嗰、那個反應速度一定要夠快啦。咁所以你呢啲只能夠用最 premium 嘅 server 先至去做到，或者譬如好似啱啱過去呢、這個hot chips 咁樣，即係呢個晶片界嘅一個年度嘅盛宴咧，即係你其實見到唔同類型嘅廠商都係探索緊，即係有啲就係用 NPU、CPU 呢啲比較激進啲嘅光學嘅方式啦。咁譬如好似博通咁就研究緊，譬如用 400G base 嘅呢啲同纜相關嘅 service 啊，或者譬如可能 Amazon 就研究緊用 AEC 嘅方案啦，即係一啲即更加先進嘅一啲用咗 DSP 嘅一啲同纜啊，即係唔同嘅公司都係探索緊用唔同嘅銅啊、光啊或者係混合嘅方案去即係形成一個更加大嘅一個 world size 又好 ，scale up domain 都好，其實就係為咗令到佢可以設計一兩款嘅晶片就可以透過唔同嘅連接嘅方式、唔同嘅 network protocol 就去形成唔同嘅嗰個硬件嘅組合。咁或者而家譬如 Rubin Ultra 都係即係當然今年嘅嗰個設計上就比較定案咗，咁但係對於明年嘅展望就係、是、即係可能有兩個帶、四個帶，有然後可能有單機櫃、有雙機櫃、有八個機櫃嗰個做法，即係由 NVL 七廿二去到 NVL 五七六都有嘅。咁同埋即係可能一層用光，一層用銅咁樣，即係用唔同嘅形式去 mix and match， 其實就係呢種嘅多樣性，其實就係為咗即係硬件組合上嘅多樣性，就係為咗迎接呢個用戶需求上嘅嗰、那個。多元性咯，所以唔係話 agent 就係得一種咁，即係你設計上用嘅 agent， 或者係你曲定上嘅 agent， 或者而家係更加多討論，即係下半年嘅重心係呢 non 曲定相關嘅 agent， 即係譬如好似 A16Z 講到即係呢個法律啊，或者係即係創意媒體啊，係一啲即係僅次於曲定之外嗰、那個用量增加得比較快嘅一啲 agent 嘅場景，其實你係適切於用唔同類型嘅晶片去提供個服務。咁同埋我覺得即係講返呢個即係客製化嘅晶片，我諗個重要性有兩樣。一個就係、是其實即係證明咗你如果用 AI 去做嗰個產品嘅迭代嘅話，其實你會令到個硬件都成為一個慢慢可以被逾越嘅一個 bottleneck。 即係譬如 Nvidia 佢之所以可以由兩年變成一年嘅一個產品嘅迭代嘅周期，其實好大程度上因為晶片行業其實係應用 AI 係用得好多啦。咁包括你譬如從呢啲嘅角度嚟睇，就係嗰個 CUDA 啦，即係你有CUDA 用喺呢個光刻技術上面咧，即係透過一啲 inverse lithography， 即係一個反向光刻，你可以令到你做嗰個光罩嘅速度會同埋個準確度會大大提升，所以就即係變相你個 masking charge 會平好多，即係你個生產成本會平好多，同埋你去台積電可以更加快地去將你嘅晶片設計，即係其實晶片設計基本上一個當一個軟件，咁但係你要透過光罩呢個硬件先至可以變成係即係你將呢個軟件裡面嘅設計變成一套你可以擺喺手心上面去用嘅一個晶片啦。咁同埋第二就係、是、即係講緊 EDA 部分，即係本身大家都好質疑就係、是究竟即係理論上嚟講啱嘅，即係你設計晶片其實同你寫程式即係 Python 寫 C 嘢冇乜。理論上冇乜太分別，即係只係你寫嘅語言係第一有 timing 啦，即係因為你 Python 係冇所謂，你唔需要考慮電子係點樣喺電線度走嚟走去，但係即係你寫晶片上嘅嗰個設計，即係你用 RTL 去設計一個晶片，咁你寫呢啲硬件上嘅曲，咁其實你要考慮個 timing， 咁但係即係第二就係嗰個仿真啦，即係你點樣將呢啲一行一行嘅RTL 嘅曲變成係一層一層嘅晶片嘅設計，然後再變成係一層一層嘅光罩，最終就變成係即係一個 functional 嘅晶片，同埋佢係喺高温、高壓同埋長時間嘅嗰個 wear down 嘅情況底下都可以工作到。咁即係呢個成個仿真嘅流程都係好大程度上可以用 AI 去解決到。咁所以就我諗 OpenAI 嗰個團隊，咁當然佢即係佢 Hot Chips
都有提到就是当然有一些 external vendor 的一个帮手，就譬如即係博通去幫佢做一啲前端設計啊 ，Cytica 就幫佢將一個晶片變成係一個即係可以使用嘅機櫃咁，同埋即係 OpenAI 都從中係同呢兩個 vendor 係。

0: 密切合作，咁佢先至由立项去到即系 tape out， 即系成功流片，到而家个晶片系真系可以投去使用。咁我谂个流程之所以可以压缩到咁短，其实即系有呢一个 AI 嘅帮手咯。咁所以佢唔止系喺软件工程上面系有好大嘅助力，喺硬件工程上面都有咯。咁但系即系个 shortcoming， 我谂就系、是、即系始终系第一款啦。咁所以佢可以去即系因为你唔系啲好长嘅一啲 agent task 系可以用到呢一款晶片啦。咁同埋第二就系、是、即系好似 Cerebus 咁样，佢可以运行到嘅模型个 size 都系比较就真啲嘅。咁所以你话而家将 Fable 啊或者将 5.6 苏塞落去呢个小辣椒度，咁个难度应该都相当大。咁但系即系你话将啲即系可能一两年前啲嘅一啲，我半年前、半年前、一年前可能。Kimi 2.5 啊，或者 DeepSeek R1 啊，呢啲相对就真啲，但系其实都 keep 住有好多人用嘅一个形式去放落去一个晶片度。咁同埋佢喺呢一啲咁样嘅相对 legacy 啲嘅场景底下，其实嗰、那个performance per watt 反而系高过即系同时期去同佢竞争嘅一个指标，因为你落后啲嘅模型就你嘅对手就唔会系 Rubin 啊嘛，你就变咗系 Blackwell 啊、Hopper 啊或者系即系 A100 啊咁样，咁即系佢对比呢啲晶片嚟讲，可以带嚟更高嘅 performance per watt， 就呢个系佢嘅优势，即系特别系美国而家即系中期选举前，即系非常之多两党带嚟嘅关于电力嘅嗰个数据中心嘅扩建啊、电力啊嘅嗰个扩建，所以就你可以利用更加。即係用同樣嘅電可以帶嚟更加多嘅 token， 咁本身就係一個令到 OpenAI 個 AI 可以加速嘅一個關鍵。所以係咯，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次呢個小辣椒嘅晶片係有一個幾里程碑意，證明咗 AI 嘅嗰個硬件設計上嘅嗰個貢獻咯。
1: OK， 在未來的一個發展，我們會繼續和 Isaac 保持聯繫。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Isaac，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的关系。李家超下午下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的方案，但研究虚实，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与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这个星期六连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的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的事件，李家超表示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律的罚则是否足够。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外有1名婴儿获救。警方说，火警当地清晨接近7点发生，起火位置在医院3层妇产科病房。医院方面立即展开救援行动，消防人员和警察也迅速赶到现场，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伤重死亡。医院消息人士说，火警是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起。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

0: 港元 7.84， 日元 159.02，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的四点钟，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明天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了，德士古道往全锦交汇处的方向，进着全荣街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一带都比较慢车。而荃湾街市街是有水管的急修，往大河道方向进至众安街的中快线都封闭，一带拥堵。民耀街往中环码头方向进至金融街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信德中心。更正，车龙现时呢是排到中区警署的位置的。而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呢，车龙就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车龙就在竹园道。港岛区路面情况，丹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交易广场至大会堂多车，沙湾进往裕多利道车龙就在恒益村。九龙区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进至茶果岭道多车，将军闹道下行也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龙门居。提提各位留意，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还有临景公路加道里农场的来回方向都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晚上的六点十二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欣赏到这首 Islands in the Stream， 这首歌曲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我想应该会想起在1982年的时候 Dolly Parton 跟这个乡村的音乐传奇 Kenny Rogers 男女对唱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情歌。不过呢，今天看到国际新闻传出 Dolly Parton 的病逝，享受80岁。我相信呢，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对他不舍。而在1960年代的末期， Dolly Parton 呢踏入了歌坛，一生呢至今推出了49张的专辑，他写过超过3000首的歌曲，也曾经荣获11座的格莱美奖项，其中还包含了终身成就奖。他也成为有史以来

专辑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而唱片的销售量超过了1亿张。她有首歌曲呢被 Whitney Houston 唱红，其实呢她才是真正的创作原唱，就是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今天音乐抱抱就用这首歌曲送给这位女星一个永恒怀念的拥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3: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2: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3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了，荃湾街市街是有水管的急修，现时呢往大河道方向进至众安街的中快线是封闭的，一带都比较拥堵。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呢车龙就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车龙排到甘诺道中进至交易广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下雀道往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着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巨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着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车龙就在康华苑。观塘绕道来回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火炭站至新城市广场一段多车。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临景公路加道里农场的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生。

0: 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3: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4: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非你莫属》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911，他说在他心中，《非你莫属》的就是菜菜，因为呢，菜菜对他来讲是有一个心情的安定的力量。911告诉我说，他最近呢开始紧张，因为呢在等他的成绩。偏偏这个时候呢，菜菜不在他身边，他说没有人可以倾诉心中的感觉。他说突然很想念菜菜，他希望两个人呢很快能够再见面，一起日夜出双入对。所以呢，今天他先用歌曲让菜菜呢知道他的心情，同时呢也期待菜菜呢再给他很多很多的力量。

0: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古雅薇，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1: 我大概未算好懂宝

这是李克勤所演唱的《合久必婚》，这是我们听众朋友 Katy 呢，他说想要跟傅廷伟分享的歌曲。他说两个人呢，最近为了这个点唱歌曲而吵架，竟然吵到心累。我希望呢，两个人不要因为点播歌曲而影响彼此的心情。那 Katy 说，他说这段日子里面很庆幸有傅廷伟陪他一直在身边，支持着他，陪伴着他，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点播歌曲来哄一哄傅廷伟。他说希望呢傅廷伟不要介意，当然呢赶快回复原厂的设定。

0: 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六点到八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对你付出真心，愿意给你最好的幸福，因为我只在乎你。
3: 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2: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5: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晚上的6:5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天文台发出的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9:30，所以呢，先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而开车的朋友要小心天雨路滑。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苹果呢，他说山海很远，思念很长，因为呢，他非常思念 KM。 他说想跟 KM 让他知道遇到你呢很幸运，同时呢，他也希望小明、鱼鱼、英英、牛奶糖可以一直陪伴在 KM 旁边，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快乐，期待呢也很快的能够再见面。当然呢，也要相信爱一定存在。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在傍晚的6:45是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呢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呢雨势可能会持续。另外，天文台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身处室外的话，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说，在傍晚的6:35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80公里的阵风。还有天文台也说，受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本港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雨势呢，有时候会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的。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的大雨提示，提醒市民明天早上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的关系。李家超下午下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也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的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鸿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的事宜，指已经转交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数年之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远高于新的法团。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12，更正，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的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

0: 强烈的狂风雷暴。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明天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信实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成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延长到今天的晚上9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4: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明星的音乐抱抱。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一封呢，来自于大宝的伤心情话。他告诉我呢，他现在心情呢，就像刚才的这首歌曲一样，痴心绝对。因为呢，一想到一个人呢，已经不爱他了，但是呢，在夜晚想起的时候，还会让他失眠。所以呢，他今天希望能够跟这位杨先生说，他到现在呢，依然很想念过去呢陪在你身边的日子，因为他做不到像这位杨先生一样洒脱的离开，说散就散。他说他并没有特别的坚强，也没有特别的勇敢，还是会怕受伤害。不过呢，他知道杨先生有了新的生活，一切呢都跟他没关系。明明知道对方已经跟他没关系，但是呢，这个大宝还是呢很在意杨先生任何有关他的消息。他说自己呢一直没办法忘记过去呢对他所受到的伤害，但是呢无论如何，他到现在呢还是没有办法变得去恨对方，或者是对对方视而不见。我想呢，大宝可能用情过深，如果真的不能勉强的话，感情就随着时间慢慢淡忘，也让自己呢重新获得新生。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杨先生一样，把话说清楚之后呢，就大家好聚好散。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嘉莹，他说他用正面的角度去看待最近生活的转变。虽然呢工作上呢换了新的位置，但是他很开心呢，周围有一些新的朋友，大家呢一起加油打气。所以呢，今天嘉莹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0，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的确呢，生活中呢，如果遇到低潮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一群支持你的小伙伴，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给你一些正能量的话，我相信呢，就像这首歌曲一样，生活一切就会变得很美，只因有这些好朋友在你身边。我看到听众朋友署名牛奶糖，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里面他的情绪不太好，但是呢，身边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在，就是鸡仔勋。他说鸡仔勋给他爱心满满，同时呢一切都是热情的回应。他希望往后的日子里面，鸡仔勋能够继续的陪伴着牛奶糖。同时呢，牛奶糖今天也要感谢一起呢努力过生活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一直的陪伴。

我看到听众朋友署名小金鱼呢，他告诉我，他说跟然哥、尼哥还有锦棠公主，很快大家都要各分东西。他说相遇呢就是缘分，虽然大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呢，他还是衷心的祝福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平安喜乐，然后呢，天天努力，让自己更加快乐，更加幸福。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天文台发出的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同时呢，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9:30，所以呢，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同时今天晚上都能够平平安安回到家。那今天晚上音乐抱抱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小金鱼想听到的周杰伦的《七里香》。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每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个月的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的关系。李家超又说，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已经要求部门与员工保持沟通。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15.5访问，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下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圆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下楼之后又和街坊聊天，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3: 身体有时候有问题早啲去睇，不过而家咧我哋讲地区医疗，即系我哋基层医疗咧，有阵时我哋啲去啲基层啲健康中心咧，嗰都帮到
4: 嘅，系啊，
3: 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啊、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2: 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在圆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与参加者倾谈，又亲身骑健身单车。
3: 我呢就平时呢好想运动，但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好紧要，我哋都系推动紧香港嘅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设施我哋希望呢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2: 李家超见记者时宣布，将于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又用画龙点睛做比喻。
3: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了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諮詢期間裏面，我们聽到市民對兩者的如何運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2: 李家超表示，面對本港人口老化趨勢，去年施政報告已提出多項措施，包括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總數增加至16,000张，并新增三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832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如何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透过到访社区与市民真切交流，

0: 所得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
1: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区之后会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如果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否有类似的做法？他回应，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的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元以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他要求部门要和员工保持沟通，尽量提供协助。
2: 毕竟我们做这个改革，拿出方案是要时间的，所以过渡期有些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咁我哋香港邮政咧，同埋我哋公务员事务局咧，系会保持同员工嘅沟通嘅。咁我要求佢哋咧，就系如果系可以咧，尽量协助员工啊，咁佢去处理呢一啲过渡性嘅特别安排。
1: 另外，特区政府这个星期六连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外界关注什么时候开通，他说有决定的时候向外公布。
2: 当这些条件我们觉得是充分了，而我们是认为整体的运作是畅顺、安全、有序、令到旅客的体验是好，就会尽快的。任何的日子呢，我们都希望在我们测试成功，有信心条件完备呢，就尽快给大家用的。所以一有我们这个决定呢，是尽早去公布给大家听。
1: 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的事件，李家超表示反映狗主人的责任非常重要，而环境及生态局及渔护署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律，有关法则是否足够。
0: 国家“15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15五”》访问，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
3: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0: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到长三角可以吸取工业界的经验。
3: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0: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说，香港的政策及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担任讲座教授的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他曾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及机会，几年前决定来港。
4: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馆。

0: 管理啊，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啊，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1: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
2: 中医医院12月11号开始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的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就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一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分阶段先提供93张的病床，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到时候需求比预期要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的数量。卞兆祥表示，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当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3: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们本身医院当中都要一套的紧急情况之下病人的情况的处理的系统，都需要做检查，我们说24小时的病理化验检查我们医院都有的。
2: 在收费方面，卞兆祥表示，资助住院服务每天收费980块，已经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3种，其中标准3人房每天收费810块，也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套餐每天收费5520元。他说，院方在订立收费水平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市场的情况、成本以及市民的承担能力，他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
1: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已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停止，他建议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
4: 我们亦都有考虑到呢，相关的外佣亦都不在香港的，所以我们是用一个警告信的方式呢，是警戒相关的人士。相关的雇主呢，其实我们觉得呢，都可以是将这个情况呢，就向有关的政府部门去反映啦，留返个记录啦，等佢譬如话啊，再申请签证返嚟再受雇嘅时候呢，相关嘅政府部门都可以考虑返啊所有有关嘅情况，去考虑啊系咪真系要作出呢个签证啊，或者系俾佢再喺香港做嘢呢咁样。
1: 钟丽玲提到，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涉及其他用途需要获得雇主同意。
4: 外佣如果是说拿雇主的住址啊，去证明说啊我是在这里做事呢，他都是应该是拿到雇主的同意去作出这些申请贷款，因为申请贷款呢跟这个雇佣关系是完全无关的。那我们在私隐条例里面呢，亦都是有一个说啊你使用资料是替我来做一些新的目的，借钱这件事呢就是一个新的目的。
1: 他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较去年同期的15宗多。
2: 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

0: 本月中程公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以往中国并无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希杰看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的设施，增加至总共八个。
1: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0: 卫星数据可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由卫星公司三年之前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袭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及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表示，数据可协助评估灾情及灾后支援。
2: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0: 公司又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深火灾等的情况。
3: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及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这个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引爆。美国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若布置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也监视靠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过。又说，这份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该海峡，两国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该海峡将继续关闭。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是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还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与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巴基斯坦首都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至少14名新生儿死亡。起火的是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火警在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钟发生。当地电视台说，医院的3楼出生婴室病房首先起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院方表示，病房当时有15名出生婴儿，只有一个婴儿由医生救出。报道。

0: 述医院发言人说，空调系统先起火，并迅速透过氧气管道蔓延。卫生部长表示，出生婴儿病房的婴儿很多要放在保温箱或者连接氧气的设备。医院外聚集不少焦急的家属，警车和消防车在场戒备，地面散落玻璃碎片。有父亲哭诉，出生仅三天的婴儿在火警当中死亡。另外一名家属就说，亲人在火警前几天才生产，当时在起火病房对面听到有人呼叫，以为有人去世，之后看到浓烟就抱着宝宝逃走。一名父亲批评医院没有消防安全措施，也没有合适的出口，所有的门都锁上，只有一道门让家人出入。总理夏巴兹对惨剧深表哀痛，下令做全面调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并依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伊斯兰堡地区行政长官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起火原因，并评估是否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委员会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
1: 再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梁月浩认为，同时公布中长期发展蓝图的五年规划及推出具体政策的施政报告，能让市民及企业更好了解政策思路。对于李家超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梁耀浩认为，能让市民更清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度。记者黄贝问访问了梁耀浩，听一下他的分析。
2: 我觉得今次是一个创新一点的一个做法，始终因为香港以前一向都是做开一个政体施政报告，那是以每年为一个单位的一个安排。那今次呢，就是一个两者结合，先勾画了一个长远目标，再讲具体怎样去落实的做法。
3: 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是两份重要的文件，同时公布的话，其实市民是不是都容易掌握未来的工作方向呢？
2: 政府在宣传或者是沟通方面呢，要做多功夫嘅。五年規劃呢樣嘢喺香港嘅社會層面上咧，都係屬於一個相對較新嘅事物。社會大眾啦，或者有好多朋友咧，都未必好清楚咁樣去認識兩者之間嘅差異。五年規劃係一個中長期嘅總體藍圖，咁啊講一啲發展嘅戰略啊、空間佈局啊、結構性改革啊，怎樣去對接15規劃的一個文件啦。而施政報告呢，就是一個年度的落實清單，咁佢會側重於當年的具體政策落地、財政預算安排或者是一個立法的進度。咁所以我諗呢個信息是要不斷強調，令到市民更加入腦啦。咁大家對呢樣嘢嘅認識慢慢提高呢，咁就會再容易啲去理解到政府一啲嘅思路。有兩個方面去睇啦，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呢，當然會非常着緊喺呢一啲咁大嘅文件入面，佢自己能夠參與得益或者同佢相關嘅項目會係啲乜嘢，佢嘅焦點就會擺喺施政報告多啲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話係企業團體，佢去做發展、去做投資嘅時候呢，咁佢考慮嘅時間維度就更加唔同啦。因為佢可能係做緊一啲即係長遠嘅投資啦，回本期一啲比較長嘅項目啦。今次有一個新嘅五年規劃嚟講呢，對於呢一類嘅團體呢係會更加好，因為佢可以更加清晰知道究竟未來嘅規劃係點啦。而且呢一個更加係一個跨越政府任期嘅一個文件，咁所以呢一樣嘢會係提供咗一個連貫性啦、可預測性，對於呢一啲群體去做一啲決定嚟講咧，係個信心會大咗好多嘅。
3: 整體嚟講啦，其實會唔會都預計個重點會擺喺北都嗰度啦？
2: 我相信北都嚟講咧，其實當然係會係一個發展嘅重點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北部都會區咧，只係一個載體，即係話喺上面發生嘅活動，不論係經濟、創科、醫療、住屋等等，佢只係一個載體。咁所以我頭先提過嘅呢幾個範疇嚟講咧，我相信喺五年規劃裏面咧，亦都會係有一啲仔細嘅願景勾畫俾社會大眾知道，究竟未來嘅方向應該係點。咁我自己估啦，咁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邏輯喺入面嘅，譬如話佢先要提出香港嘅一個對接上規劃以下嘅一個戰略定位啦，相應地會有一啲即係產業佈局嘅展述啦，咁譬如話喺市民日常生活係咪住大啲住好啲，咁呢啲亦都會有一個展述啦，咁

0: 最後可能就會有一個發展的時間線，咁就確保整體的呢啲願景可以係有序咁去推進。
1: 咁另外行政長官都話會在施政報告入面就定立多項嘅指標就作為年度的里程碑啦。覺得呢一個做法其實係咪可以俾市民更加清楚咁樣了解到政府的工作進度啦？
0: 我覺得呢個指標是可以的，咁因為大家去睇翻個進度嘅時候，咁當然要睇到係咪即係達到個目標啦，或者有幾多達到個目標入面嘅幾多成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啲指標方面咧，其實都應該再有一個細緻啲嘅區分。第一類咧，我會覺得係一種約束性嘅指標，就係政府具備完全掌控力嘅範疇，咁必須就要全力確保去達標嘅。例如熟地嘅供應量啦，基建落成嘅一個時間表啦。咁呢啲就應該要好清晰，而且亦都要完全咁樣去準時咁樣去落成嘅。第二種咧，預期性嘅指標，咁呢一啲咧就唔係政府可以完全掌控啦，市場或者公眾共同參與嘅範疇。咁呢啲其實應該係保持一個彈性嘅，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去引導市場嘅預期。例如話最近講好多出海，譬如話呢一啲預期性嘅指標，可能就會係究竟係引進幾多需要出海嘅企業啦，或者係呢一啲企業係喺本港設立幾多嘅一啲區域性嘅總部啦等等。呢一啲其實唔係政府可以完全主導到，可能係要個企業自己去決定嘅，咁但係起碼見到政府係有呢個決心，都會係幫助到市民或者係企業去了解到政府喺呢啲方面嘅想法同埋方向。
2: 财经方面的情况，亚太区股市普遍都向上，港股呢今天收市呢是报25652点，升141点，升幅为0.56%。科技指数就报4626点，升37点，升幅为0.82%。内地股市方面都是上升的，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升幅为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升幅为0.69%。创业板指数是报3414点，升17点，升幅为0.51%。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有。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会发表施政报告，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的关系。他又说，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已经要求部门与员工保持沟通。港大校长张翔接受访问的时候，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的8点钟，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的大约530公里，预料会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明天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30分。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6到32度，北京密云22到30度，台北密云25到30度，首尔密云25到31度，东京有雨26到31度，悉尼多云13到19度，吉朗多云4到16度，多伦多天晴15到26度，纽约天晴20到2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在傍晚的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另外，天文台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身处室外，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说，在傍晚的6:35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80公里的风速。天文台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本港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会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明天早上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与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这个星期六连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说，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另外，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的事件，李家超表示，反映狗主人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犬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律的罚则是否足够。卫生署表示，自上个月底接获食物安全中心通报，只有批次的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铅含量超出当地标准以来，一直密切跟进曾经饮用相关批次奶粉的婴幼儿健康状况，没有出现铅中毒的情况。截至中午，当局接获762个查询，已经转介446名的婴幼儿至医管局接受检查和跟进，其中已经接受评估的237名婴幼儿整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出现铅中毒。至于还没有评估的个案，主要是家长决定不进行评估，以及零星个案尚待评估。食安中心已经加强在市面抽检本港婴幼儿配方奶粉铅的含量，至今没有个案超出本港法定标准。卫生署就事件特别设立的电话热线将会在这个星期五下午6点开始停止运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的8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

0: 和强烈的狂风雷暴。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明天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会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实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5: 我是黄巧，
6: 我是容嘉耀，
5: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6: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6: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4: 港台电视32。
7: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8点06分。而家室外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9点半。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欢迎你继续收听。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FinTech.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今集我们想探讨的是金融科技入面越来越多人讲的稳定币，还有背后的区块链技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稳定币支付的创办人 Jack 陈晨。不如我们一起听下 Jack 怎样看稳定币的技术和 Web3 这个行业的发展。Jack， 欢迎你。
1: 你好啊 ，Edwin。
0: 其实金融科技咧都听咗一段时间啦，我哋呢排都会听到香港有稳定币呢样嘢，同埋金融科技越嚟越多。其实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呢两个概念系啲乜嘢嚟嘅咧
1: ？Edwin 你都讲咗，其实香港其实啱啱出咗自己 stablecoin 嘅一个 license 啦。
0: 稳定币啦。
1: 咁我自己觉得咧 ，stablecoin 其实就系一个我哋叫做區塊鏈 blockchain 入面一個好細嘅一個 use case， 一個 domain 同埋一個 product 啦。咁但係同時間呢，你睇返成個區塊鏈嘅一個應用呢，而家其實都喺金融界會用得比較多。大家成日講 RWA 啊，大家又講咩咩咩大幣化 tokenized stock 啊。

0: 一啲唔同嘅一啲概念。其實而家區塊鏈咧又變成喺 FinTech 入面嘅一個好大嘅一個 domain 咁樣咯。所以呢個係我嘅理解，係啦，
1: 係一個應用場景，
0: 係一個應用場景，同埋係一個係我自己覺得嗱，我最開始 involve 區塊鏈，我係覺得區塊鏈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technology，即係 general 嘅 technology 嘅意思就係其實喺唔同行業咧，我自己覺得其實都係可以用到嘅，但係咧。我哋發現其實過去十幾年區塊鏈嘅一個應用咧 ，application 咧，其實多數都係同金融啊相關嘅。譬如話，大家成日講炒一啲幣啊，即係 cryptocurrency 嘅一啲 trading， 其實大家見到其實都係啲 financial 嘅一啲 trading activity 為主咯。
1: 可唔可以簡單理解為咧，就係、是、其實穩定幣就係、是源生於呢個區塊鏈啦。咁而其實佢就好似一個數字嘅貨幣，即係平時我哋喺銀行嘅一啲貨幣，咁佢而家係一個數字化，放咗喺區塊鏈嗰度就可以俾到用家，就是、無論係散户啦或者機構開始用嚟做一個流通嘅貨幣。
0: 係啦，如果真係要 deep dive into stablecoin 咧，我可以都分享多少少。其實 stablecoin 就係一個我哋叫做穩定幣啦。咁咩係穩定先？咁佢點樣？為之 stable 咧，就係、是、其實 stablecoin 大部分嘅 stablecoin 嘅概念係講緊一個 stablecoin 就等於一個美金。佢哋嘅概念就係話一個 stablecoin USDT 咧就永遠都會等於一個美金，咁就變成大家可以隨時將你嘅 stablecoin 賣變成美金，又可以用美金嚟買 stablecoin。咁呢個 technology 有啲咩作用呢？其實啱啱開始最開頭嗰陣時呢，係俾大家用嚟做一啲 cryptocurrency 嘅一啲 trading 嗰陣時，你唔想成日去 experience Bitcoin 啊、Ethereum 咁樣有一啲 fluctuation。如果你做完 trading 嗰陣時，你就可以將呢啲唔同嘅 crypto 呢 convert 變成一個 stablecoin 或者 sell。變成一個 stablecoin， 咁你就可以 hold 住佢，然之後因為 stablecoin 係一個同美金去綁住一齊噶嘛，咁大家就可以有一個比較 stable 嘅一個 asset 咯。
1: 明白，呢個係一開始嘅一個需求啦。咁之後其實演變成係而家係咪開始都係一啲比較普羅大眾都可以擁有持有嘅，以至係佢嘅應用場景都廣闊咗。
0: 係啦，係啦，非常之啱啦。因為而家啱啱開始我就講係主要係用嚟做一啲 trading 嘅 activity 啦，但係。隨住一啲大嘅 exchanges 咧，已經可以做到用 fiat 嘅一啲 rails， 即係用我法幣直接可以買到 crypto 咧 ，stablecoin 喺 trading 嗰邊嘅我哋見到嘅 volume 其實就細咗啲噶啦。當然你可以用佢再嚟 trade 一啲叫做我哋叫做一啲 meme coin 啦，或者叫做一啲 DeFi 嘅一啲 project 或者 DeFi 嘅一啲 coin 啦。但係一啲 mainstream 最大 turnover 嘅最大 volume 嘅一啲 coin， 譬如話 Bitcoin、Ethereum， 其實好多時其實都可以用到 credit card 或者一啲唔同嘅支付去買到啦。咁 stablecoin 其實過去呢幾年大家變得最大嘅一個 use case 係乜呢？我哋見到其實就係支付啦。咁一個普通人或者一啲特別係一啲好 emerging 嘅一啲地方，即係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非洲啊或者南美啊一啲國家地區，其實佢自己嘅 currency 比較 weak。或者佢 local 嘅一啲我哋叫做成個 banking 嘅 system 咧，唔係好 advanced 嗰陣時咧，大家就可以揸住一個比較穩定嘅一個 currency， 咁可以用嚟做一啲 payroll 啊、出糧啊，或者可以用嚟做一啲支付嘅。然之後 stablecoin 因為佢係區塊鏈啦，其實佢就冇一啲好多嘅 intermediaries 喺中間啦，即係中間商啦，所以大家用嚟做支付，特別係跨境支付嗰陣時咧，就會有好多優勢，因為傳統意義上嚟講。大家要 cross border 咁样去支付嗰阵时咧，其实中间有好多，譬如话有 corresponding bank 啊，又有 swift 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intermediaries 喺中间，所以就变成会比较慢啲，同埋比较贵啲咯。咁用翻一个 stable coin 咁样嘅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咧，其实就可以 reduce 咗好多 cost 系啦。
1: 我相信可能一啲比较普罗大众知道嘅应用场景就系可能自己嘅子女喺英国读书，就成日都可能要两三日汇款嘅时间先可以汇到过去啦。又或者系自己嘅家乡喺海外咧，其实都可能啲亲戚喺海外嘅时候都要两三日汇款啊，或者系去一个店铺度问下佢个汇率嘅价钱系几多，啱嘅话就最再签个名。先可以去做到匯款，咁相信而家嘅一啲新興嘅科技啦，其實可能係一個手機嘅一個界面度已經可以操作到實時操作，對方亦實時收。

0: 到呢個法幣嘅咯。
1: 冇錯，冇錯，冇錯。我哋見到咧，啱先你講嘅其實係比較多 C 端嘅一啲場景，即係譬如我哋叫做散户啦，會咁樣去用啦。我哋見到 stable coin， 我哋公司都會做一啲同 stable coin 相關嘅一啲場景啦，同埋一啲 product 啦。我哋見到其實更加大嘅機會反而係 B 端嗰邊咯。即係商户咁樣或者公司啦，要做到一啲 cross border payment。咁其實對公司嚟講咧，之前做一啲跨境嘅支付嗰陣時咧，最大嘅 concern 就係 A 公司俾咗錢俾 B 公司，但係啱先我講咧，中間有好多唔同嘅 intermediaries 咧，所以就導致咗 B 公司唔可以即刻見到佢係一個 apps banking 嘅 apps 或者 banking 嘅 portal 入面見到收到錢，因為嗰個錢咧就喺中間咧要 go through 啱先講嘅 corresponding bank 啊，唔同嘅銀行，然之後大家嗰、那個可能中間嗰個 digitalization 就做得唔係咁好，所以大家就會發現中間我哋成日講 swift 可能要兩到三日嘅時間，咁嗰兩到三日咧係商家最驚嘅時候，因為有好多時咧其實你已經發咗貨。你寄咗货，但系钱又未收到，中间有两三日，其实中间就系一个我哋叫做一个 gap time， 咁商家通常就会比较担心。但系用咗 stable coin 咧，其实中间就冇咗嗰啲 intermediaries， 大家全部都系 wallet to wallet， 所以 A 俾咗钱 ，B 就即刻会收到一个 apps 嘅 notification， 一个 wallet 嘅 notification， 话哦你已经收到几多 USDT 或者 USDC 咁样咯，系啦，所以我觉得呢个应用场景咧，其实对商户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嘅，系啊，即系个 certainty 啊，即系好 certain 钱系已经收到咗啦，系啦，
0: 同埋今日几一蚊好过听日先收到几一蚊，
1: 当然啦，当然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时间系都系一个好关键嘅性质啦，明白？呢排我相信。即系会听得比较多稳定币，都系因为会见到我哋香港有一啲相关嘅监管啦，亦都知道嚟紧都有两间银行可以已经发咗牌系可以做，有咩见解咧？即系其实系香港嚟讲，
1: 我自己睇喺 regulation 呢一 part 咧 ，globally 嚟讲应该都算系行得比较前噶啦。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港元嘅 stable coin 咧，喺 at least 即系我哋叫做 one belt one road 啦，或者亞洲嘅地方啦，其實都有好多自己嘅一啲場景。當然咧，佢呢個場景可能唔係 restrict 喺 technology itself 啦，即系唔係講緊 stable coin 呢個 technology 係 create 咗呢啲場景，因為我覺得。stable coin 美金嘅 stable coin 而家都系一个叫做主流啊 mainstream 嘅 stable coin， 嗰个 technology 已经喺度噶啦。咁但系港元嘅机会喺边度咧？港元嘅机会就系啱先讲 ，because 即系而家有啲 geopolitical 嘅一啲原因啦，所以有啲国家可能就唔想所有嘅 tax stack 都会 attach 喺US 嗰边，咁佢反而就想揾一啲 alternative。咁港元呢因為其實佢係一個 alternative 啦，當然係一個 alternative 啦。但係港元呢個 alternative 有特別嘅地方，就係其實港元後面都係講我哋叫做，我自己覺得港元都係個 stable coin itself 啦。港元後面都 pack 住美金啦，所以就變成你要揾一個好深嘅 alternative 嗰陣時咧，港元會係一個比較。我哋叫做一個 bridging 嘅一個 asset 俾你去做呢件事咯，係咯。
0: 係啦，即係有夠穩定啦，亦都可以避免到少少嘅一啲政治地緣風險啦。咁喺即係可能好多散户會諗嘅係啊，我平時喺銀行已經有一個mobile banking 啦，手機銀行嘅界面啦。咁同我平時都可以做轉數快噶咯，咁同我喺穩定幣亦都做嘅嘢會唔會有？啲重疊咧，又或者嗰個價值喺邊度咧？
1: 明白。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問題嘅。其實我哋自己，因為我哋自己都做 payment 啦，我哋都非常之清楚。其實喺我覺得喺七成嘅一啲 daily life 嘅 spending 嘅情況下咧，香港嘅支付已經係叫做好多選擇噶啦，
0: 好成熟啦。
1: 同埋都好快，同埋好平噶啦。因為其實有啲手機支付啊，都可以做到 instant 收到錢啦，同埋其實 service fee 都係叫做零。唔收錢咁樣啦，或者轉數快，其實都唔收錢啦。所以對散户嚟講咧，其實喺七成嘅機會咧，其實佢都已經夠啦。咁 stable coin 嘅用途喺邊度咧？就係去翻佢後邊嘅 technology 啦。後邊 technology 係我哋叫做 blockchain 啦。咁 blockchain 對比一啲傳統嘅一啲 fintech 嘅。

0: 啲其他嘅 technology stack， 佢嘅好處就係佢可以好容易去做一啲 programmable 嘅一啲 settings。咁變成我可以譬如話去搣到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好多 conditional 嘅一啲 payment 用區塊鏈去做就會容易好多。譬如話哦，我可以 restrict 呢個 payment 嘅 purpose 淨係 for tuition。我可以 restrict 呢個 payment 嘅一個purpose， 淨係可以交電費嘅，或者我可以做到哦。如果呢個三個 condition reach 到之後咧，我就可以自動幫你 trigger 呢個 payment。咁譬如話啱先我哋講啦，電商啊，譬如話我可以 set 一啲哦，我收到貨，或我喺我嘅一個 e-commerce 嘅平台上邊，我撳咗收貨之後咧，就可以通過區塊鏈自動 smart contract release 咗嗰個 fund 俾 merchant， 就有咁即係我哋叫做呢啲一啲好the programmability。feature， 我覺得係呢件事嘅一個好處咯，係咯，同埋咧，而家 AI 好 heat 啦，咁 AI 好 heat， 其實我覺得好多 agentic 嘅 payment， 大家都而家都講緊 agentic payment 啦，咁 agentic payment 咧，我自己睇法就係唔係話傳統嘅一啲銀行入邊嘅我哋叫做 digital dollar 做唔到嘅 ，technology 係做到嘅，但因為其實有好多 legacy 嘅一啲。restriction 啦，就變成你要喺一個銀行 banking rails 或者 banking level 去 implement 呢啲叫做 agentic payment 就好難啦。咁俾一 for example， 就係如果我而家係一個 one man solo company 或者 startup 啦，我有幾個 option 去 integrate 我嘅支付嘅。我第一個 option 就係我 integrate with 或者 top tier bank 嘅一啲 payment rails， 是難度高的。咁我有一個 alternative 就係我可以 integrate with Stripe， 咁 Stripe 會更加容易好多啦。但我仲有一個 option 係可以 integrate with USDC 或者 USDT。我覺得而家好多 solo 嘅 entrepreneur 會揀 USDT 同埋 USDC，因為其實你講嘅 payment 嘅有啲好多嘅機會喺 USDT 或stable coin 嘅世界嚟講，其實全部都係 open source 嘅。你去同佢 integrate， 你唔需要攞任何嘅一啲API key 嘅 access， 你可以好容易嘅攞到呢啲 access 同埋做 integration， 唔需要攞到譬如話批咗我先可以咁樣同佢 integrate。咁 Stripe 都已經喺呢件事上面做得好咗好多啦，但係 Stripe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都需要有一個公司啦，你先可以 apply 到 Stripe account 啦，然之后要做一啲 KYB 嘅一啲唔同嘅 process 啦。咁对一啲真係 one man band 嘅一啲创意家嚟讲呢，其实我觉得stablecoin 就更加容易。咁呢、这个 because of 呢啲 features 呢，就变成如果你要去推 agentic payment 呢，其实喺 stablecoin 呢个世界入面去推会容易好多。係啦，因为佢少咗好多 legacy 嘅一啲 restriction。
1: 呢个智能合约都几有趣，我相信应该喺区块链一个系一个比较重要嘅一个课题啦，或者议题啦。嗰、个智能合约就系应该讲緊点样可以用一啲 program 嘅 codes 啦，就可以去限制翻或者系去特定翻相关嘅应用场景，系可以俾到嗰个人去做一啲交易嘅时候系有所嘅即系识别啦。
0: 冇错，冇错，冇
1: 错。有趣，有趣。其实几时开始有呢个区块链噶？
0: 其实如果最早最早就要去翻一个 white paper 啦，就系、我哋叫做 Bitcoin 嘅一个 white paper， 其实就系2009年嗰阵时，
1: 十几年咯，
0: 都十几年噶啦。咁其实佢最开始就系 invent 咗呢、这个。我哋叫做 Bitcoin 呢個 currency 啦，咁呢個係比特幣呢個 currency 啦。咁其實佢嘅 vision 係用翻呢、这個Bitcoin 嚟做一啲 P2P 嘅一啲 payment，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d，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咁當然啦，呢、这個currency 被 invent 出嚟之后呢，其实佢攞到好多 attention 啦。咁大家嗰陣时讲用 bitcoin 可以买 pizza 啊，或者用 bitcoin 可以点样可以做 trading 啊。但係后面呢发展咗譬如话几年之后呢，大家就反而去睇穿其实佢 bitcoin 后面嗰个 core technology 就係一个 decentralized 嘅一个 ledger。佢呢个 currency 嘅特别嘅地方就係其实佢係 exist 係一个好去中心化嘅一个ledger 上面，一本 book 上面。咁其实呢个 technology 就变成我哋啱先讲嘅一个区块链啦，係啦，所以都发展咗十几年啦。
1: 由当时候即係唔知係边个去 invent 出嚟啦，去到而家即係全球。

0: 都好多地方都開始擁抱啦，合規亦都已經有設定咗一啲框架啦。咁其實都即係一路走來都已經開始行緊一個越嚟越機構化同埋即係合規化嘅一個領域嚟㗎喎。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咁你嘅即係創業啦，即係喺金融科技嚟講，係支付係咪你嘅其中一大範疇啊？
1: 係啦，係啦，我哋公司其實就係專注做一啲我哋叫做 stable coin 嘅一啲 payment rails。我哋主要係我哋嘅創意啦嘅 product 咧，其實就係為咗解決點樣可以將 stable coin 嘅 payment 變到好普及化。即係我啱先講嘅散户可以好容易用到佢。我嘅自己嘅 definition 就係我想做一款stable coin 嘅錢包係我嘅爹哋媽咪都可以用到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區塊鏈其實都發展咗十幾年啦，但係其實而家去到街上邊，如果我哋做一個好大嘅 survey 咧，我哋其實做一個好大嘅 research 或者 survey 啦，我哋都我比較相信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都是比較難用的，因為你有譬如一些 private key 啊，怎樣 store 好自己的 private key 啊，唔記得你即係 your key is your
0: password
1: 啦、，and then your key is your asset 啦，即係呢啲好多 concept 咧，對一啲散户嚟講其實都比較難明白。同埋咧，我哋啱先講嘅 stable coin 其實喺唔同嘅區塊鏈，區塊鏈有好多唔同嘅區塊鏈啦，唔同 chain 啦，我哋叫做即係以太，即係Ethereum 又是一條 chain， Solana 又是一條 chain， 其實這些 stablecoin 在不同的 chain 上面都會有的，所以對一些散戶來說怎樣可以做到 cross chain 或者 cross chain 的一些 payment 或者 cross platform 的一些 payment， 我們覺得現在 existing 的 tools 呢其實不夠好的，同埋每一個筆 transaction 又要去給 gas fee 啦， gas fee 又不是一個 fix 的一個錢啦，大家又要計數，哦，原來呢條鏈係 Solana， 然之後 Solana 今日嘅價錢係咁多啦，咁乘翻要幾多個 Solana， 我哋可以俾到呢個賬息，即係中間有好多要大家
0: 都覺得好複雜，
1: 好複雜嘅嘢啦。咁我哋其實公司我哋創意就係想做一款錢包可以。將成件事 layman 化，即係大家將自己嘅 wallet 或者將自己嘅一啲 chain 咧就 bind 落去我哋嘅平台，咁大家就可以做到通過一個好簡單嘅 QR code 支付，就可以做到好容易嘅可以 cross wallet cross chain 嘅咁樣嘅 payment 咯，係啦，我哋就叫做我唔知道呢個 term 啱唔啱啊，但係我哋其實自己 internally 其實就 refer 我哋其實 build 緊 stable coin 入邊嘅 APS， 大家其實唔係唔可以轉數嘅，都可以轉數嘅，但係我要 login 去唔同銀行嘅 portal。好入翻你嘅 bank code 啊，咩 address 啊，然之后 swift code 啊，又要去 branch code 啊，一啲唔同嘅 code 先可以做到一个支付，唔系唔得嘅。如果你要支付，譬如话几万蚊，我觉得大家愿意咁样花时间去做。但系如果我要转$10，我都要 go through 咁样嘅一个 process 咧，我觉得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好麻烦，所以就出现咗转数快啦。大家可以入翻一个我哋叫做 ID 或者。
0: 手機號碼，
1: 咁就可以好容易咁樣撳幾個掣就可以轉到錢出去啦。所以我哋就係想 build 一個好似 APS 嘅一個 system， 但係喺 stable coin 呢個世界入邊，
0: 喺穩定幣區塊鏈入邊。哦，好有趣！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我哋再同 Jack 溝通一下佢嘅創業生涯啦。

0: 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18美元。现时鲁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3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5: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翻到嚟下半部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金融科技领域嘅陈神 Jack。上半部咧都讲咗好多金融科技啦，入边嘅一啲支付啊，系关于稳定币。咁其实你系几时开始涉猎呢一个议题啊，或者开始做呢个稳定币嘅业务咧？
1: 我哋其实应该都讲紧四五年前开始噶啦。
0: 哦，咁早啊？
1: 系啊，都五年啦。因为我哋啱啱最开始嗰阵时咧，我哋就系做一啲我哋叫做区块链嘅 solution， 专门俾一啲大型嘅一啲公司啦。咁因为其实我啱先讲，其实区块链大家都应该而家都唔系好远之前咧，大家都应该都记得
0: 年头啦。
1: 其实有好多NFT 嘅 wave 啦，即系大家嗰阵时喺 COVID 啦，有 NFT 啦，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 digital twin 啊，或者嗰陣時就講好多嘢都需要去做 tokenization， 所以我哋啱啱我哋公司創辦嗰陣時就係幫一啲唔同嘅公司大公司啦去做一啲區塊鏈嘅一啲方案啦。咁去到兩年前呢，我哋就發現其實 stable coin 即係穩定幣啦，係區塊鏈入面而家已經好 proven， 即係好成功嘅一個產品啦，已經。大家見到其實即係 USDC 啦，或者 USDT 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公開嘅一啲資料，大家其實可以去區塊鏈嘅一啲 Explorer 入面見到，其實佢而家有幾多流通。咁其實大家見到嗰個增長係非常之大嘅，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嘅產品。然之後就去翻我哋啱先講嘅，我哋自己團隊咧就發現其實穩定幣係一個好好嘅 product， 但係中間仲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特別係一啲好高 frequency 啦，同埋好細雅嘅一啲支付，我哋覺得可以做一款產品出嚟，可以將成件事變得更加方便啲俾用户，所以我哋就開始做呢件事啦。
0: 咁其實主要嘅團隊，頭先你話產品啦，即係產品以至係一啲技術團隊，而家都係香港啊，定係喺大灣區㗎？
1: 其實我哋就兩邊都有嘅，
0: 兩邊都有。
1: 即係我哋而家其實喺香港，我哋最開始全部都係喺香港啦。咁而家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大灣區啦，其實多咗好多talent pool 啊，我哋叫做，所以特別而家 AI 又好興咧，我哋公司就想，我哋都想好快咁樣去 adopt 呢啲唔同嘅 AI 嘅一啲技術啦。所以我哋其實就而

0: 而家喺大湾区都 build 咗一个好细型嘅一个我
1: 团
0: 哋
1: 队
0: 叫
1: 啦，
0: 做团队啦，系啦，做产品啦，同埋 tech 嗰一边系啦。
1: 哦，喺边度啊？大湾区入边？
0: 其实我哋喺深圳、广州都有嘅，
1: 哇，深圳、广州都有。
0: 系啦。
1: 当时候，又系几时嘅？即系设立嘅呢个？
0: 其实系即系旧年咯，
1: 旧年
0: 2025咯，系啦，旧
1: 哦，
0: 年
1: 咁你就要两边走噶咯？
0: 系啦系啦，咁而家都方便嘅，即系交通啊，其实高铁啊都方便，系啦。
1: 绝对系啦，即系好多而家创业嘅都会系可以攞到内地嘅一啲资金啦，加上人才啦，喺香港亦都可以发展一啲金融嘅国际金融事业啦。
0: 系啦，
1: 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结合啦。我会见到，
0: 冇错。
1: 头先你啱啱讲到有 AI 啦，咁喺支付同 AI 又点样去结合呢？或者喺金融科技 AI 系一个咩嘅辅助形式呢？
0: 我自己睇其實中間都有好多關聯嘅，一啲比較大家講得比較多啲嘅就係我哋啱先解釋咗嘅 agentic payment 啦，即係未來大家都唔需要自己都唔想自己去將成個唔同嘅平台啦，又去 travel 嘅 agency 啦，又去 book 飛啊，即係唔同嘅地方去做翻唔同嘅嘢。大家想我點樣可以有請翻自己一個 agent， 咁 agent 可以幫我做曬所有買飛啊，然之後 book 酒店啊，呢啲唔同嘅動作。咁啱先呢啲動作呢，其實用 AI 一啲 LLM 而家都可以俾你一啲比較好嘅一啲 recommendation 啦，即係我可以，譬如我要去泰國三日，我去住邊度啊，我幾時飛啊，邊間搭啲咩航空啊，一啲recommendation 都可以俾到出嚟，但系 agent 而家未做到嘅一件事就系可以唔可以帮你俾钱咯。所以如果佢唔可以帮你俾钱，就变成用户咧，其实都系将呢个 agent 俾出嚟嘅建议咧，当一个好似叫做 search engine 嚟用，即系比较 interactive 嘅一个 search engine 啦。但系你唔可以帮佢俾钱，佢自己都要去翻一啲唔同嘅平台，即系
1: 人手再做翻啦。
0: 你要做翻嗰啲动作啦，你要买到先去做到啦。咁未来我哋觉得机会，大家都而家都好多人都讲嘅，就系叫做 agentic payment 啦。咁如果你可以俾啱先讲，俾 agent 一个权限，或者俾佢一个叫做预算，咁其实佢可以。譬如话5000蚊咁样，你真系可以将呢个5000蚊摆喺个 agent 嘅钱包入边，咁 agent 可以帮你俾一啲 recommendation 嘅同时咧，如果你真系用翻佢嘅 recommendation， 你同意咗佢嘅 recommendation，approve 咗之后咧 ，agent 就可以帮你自动帮你 book 酒店，帮你买飞。咁呢个我哋叫做呢个 experience 对用户嚟讲咧，其实就更加好啦。
1: 好好，听落我都觉得好吸引，系啊，即系你其实望一望过目下，当一个员工咁样去啫嘛，即系你嘅秘书。咁嗰个 AI 啦，除咗喺支付呢个 to C 啦，即系散户端入边啦，其实而家有冇你嘅业务有冇开始系 AI 系做啲 to B 嘅？
0: 是啊，我哋都有嘅，因为我哋觉得AI 其实我哋见到咧，除咗系一个好 interactive 嘅一个 search engine， 即系大家最开始用GPT 啊，大家觉得系好用，因为但系其实即系讲翻，其实佢就系一个好 interactive 嘅一个 search engine。咁而家去到旧年，大家讲紧嘅就系一啲AI 点样可以帮你去做一啲 agentic coding。即系帮你点样去写一啲 code 出嚟，帮你 build 产品 build 得更加啲快。咁我哋反而就觉得咧，其实好多大公司我哋嘅客，我哋见到咧，其实佢哋 adopt 呢个 agentic coding 嗰阵时咧，其实佢哋系好想去 adopt， 但系咧佢哋都，譬如佢哋都会去试一啲叫做美国啊或者中国嘅一啲唔同嘅 frontier 嘅一啲 AI lab 嘅一啲产品，但系咧。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很难用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他们是一些很叫做很有 legacy 的一些公司，所以他的产品不是从零开始 build 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agentic coding 是很容易帮一些，譬如说 Evan， 我们是 friend， 我们今天一起，不如今天开始做一个 startup， 我们从零开始 build 一些东西出来。那 AI agent 呢，从零我们叫做 AI，大家叫 AI native 咧，就係從零開始已經用 AI 嚟標啦。咁呢件事就好順啦，好 make sense 啦。但係一啲大公司唔係噶嘛，其實佢好多產品其實係即係叫做幾十年前已經標咗出嚟，然之後 keep 住去 run。咁呢個時候叫 AI 去幫佢做一啲 agentic coding 嗰陣時咧 ，AI 就會講得唔好聽就會犯唔少嘅錯。

0: 心嘅。咁呢個時候呢，大公司又好想用 AI 嚟幫佢 build 得更加快啲，咁中間就會有啲 gap。我哋其實都會，我哋都有一個 product line， 而家有一個 product line 其實係專注於做一個我哋叫做 AI 嘅 SDLC， 即係 SDLC 用英文就係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即係其實你要做一個軟件產品，其實係一個有一個我哋叫咩啊？有一個流程嘅，咁我哋就會將呢個流程裝落去一啲唔同嘅 AI agent 入面，咁就會俾一啲因為大公司去 build 任何一個產品呢，其實佢有一個流程，就係我要做一個產品嘅需求啦，我要 define 咗需求先啦， define 咗需求之後又要去整一個 design 啦，我要 make sure 我嘅 design 唔可以同我公司嘅brand 有任何嘅衝突。譬如話，我嘅公司嘅 logo 係紅色嘅，你就唔好幫我 design 出嚟嘅 UI 係綠色嘅，咁就會有啲衝突啦。咁後面又會做一個 process 係叫做我哋叫做 TRD 啦，即係又要寫一啲技術嘅一啲文檔啦。咁有呢啲文檔之後呢，就會 consider 埋有好多 IT 嘅一啲 security 啦、風險啦，同埋一啲
1: 合
0: 規嘅一啲問題都會 consider 啦。咁我哋將更加多嘅 context 通過呢個流程俾到個 agent， 就希望個 agent 去幫你寫 call 嗰陣時呢，佢就要 consider 返呢啲唔同嘅 context， 咁佢俾出嚟嘅 quality 就更加高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就會 keep 住去 token，用好多好多嘅 token 啦 ，AI 嘅 token 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而家都唔平嘅，成件事系完全唔平嘅。你会 keep 住 burn 好多 token， 但系佢俾出嚟嘅一啲 output 咧，即系一啲结果咧，嗰个 code 咧，你用唔到，咁变成其实你就嘥咗好多钱，同埋嘥咗好多 token 啦。所以我哋就系想解决呢件事，系啦。
1: 几时开始做呢啲？
0: 都系今年年头，其实就系我哋安排咗嗰、那个大灣區嘅 office 之後，其實就有嗰邊嘅人才幫我哋做一啲相關嘅一啲開發咁樣咯。
1: 咁聽落都其實你有唔同嘅業務涉獵係唔同嘅，都係好睇當時嗰個環境嘅需求啦、客户嘅需求啊，從而即係你嘅業務都有所唔同嘅改變喎。
0: 我覺得我哋嘅產品係有唔同嘅 offering 嘅，有唔同嘅線嘅。但係咧，我哋都係專注於 fintech。金融科技呢一个行业，因为就算我啱先讲嘅 AI 嘅嗰个 SDLC 嘅嗰个 workflow 流程产品啦，其实我啱先都讲，其实好细嘅一啲 startup 咧，其实唔系好需要用呢件事嘅，反而系一啲好大型同埋好 regulation 嘅一啲行业，先会好清晰嘅流程嚟跟翻佢啦。所以反而系咁，你大家都知道，其实边个行业系比较regulate 得好重咧？其实就系金融啊，咁金融科技
1: 啊、资料啊，
0: 系啦，啲 privacy 点样 handle 啊？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啲 process， 唔系一个一两个人嘅 startup 同埋 studio。可以就咁樣用翻一啲 existing 嘅一啲 coding tools、AI coding tools 就好容易可以解決到嘅，係
1: 啦。咁呢個係咪你哋即係創業一直以嚟都係有嘅咁嘅理念咧？即、就、係、是、跟住個時代走。
0: 其實係嘅，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嘅 principle 咧就係我哋要 work very hard。咁但係咧 work very hard。嘅同時咧，我哋 also need to wait for the luck，
1: 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啦，要等埋。
0: 係啦係啦，因為你係要變通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其實 timing 啊都好緊要。譬如話大家都知道，其實而家經過呢幾年啦，我點解咁鍾意區塊鏈咧？係我覺得區塊鏈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technology。是一个可以用到任何一个行业的一个技术。但是呢过去几年我们自己就发现呢，虽然我们都是很 bullish 这件事，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过去十几年的大部分的场景都是金融。所以呢我为什么去年开始我们跟我们团队讲一定要 embrace 拥抱 AI， 就是我们发现呢 AI 其实是做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做了区块链最开始想做的事。它是一个很 general 的 technology。意思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哪一行大家都是用緊 AI 帮它解决很多不同的事。譬如说 Evan， 你刚才都会 share 你搞一个 podcast 啦，呢個採訪啦，其實之前就所有嘢都要人手去做嘅，但係而家其實 AI 都唔可以話 100% replace， 但係其實都做咗中間好多嘅工作㗎啦。咁、大家又覺得哦，啱先講嘅 coding 啦，其實 AI 又幫咗 coding 好多手，咁 AI 又幫大家去處理工作上面，譬如幫我執一啲 Excel 啊，又幫我哋砌一啲 PPT 嘅 Investor Deck 啦。AI 其實係每一個行業都幫緊大家。我不嬲都對一啲好 general 嘅 technology 係比較有興趣嘅，所以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係啦，係啦。
1: 有趣啊！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好熱愛呢個 AI 啦，即係我有時而家AI agent 啊，代理人同我溝通嘅時候，我啲開始已經冇當佢真係個機器啊，當一個同事，佢覆翻我一啲嘢，我覆翻佢用一個平時嘅一個對話形式，咁就已經佢幫我操作咗一啲嘢。咁所以我覺得未來都呢個發展啦，即係雖然係一個即係 AI 係一啲好虛擬嘅嘢，但係開始會在每一個人即是聽眾啊，或者大家生活到呢開始更加息息相關啊。
0: 我自己講得大啲啦，我就覺得其實技術發展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revolution 嘅。嗱、大家講得最早就係工業革命啦，咁係發明咗電啦，咁電我覺得同 AI 係非常之似嘅，但我覺得 AI 都係大過電嘅 impact 好多嘅，因為電又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technology， 即係大家咩行都要用電。我開酒店我要用電，我揸 Uber 我要用電，即係每一個行業我都要用到電。但係咧，我覺得點解 AI 會更加大咧？就係 AI empower 咗更加多嘅 SME。因為其實電你話邊個最 benefit from 電咧？其實工業革命嗰陣時都係工廠最 benefit 電，即係工廠用電一定用得多過我同你啦。但係而家我哋發現 AI 唔係嘅，其實嗰啲我係一個 solo entrepreneur， 我 base 喺越南，我 base 喺 Malaysia， 我其實一個人同 AI用嘅 frequency 咧，其實唔少於一啲大公司用 AI 嘅 frequency 同埋個 depth 係啦。我覺得所以 AI 對包括我爹哋媽咪啦，而家其實佢哋喺好多時其實佢都已經唔用一啲 Google search 啦，好多時都已經隨時就開翻自己嘅一啲 AI agent 就同佢對話。然後而家 AI agent 都唔需要打字啦，可以揸住手機就可以直接同佢語音講。咁、其實佢哋都覺得呢件事對佢嚟講係好大嘅幫助，所以我覺得真係對即係、就是、對普通人或者好細嘅 business 嘅幫助係大咗好多。
1: 咁你覺得即係嚟緊三年五年啦，喺金融科技呢個領域度啦，或者你嘅業務上有啲咩嘅諗法，或者你覺得有咩突破呢？
0: 我覺得有好多。好多嘢可以做嘅，咁但係 in general， 即係 in short 啦，我覺得因為有咗 AI 呢，大家過去兩三年大家可能諗住係用 AI 喺唔同嘅行業點樣去 reduce 一啲叫做成本、reduce 一啲 cost 啦、人手啦，但我覺得我自己更加覺得特別喺 fintech 啦、我覺得是可以幫到大家去 create 更加多的 revenue 的 AI。可能大家即大家睇住 P&L， 一係睇 cost， 又係睇 revenue 啦。咁之前用 AI， 大家都係講咗我點樣用一個 AI agent 可以 replace 到三個同事嘅時間。咁反而我就覺得呢件事係睇太過 restricted 啦，就變成淨係睇住成本。我覺得未來呢可能係用 AI 喺唔同嘅行業，咁特別係我哋叫做 fintech 呢個 space， 因為我覺得 fintech 呢個 space 同其他一啲譬如 FMB 一啲唔同嘅 industry 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呢個 industry 係一個好多 legacy system 同埋好多唔同嘅 internal 嘅一啲 workflow 啊要去睇住嘅。咁如果用返 AI，我就覺得可以幫大家在同一個時間用回同一些 resources 去 build 更加多的 product 出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因為我覺得在金融 in general 之前就覺得、如做一些不同的 product offering 的那個 human resources 或者 man hours 太貴了，所以我們就不去 enhance 自己的 offering、但是現在因為 AI 我們就可以做得更加快一點，做得更加
1: 細緻一
0: 點，細緻、所以就可以將整個 product offering 變得更加闊，所以 build 得更加多的 product line 出來。
1: 因為都即係更加 efficient 啦，有效咗去做啦。咁同埋有咗頭先Jack 有講過，支付領域入邊就係穩定幣啦，就可以做到一啲自主嘅支付。咁其實應該都好齊嘅咯，即係好全能啊，即係一個 agent。咁問多個啦，即係嚟緊你喺大灣區嘅發展啦，有啲咩嘅期望咧？
0: 我哋都係希望用翻香港嘅一啲優勢啦，我哋叫做香港就係、是、啱先講嘅大灣區，我哋係可以好容易 access 到大陸最 top tier 嘅一啲 talents。
1: 嗯。
0: 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呢嚟緊一兩年會更加去 scale 嘅一件事啦。咁同埋香港咧係可以有好多好 emerging 好深嘅一啲科技咧，係可以行得比較自由啲，同埋比較前啲。譬如話我哋啱先講嘅一啲，特別係金融科技啦，因為香港係一個更加開放嘅一個經濟啦。咁、其實有好多區塊鏈嘅一啲創新咧，喺香港行得係，因為大陸對呢件事都比較
1: 保守啲啦，
0: 係啦，保守係一個好好字啦。咁我就覺得香港喺呢啲地方咧就可以行得更加前啲，更加快啲。咁所以我哋就係香港係，我覺得係好有優勢嘅，即係我哋一方面可以用到大陸咁好嘅一啲人才啦，咁同時間我哋又可以有啲 business case 或者 use case， 有啲 product 係可以喺大灣區之外嘅地方可以好 legally 嘅去 operate， 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好大嘅優勢。
1: 多謝 Jack 今日嘅分享啦，
0: 即係
1: 了解到呢個支付領域嘅穩定幣係乜嘢嚟嘅，同埋學到好多唔同嘅詞語啊，即係智能合約啊、代理人啊、AI 代理人啊依啲。咁希望我哋嚟緊越嚟越多依啲科技啦，係跟我哋嘅日常生活更加息息相關啦。
0: 嗯，
1: 今日 Jack 同我哋分享嘅区块链以及稳定币咧，听落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啲距离，但系原来喺跨境嘅贸易、机构嘅客户转账呢啲场景咧，稳定币已经相对盛行，可以令到跨境嘅转账结算嚟得更快、更平。随住香港嘅监管越嚟越明朗，准备推出属于香港嘅稳定币呢件事，其实已经贴近我哋日常生活。Jack 在节目提到，他们的团队已经拓展到大湾区，包括深圳和广州。他自己都观察到内地在 AI 和产品的研发这方面越来越成熟，人才也很鼎盛。这个都引证了大湾区不单只是香港创科公司北上的一个跳板，同时都是一个可以互相补位，一起做大个饼的生态圈。期望将来唔使几耐，我哋唔再需要花时间解释咩叫稳定币，而系都好自然咁用紧佢。特别系透过 AI， 希望可以将呢套嘅支付技术应用场景咧推得更深更远。多谢大家收听今集《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下集再会。

0: 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的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的关系。李家超下午下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海关在上水捣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的制品。海关说大多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相关药剂制品，没有流出市面。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服用成分来历不明的药物，又提醒市民透过任何途径在网上销售平台、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平台非法出售受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管制的药物，都需要负上刑责。水务署表示，大埔安步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石水供水管渗漏，该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听雅苑以及大园商场。署方将在今天晚上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的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台水车以及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及安老院送上瓶装水。水务署争取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的供应。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以及雷暴。过去2-3个小时，大屿山、屯门以及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在晚上8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雨势有时候颇大，明天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1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点05分，而家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92%。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30分。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欢迎你继续收听。
2: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阿飞啊，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过去都有不少的意外都是跟机械有关的，是不是？
7: 是啊，的确很多。其实地盘里面譬如我常见那些滑泥机啊、升降台啊、天秤那些，其实近年都很多意外。尤其今年6月呢，发生了多宗的致命的工业意外啦，那里面呢都牵涉到有滑泥机啊、那些的机械的状况的。
5: 咁所以呢，呢啲重型机械的安全呢，我哋都过去都一直都有关注啊。咁所以我哋今集呢，我哋就特别就係讲咩，就係讲机械工程啦。咁讲机械工程呢，我哋今日就邀请咗何冠豪工程师上嚟同我哋呢个节目，就同我哋分享一下机械同安全嘅关系啦。
7: Eddie 你好。
8: Hello。阿飞 ,Martin 你哋好。
7: 喺我哋同 Eddie 倾偈之前呢，我哋先去一个环节先，就係呢短劇。
6: 建造业小劇场。安全哥，我问你啊，地盘入边边样嘢系最大只、最有气势同最威风噶？
5: 梗系各类型嘅大型建造机械啦，例如吊机啦、滑泥机啦、推土机啊、压路机啊、升降台呢啲咧，哇，个个都系几十吨重嘅巨无霸，起楼啊、拆楼啊、整平地基啊、吊运啊，成个地盘嘅运作全靠佢哋噶，冇佢哋，单靠人手根本就起唔到啲高楼大厦出嚟。
6: 真啊！啲机械师傅坐喺啲几米高嘅驾驶室入边，喐几下咧就可以操控住几十吨重嘅机器。哇！你谂下，佢仲可以吊几吨重嘅钢筋，仲可以挖起几立方嘅泥土，真系型到爆啊！好似咧电影入边嗰啲机甲战士咁。
5: 型就型，威就威。不过呢啲咧地盘巨无霸咧，一旦操作失当、保养唔够、判断错误咧，随时就会由建设工具变成杀人武器噶啦。
6: 我知道啊，所以咧我都知道呢啲。啲操作机械嘅师傅，全部都必须要考牌，同埋受过专业嘅训练先可以开工。
5: 受过训练有牌照都唔代表可以掉以轻心嘅。机械开动嗰阵咧，都要有人喺侧边指挥，为咗乜嘢？就系为咗睇住啲盲点咯。
6: 你讲得一啲都真系冇错。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永远真系要将安全摆喺第一位。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拆解操作呢啲地盘巨无霸有啲咩系一定要严格遵守嘅安全操作守则。
5: 冇错啦，机器咧就系死嘅，人就系生嘅，只要守住安全守则，先至可以发挥到机器嘅作用噶嘛，同时亦都保障到自己。

0: 同身边工友的安全噶。
1: 咁呢啲咁实用、咁贴地嘅安全知识，梗系要请有20年建造机械操作同埋维修经验嘅资深师傅，同大家亲身分享，教大家点样可以安全操作，避开常见嘅陷阱。
0: 好啦，我都要坐定定听下师傅嘅真经，学多啲保命知识先。
1: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0: 出动啦！
2: 多谢吹水妹同埋安全哥佢哋精彩嘅演绎啦。好啦，我哋同阿 Eddie 倾下偈啦，好嘛？我哋请阿 Eddie 或者介绍下自己先啦。
3: 我专业系一个工程师，但系近呢十年咧，我专注响建造业。咁我觉得建造业系一个相当有趣嘅行业，同埋好有对社会好有贡献嘅一个行业。咁但系咧，中间的确系有好多风险嘅。咁我近呢几年咧，都好着重于点样将工业安全带入去呢个建造业里边，呢、个就系我近期做嘅嘢啦。
2: 翻翻嚟呢集嗰个主题咧，就讲机械。咁正如头先阿 Martin 问啦，我哋地盘里面都有唔少机械啊。咁我哋自己常见嘅天秤啊、啲滑泥机啊，同埋升降台都系一啲几严重嘅多意外嘅情况。或者都请 Eddie 同我哋倾下滑泥机先啦。阿 Martin 最近自由度有单意外嗬？
0: 冇错，嗰、那个滑泥机嘅意外啦，咁啊系一个翻侧嘅意外，咁啊都好不幸令到有一位工友过身嘅。咁其实喺呢个意外之后咧，咁啊坊间都有好多嘅讨论啦，即系例如讨论紧一个重要话题啦，就系、是、究竟滑泥机佢系就喺滑泥咧，定系佢可以有其他吊运嘅嘢可以做咧？咁或者 Eddie， 你可唔可以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咁究竟其实喺个法例之下嗰、那个嘅滑泥机嘅安全应该系点样嘅？
2: 我戴咗头盔先，首先我哋就唔系评论嗰个自由度嗰单嘢，我哋用一般嘅状况去讨论
0: 啦。系啦，
3: 咁一般嘅状况咧，我哋其实喺滑泥机吊下啲輕嘅物件啊，其實都經常有嘅，亦都避免唔到。而法例咧都其實係容許嘅。咁只要嗰個操作員佢有兩個牌啦，兩個牌都要並用啦、並有啦。第一個就係滑泥機嘅牌啦，第二個就係起重機嘅牌啦，兩個牌都有。咁亦都驗曬所有吊具，我哋稱呼為LALG 嘅一啲检测啦，咁同埋係嗰个吊重呢，其实唔应该唔能够超过一吨嘅。咁、其实理论上係实际上法例上都係容许嘅。咁但係呢就有陣时呢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唔啱嘅情况嘅。例如係咩呢，例如係我哋所谓行内叫做鸡爪嘅泥斗呢、个泥斗边上咧，我哋有啲牙仔嘅，咁其实咧就好方便，可以勾一啲钓具喺度，咁我哋可以钓嘢。咁其实呢个法例都系唔容许嘅，因为嗰个牙仔咧，其实唔系称呼为或者系一个法例上可以界定为一个钓具嘅东西。咁其实有啲机咧，其实系出厂嘅时候已经有个钓具，有个钓钩，有个钓眼喺度。
2: 通常摆喺咩位置度噶？
3: 通常都系喺个泥斗背嘅中间嗰度嘅。咁佢已经出厂已经有，又或者系有啲咧后期加落去，其实都得嘅，但系都严。要驗，當然係驗焊啦，咁要依足法例嘅要求啦，去驗啦。有陣時我哋有卡拉曲啦，即係要唔同嘅季度有唔同顏色，其實每三個月都要驗一次嘅。咁、其實你遵從曬呢啲法例咧，實際上或者理論上都唔應該發生任何問題嘅。
2: 咁有冇吊重個重量限制啊？
3: 最多係一噸嘅啫。
2: 即係我哋澄清一下先，即係變相咧，其實滑泥機都可以去吊物件嘅，只不過嗰個物件唔可以超過一噸，同埋要有曬你頭先所講嗰啲檢驗啊各樣
0: 牌照啦，
3: 跟足法例就唔應該有問題嘅。
2: 咁我哋一般個滑泥機，即係我簡單聽到滑泥機，因為梗係做滑泥嘅工作、挖掘嘅工作啦。咁、我自己想象中又係一啲履帶式咁樣嘅。咁其實實際上係點樣操作嘅咧？滑泥機或者做到啲咩功能啊？
3: 其實滑泥機顧名思義啊，即係最主要滑泥啦，咁讲真句，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尽量净系用滑泥啦。咁但系有阵时喺工地上边，的确有啲小嘢嘅，例如换搬个油桶啊，又或者有两条花铁好轻嘅，亦都好难避免嘅。最主要，我哋跟翻头先所上述咁多个法例要求之外咧，其实我哋好经常遇到个问题就系、当吊运一啲细嘅工具嗰阵时候咧， 旁边好多人，咁嗰啲人咧，究竟佢知唔知道佢哋有危险咧？可能佢哋自己都唔知道。
0: 嗯，
3: 又或者系一个误会，系个机手都唔知道，原来隔篱有人嘅。咁其实所以咧，就而家亦都法例上都要求咧，我哋有叫360嘅一个摄像头啦。咁其实点操作嘅咧？其实就系最主要就系你将四边啊，前后左右你都装晒一啲摄像头，跟住咧。嗰、那個響機手咧，響駕駛室裏面咧，就應該就清清楚楚。只要你在一個唔喐嘅狀態底下，你附近嘅600mm 以外工作咧，就唔應該有危險嘅。
0: 嗯，
3: 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操作手
2: 段。即係減少盲點嗰啲狀況。
3: 縮咗盲點啦。咁所以其實360呢個技術係好好嘅，其實好容易將呢啲盲點解決。所有響控制室里面嗰个机手呢，其实係好易知道佢四边，即係近时冇呢个科技嗰时候呢，其实佢哋係有啲难嘅，靠啲倒后镜啊，咁总有啲盲点嘅。咁但係而家嘅科技呢，我哋係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2: 咁除咗个镜头之外，会唔会又係有啲警告啊，有啲响声啊，或者闪灯等等，令到啲工人係减少行埋去？
3: 有㗎，佢响个控制室里面肯定就有一个好清晰嘅一个电视机啦，睇到晒个四边嘅情况啦，咁喺个控制室里面呢都可以听到好大声嘅，听到有警报，咁但係都唔只係个控制员嘅，个操作员嘅，连外面嗰个听到好大声嘅警告，你已经入咗 600mm 嘅范围啦，咁其实係有用嘅。
2: 最近呢就有传媒呢去地盤嗰度影咗啲相，拍咗啲片返嚟呢，其中呢就係有呢啲嘅滑泥机啦喺度操作緊，而附近好近有人燒焊呀，有人行呀咁樣。咁似乎就未符合你剛才所讲嗰个 600mm 嗰个法例嗰个規定啦。
3: 係呀，个規定就一定係要保持 600mm 以外啦，咁你工作就安全啦。
2: 我想又问一下咧，嗰、那个滑泥机其实嗰个机手操作，那个滑泥机佢本身吓可唔可以360度转噶？
3: 可以噶，可以噶、
2: 哦，
3: 可以噶。佢本身滑泥机就肯定可以360度转嘅。不过咧，就当我哋讲紧呢一个600mm 呢个方法嗰阵时候咧，其实我哋一般系定义于嗰个机本身系静止状态嘅，唔系喐紧嘅。咁跟住咧就响佢可以喐动范围嘅里边。即係嗰個被喐動範圍裏面嘅 600mm 呢就唔應該存在有人嘅。咁我諗最基本係可以嘅話呢，情況容許嘅話呢，應該我哋用圍欄圍封佢。普通嘅人呢係唔可以入去嘅。咁好啦，要工作嘅人呢，佢好知道其實嗰度有風險。咁佢哋要 keep 住 600mm 呢個要求。咁同埋我哋都好多行家呢都會用一啲好強光嘅一啲 LED 燈呢、就喺個機嘅四邊投射一條線落去個地下度嘅。咁、其實唔單止耳仔聽到，嗰、那個眼呢都睇到嘅、就係佢已經入咗去一個
2: 危險範圍
3: 啦。係啦。
2: 即係所以日頭都冇關係，日頭都睇到嘅。
3: 睇到嘅，好強光嘅，好強光嘅、通常都係紅色嘅。
2: 不过个鼻又可以伸到出噶嘛、其实点伸出都好啦，都唔过600mm 嘅意思系嘛？
3: 个伸出咗之后，佢应该要做某一样嘢，咁嗰样嘢做完之后，咁佢嗰个动作，佢可以喐动嗰个动作嘅扩出去个600mm 范围咧，就唔应该有人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啲行家，我哋会将嗰个泥斗咧做一个磁石嘅棍，摄咗落去我哋个泥斗度。咁、即系简单句系咩咧？你个泥斗。喐咁嗰个磁石棍掂到嗰个人先，就唔系个泥斗，
2: 咁但影唔影响佢挖掘噶？
3: 佢嗰时候唔系挖掘噶啦、通常挖掘咧就比较挖掘嗰时候就唔会有人嘅，真心句就，但系通常响呢啲情况就系我要吊一啲嘢啊，或者我可能话我要烧一块闸板一个。铁嘅结构件落去一个台度，咁、有时嗰啲闸板咧可能会挛咗嘅，咁挛咗，我哋可能要需要个滑泥机去揿实佢先可以做烧焊嘅工作。咁烧焊工作都有人，但系佢入得去嗰个范围里边嘅人咧，一定要好知道个风险系乜嘢，所以唔系人都入得去，所以我一定系围封。
2: 我又知道多咗嗰个滑泥机唔同嘅功能，
0: 系、多咗功能系啦。啱讲滑泥机啦，咁当然喺地盘入边嘅重型机器，除咗滑泥机之外咧，我谂第二样 亦都系我哋之前有做过嘅一啲嘅个案咧，就牵涉到天秤啦。天秤同滑泥机，嗱，滑泥机去滑嘢亦都可以钓嘢啦。天秤我谂都应该得一个功能噶啦，就系钓运噶啦，系咪？其实天秤喺过去嚟讲，或者有冇话啲咩巨大嘅风险，其实系过去发生过，又或者系地盘系需要留意嘅咧？
3: 每个工地咧一定有把天秤嘅，最少都咁。其实天秤嘅最主要嘅用途咧，仲系垂直钓运。
0: 嗯，
3: 咁我谂第一样嘢，可能我哋一定要留意嘅咧，就系唔好用一啲地方去用嚟拉扯一啲嘢。
0: 嗯，
3: 拉扯一啲嘢，其实个含义就系佢有一个横向嘅力喺个成个天秤嘅结构里边。其实成个天秤个结构冇遇过咁嘅用途嘅，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咧，就系、是。天秤咧垂直，跟住咧就升咗上去半空，跟住打横运输去一个物件，去一个地方。其实呢个系完美嘅工作方法嚟嘅。但如果有阵时咧不当咁用咧，去扯一啲嘢咧，咁佢有个横向嘅外力加咗落去个结构嗰、那个天秤结构度咧，其实系相当危险。咁、第二样嘢当然系风啦。我哋一般咧就每个小时72公里嗰阵时候咧，我哋就会停止喐噶啦。咁都仲有好多其他嘢㗎，例如我哋打风嗰时候呢，风好大嗰啲季候风、特别近期嘅季候风，咁其实我哋一定会将嗰个磨盘会松咗佢，就唔好硬锁住佢。
2: 咩意思啊？磨盘又喺边度嚟㗎？
3: 磨盘嘅意思即係话我哋成个天秤其实可以360度转㗎嘛，咁转得嘅地方好似一个盘咁嘅，咁佢就可以转佢。咁好啦，如果当大好大风，甚至有阵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喺山竹嗰阵时候咧，见到个天秤不断喺360度喺度喐嘅，喺度转嘅。咁其实呢个系反而系安全。
2: 哦，有得佢转。
3: 有得佢转，反而系安全嘅。反而你锁住佢，夹硬唔俾佢转咧，佢反而就好似扭毛巾咁去扭咗嗰个天秤嘅结构。呢啲所有力其实嗰个嘅设计都冇遇到嘅，咁其实反而系唔安全嘅。咁呢几样嘢我都系要留意嘅。当然你容许钓10吨。嘅重量嘅物件，咁你唔好掉11吨啦，呢个最基本。
2: 嗯，有时见到啊，你知我哋香港嗰啲面积啦，或者有时有啲起楼插针式啦，咁好近民居有机会掉嘅时候，跨咗出去地盘外面，咁呢啲情况其实个风险又大唔大咧？或者点样解决？
3: 如果天秤咧，我哋一般有个叫做安全嘅角度嘅。咁当我哋其实每一晚收工咧，我哋专业嘅操作员都会将嗰个臂咧会升高佢一个角度咁样嘅。咁其实无可避免有阵时会可能嗰、那个有阵时你知道香港嘅地方细咧，工地个面积都其实都好细。咁有阵时可能会出嗰个天秤某一部分会出咗去个路边啦，又可能系甚至喺某一间楼嘅上边都唔定。咁其实系安全嘅，只要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你唔俾佢入咧，反而唔安全。即系头先我讲咗咧，即系如果我哋好大风，而嗰个天秤唔能够360度转咧，即系有一个设计上冇遇到个力落去个天秤结构度咧，其实反而仲危险。
2: 天秤都有好多种啦，有啲系下面有部机嘅，即系有辘嘅，可以流动嘅；有一啲咧就系、是。坐地即种咗落地下度嘅，有一啲咧就喺个楼面度嘅，一路升上去。其实点样应用嘅呢几种？
3: 其实咧，先讲咗喐得嗰啲先啦，喐得我哋嗰啲一般叫理带咧。咁其实我哋系响做地下嘅嘢比较多，因为佢哋比较灵活。特別係用於好大型嘅個地盤嘅範圍好大啦，咁你知道我哋一般你響喺樓我哋天秤咧，一般就種咗喺地下度嘅，咁佢可以服務嘅範圍咧，可能半徑係40米到，咁但係如果一個地盤好大嘅，咁變咗我哋要種好多呢啲天秤咧，咁亦都唔大實際嘅，咁所以好多情況咧，我哋都會用理帶式嘅移動嘅天秤，呢個第一種啦。第二種我哋講咗就係響起樓嗰時候啦，大家經常見到啦，天秤咧就種咗響或者響直頭結構上係種咗落去個大廈度嘅。咁第三種咧就係我哋響天台經常會見到有一個都係種咗落結構度嘅。但系就比较细型啲嘅，咁嗰啲咧我哋叫屋面吊，咁屋面吊嚟最主要做咩咧？就系、是、当我哋起完楼，嗰、那个天秤最后屘我哋都要拆走嘅。咁啊拆走其实最安全嘅方法咧，就系、是、用一个真系好正规嘅屋面吊，跟住就逐个部分咁样拆翻落嚟地下度，跟住我哋再用啲细啲嘅。 吊，再拆翻嗰个屋面吊落去地下，一个由大变中，中变细，细变极细，咁就成个吊具嘅机械咧就会撤离咗一个工地度咯。咁呢个一般嘅方法。
2: 我要理解一下先啦。当你撤离，你我当你喺屋面吊，你最后啲嘢要，你头先都讲要拆走晒佢嘛。咁边一啲嘅吊运嘅工具协助你去拆走呢个屋面吊本身结构上面整咗落去嗰个吊，喺外面，即系喺个大厦嘅外面再整一部吊机，然之后吊走屋面吊嗰啲零件啊？
3: 其实咁嘅，若果嗰支大厦唔系咁高咧，有阵时都会咁做嘅，用另外一部机去吊走佢啦。一般我哋香港见到啲比较高楼大厦嗰啲咧，我哋会有支叫做 derrick arm， 中文我真系唔好记得啦。不过佢都系一种合法嘅吊具嚟嘅。不过吊具咧就
2: 系
3: 佢个结构比较简单，比较细，佢可以用螺丝可以组合做一条好似一条筷子咁嘅。咁条筷子。

0: 咧就拉住好多鋼纜而去吊翻一啲屋面吊嘅嗰啲部件落地下度。呢屋面吊就比較輕啲嘅啲部件。
1: 其實點樣搭建嘅咧？我又唔係好知道。即係如果一啲譬如種落地或者屋面吊嘅嗰啲天秤點樣搭上去啊？即係由下而上咁樣搭㗎？
0: 唔係嗰個屋面吊咧，最主要係用天秤喺地下度吊上去。其實屋面吊咧，佢有得四個，又或甚至三個支點，就直頭係我哋一早喺個屋面吊未裝之前咧，我哋已經預咗一個有四點嘅力咧，就設計咗落去嗰個永久結構度。咁我哋淨係將嗰四點坐咗落去喺屋面上邊嗰四點度，咁就已經 OK 噶啦。我哋一般見到個天秤咧，我哋會有個我哋稱呼為 mast， 咁就係一個天秤嘅個正身。咁佢一路可能落地下度都唔定嘅，兩個好唔同嘅方法。
2: 可能啱講滑泥機同起重機就比較大型，咁升降台就相對好似細型啲啦。咁但係佢都始終係一個機械嚟嘅，咁其實嗰個危險都比較多噶嘛，係咪？升降台喎，
0: 升降台其實都幾常用嘅，因為佢喐得，咁所以佢一定係有佢本身嘅風險喺度。咁有啲咩風險我哋可以留意咧？第一就係我哋經常叫做教剪台啦。咁教剪嘅意思就係佢伸縮嗰陣時候咧，佢係會有機會接埋，又可以伸得開嘅。咁所以咧，若果嗰啲喐得到嘅地方咧，我哋一定要用個鐵欄去圍住啦。有啲工友唔覺意或者唔記得個手伸出嚟，咁可能夾到個手啦。第二可能係我哋個工作台升到上頂嗰陣時候，會唔會撞到一啲嘢咧？咁而家我哋坊間已經好多科技用到，就係、是、關於有啲探測啦。提早俾个警报，咁所以咧就可以停机啦。
1: 好啦，今次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一阵翻嚟再听 Eddie 咧讲下升降台啦，或者其他机械嘅，唔该晒。

0: 卖出46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30。向脸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5: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6: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4: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是何冠豪工程师。
6: Eddie 你好。是啦，上一节我们就跟 Eddie 谈了有不同的机械滑泥机和天秤啦。今节我们就会讲的升降台。不过讲的之前呢，我们现在先去一个环节，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一下同学仔讲些什么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8: 我是保协会吴冠明纪念学校4年级的陈晓彤。我爸爸是建造工人。今天早上我听到一阵噪音，我看到爸爸的前面有一个大箱子，原来是工作箱。在他准备离开家的时候，我马上问爸爸，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地离开家？他说，我现在是建造工人的一份子，是水喉工，现在我要跨海工作。爸爸一说完就离开了家。等爸爸一离开家，我的脑袋一直浮现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水喉工是什么工作。我打开我的电脑，然后上网搜寻水喉工是什么工作。我开启了一个网站，看到了我想要的资料。原来水喉工通常会维修洗手间、洗手盆、排水渠、浴室和厨房的渠道。后面还写了，如果渠道堵塞，咸水或淡水会暂停供应。看完这句的下一秒，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水喉工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有一次，我听到爸爸的同事在维修水喉管时，因为水在水喉管里冲击力太大，水喉管爆裂。更糟糕的是，有一块胶片弹到那位同事的面上，割伤了他的面，幸好只是轻伤，不然就大事不妙了。大家都因为此事而坐立不安。当初我还没深入了解水喉工这项工作时，觉得要完成水喉工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但当我想起我们家的水喉管损坏时，水喉工要帮我们维修水喉管需要很长的时间。水喉工正在默默地为大家服务，我们要感谢他们。 让我们心

0: 活变得更方便。
1: 原来同学仔咧都系啦，对爸爸嗰个嘅建造嘅工作嘅安全嘅风险，都希望爸爸可以咧快乐咁上班，安全地翻屋企嘅。咁我哋承接翻上一节啦，我哋讲升降台啊。头先阿 Eddie 有提过咧，教展式嘅升降台啦，升降台有咩类型啦？其实嗰个主要嘅工作系做啲咩先？
2: 通常升降台都响高空工作啦，例如我哋最常见嘅就系响地下，我哋有阵时会用啲升降台去安装一啲机电嘅部件啦、喉啊、渠啊，咁头先我都略略讲过两个风险啦。咁第三个风险就系头先我哋讲个地下究竟系平唔平啦。咁反而有一个风险咧，大家可能都唔系太留意到嘅，就系我哋称呼为交叉作业啊。头先我哋讲过，特别系响安装机电嘅时候咧，特别用得多呢啲嘅。咁响嗰个时候咧，一般就好多唔同嘅行业咧都同一时间做嘅，所以咧一有交叉作业咧，就会有好大嘅风险，就是、可能有个车或者有其他嘅机械咧，就会撞到呢个升降台。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风险嚟嘅。咁其实我哋做地盤管理嘅咧，一定要将交叉作业管理得好好，尽量要去避免。咁当然啦，其中一样个人最紧要嘅安全措施就系要戴安全带啦。有啲乜嘢意外都好啦，都唔会，因为有阵时跌一米两米都可以出到大事嘅。咁所以我哋即系鼓励大家一定要戴安全带。
1: 曾经都试过有工友喺升降台度做嘢被抛出嘅，咁有安全带就救到啦。有一个咧就，我唔知佢系安全带戴得唔好定冇戴咧，就抛出嚟死亡嘅。咁曾经有段时间咧，升降台个意外真系好多。我记得有一年咧，应该系大概两三年前咧，系有两死两伤嘅。今年咧，2026年年头都发生咗两宗升降台意外，同类嘅两宗都系一个死一个严重受伤嘅，都系咧嗰个升降台咧，佢需要喺一间房去另外一间房嘅时候咧，个工人咧喺过嗰个门嘅时候咧就夹住咗喺个门度。我唔系好理解呢啲状况，即系如果我要过去另一个空间的时候，应该正常来讲应该降低部机啦，或者是个工人踎低啦，在个笼里面，在个篮里面，那咪不会有机会这样撞到咯，是不
2: 是？是的，其实我们一般的指引都是呢，除非一个很短的距离啦，稍稍移一移，否则如果我们真的要移动一个长的距离呢，我们一般都是将整个工作台降低了先。跟住先至慢慢行，行到去嗰个啱嘅位置啦，咁就重新上返去个升降台度再上返去囉。
1: 哦，即係个工人落地离开佢。
2: 要离开嘅。
3: 但其实系咪可以喺上面嗰个控制度去行少少位置咁样？因为我事实上真系见到有。
2: 可以嘅。但我鼓励大家唔好咁做啦，系应该要落返嚟嘅。咁少少距离可能几百 mm， 我谂冇所谓。但如果你长途跋涉一间房去另一间房呢，咁我呢就真系唔好啦。
1: 诶，但咁点样操控呢？即系佢有嗰个操控掣或者 panel 喺嗰部机上面嗰个篮嗰度噶嘛？咁佢离开咗，咁嗰啲工人点样操控佢由 A 地方去 B 地方？
2: 其实好多而家升降台咧，所谓铰剪梯咧，都有啲遥控嘅装置嘅。咁其实我哋好多工人都系企喺个地下度控制咗个铰剪台。到咗啱咗位啦，咁就得噶啦。
1: 曾经又见到一啲意外咧，系个铰剪台都唔够高，然之后工人咧就企喺嗰个围栏嗰度嘅，
2: 那个真系唔啱啦，大家唔好咁做啊。
1: 咁所以应该要俾啲系咪可以再升得高啲嘅工作台咧？
2: 咁又好难讲嘅，阿飞，即系你唔够高八米唔够高，再升高九米，咁九米再升高十米，好似冇限期咁，但系都有个限制嘅。咁如果我哋真系好高嘅，有阵时我哋个楼面真系去到十几米嘅，咁我哋就唔好真系靠升降铰剪台啦，咁不如就乖啲啦，搭个棚啦，搭个棚搭个架啦，一样系好安全，好有效。
1: 系而家见到有一种系咪叫蜘蛛架 ？Cherry Picker 叫咩中文啊
2: ？Cherry Picker 我就叫佢蜘蛛。
1: 系啦，咁样嗰啲系咪高啲噶？
2: 嗰啲高啲，但系都系有个限度啦。咁所以好似啱啲嘅机械去帮啲工友，其实好重要。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所以头先我讲咗有啲科技咧，特别我哋用 LiDAR 啦 ，LiDAR 即系激光嘅扫描啦，好多而家好新嘅科技咧，已经可以帮助到提早提醒到个工友，喂，其实就快撞到一啲物件噶啦，咁要停机啦。我鼓励大家多啲用啦，用呢啲科技。
1: 最紧要我觉得系大家嗰个会唔会惯咗啊，或者听惯咗呢啲嘅响声啊，或者呢啲嘅提示嘅情况之下咧，就反而系忽略咗佢呢个重要。
2: 有呢个可能嘅，不过提下安全最终都系人个因素。

0: 咁我哋喺管理上面去協助工友之外呢，其實最主要安全都係工友本身。
1: 咁啱啱講到啲機器本身啦，工友自己點樣處理啦。咁但係頭先呢又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交叉作業。喺地盤上面交叉作業，特別有呢個重型機器嘅情況下面交叉作業呢，似乎嗰個風險係會比較高嘅。我哋大家都知道交叉作業唔好啦。咁但係其實究竟點解呢啲嘅交叉作業呢係經常都依然會發生嘅呢？咁其實係咪有人都討論過啦，係咪會牽涉到地盤本身嗰個嘅趕工文化而影響到呢？
0: 趕工嘅情況一定有嘅。
1: 嗯，
0: 我亦都相信好多交叉作業嘅主因都係因為趕工。交叉作業本身唔係處理唔到嘅，但一定要好小心。我個人認為能夠避免交叉作業，最好就避免交叉作業。我同意嘅，趕工呢一樣嘢係交叉作業其中一個主因嚟。
2: 啊，同埋咧，其實好多嘅法例啊，或者各樣都未至於好完善。嗱，頭先我哋講升降台咧，其實升降台咧之前咧就冇話規定咧啲工友咧係一定要有牌啦先可以操作嘅。咁變相咧，以往嗰個陋習咧就係嗰啲供應商去到地盤度，可能同工友好簡單咁樣講下部機係點樣操作啊，可能半個鐘啊，就已經俾張證書。俾張證佢哋話你可以操作啦。咁原來咧，最後我哋發現好多意外咧，都係啲工友唔識停機。咁最近咧，所以咧就因為意外多啦，勞工處就修改咗一啲嘅指引啦，就話要操作升降台咧，就必須要上個堂啦，有實習咧，有理論嘅，先可以俾張證佢哋去操作嘅。Eddie 點睇啊？
0: 絕對係一件好事啦，僱主又好，或甚係政府都好，其實我哋嘅責任都係要俾足夠嘅訓練佢哋，佢哋知道操作呢件事嘅背后嘅风险啊、原理啦，同埋即系成个操作嗰个细节，咁佢越熟悉咧，佢个安全嘅程度越高。
2: 同埋我觉得咧，嗰个点样去停机嗰样嘢，或者避免嗰个危险事故，或者遇到啲紧急状况点样处理，呢个都好重要嘅。曾经咧试过咧，有工人两个工人一齐喺嗰个篮里面做嘢，升降台嗰个篮啦，咁其中一个识避，另外一个唔识啦，同埋咧夹住咗之后咧，另外一个系落唔到部机啊，即系唔识得将部机点样降落。又要依靠地面嗰啲人，即系乱糟糟咁样咧，去好慌乱咁样处理，亦都可能延误咗个救援啦。系啦，咁咧或者我哋都再讲多少少机械嘅操作咧，因为我哋今节咧就讲多少安全啦，因为上一节就讲多咗少少嘅操作嘅问题。咁啊，头先 Eddie 提过嗰个嘅屋面吊啦，其实我都记得，首先天晴嘅意外先啦，都有唔少嘅过去。咁我哋记忆最犹新就系安达臣嗰冧天晴三死六伤嗰个情况。虽然而家就系都系审紧啦，即系未有一个终极嗰个嘅调查结果未冇公布啦。咁但系早期释出嘅资料都知道，其实系一个嘅唔稳阵啦，主要系个天秤唔稳阵冧咗嘅。咁喺呢啲嘅设计上面咧，其实你觉得需要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设计，先能够减少有意外嗰个状况咧？
0: 我相信设计本身，我谂大家都知道天秤喺香港都唔系新事啦，用咗好多十年啦。咁设计本身咧，我相信系唔应该系一个大问题嚟。最紧要就系监管，同埋有冇一个独立人士去监管佢。咁而家我哋响政府，特别系屋宇署咧，已经有好多指引出嚟，一啲法例出嚟咧，有个独立人去设计啦，咁有独立嘅一个技术人员去睇啦，去监察啦，同埋最后尾都系要去 check 翻究竟安装呢个天秤嗰个结构嗰阵时候咧，究竟佢系咪合乎个设计咧？咁呢个好重要嘅，设计几好都冇用。究竟做嗰个有冇跟住个设计做咧？设计嗰个假定咗个质量好好嘅，咁究竟做落去嗰个质量系咪真系咁好咧？咁我哋好多时都系运用一啲独立嘅人士去帮你睇，究竟系咪跟图做咧？系唔系个质量预期同个设计一样咧？咁呢个我谂好重要，只要大家呢几步做好佢，我唔觉得天秤系一样好危险嘅嘢嚟。
2: 所以其实嗰个关键就系嗰个独立人士佢有好大嘅责任，孭好重去飞啦。咁假设如果佢嗰部分可能有啲嘅出错或者冇特别留意嘅时候，系完全地可以引致啲好严重嘅意外。但系到最后，其实最后承建商又走唔甩。嗱，你所以Eddie另外一个身份都系承建商嗰边啦。当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咗，你会觉得？好唔公道啊！点解我承建商出事？我明明俾咗独立嘅人去监管嘅，咁佢冇做好佢嘅嘢，点解又关我事呢？
0: 嗱，我就咁睇嘅，就算你揾乜嘢人帮手都好咧，其实个责任你唔会外判咗出去嘅。我哋用独立人嘅身份去睇，帮我哋去睇究竟系咪真系做得啱，咁其实已经系

0: 幾好嘅一個步驟，因為獨立人士嘅意思即係佢冇利益衝突啦，佢講嘅嘢應該係好持平嘅。咁但係你個責任都冇外判出去俾個獨立人士嘅，咁其實你應該要你去睇嘅，做管理嘅可能你未必親身去睇，但係你一定要找一个啱嘅人，响一个啱嘅时候就去介入，去睇第一样嘢，睇究竟呢个独立人士有冇真係做过佢个工作啦。第二就係佢睇完嘅嘢嗰个大家嘅尺度系咪都系合理嘅尺度呢。咁呢样嘢我諗总括系安全个责任冇得外判嘅、你自己都要跟得好好嘅。
1: 好同意，我哋成日话外判工程唔可以外判责任，就系咁，即系无论任何行业都系嘅。Eddie， 其实你都有啲心路历程㗎嘛。我哋开头嗰陣时呢你介绍呢，你话入呢一行即专门呢十几年专注做建造业呢，就係、是、你觉得好有趣同埋好有成就感，即係建造业呢样嘢好帮到整个社会㗎嘛。咁所谓有趣系咩，我第一諗係应该讲挑战性㗎嘛。
0: 我出嚟做嘢毕业之后都三十几年啦，咁其实我开头都系做设计，做顾问设计。一路发展落去，我从冇諗过我会做建筑呢一行。咁但係当我去接触呢一行都已经十多年啦，喺我服务间公司有十多年。咁其实我发觉原来间时嘅我呢就睇图纸就好似做完工程咁㗎啦。咁样个冷气间度唔错啦。咁嗰时候都唔兴打胎嘅。咁但係好舒服嘅，偶尔我地盘。咁以为已经系唔错啦，做好工程啦。咁但系而家嘅我再去真系去面对最前线，其实工人系好多困难。咁其实你去感受佢哋，你去帮佢哋，咁其实成件事好有意思嘅。咁特别系识咗阿 Martin 啦，识咗阿飞啦，我自己更加觉得我有一个俾我自己嘅使命感啦，就系、是、我希望安全仲做好啲。我好鼓励嘅，其实我见到好多行家咧都好，其实都做得好好嘅。咁其实点解仍然都有啲意外，甚至系死亡意外咧？咁我觉得我哋系值得检讨嘅。成个生态系统里边，我哋有啲边环做得唔够好。
1: 你觉得咧？有啲边一环系仲需要改进咧？
0: 我谂我哋香港所谓手执牛耳嘅承建商咧，都唔系话真系好多。佢哋都用咗好多心机、好多资源去做好安全佢嘅系统上又好，或者我派多啲人落去睇又好。咁但系点解都系咁多意外呢？其实我觉得都系同本身工人有关。咁其实我自己响我服务间公司咧，其实我自己有个理念就系、是，除咗我要罚款一啲比较法规上嘅嘢之外咧，我都多啲用情去同佢哋倾。因为我经常同啲工友讲，有阵时我哋会久唔久去召集所有啲工友，咁啊坐低冷气间度倾下偈，食下茶餐，咁啊倾下，其实最终目的就系、是、其实。安全唔系净系你自己，系影响埋佢自己屋企人，
1: 系
0: 佢仔女、佢妈妈、佢爸爸、老婆。咁其实咧，武侠小说睇得多，你害我唔紧要，但你害我屋企人咧就死都唔得噶啦。咁就系呢个概念啫嘛，就系、是、你要锡屋企人，你就系要做好佢。
1: 所以你用一个动之以情嘅方向、啊，
0: 动之以情冇错啦。咁所以我希望每一样嘢都做。啲啦，即系做好啲啦。好似前晚阿飞介绍我睇本书叫《余生》，好成功。咁我哋真系会令到好多工友，我哋买咗好多派俾佢哋咧，好多好好嘅回响翻嚟。咁我鼓励大家做多啲啦。
1: 好好就系我见你哋唔系净系送咗俾工友啊，而系咧你哋搞埋读书会，真系要佢哋分享翻佢哋嘅读后感，咁有可能先系更加深化佢哋个感受啊，同埋点样延续呢一样嘢摆喺佢日常工作上面咧咁。
0: 我始终觉得呢，可能我细个睇得太多武侠小说啦，搞到屋企人呢就特别同佢死过啦。反而佢自己呢冇乜所谓。趁住即係如果有呢个咁嘅諗法嘅人呢，我諗大部分特别係男性呢都会咁諗。话俾佢听，其实你嘅作为或者不作为呢係可以唔係影响你自己本身咁简单。可能你大好前途嘅仔仔，大好前途嘅女女，就因为你嘅不作为或者作为呢而牺牲咗。咁佢哋好大反应嘅。我好想用动之以情呢个角度去改变佢哋安全文化啦。
1: 我相信係会有成效嘅。
0: 咁我諗大家做得好多嘅，政府做得好多，或者我哋建造议会都做得好多。咁其实我哋真係要多啲，我建议多啲动之以情囉，同我哋嘅工友。
1: 首先我哋要俾佢哋感受到尊重啦，然之后係肯定佢哋嘅工作啦，然之后再就係鼓励。

0: 励他们做好安全，亦去希望为他们家人为他自己都应该要加把劲。或者我们总结一下关于今集 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东西再请教 Eddie， 即是关于机械上面。
1: 没错嘛，都机械都比较多啦，我们都最主要都是想分享返就是例如话升降台啊、吊机啦，同埋呢个嘅滑泥嘅意外啊，咁亦都比较心痛啊，比较近排都比较多一啲同呢个嘅重型机械相关嘅意外。咁我头先都了解到唔同嘅机械工序究竟佢嗰个嘅正确嘅使用方法系点呢，呢个正确使用方法好重要，因为都系要澄清返俾大众知道其实安全嘅工作应该系点。咁呢一样我哋睇头先都主要都有分享到嘅。
0: Eddie 有冇啲咩最后有啲咩忠告啊或者 tips 俾我哋业界啊，即系关于机械嘅操作安全先。
2: 机械就一定是避免不到的，不过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可以帮大家，有些所谓盲点啊、所谓一些不能够入去的所谓的危险区、其实多啲用呢啲科技其实係帮到大家嘅管理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係要负责做嘢嘅工人明白其实佢身处于危险嘅地方，佢唔会特登去将佢自己嘅命搞飞嘅，佢让佢明白个后果。咁我谂呢个系两部曲啦，
0: 系即系首先有意识先，然之后再加埋科技嘅协助，就相信能够减少好多意外啦。好啊，今日咧非常之多谢 Eddie 何冠豪工程师咧，同我哋分享咗一啲机械安全啦，同埋好深刻就系佢嘅心路历程啦，佢点样希望动之以情地令到我哋嘅工友改变佢哋安全嘅文化等等，去令到减少意外嘅。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守则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得你嘅意见。见同埋感想，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啦，
0: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珠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虚实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与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本周六连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表示，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律的罚则是否足够。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刮一名女童脸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及34岁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均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多。姓吴34岁女子带儿子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刮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脸红肿。女童的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也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面近鼻子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女子也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尼泊尔发生的山洪，当地警方表示，增至72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务院、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指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尼泊尔内政部长说，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79点，升3点，标普500指数报7687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2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及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10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天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

0: 南至西南风，初始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长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依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依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依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夜深了，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而今晚子瑜同样会陪你到晚上的11点。不知道你是否听过这样一句话：不要害怕失去任何人，就像他们不害怕失去你一样。这句话听上去呢有点刺耳。但是仔细一想，你究竟在害怕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是特别害怕失去的呢？有没有谁你也是特别害怕他会离开你的呢？但其实你是怕失去那个人，还是怕承认自己在对方心里面其实根本微不足道？今晚我们用好听的歌曲，应该说是治愈的歌曲，和你一起看清那些你一直在逃避的真相。今晚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听许茹芸的《失去》。很多人刚面临关系变故时，满脑子都是为什么是我，或者我哪里做得不够好。你把对方离开归咎于你的失误，其实就是自我欺骗啊。

0: 一直觉得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美，再配上许茹芸非常美妙的歌声，唱出了心动的感觉。但是在他的旋律还有他的歌词当中，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把对方的离开归咎于自己的失误，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欺骗。真相是，对方只是权衡利弊之后，觉得你随时可以替换。不要再替对方的冷淡去找理由了，承认自己被放弃了，这就是你走出死胡同的第一步。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失去一个人并不可怕，你可以安慰自己说，不过失去了一点点。听他唱歌曾陪词。

听过的是来自曾沛慈一曲《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我们总是习惯嘴硬，跟朋友说没什么的，不过是少了一个人而已。但是好像每次到了深夜，你还是一遍遍的刷着对方的社交平台，看着他有没有更新。你在自欺欺人什么呢？你不是失去了一点点，你是失去了那个毫无保留，甚至失去尊严去讨好对方的自己。如果他真的很在乎你，他就不会让你独自承受这种窒息的感觉。但是呢，失去也是需要练习的。没有人天生就懂得怎么样习惯自己一个人，习惯失去。所以我们一起跟万芳练习失去。

0: 原来练习失去的终极目标是练习拥有。当你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你就会觉得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差吧，身边还是有很多很重要的人，很重要的事陪伴着你。有人说呢，万芳这一首练习失去是一首勇敢面对自己，也是献给朋友的诚实之歌。我们感受到那一种剧场式的感觉，有那种空间感。的确啊，制作人陈建奇就营造了剧场式的热烈奔放，并且让乐器间具有空间感，去呼应这一首歌。万芳温柔且强壮的歌声与和声交旋重叠，两个声线像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柔软地接住每一颗受伤的心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接下来想告诉大家失去的终极感受，终极解脱方式，大概就是让自己清醒，决定不再拿自己的尊严去贴别人的冷屁。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47点，跌132点，下跌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670点，跌7点，下跌0.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

0: 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2: 大湾区风物志。
3: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欢迎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子瑜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在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我跟你分享过一个故事，故事叫做《摸摸天空》，说的是一位小朋友木木和他的妈妈最喜欢看天了，然后木木非常希望能够触摸天空，他想了很多很多天马行空、新奇古怪的点子。今晚呢，继续跟你一起说说木木和他妈妈的故事。这一次呢，他们依然是看天空，但是是和流星有关的。木木和妈妈一起看流星雨，究竟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听听可触摸的流星。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木木对他的妈妈说：妈咪，今晚听说有狮子座流星雨啊，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呀？妈妈看见木木那么兴奋，于是就对他说：好呀，我们一起去看流星雨。吃过晚饭之后，两人就一起出发了。等呀等，等呀等，有一颗流星忽然划破天空。妈妈和木木哇了一声之后，哎，发觉他们忘记许愿了。幸好流星一颗、两颗、三颗不断出现。妈妈和木木马上边看边在心中许愿。太多流星了，我的愿望都许完了。妈妈，我想取些流星回去和其他小朋友分享。妈妈笑着对木木说：傻孩子，流星是取不到的，但至少我先试试看嘛。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于是木木就马上脱掉外套，把外套当成是一个小篮子。哎，流星似乎真的落在他的衣服上，很快就装满了。木木马上问妈妈取环保袋，流星竟然落在袋里面了。流星很快便装满一袋、两袋、三袋，木木把满满的流星带回家。第二天，木木看见老伯伯望着天空。
1: 伯伯，你在等什么呀？
2: 哎呀，我在等流星，但是仍然没有见到流星哎。

0: 伯伯，我有一颗流星，我可以送给你，让你许愿。
1: 啊，真是乖孩子，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家的老婆婆身体健康。
0: 木木看见小美姐姐也在看天，于是就问她了，小美姐姐，你也是在等流星吗？
1: 是的，是的，我也在等待呢。
0: 那么我送一颗流星给你好不好呀？你现在可以许愿了。
2: 木木于是把流星交给小美姐姐。
0: 小美姐姐马上说，希望我可以考入心仪大学。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走着走着，木木又碰见了小森哥哥。哥哥哥哥，你是要许愿吗？我看你呀，一直望着天空。是呀，我拿着望远镜等了很久很久，都等不到流星。那我送一颗给你吧。谢谢你，小妹妹。我希望我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环游世界。木木不断地把流星分给别人，个人不断地许愿。流星很快就派完了，木木于是就回家了。木木见到妈妈，就问妈妈了：“妈妈，什么时候再会有狮子座的流星雨啊？”“哦，那可能要100年后呢。”“可是我的流星已经派完了，但是还想派发更多的流星，怎么办呢？”第二天清早，木木竟然把厨房弄得一团糟。哎，木木，你在做什么呀？妈妈好奇地问。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0: 妈妈，你没有看见吗？我在做流星曲奇饼。
1: 为什么呀，傻孩子，今天早上不是吃过早饭了吗？
0: 因为你告诉我要100年后才有流星雨啊，我收集的流星都派完了，可是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都想许愿，我帮不了他们，所以我打算派发我的流星曲奇饼，让大家可以继续许愿，令人人都可以愿望成真，然后呀，又把希望带给身边人。妈妈看着木木认真的样子，非常欣慰地笑了，于是一把木木拥入怀里。你真是一个爱分享的好孩子，那妈妈和你一起做流星曲奇饼吧。
2: 好呀好呀，妈妈，我们一起完成许多许多人他们的心愿。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木木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啊。他平时喜欢和妈妈一起看天，在之前的故事当中，他想了很多的好办法去摸摸天空，而今晚呢，他又想着办法可以帮助别人去许愿。各位小朋友，刚才呢，木木就和妈妈一起制作了流星曲奇饼，分给身边的人，帮助他们去许愿。如果你也想帮助身边的人许愿，你会做什么呢？各位小朋友，你们可以开动你们的脑筋，想一想看有什么好办法。子瑜妈妈呢，想告诉大家，许愿有多种形式，其中向流星许愿之说啊，流传的非常非常久了，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不论愿望是否会成真，许愿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你们说是不是呀？不仅是带来希望，还能带来快乐，继而可以让人积极前行，人生就是需要充满希望的。好了，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摘取到属于你们的流星，对着它许愿。子瑜也希望呢，你们可以好好的保存这一颗流星，陪伴着你进入美好的梦乡。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明天就像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与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本周六连同深圳方面就新皇港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港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表示，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律的罚则是否足够。国家"15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15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做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到清华大学的1/6，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与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尼泊尔发生的山洪，当地警方表示，增至72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指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尼泊尔内政部长说，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78点，跌100点，下跌0.19%。标普500指数报7680点，升2点，上升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 159.39 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9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及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10点。强台风沙达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沙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天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始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3: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2: 那该怎么办？
3: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4: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5: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13450点，跌129点，下跌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676点，跌2点，下跌0.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三点。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珠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与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本周六连同深圳方面，就新皇港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表示，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律的罚则是否足够。海关昨天在香港机场侦破2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检获共约38公斤怀疑氯胺酮试值估计约1500万元，拘捕3人。他们被控贩运危险药物罪，2宗案件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首宗案件，一名51岁本地女子及一名26岁本地男子从意大利罗马飞抵本港，海关在他们的机舱行李内发现一批共重约36公斤怀疑氯胺酮，拘捕2人。第二宗案件，一名40岁内地男旅客

0: 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本港，在他的机舱行李夹层内发现藏有约2公斤怀疑氯胺酮，于是将他拘捕。海关会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数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说，西藏的泥石流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的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像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数万件物资救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54点，跌123点，下跌0.23%。标普500指数报7670点，跌8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00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及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昨天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横过雷州半岛后在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在昨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 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24点，跌153点，下跌0.28%。标普五百指数报7666点，跌11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6，加元1.38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9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及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及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自助银行及相关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也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报道说，四大行将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及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说，两国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

0: 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水道也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于当地过去的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25点，跌153点，下跌0.28%。标普五百指数报7666点，跌11点，下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9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及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昨天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横过雷州半岛后在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在昨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80点，跌99点，下跌0.18%。标普五百指数报7674点，跌3点，下跌0.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0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发现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与其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异，应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资助银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是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601.18美元，卖出4,602.48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咧系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27号凌晨的2:09，欢迎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点去到朝头早6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3点。

开始8月27号的节目揀嚟了方大同的 Sing Along Song。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和 Sarah 的节目以情歌为主题。情歌实在有太多太多啦，星期日两个小时的节目播唔晒一啲我好喜欢的情歌。所以今日凌晨的节目继续以情歌为主题。头两个小时的节目揀嚟了一啲我好喜欢的情歌送俾大家。

送俾大家嚟自周杰伦嘅《浪漫手机》。打开手机见到爱人嘅相片，又或者收到佢 send 过嚟嘅讯息，真系一件非常之幸福嘅事，亦都会觉得可以遇到呢一个人，真系好好彩啊！

遇上鍾意嘅人，而对方又喜欢上你，真係一件非常之幸运嘅事。简历田福音，小幸运。

同爱人一齐，唔知道大家觉得系咪真系做咩都咁开心，咸鱼白菜都咁好味呢？梗系仲有林忆莲版本嘅《分分钟需要你》。

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呢一位歌手嘅话，都会留意到佢同屋企人非常之甜蜜嘅一啲片段。佢系陈柏宇，永久保存。

0: 一连两首英文旧歌，先有 Carpenters 嘅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跟住有 The Beach Boys God Only Knows。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專屬網站域名結尾係 .gov.hk， 詳情請瀏覽 e-trafficticket.gov.hk。
5: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8月27号凌晨的2点37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5%， 非常之潮湿。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5点钟。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日翻嚟电台嘅时候都系非常之大雨。如果依家仲未翻屋企嘅人，就真系小心啲啦。

可以遇到生命里面最紧要嘅另外一半，真系一件非常之难得嘅事。先有林奕康嘅难得一遇，跟住拣嚟梁汉文嘅半边生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0。现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5:00啊。

送俾大家嚟自吴雨霏嘅《爱彻底》，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有苏打绿嘅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畫龍點睛做比喻，認為可以讓市民更加掌握兩者關係。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區到深水埗元洲村探望長者，與市民交流。他說政府一直貫徹居家安老為本的方針，他和團隊會繼續聽取社會各界的聲音，讓政策的措施更加為貼近民生訴求。道瓊斯指數報53,502點，跌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88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幣6.723，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91.02美元，賣出4,591.7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雷暴。午夜前後，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同埋新界西部。是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在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5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

0: 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11，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5点钟。今日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就是一些我好喜欢的情歌。提到情歌，有好甜蜜嘅情歌，亦都当然会有啲伤心啲嘅情歌。揀嚟咗 Beyond 嘅情人。第二个小时揀嚟一啲比较伤感嘅情歌送俾大家。呢首你又有冇听过呢？佢係古天乐。

入行多年的他在上个星期终于开了他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在红馆一连两场。他是古天乐，吻得到爱不到。在演唱会唱了很多首的首本名曲，有今期流行，有啱啱的这首歌曲，有男朋友，有天命最高，很多好好听的歌，亦都气氛十分之好，亦都请来了很多位的嘉宾。而跟住落嚟呢一位嘅歌手，亦都系其中一位。由多年前嘅《寻秦记》去到近年嘅《寻秦记》电影，亦都有《九龙城寨》，讲紧嘅系林峰啊。

由细细个睇《寻秦记》，见到古天乐同埋林峰嘅合作，估唔到有一日会系古天乐有红馆演唱会而请嚟林峰做嘉宾，而嗰日。

差唔多时间推出新歌，而佢哋亦都揾咗对方做 MV 嘅主角。一段恋情嘅结束，一首歌由男方嘅角度去睇，而一首歌由女方嘅角度去睇。先有 Jeffrey 魏俊生嘅新歌《已出之物》，跟住拣嚟 Nancy Kwai 嘅新歌《How Could You》。

0: 闷听，趁你旅行时搬走。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8月27号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5点钟。听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

非常之有才华的一位歌手，而他的歌声亦都好牵动到你的情绪，尤其是那种好幽怨的情绪。不过好可惜英年早逝，最后只是推出了一只的专辑叫做 Grace， 而揀嚟了 Grace 这一只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叫做 Lover, You Should Have Come Over。

佢系郑秀文，有佢版本嘅《陨石与地球》，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1，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结束关于情歌呢一个主题。有咩更好嘅方法结束情歌呢个主题呢？拣嚟咗两首叫做情歌嘅歌曲送俾大家。先有梁静茹，跟住会有草蜢。两首歌曲的名字都是情歌。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以及将

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同埋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解读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有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关之间的接触有关。香港邮政决定不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本周六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话，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的时候的承受能力。他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是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3.69美元，卖出45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在凌晨4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强台风沙德尔。

0: 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是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开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点。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7号凌晨的4点12分。回到来轻谈千唱不夜天的时间，亦都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直播室这里。昨天见到一个不是挺好的消息，就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就离开了我们。所以今天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头几首歌曲都是揀了他的歌曲去致敬他。先有 Jolene。

今晚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头几首歌曲都系拣嚟咗 Dolly Parton 嘅歌曲，去致敬呢一位啱啱离开咗我哋嘅歌手，而啱。

啱呢首歌一开始认识佢系因为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而之后认识 Dolly Parton 原唱嘅版本，发现原唱系一种完全唔同嘅感觉。送俾大家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纵使佢离开咗我哋，佢嘅音乐会永远流传落去。送俾大家嚟自 Dolly Parton《Living on Memories of You》。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你知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虽然已经立了秋，但是仍然非常之有夏天的感觉，每日都仲是非常之热，而成日都是落紧雨。啱啱行上嚟电台嘅时候都系非常之大雨，所以今晚想揀几首同落雨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趁返个天气。佢系梅艳芳，有佢版本嘅《朦胧夜雨里》。

两首同雨水有关的歌曲，趁翻今日非常之大雨的天气，先有梅艳芳的《朦胧夜雨里》，跟住有谭咏麟《雨丝情愁》。

0: 来自王菲的《季候风》。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家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家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3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亦都睇睇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所以住在离岛区的市民就真的小心啲啦，亦都要预备有非常之大雨的情况啊！

一段时间冇推出新嘅作品，不过最近就一次过推出两首歌，而啱啱听到系其中一首，佢系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Fiona 黄淑曼 ，Hey Fiona， 而呢首歌嘅 MV 亦都请嚟咗一位好重量级嘅嘉宾，就系、是、郑伊健去拍摄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亦都觉得呢首歌好听，不妨亦都睇埋个 MV 啦。

见到 Facebook 嘅留言，有人问古天乐嘅演唱会，我睇过一场嘅嘉宾有边一位呢？啱啱呢一位歌手就系其中一位啦。佢系杨千嬅，再见二丁目。人生追求啲乜嘢呢？会唔会为咗追求太多唔同嘅嘢，令到我哋本身好快乐，但系我都唔记得咗其实本身好快乐？人生追求啲乜嘢？我谂冇一个正確嘅答案。不过我哋真系要反思一下，好好谂一下，对于我哋嚟讲最重要嘅系啲乜嘢？一生何求？

0: 用古巨基的这首《一生何求》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提提大家，现时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七点钟。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一阵会有新闻报道的时间，新闻报道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一阵间见。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寻日下昼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话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格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元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一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有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则市

0: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之下的是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的风险隐患。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是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4593.3美元，卖出是459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的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6%。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11，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唔知出面天光未啦？嚟到5:11嘅时间，啱啱就拣嚟咗黄贤嘅《天光前》

继王贤嘅《天光前》，拣多两首，我觉得系可以好温柔地帮人打气嘅歌曲。先有 J 风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跟住拣李泳儿《存活》。

0: Gordon Flanders 嘅十七奏鸣曲之后，拣嚟咗陶喆嘅歌曲《十七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4，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信号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嚟到5:30，我谂有啲人都要准备翻工噶啦。记住要小心啲啦，因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记住一定要带遮啦，亦都真係小心啲啦。

0: 先有 Amy Lo 嘅黑醒，跟住有黄婉之波点女王。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5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7%，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啱啱听到有曾比特嘅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我觉得呢首歌曲讲得非常之好，分手再做朋友系非常之困难，而分手要决绝。这个年代要决绝，我想就是要移除一些旧账号，要取消追踪对方。你不取消追踪，就会成日都看到他的东西。看到又想起，那就不如不要看到了。

来自 Region 林伟俊的取消追踪，这个年代要忘记一个人最紧要取消追踪对方，不要看到他的东西，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知道对方过得比你好，又或者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知道对方已经有新的对象。取消追踪对方亦都可以俾大数据知道佢已经唔关我事啦，唔好再俾佢啲嘢我睇啦。

结束四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揀嚟咗 special 的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非常之开心可以在直播室陪咗大家四个小时，希望大家喜欢今日我揀的音乐。最后要再提提大家，现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7点钟。好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指，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如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是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另外，災情發生之後，西藏自治區交通運輸廳成立應急搶險指揮部，啟動交通運輸行業一級應急響應，派遣工作組趕往災。

0: 开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且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在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是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落确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仲有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啦，係報53,463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7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係7.84，日元159.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幣係6.723，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92.03美元，賣出4595.32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將軍澳， 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晨，早晨，八月二十七号嘅早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阿奥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因为咧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对争少少啦。详细天气预测系咁嘅，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啊雨势有时颇大啊，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去翻31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啦，明日同埋星期六咧初时都有几阵骤雨噶，日间系酷热噶。随后一两日天气又开始唔稳定了，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点钟，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5%。今日早上用呢首作品开始啊。

0: 6:13带嚟由陈奕迅嘅《夕阳无限好》。
1: 晨光每日一格，
0: 6:14嘅时间。今日嘅名言警句环节咧，揾嚟咗咧星爷周星驰。近排有戏上啊嘛，星爷咧亦都系主持人嘅一位好喜欢嘅男演员嚟嘅。睇落咧，星爷嘅电影入边嘅经典对白咧，全部都系无厘头同埋搞笑噶，但系细味之下咧，就蕴含住好多人生嘅哲理同埋奋斗嘅态度啊！讲几句俾你听下，睇下你又记得边几句？电影《少林足球》讲做人冇梦想啊，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仲有呢一句精神啲啊！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嚟自电影喜剧之王啊！有含义噶，无论你身处多么卑微不起眼嘅一个岗位，都要尊重自己嘅专业，全情投入，你就系你人生嘅主角。啱喎，啱喎，啱喎！人生嘅态度，工作嘅态度系咁样睇。关于爱情咧，一定要讲呢一句啊，《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女奇缘。是不是很多星爷的粉丝都懂讲懂背的啦？讲一次来听一下，曾经已经接到下恋是不是？曾经有一份至真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好好去珍惜，到了我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如果个天可以给机会我翻翻转头的话，我会想跟那个女仔讲我爱她，如果都是要在这份爱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有比星爷浪漫到咧？

每个星期四的早上都期待带一些复古的 Oldies 给大家听，有 BG 索队的 Rules。

0: 早晨6:23，有王菲的暧昧同大家讲翻啦。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7:00。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晨光 Coffee Time。
0: 8月27日嘅早上，同大家睇下报章啦。睇咗几份报章嘅要闻啊，特别喺 A 版入边啦，拣嚟呢一个咧最关香港人事啦。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啦，同埋咧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咧即将出炉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琴日落区啊，去到深水埗啦，了解市民对2026年咧施政报告嘅意见啊。佢会见传媒嘅时候咧，表示啊，将会喺9月16日咧公布香港首个五年嘅规划。随之发表咧2026年嘅施政报告啦，俾市民咧更加可以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嘅关系啊！立法会当日咧亦都会举行呢个特别会议啦。特首咧就透露啦，目前咧已经就施政报告啦同埋首个五年规划咧，分别收到咧超过10,000份同埋咧17,000份嘅意见啊，对制定两者有好大嘅帮助，希望咧帮助到香港咧迈步向前啊！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咁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说，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后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天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的诉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说，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

0: 之海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酷热天是不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的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6:34，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 Yana， 大家早晨啦。先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而家红色暴雨警告咧系正系生效当中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去到今日嘅8:30。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朝头早嘅雨势咧系有时颇大噶，之后骤雨咧就逐渐减少。同阿 O 讲埋早晨先啦，
2: 早晨
1: 啦，
2: 欣娜，你好你好。
1: 我翻嚟嘅时候咧冇落雨、啊。
2: 嗯，
1: 不过我听到是红色暴雨警告，咁我就望一望出去，咦，冇雨、啊，可能我哋呢一区就冇啦。
2: 咁啱你喺个时间嘅夹缝嗰度啊，我5:00翻工嘅时候咧，都真系好大雨嘅。翻到嚟电台咧、嗯，就既无风雨也无云啊吓，咁可能电台啊、嗯、风水好啦吓，咁啱可以完整咁样避过，
1: 为我哋遮风挡雨，
2: 系安全翻到电台咁就好啦。系啊，做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啦，咁、嗯、样咁啊，今日 Yana 有咩新嘅话题同我哋倾下？
1: 我想同你讲下筷子啊，
2: 嗯、
1: 平时食外卖咧，我哋用开木嘅筷子啦。咁发生咩事咧？头几日就嗌外卖，咁嗌外卖咧去咗一个嘅空旷嘅户外嘅地方食，咁就淨係可以用佢哋嘅筷子，咁點知咧？我朋友嗰一對筷子拎出嚟咧，個筷子入面咧有少少嘅菌霉啊，即係黑黑地。毛毛咁样，跟住我哋又冇其他選擇，佢就話啊唔緊要啦，我去個公廁嗰度洗一洗，然後再用。嗯咁就用咗咯，点知过咗几日之后咧，就系、前两日我又喺社交平台发现咗一个嘅筷子嘅百科小知识，发现咧原来咁样真系唔系太健康嘅，
2: 应该点咧咁样吓？嗯，
1: 系咯，嗰一刻我哋又冇其他选择，
2: 系咯，你唯有除非你用。
1: 我哋分享
2: 是
1: 或者
2: 但又未至于咁熟系嘛，同你个朋友
1: 又 OK 喎。但系嗰阵时我都冇谂太多，咁啊洗走佢咯，唔觉得有啲咩，因为你洗完之后就冇噶嘛，再用纸巾抹干佢。
2: 嗯，
1: 但我哋冇谂得咁仔细嘅。点知我就睇翻咧，原来呢一啲嘅木筷子啦，尤其系佢发霉嘅话咧、嗯，就代表佢会产生一种唔系太好嘅物质，叫做黄菊毒素啊。
2: 哦，
1: 系啦，呢、這个黄菊毒素咧，其实佢系一级嘅致癌物。
2: 哇，呢、這个都几麻烦。嗱，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啊、嗯。可能咧，早几年啦，特别多大家叫外卖啦，特别系疫情啊，即系 pandemic 大流行嘅时候咧，咁你叫外卖叫得多咧，有阵时大家都未必会特别去留意。

0: 好細微嘅一啲嘅毛孔啊。咁呢啲嘅毛孔咧就係頭先講啦，顯微鏡先至睇得到嘅，人眼睇唔到嘅。咁佢哋會吸收一啲嘅食物殘渣啦、水分啦同埋油脂。咁所以就算連你屋企啦，講緊屋企嘅木塊咧。都要留意、哦、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想环保一点木塊用很多年呢就算有些黑黑地的黑污渍我们都会继续用不知道你有没有家有没有这个习惯、
1: 我通常呢去旅行的时候呢就会买很多不同的木塊纸回家的、
0: 哦、通常呢三
1: 个月以至半年就喜意換一換屋企啲木筷子咯。
0: 哦、啊，咁你好好、啊、你做得好好呢、這個方法。
1: 我喜意咁樣，因為有唔同嘅款式，自己留喺屋企食飯嘅時間都唔多啦。咁、啊、通常咧喺屋企食嘢咧就會有啲儀式感嘅，即係擺得靚靚，有陣時候又想擺上網，壓、啊、下 like 咁樣。我心入邊即係我都係有一顆少女心嘅。
0: 你係啊，你笑得勁開心。
1: 所以咧都要靚嘅啲擺盤啊，
0: 好、有心思啊。
1: 係你係咪啊？你是不是
0: 这样
1: 的筷子那你就换一下咯你都有人时周游列国的啦。
0: 是啊是我现在发现真的要这样换啊。
1: 同埋去啲周边地区譬如咩100 yen 店啊 ,1000 yen 店嗰啲咁其实好靓的、
0: 啊、
1: 你斋买呢啲食具呢、其实买碗碗碟碟呢我有啲朋友买碗碗碟碟呢都买咗成500-600元咯、但佢好多嘅买返嚟又送下朋友啊又剩咁样咯、
0: 但开心嘅、
1: 啊。开心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你鍾意用木筷啊
1: 我鍾意木筷嘅我唔得嘅。即係譬如南韩呢咪有啲筷子係譬如铁咁样嘅类似金属咁样嘅。
0: 係啊。
1: 我成日觉得呢南韩嗰隻扁嘅铁筷子呢食所有嘢呢都係有种铁味㗎。
0: 啊係啊。
1: 係啊我唔係好 ok 㗎。所以始终中国人嘛用木筷子是个感觉好啲嘅。同埋我哋成长呢就唔係用咁多木筷子添嘅。即係木筷子感觉上係工艺嘅。旧时呢我哋呢就嗱真係 sorry。
0: 咩呢以前。
1: 真係 sorry, 真係 sorry, 要讲呢、這个用象牙筷子嘅。嗰、陣时啲高级嘅中餐飲。飲食店咧，即係或者叫酒樓咧，就會用象牙咯。咁但係你而家聽到都覺得，哇！即係象牙梗係唔得啦，啲大笨象咁慘。我知嘅，但係我成長嘅年代真係點先為之高端呢就係用象牙筷子咁樣咯。咁啊，嗰啲象牙筷子咧，根據我爹哋媽咪嗰一代啲人講咧，好襟用噶咁樣咯。咁但係即係時至今日，我估呢啲象牙筷子其實都淘汰得七七八八㗎。就算你去到即係。其他人唔知幾多星嗰啲中菜或者粵菜鋪頭喺香港，佢都唔會用象牙嘅。我深信啦嚇，
0: 係都真係好多嘅材質可以選擇啦。講緊你頭先韓國嗰種金屬嘅銀塊，又或者係陶瓷塊、
1: 膠啦，或者木筷子啦。
0: 咁啊，大家都可以揀翻自己中意嘅材質，但最緊要係咧，係時候定期咧去審視下屋企嘅筷子，使唔使清洗？清洗完咧，亦都要等佢通風嘅地方乾咗先，又或者索性咧換一換啲筷子啦。

0: 听过一首作品，彭羚的《未完的小说》。
1: 晨光百科，
0: 今日同大家讲下瞓觉嘅一个话题啊！唔知道你哋琴晚瞓得好唔好呢？我就瞓得麻麻地嘅，因为都全晚打雷同埋闪电咗好耐，所以我应该系三点左右先瞓着，然后五点几咧就爬咗起身啦。咁但系咧头几日就发现咗一个嘅尝试解决失眠嘅方法，我寻晚试咗下嘅，我唔知道有冇用，可能咧已经令到我失眠嘅时间咧减少咗啲，点知都系三点。咁我就分享一下，睇下呢个方法对于你嚟讲咧，之后可以试下有冇用啦。咁啊，如果系瞓唔着咧，有啲人有好多种嘅解决方法啦，试过深呼吸啦，可能会亦都会数绵羊啦，或者系咧就咁望住天花板，索性起身睇一阵书。睇书其实几有用噶，一睇书咧我就会好眼瞓，但有时候瞓落床上面之后就唔会想再起身开灯，然后喺个书房或者喺个厅度拎本书出嚟，就少啲咁样做啦。咁所以琴日咧我就尝试咗一个嘅心理解决方法啦。首先要知道咧，原来睡眠咧本身系一个嘅非自愿嘅过程嚟噶。点解咁讲咧？有一个嘅牛津嘅大学睡眠专家咧就讲过，如果你越刻意尝试控制睡眠嘅话咧，反而咧你就会更加难去入睡。点解咁咧？因为当你瞓喺床上面啦，开始催促自己啊，你快啲要瞓觉啦，听日要早啲起身啊，听日要做嘢啊，听日要保持清醒啊。你的大脑就会将睡觉变成了一项的任务，然后它就会开始很紧张，对这项的任务产生焦虑了。而焦虑会怎样？就会令到我们的大脑保持警惕，而警惕呢其实是很难去入睡的。越难入睡就越想更多东西，越想更多东西就越辗转反侧，然后就更加焦虑。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心理学家叫佢做睡眠表现焦虑症。咁所以其实我哋嘅大脑咧系一个嘅保安系统，当我哋越紧张要瞓着嘅时候，我哋嘅就会更加难瞓，因为我哋以为有啲紧急嘅状况要保持清醒。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解决啦？就系用一个矛盾嘅意向法啦，个名听落去好似好深咁，但简单嘅。

就是不要再逼自己睡觉了。跟自己讲话，是啊，我今天是很精神的，我喝了咖啡，唉，不好睡得着，或者是我很多要想，那不如我就索性清醒一点了，你睡不到不紧要，我就在张床上面摊头一下，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呢反而就会更加放松，那你就不会越想越多东西，也都不会呢焦虑了。但有一件事要留意，有些朋友仔可能一睡不到觉就会按下手机看一下不同的资讯，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按手机是反而会令到你更加清醒，一来的光呢令到你的大脑觉得现在还是日头的时间要工作，二来呢越看呢反而呢会越想更加多东西。第二啦，就是原来有动物啦，甚至是即譬如啦，猫呢都懂得用矛盾意向法。你发现佢哋瞓觉嘅时候啦，从来都唔系我系时候要去喺呢个时间去自己张床，然后搵一个好舒服嘅位置我要瞓觉啦。佢就系随时随刻就瞓低，然后摊喺度就瞓着㗎啦。所以其实佢哋都系用咗一个嘅矛盾意向法，令到自己瞓得舒服啲。不过点都好啦，最紧要呢我哋呢瞓觉嘅时候啦，都希望大家呢系瞓得充足，第二日工作嘅时候呢就更加精神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Jam 嘅《睡公主》。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佬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3: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2: 今年嚟紧嘅时候，嗰啲秋冬嘅服饰咧，到底嗰个前瞻到底系有啲咩需要值得留意？
3: 我冇记错咧，上一次咧，我哋都系讲紧咧一啲孖襟嘅西装褛啦。我哋不如咧沿翻条线落去咧，睇下咧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伸延落去啦。我哋一般咧会谂啦，啊，着西装褛啊，咁样咧都系比较一啲荒谬少少嘅 dressing 嚟嘅。其实都系，到秋冬其实就是玩翻嗰种西装褛嘅款式啦，不过当然我哋就好似上一次咁讲啦，可以系玩啲孖襟嘅款式啦，
2: 系啊，
3: 或者我哋可以咧做一种咧荒谬得嚟，但系我哋有少少 playful 嘅，令到嗰个办公室形象咧可以跳脱啲，冇咁沉闷嘅。
2: 哦，
3: 譬如女性，我哋着啲 oversize 嘅西装褛之中，你可以喂里边，我哋一般女士们可能都系着一啲正式嘅衫喺里边啦，再着件西装褛啊，仲要系正式嘅西装褛嘅，咁样都有啲沉闷嘅。可能我哋试下咧着啲格仔嘅西装褛。
2: 哦，系、哦，望起上嚟真系会舒服啲
3: 是啊，我哋上次讲 oversize 嘅孖襟嘅格仔嘅西装褛，其实你成个有个 image 出嚟就已经，哦系、哦，其实已经同我哋咧比较古板嘅西装褛嘅形象咧有啲唔同咗噶咯。
2: 啱啊，即系个感觉，我会觉得系年轻啦。年青都是，同埋有活力咗，覺得呢個緊要。
3: 係啊，或者啲拼布咯，譬如我唔想著成件都係格仔嘅、
2: 啊，
3: 可能你係一啲正式嘅布、尤其是咧秋冬我哋必備咧就啲大地色系啦、譬如係啲大地色系嘅，可能你係一個軍綠色，拼一個可能係啡啡地色嘅格仔，嘅一件嘅西裝褸，都幾有型嘅、哦。跟住下身可能都係一條格仔嘅西褲咁樣，你望出嚟咧都係一個辦公室形象，好似翻工嘅 image， 但係咧就係、是、好跳脱嘅感覺。甚至乎女士们你可以玩啦、啊，打呔不是男士的专利噶噃，我哋都可以咧着几件恤衫，玩条有型有身啲嘅打呔咁样啦。其实、喂都试下咁样啲办公室形象咧，睇下会唔会即系将你，哎呀好沉闷啊，翻工啊，即系嚟一个咧，即系一个破格啲嘅 office image 咁样啦、
2: 啊。喂，如果女士打咗呔啦，咁男士可以又点样破格少少啊？如果都系西装褛系列呢啲
3: 都得噶，你咪条呔嗰啲咧，你可以即系玩一啲特破啲嘅设计或者一啲嘅形象咯。可能我哋以前咧都系沉闷啲嘅，譬如你话、我哋格仔嘅西装褛，我哋可能衬一条正式嘅领呔。你可以玩一下撞色啊。
2: 特登撞嘅呢、這个就。
3: 是啊，特登撞下不同的颜色啊、
2: 嗯，
3: 或者头先咁讲，男士们的西装，我哋会不会除了我哋平时翻工嗰啲黑白灰，你都可以列入大地色嘅，乜都唔会白啦。西装我哋通常都是黑 灰啊、深蓝色啊呢啲咁样啦、
2: 啊。
3: 会不会我哋试下玩一啲咧啊啡色通少少嘅，卡其色啲嘅，泥黄色一啲嘅，格仔嘅。都可以跳脱啲嘅喎，
2: 咁啊再襯埋嗰啲皮鞋啊，其實件事真係都幾有活力喎、啊，想像到。
3: 冇錯啊，即係可以有唔同嘅形象去翻工咯。
2: 呢個都幾好喎、啊，再加埋你可能梳個靚髮嘅，跟住可能個袖口紐，你又揾啲特別嘅，可能活潑啲嘅袖口紐，咁又唔好咁死板。其實成個形象都已經係好不一樣，即刻年輕咗十幾二十年咯。
3: 冇錯啊，即係女士們啊，我頭先講啦，話啊西裝褸裏邊咁都要著嘢噶嘛，咁我哋著啲乜咧？咁講，原來咧其實咧就好興咧一種叫透明感嘅穿搭，透明感即係咩啊？蜘蛛咯，少少透透地嗰種感覺。咁你可以諗下，我可能裏邊西裝褸裏邊，我可以係著一件少少企領，條領我唔蜘蛛啊，但係個三身我好似有少少蜘蛛嘅，不過我購買咗西裝褸嘅紐。你見到我少少就係嗰、那個領位下面嗰度少少嘅蜘蛛都幾 sexy 嘅喎，
2: 如果係
3: 另一種嘅 sexy 喎、
2: 又加啲絲巾即係圍住個頸嗰度，咁其實又係都幾靚，得唔得㗎咁樣襯？
3: 或者你可以嗰、那個你咪入面嗰個西裝褸，譬如你話、我著一件比較低胸少少嘅，我緊即係唔好走光啦。當然，不過我入面就唔係用一件衫做一件嘅內搭，我可能係用學你話齋，我綁一條嘅絲巾做一個嘅點綴。或者一件少少絲珠嘅恤衫都得嘅喎。
2: 咁啊真係靚。喂，但如果女士佢咁樣襯嘅話咧，通常嗰個下身，我見有好多女士中意著嗰啲。

0: 譬如全黑嘅絲襪啊，咁又係咪真係需要，定還是可以有啲其他嘅選擇咧？
1: 譬如我頭先咁講，如果你係西裝外套，你可以襯翻一套啊。頭先咁講嘅，譬如你話我係駕駛嘅西裝褸，你可以襯翻條駕駛褲，可以著翻做翻個套裝嘅感覺。如果你話唔係嘅，我可能我係一件see-through嘅恤衫，我哋頭先講啦，透明感啊嘛。see-through嘅恤衫，咁我點樣唔好走光啊？裏邊我唔想著咁多嘢喎、啊。你可以咧外穿一件，譬如都係玩翻啲 earth tone 嘅一件背心西裝嘅 jacket 嗰啲馬甲啊。
0: 哦，係喎、啊，女強人咁樣喎、啊。
1: 但系 see through 喎，
0: 系啦系，都系系
1: 有型嘅喎、哦，同埋我覺得中意係嗰啲少少泡泡袖咧、有啲 shape 嘅，即係唔好咁老正嘅 cutting 咯，即係一啲比較 loose 啲少少嘅恤衫，跟住你可能再著一件馬甲，咁你可能扣咗紐，但係你又唔會走光噶嘛，我對衫袖同我個領位係 see through 喎，
0: 係咯，又有馬甲包底喎，
1: 有啲 sexy 喎，係咪啊？跟住下身啦、
0: okay ，
1: 你諗下可以襯咩咯？下身你可以襯西褲又得，同埋今年咧都好興咧唔同布料嘅半截裙啦，唔同紋理嘅一啲嘅半截裙咧，其實都好興噶，就係嗰啲布料咧，你估佢唔到嘅，譬如。可能是一些絲絨啦、可能是一些仿皮啦、未必是一些做一些西裝布料的一些 pencil skirt 咯、總之就是一些我們玩的有 texture 很有質感的半截裙、的 pencil skirt 的 cutting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的、
0: 哇都幾多其實配襯可以令到即係譬如秋冬的時候的感覺都是增加活力喎。好啦，今天跟你傾住咁多先，下次再講。
1: 好，拜拜。
0: Okay, 拜拜。
2: 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噶。时间依家嚟到6:59啦。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经过初步核实统计，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并且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预防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当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而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尼泊尔一侧旬日在早上发生泥石流的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过百名消防救援战斗员，携带着侦查、检验、求生以及通信及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坐包机赶赴去灾害现场增援。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灾情发生之后已成立应急

0: 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不但派遣工作组赶到现场，也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实施24小时的应急值班制度。截止到昨天晚上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保障公路通行的人员，以及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以及多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和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及车辆。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数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及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在上午5时，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始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5，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人民币离岸价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61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荃湾街市爆水管往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的中快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六点到八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7: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6: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

0: 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3: 早七点，
2: 温故知新，
4: 好样，
2: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啊，学校停课，大家出行呢也要十分小心。祝平安顺利，欢迎在雨中聆听好样音乐。我是雨波，在普通话台，8月27号。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啊，送来刘家昌的雷风雨。今天上午校呢和全日制的学校都是停课的哈，我们再次提醒各位。需要出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天气还有交通安全。

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淹和交通拥挤的，也可能影响学校的上课时间。家长啊，学校啊，学生啊，校车司机啊，都要特别留意有关的学校公布。

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啊，社会福利署也劝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不过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的办公期间内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的人士。

0: 好样音乐，继续雨中之浪漫。杨雪飞的《爱的浪漫曲》，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温故知新，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3，人民币离岸价6.72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2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龙尾在赵康港铁站。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宠物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想帮毛孩减肥，从主食方面可以入手吗？请注册兽医李道荣为我们普及。
4: 家猫家犬肥胖的原因来讲，喂食是一个最最最主要的原因。

0: 那其次才是运动量的问题，但运动量其实它在肥胖问题上比较偏向是辅助，帮助它 OK， 那我们消耗更多热量，但其实大部分家猫家犬来讲，它的问题是摄入的热量太多。主食的话，如果当今天这只猫它本身或狗已经面临肥胖的问题，那其实你除了零食可能要尽量减少甚至于完全停止之外，主食方面要做调整，第一个是喂食的频率跟量，再来真的还是必须要再减肥，还会再开始考虑，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专用的处方饲料。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感受到九龙塘上空呢也有巨雷的声响啊。还有的在多层墙壁隔开的直播室内也能够感受到头顶的雷声隆隆，还带有一丝的震动。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早八点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有需要外出的人士要小心考虑天气和道路情况，并且要注意安全。受到大雨的影响，有机会山洪爆发，河道泛滥。那么市民呢，应该远离河道，河道附近的居民要密切留意天气的情况，要留意电台、电视台、广播有关交通情况和其他有关呢暴雨消息的报告。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几小时本港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港岛和西贡部分地区更加超过100毫米。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天的天气变得不稳定。稳定送来呀精彩音乐的则有好样音乐，我是余波。今早搜寻一个名字，搜寻器的主页弹出一个字句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Whitney Houston 在1992年唱红了这一首歌曲，在电影的 OST 当中啊。也令更多世代的人呢能够认识和记住这首歌的原唱呢 Dolly Parton 陶丽巴顿，深受全球歌迷爱戴的美国创作歌手、演员和慈善家，周二8月25号离开了我们，终年80岁。她被誉为乡村音乐女王 Queen of Country， 在田纳西州长大。歌曲呢涵盖极具个人风格的主题，包括她的贫困成长经历，她的爱，她的失落，她的女性赋权，她的精神信仰。有的时候成为传奇除了天赋和努力之外，还有家庭的环境，外在的因素，不断的打磨塑造，使他的人他的歌变得更加有故事，因而成为传奇。1971年的时候，他推出了带有乡村民谣风格的歌曲《Coat of Many Colors》，动人讲述 Dolly Parton 如何在贫困当中成长，成为家中12名的兄弟姐妹之一。虽然物质匮乏，但是他却感受到满满的爱。歌词里说，如今我知道我们当时没有钱，不过我却富足无比，穿着母亲为我缝制的彩色拼布外套，那是世上最珍贵的 coat of many colors.

充满了感恩的力量啊，也用轻快的乡村节奏来写出他成长的故事。1971年的 Dolly Parton 的歌曲 Coat of Many Colors。他一生创作了很多歌曲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就是他的丈夫卡尔迪恩，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他害怕失去丈夫的一种心情，那份担忧的对象也被他描述在了歌曲当中，但也并不是那种嫉妒、憎恨、埋怨的悲情歌，依然是一种具有轻快感的民谣节奏。

Jolene， 现在全世界都认识这个名字了哈。也是 Dolly Parton 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不过 Dolly 当时说呢，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有些故事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严重哈，就是一点点的妒忌，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刺在心中哈。然后他说呢，其实，这首歌曲很有共鸣，就是因为呢，说不定每个人的，心中呢，生活当中呢，都或多或少哈，有那么一位 Jolene 呢。也是获得了，格莱美的提名，也是他首次打入，The Billboard Hot 100啊。百首热门单曲排行榜当中的最高第60位，他首次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另外一曲呢，是随着巴森呢新获得的职业自由的时候，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乐观呢和他的精神力量。他把歌曲写在了1977年的作品《Light of a Clear Blue Morning》当中。他回忆说，他与波特瓦格纳分道扬镳之后，驾车回家途中遇上暴风雨，一个艰难的时刻，但不久乌云散去，阳光重现，为他带来一首新歌的灵感。他把这首歌形容为自己的救赎之歌。Light of a clear blue moon.

So I'm gonna be alright。人生旅途依然在、继续啊！当时这首歌曲呢，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画面，从、经历困难呢，到、雨消云散，到、阳光灿烂，到、激情四射啊，动力十足，都融合在了一首歌曲当中了。Light of a clear blue morning 呢？对的，暴雨会过去的哈。美好的光景呢，还在前面。感谢 Dolly Parton 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力量、音乐力量。Islands in the Dream， 溪流当中的岛屿。Dolly Parton 跟 Kenny Rogers 的热门合唱作品，1983年推出。也成为了史上最受欢迎的乡村和流行跨界对唱歌曲之一。

标志性的形象，标志性的歌曲，令人们的心情永远年轻，永远好样。手持十亿座格莱美奖的唱片销量破亿的乔里巴顿，乡村音乐传奇落幕。 Rest in peace Dolly Parton And thank you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经过初步核实统计，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的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的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的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及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了重大水旱灾害事故调动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上午8时，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